三招概括。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十二，礼拜五，咱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二十三度，上高是二十六度，旧历四月二七，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开工、安辰。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呢，食毒啦、开车啦、弄到人啦、弄死人啦，哈，这当然真苦哈。所以行政院呢，昨通过了刑法，包括恁的三军刑法的修正，全面提高呢，你啊食毒、开车犯罪，啊，要甲你判较重的哈。你那是毒驾、食毒、开车呢，要甲你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要甲你罚五十万以下。哦，啊，你那是安尼先个弄到人。啊，甚至弄死人，要甲你判呢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阁要甲你罚三百万。因为最近啊，实在是啊太侪，食毒开车出代志啊。当然啊，这毒品啊遐尼侪啊，啊真遮侪人食毒啊啊。哦啊，所以呢，总统呢昨昏出席了咱警察节诶庆祝大会时来表示，用这毒品呢害死人。啊！你食毒开车，更加是安怎？人去无辜的人，互你弄弄死。所以要求警方呢，针对这种人呢是零容忍呐，无法度容忍，一定要抓。哦，啊，起码咱的刑法的规定，你那是饮酒开车、食毒开车，那是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是罚三十万嘛。啊，不过你那是安尼先弄死人吃，即卖规定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犯两百万嘛，啊，那是重伤者，哦，是安尼，甲你判处呢，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啊、哦，看你的这严重性就对了哈，啊，所以即马呢，那根据咱行政院诶版本的刑法呢，咱要修正的条文是严留还是严废，哦，这当中呢有些毒品，啊，是有麻醉的这个药啊，还有其他相关的啦哈，达到行政院公布的这较多以上者。啊，高雄，但是你讲呢？开车、骑车和类似这种的交通工具，包括讲有其他的这个事情，一旦确认讲你有吃了毒品，还是麻醉药，还是相关的物件吃，所以你无法度安全驾驶，安尼要甲你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甲你罚五十万。好、哦、啊，确实讲呢，你出代志，啊，人啊，和你弄弄死。啊，即嘛是要判处五年以上十年、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啊罚三百万；重伤的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罚两百万。卡叔讲，你过去都不安尼，你过去都办呢毒驾，啊你十年来你阁还，而且你弄死人，啊好，安尼先要甲你判处呢上重到无期徒刑，上轻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阁给你还你四百万，罚四百万。啊，你那是弄重伤以上呢，嘛要给你上重判个十二年啊，你先哈。好啦，所以呢，这是一般人。啊，那是阿兵哥嘞。行政院同时嘛提悬呢，咱这个陆海空军刑法第五十四条关系这方面呢，这个处罚包括罚金了哈。如果你是阿兵哥，你毒驾，嘛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要给你罚六十万。出代志弄死人，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罚你三百二十万。啊，那重伤的呢？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哦，等于讲啊，看你的严重性呢，无同的版本呢，判处无同的状况了哈。当然啊，这个版本呢，某一寡呢，更加重的版本，无同的立位啦，啊，包括呢政党拢有提出的哈。啊，即卖呢，那是上界严重的累犯。是判处加无期徒刑案的时候，好啦，这个毒驾的状况呢，真侪无同的意见啦，哈，毒品遐尼多，这毒品抓，哦，抓未完啊，唔只有遮侪呢，食毒，我咧开车的哈，不过某只警察先生咧讲哈，伊讲啊，你那是安非他命，哦，是安怎安怎食法，哦，啊，什么是啊，安怎安怎食法，啊，为什么这依托米子呢？那遮尼侪人呢，食这依托米子呢？啊，然后开车呢？因为这上方便吃，
上方便食啊，而且介绍呢，可能是较一般性啊，所以这也是原因之一啦哈。另外，咱先来讲呢，这路这河水啊，啊水，咱的水利署咧讲哈，用最近啊这方面，安尼河水落来，全台湾的水库咧得到偌济水量呢？3.9亿吨啊！这个河水量哈，其中呢包括呢咱们水库。乌山头水库来到呢4983万吨，九门水库嘛有3191万吨，南华呢啊2043万吨，所以讲啊，即马全台湾，咱会当真稳定供水，一直个高一点，而且够呢保有差不多一个月安全的蓄水量。啊，那农业方面呢，因为一季节方面嘛陆续。拢已经呢有够用啊，安尼是哈啊，来了啊，食拄好，本来呢烦恼啊，烦恼讲呢，哎呦，这啊到时呢啊欠到欠河水边做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关系到皮抓疫苗啊，皮抓疫苗真贵，唔知大家敢唔开这条钱啊呢哈？阿亮啊，就开这条钱啊，哦啊，然后呢啊，伊这个两剂哈，哎，万几块。一剂啊，5000块，一般两剂嘛哈，两剂呢才10000块，这叫做带状疱疹疫苗。啊，介绍真正较贵哈，啊，即有机会哦，咱是公费啊来注这个皮抓疫苗。啊，署长啊，疾病管制署的署长罗一军嘛，哈，伊咧表示啊，伊讲已经邀请了专家啊来评估看卖，啊，这个成本啊，效益什么款哈，年底呢结论会出来。啊，个当下年底，好啦，所以针对呢，啊，提出来这个讨论会来讨论嘛，啊，针对65岁以上，咱就系长辈啊，进行呢分年纪啦，啊，特殊的疾病啦，做一挂分析，哦、啊，下面呢可能咱都是免费的来做这样的事哈，啊，因为呢这经费呢真大啦，啊，你若讲65岁以上，咱呢即系长辈哈。你俩20%来做啦，啊，譬如讲，因唔是大家要来做哈，20%的人来做啦，大约就需要100亿，啊，比呢所有疫苗医生呢，哦，拢压骨较悬安尼是哈，这是安尼是哈，咱讲的皮抓，皮抓就是带状疱疹，啊，伊发生率是属于悬的哦，你咱台湾吼，50岁以上，一年。大约有10万人会感染着，有药啊无？有药啊！啊，但是伊啊，哦，安怎呢？伊这种啊带状疱疹是藏在你的神经诶，神经节里，哦，是疼噶咧，你真正过来疼真久哦，有会疼几啊个月，哦，疼噶无得上班，哦，真正真艰苦哦。某朋友呢有带着讲，哦。加工够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先进国家呢，伊是提供呢公费的啊，请你来做，而且伊的保护期限呢，会当到11年哟、哦。没安尼划得会，安尼划得来啊，爱做啊，爱做啊，做啊，这贵也要做，是不是？好、哦，所以呢，这啦，那一旦哈公费来做呢，当然上好啊，是不是哈？啊，这是这个原住民副主席呢陈立信。长呢，甲卫生福利部召开记者会啦。安尼讲话一起呢，就是讲啊，这个陈立信是表示，伊讲啊，原住民家庭呢，上大的障碍就是健康，健康是原住民家庭上大的障碍。哦，但是原住民的部落呢，哦，伊注疫苗的比例呢特别较低。哦，所以伊就是宣布讲，六月底各地啊，啊，这个丰年祭啦，啊，是伊呢一挂这个啊活动。每点要55岁啊，55岁原乡推动就是免费来注疫苗，包括免费呢癌症的检查，啊、哦，所以伊是向卫生福利部建议讲，是毋是一档，明年啊进一步开放，65岁以上的原住民会当免费来注一条，就是带状疱疹的疫苗，安尼是哈哦，安尼是呢是毋是较全面性的来推动？所以部长就讲话啊嘛，哈，因为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人口呢，超过20%嘛，啊，而且大家长退休，啊，嘛拢超过呢80岁，
80多岁，但是相对的哦，原住民呢，因本身呢平均超70多岁，哦，中间的数字超，跟咱差超七八年啊，啊，所以这呢虽然有咧进步当中啦哈，但是这确实讲会当过，当然也更加好。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去比关这数咧，俩看这成本看什么款啦。哦，所以罗义军就是咱的输掉啦哈。用目前呢，那治疗这皮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哦，需要做一剂还是两剂啊？因为伊这起价是5000块至10000块安尼是嘛，所以俩一个。啊，其实即马咧可能上重点的就是讲这经费咧，啊，经费要为倒来安尼是啊。啊，讲到钱吼，咱来讲另外一条哈。啊，对，你发现呢，咧旧年底，伊沙头统计，啊，针对着这种年金，啊，广告人员的年金保发这方面呢，即咱前两讲有讲到嘛。啊，这条法案是统计啊，啊，考试的全序部。最近呢，表示讲呢，公务人员补发这年金，上班今年的8月7日会完成啦。哦，补给你，都无一直扣落来嘛。好、哦，咱早有讲到嘛，哈、哦。后来说行政院这边呢，哇，伊安怎讲呢？用阮行政院呢，无收到考试院的公文呢，无呢，无任何的公文呢，所以希望讲宪法法庭呢，会当速速做出的这个裁决出来。欸，但是啊，全序部这边表示讲有啊，阮电子公文的副本哈、啊，6月7日就发到恁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署呢。啊，这代志要敲落去啊！啊，你讲啊，无接到我的公文，我讲我公文何里呢？啊，一个是考试院，一个是行政院，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因为这条是安尼哈，这条是国民党加民众党，啊、哦，因支持的。然后是咧去年的12月12日统计了公务人员呢，就属于退休了的呀。啊，包括呢老师、教职员，嘛是属于退休了的抚恤条例啦。啊，本来就是讲哦，安怎呢？什么款的条件？你退休了，你的钱呢？啊，爱安怎呢？递减呐。啊、哦，安怎调整啊？人生哈，因为你的所得的替代率，感觉上敢那有较悬吧？哈、哦，去准啊做一挂调整哈、哦。嗯啊，但是呢，在阿东林你讲安尼唔对，啊，隔多一年袂当过一直调整落去，啊通计啊，啊通计了，当然你的算到转去啊，爱害人啊，哦爱害人，啊这害人呢，通计啊，行政院长冇签署啊，啊总统啊公布啊。啊！但是行政院甲考试院的干部拢申请呢，大法官释宪，安尼是吼。以即马来算吼，全台湾已经退休的公告人员呢，超19人。19人，以即马呢退休的所得啊，是领伊上班时的几成啦，还叫做替代率啦哈。比如说重新来做审查嘛，重新审查呢，全序部呢半年系统调整了，6月7日陆续发出公文嘛。啊，即卖统一也是安怎审查，所以爱退你偌济，而且有讲到，啊，就是上班8月7日会完成补发，啊，这代志就是安尼先咧进行咯。啊，咧进行的时候呢，全序部讲有啊，我这公文给你啊，行政院讲无啊，我无接到公文呐。哦，啊那安尼有牵涉到老师哦，啊那教育部这边有接到公文无？哦，教育部讲有啦。啊！我有接到呢，全序部发出的公文，但行政院讲我无接到啊。哦啊，所以呢，啊，既然我无接到，啊，起码这代志呢，希望讲宪法法庭啊，针对阮提出的，哦，涉嫌呢，会当速速一个裁决，来作为阮行政院执行的一个根据安尼是。好、哦、啊，全序部是讲呢，阮全序部的照规定嘛，你这法律通过了，哦，公告人员呢，伊的所得。替代率重新呢，个心理一关啦。啊，然后你那是后来呢，调整了呢，爱退予人，爱退予人。啊，我呢照起工作，而且我公文嘛真正发出去啊。而且公文的利号是偌济。啊，行政院讲啊，我都无收到。啊，这代志呢，真奇怪。啊，真奇怪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棍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哇，骨头三寸加，这嘛不大骨都未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过说吼，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无行
2: 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5: 我昨有甲你考考你啦吼。
0: 是。
5: 啊、我有去逛雪利旺嘛。
0: 是。
5: 啊，安尼唔知变哪食法哦。
0: 雪利旺甲你的林果精斗阵食。
5: 啊，斗阵食无唔对话，啊，不过也是安怎食法？
0: 来，雪利旺水的哦吼，内底一块细块藕啊嘛吼，
5: 每
0: 一顿迄藕啊半藕就好啊。
5: 哦，食半藕哟。
0: 啊，你买当从一藕半至两藕啦吼，甲倒去保特瓶的吼，啊，规个甲冲好，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真好。
5: 哦，啊你也讲讲就安尼啉半藕哟。
0: 哦，对，嘛每一顿安尼各分的啉啦吼，一顿就是半藕的量。好、啊、你会当呢，无时间啉顺的嘛，无要紧。啊，有时间呢，咱甲倒去纸杯啊，温暖的滚水冲呢，哈。啊，甲你的林果精斗阵食，啊嘛真好，哈。
5: 哦，安尼哦。
0: 对，好、哦、了解哈。
5: 哦，啊，要食顺的，会当食三顿了。
0: 三顿食对啊，就三顿食，哈。
5: 哦，好、啊、好、啊、好。
0: 嘿，好，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啊，先生，
0: 嗨，
6: 嘿，
0: 来请讲来，嗨，
6: 我是根本买迄路大组的迄，
0: 大组的多一项，
6: 迄两项拢要爱，是吧？嘿，
0: 请问你在倒？
6: 我在龙井。
0: 龙井啊，本来倒一间给你送的，
6: 我唔知呢。
0: 你稍等呢哈，因为我即马爱问呢，问看倒一间够大组会当甲咱调互咱呢。
6: 安尼哦，
0: 你是要林高金甲雪利旺对不对？
6: 不是。
0: 啊，是要啥物？你甲我讲来。
6: 要一个食骨卡骨嘞。
0: 要三椒大组甲瓦骨大组是无？
6: 嘿。
0: 好，三椒大组的瓦骨大组，拢一组一组吗？
6: 对啊。
0: 好，我即马先看是倒一间甲你服务的哈。我先问看伊，你电话卖挂哈。
6: 好。
0: 好。你是龙井哈？龙井魏妈妈，魏太太哈。
6: 嗯。
0: 好，我即马先来甲你问哈。啊，问啦有呢，我即马连咪来打电话给你啊。啊，明仔日才有法度甲你送，好唔好？
6: 好。
0: 好，你的电话是2639。
6: 嗯。
0: 好，你即马要三九大组一组，外国大组一组哈。还拢赚8000块，我紧甲你联络问看卖哈，然后电话才卡来哈。
6: 哈，
0: 哎，我问好电话才卡过来哦哈。
6: 好，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我麻烦你哈。
0: 请讲。
7: 啊，我食心头啊，咧食吼，食伊个雪梨旺加牛肝精啊吼。
0: 是。
7: 啊，我较袂晓啦吼。
0: 嘿。
7: 啊，我算。在时啊吼，有去别位吼，
0: 是
7: 啊，我有带去外口食，
0: 无紧啊。
7: 啊，算啊，转来吼，
0: 嘿，
7: 中昼食饱点外，搁再食，
0: 是
7: 啊，安尼唔就算两顿啊。
0: 对。
7: 啊，我即摆4点爱搁食别款西药啊。
0: 是。
7: 啊，我敢那三点迄阵啊。 食安尼伤紧咩？
0: 袂啦，你会当暗顿食煞，再来食雪梨碗嘛，无要紧啊。
7: 暗顿食煞呢？
0: 哎、欸，对啊。
7: 暗过暗顿食煞，我都爱过食爱困牛啊，爱过食什么油啊？
0: 哦，无要紧，你即马甲拨开啊，有超过两点钟、三点钟啊，无要紧啊。
7: 好、哦，超过啊！啊，我问你哦，
0: 系
7: 伊个杯啊？吼，
0: 系
7: 啊呢？啊，我是爱倒你个雪梨碗是爱倒一半，杯啊一半是三分之。三分之一，
0: 你一开始卖赶紧啦，别人是一半啦，你三分之一就好啊啦。
7: 哦，三分之一就好啊。
0: 你三分之一就好，豆豆来哈。
7: 豆豆来安尼吼，
0: 卖赶紧哈。
7: 好好好，啊，谢谢你啊。
0: 哦，拜拜，拜拜，再见。
7: 谢谢，谢谢。
8: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9: 雪梨旺，卡杯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起码拢袂啊。
14: 雪梨旺今仔哦，我参望叫做暗暝咧，啊，朋友嘛叫做水咧。
15: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是水的，啊是水的哈、啊，有当呢，咱真正就真无用啊。哦，雪梨旺呢，咱啉顺呢，配只滚水安尼就可以啊啦。哦，啊，个就是讲啊，有诶呢，油脂不好，哦，较放无溜啊，水油脂啊，这方面呢，雪梨旺你就唔免讲啊，啊，滚水甲冲偌济，冲偌济，哦，拿来来啉，啊，因为咱已经啊放无溜啊嘛，哦，所以像这种诶身体状况呢，嘛是啉顺呢，滚水配一个安尼先就好。哦，那一般来讲呢，咱雪梨旺咧啉，几项代志大家先注意一下就好啦。头一点呢，你啉雪梨旺了呢，卖啉茶米茶吧，啊，卖啉茶米茶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三顿啉嘛是好，啊是讲咱的日时啊，啊，咱个泡大锅呀，哦，啊，当作是滚水啉啦，哦，安尼先也真好。但是你卖困前啉雪梨旺。啊！我困前啊呢，阿玲阿公呢，哎，啉了较好困呢。啊，我困前呢，佮啉一杯。啊，唔免，你照三顿啉就好。你困前啉一杯，你的规暗呢，拢精神较好诶。哦，所以呢，这里两个状况，哦，你先注意一下安尼就好。啊，我啉了，阿麦啉茶米茶安尼。哦，阿个苓果精呐有咧食，啊，苓果精佮雪梨旺到底食上佳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来讲啊，一位啊，少年呢姓王，啊，这王先生呢，昨日黄昏时啊，伊发现讲伊停在路边停车格内面呢，奥特曼叫人弄掉，好、啊，伊车呢当然伤掉，挨在伊的奥特曼头前置物箱内面呢，有一张，应该是呢个弄掉迄个人了哈。留下来表示道歉，而且呢有3000块现金。啊，但是这王先生依然呢不满，啊报警察，啊台风警呢就来啊咯，来做调查。啊，虽然讲啊你讲车安怎掉，你有留一张道歉的批信，啊而且嘛留着呢赔偿金，但是你无照规定呢通报警察啦、啊，所以这嘛是出代志了呢。肇事逃逸，啊，所以调到呢一挂卫兵锁定啊某一个特定的车辆啊，通知你爱来说明，而且要甲你罚嘛。好，啊，警方调查时呢，哈、啊，昨日下晡超过5:13，啊，有一个啊桥多卖人，沿途呢因敦化南路遮，好、啊，西边向东边啦，好、啊，准备要停伫去路边的奥多麦停车格时阵啊。无注意到呢，啊！这车的状况，所以车头直接弄到呢，停在人停车格内面，另外一台奥特曼的车位啦，哈、哦，卡成遐啦，哈、哦，啊，所以呢，车就倒落去啊嘛，倒落去啊，哈、哦，啊，这监视器嘛，看得到讲，骑奥特曼的人呢，弄到别人的料呢，嘛，赶紧呢要将车杆扶起来呢。哦啊，但是这个本身的车主要来提车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哎，我的车哦，车倒落去啊嘛，倒落去了有拆掉嘛，要整修去嘛。啊，整修去又意外发觉就讲，哎，置物箱内面呢有一张人写的这个道歉的字条啊啦，表示讲我刷车的时候无注意哈，啊，骑到你奥特曼啊，实在是非常的抱歉啊。内面呢，佮有3000块现金安尼先啦哈。我感觉咩嘛算。有良心啊呢，虽然是处理了我感觉还可以啦，但你就是无照规定啦，无照规定你要通报一下，或者是讲啊，甲警察局这边通报一下，安尼死呢，你才会无代志啊，是不是？啊，无你呢无通报，就是违反规定，是不是？啊，律师是安尼讲吼，伊讲这个案件来讲吼，伊这是属于交通违规的行政罚金。哦，啊！你讲肇事逃逸，迄无讲哦，迄是刑法咯。哦，刑法的肇事逃逸，甲行政法罚钱呢，迄就天差个地哦。哦，你若讲哎，我出代志，啊，无人受伤。哦，啊，你无照规定呢来处置者，你就离开现场。安尼死啊，是甲你罚1000块至3000块。哦，啊，你即马有留现金，表示讲啊，我何解这诚意？但是你无啊，照法律上你无通报。所以拍摄你也是要来一下，哦，是安怎呢？哦，开发单给你啊！啊，卡叔讲，你着真正有真赶紧的代志，无我都留在现场要安怎？啊，这伊这个资深的警察就给你建议咯。啊，法规上呢，针对你安尼先扣掉，无照规定处置，对吧？啊，这当然解释范围真宽了哈，请你先卡一通啊电话啊，报警察。好，警方要有通报记录啊，请嘛，请警方替你来联络车主哦、啊。你都无这条，干那讲肇事呢，找无人，诶，这个状况安尼是哈。好啦，这安尼大家了解咯哈。过、啊、来，咱来讲的是即马呢，考试电子的3C产品拢非常的进步哦、啊。台湾大学呢，115学年啊，大学申请入学第二阶段发生了3件呢违规案件。其中有2件是审查资料呢不对啊哈，但是有1件呢是一个考试学生，也是重考生，参加的是医牙科系的第二阶段共同科目的针对生物科的笔试。啊，哎呀是真天才啊，挂一个目镜，这个目镜呢是 AI 眼镜，其实呢 AI 眼镜就跟那电脑、啊手机啊意思啊。就有镜头啊，
也当翕啊，也当团队啊，这个云端呐、啊，吼、哦，也当来找答案呐、啊，等等啊的时候，好啦，结果咧，这监视人员呢，就感觉怪怪呀、啊，监视呢，啊，当场呢就给抓到，啊，七千海呀，啊，怎讲呢？因为你作弊，一科呢零分呐、啊，哦，啊，你那考这一科零分，你就等于塞翁拉拉再见啊，好、哦、啊，即马作弊呢，哦，那是中国大陆吼。这方面的比咱这边还更加先进，先进。过去是安尼，过去是学生囡仔来面考试，然后呢，啊，将一寡呢资料传去外面呢，啊，外面呢，赶紧呢，吼，将答案呢找好，啊，让内面的人知影，哦，迄过去是安尼，然后找啊，有的是找枪手，哦，替你考，哦，这种种的步骤拢有哈、哦，但起码演变的是。一考试学生，家己学到这个设备，哦，然后呢，行这个 AI， 即马大家拢 AI 嘛，哈、哦，行云端 AI， 哦，然后呢，一旦呢找到答案，来家己啊，一旦完。

Apple 啦、Google 还没做出来啊。哦，啊，即卖呢，上个联盟的就是 Meta 的 AI 眼镜，一副目镜差不多是300块的美金。哦，代表超9000几块安尼是，但是顶面无中文呢。哦，嘛无点么台湾上市呢。哦，所以这个学生啊，真正真用心。哦，去补一支目镜。哦，然后呢，啊，然后呢，带入来呢，啊，考试。啊，听讲呢，伊也穿一领呢，帽 T， 就是讲伊穿一领衫吼，有帽啊迄种诶，有帽啊迄种诶，哈。啊，你啊来考试，啊，我呢，穿这种衫，啊，戴只帽啊，哦，然后读个啊，真啊就对啦。这老师一个看，怪怪呢，一个创啥，对不对啊？行个歪咧，哦，个金足看一个，哎呦！啊你咧，哦，不接通，啊，就出代志啊，啊，出代志啊，今晚你抓到啊，零分呢，当讲你就西安娜再见啦，恭喜再好。过来，咱来讲诶，针对着未来这方面的影响，哦，这边雨水来嘛，啊，今年呢，头一波种典型的梅雨，咱头都要讲到，哦，雨水呢，诶，当讲是有相当啦，是不是？啊，气象署是安尼讲吼，要求今日这方面呢。哦，再一次呢，往北，哦，所以全台湾的落雨的几率呢，拢个增加，哇、哦，咱家冇落啦哈。啊，那是西半部地区呢，有局部的大雨。哦，你讲梅雨呢，那是要出梅呢？啊，出梅呢，指日可待。伊讲啊，咱这西南风，你后礼拜二就开始较减弱，各地呢就渐渐一个呢，哇，热天啊，佮热呢是。哦，啊，热是当时开始，伊讲那是肉粽节。进前啦，咱高棉被呀，啊，就差不多一当先收起啊。好、哦，安尼大家知影时间啦，然后，啊，因为今日呢，伊这方面的个往帮嘛，哦，所以全台湾落雨的机会个增加。好、哦，伊讲但是礼拜六到暗时的时候，伊这西南风持续变增加，南部地区呢，哦，就是风配水汽嘛，哈、哦。啊，礼拜日到后礼拜一的水汽啊，个明显增加。各地呢，弄局部阵雨加雷雨安尼是哈，啊，中南部呢，因为一个方面嘛，可能够大雨啊。后礼拜二呢，西南风渐渐减弱，中南部的雨势呢就较少安尼是哈。其实这边的雨水节来啊，啊，水利署长咧讲啊，因为咱今年是安尼吼，今年冬雨呢偏少，啊，梅雨呢偏慢。所以这波的梅雨呢，来进前全台湾的水库，哦，迄集水区啊，雨水量差不多是过去的50%至70%尔咧。哦，前一段时间咱节目中在咧讲啊，啊节省用水啊，哦，啊弄个，哦啊，尤其是南部，迄阵啊，增伦水库啦、乌山头水库啦，啊是南化水库啦，这水情是，会当讲是严重的。啊，过去这礼拜以来，哦，这梅雨啊，那些雨水量呢，来就好些哈，差不多3.9亿吨，所以各地呢，拢较疏缓啦，尤其是倒位呢，台南地区，啊，台南即嘛是咱台湾真重要所在呢，啊，南科呢，是不是啊？所以台南家呢，三座水库，哦，伊敢那水量呢，为7000万吨，登高呢1.4亿吨。啊，未来呢，水也过礼拜哦，过礼拜哈，可能会来到呢2亿吨遐尼啊水，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是不是啊？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花莲的一条新闻啦，哈，就讲花莲县政府呢推动真侪年免费的营养午餐，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不过检调怀疑哦，讲四年前，这各中各小营养午餐的招标案。刚才是土里啊，特定厂商，甚至这金额呢，来到2772万，哦，有一套哈、哦，所以张玉谈到呢，啊、一个华联的副馆长叫做严新章，来了解一下，包括代理秘书长，啊嘛，以正人的身份呢，到底带登来问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华联馆政府是表示讲呢，这个班已经在办啦，哦，啊，而且呢，你这报道的内容呢，你也无证实。哦啊，所以呢，即马就配合调查，安尼先哈。其实检调单位昨昏透早去搜查，摕搜查票去啊，去严新章的办公室，包括引导哦。
安尼是吼，而且规定是这手法是安尼哈，啊，就是讲

2023年呢，伊这营养午餐招标分做十标啦。啊，本来有七间厂商，和参与在内，哦，其中有一间新参加啊，这个来竞标的新进的厂商就丢，叫做德力强。啊，德力强呢，伊无符合到五年优良的条款。啊，你既然无符合条款，你就剃度啊嘛。所以头一轮呢，伊就刷掉啊。啊，刷掉了以后呢，哎，后来代志就较有变化。啊，因为管政府这边呢，高层就是刚才讲呢，啊，这个本身来招标先汇标，先汇标，然后再个变更一下，啊，变更了啊，再个重新招标，安尼是。所以第二遍一个开始了公告了呢，相关他都阿人讲的啊，你系什么款呢？优良的条款呐，吼，还有五年以上啊，什么啊？遐规定呢？哎呦，无去啊！无去，无去了，安尼这新入来这德力强就 OK 咯。哎嘛，真正呢，啊，都真顺利来过关。啊，这就感觉讲，嗯，怪怪的呢，啊，怪怪的。啊，这么容易调查，啊，其实呢，听个这，大家嘛应该差不多了解哈、哦，可能哈、哦，可能哈、哦，咱唔是讲啊，了解内情啦，只是讲啊，你看新闻的报道，也感觉讲，哎，好像，好像安怎安怎的事哈。怪咱昨有讲到。讲高雄家迄个吴龙满，那十五岁迄个，伊讲啊，这楼顶有声音，声音甲吵到嘛哈，所以咧112年呢，因为楼卡行位楼顶，哦，伊住13楼啦，就爬位楼顶呢，也菜刀，从咱厝内妈妈抬死，爸爸抬死，两个囡仔佫看到你咧抬人，有无？啊，尾下咧当然就恶极，判死刑，一审判死刑。啊，李信呢判死刑啊！刚才最高法院讲，啊，你呢无甲判决讲呢，爱去做一个精神方面呢啊，种鉴定呢。但是根据一审的判决书吼，有经过重检病的鉴定呢。啊，讲伊呢应该是无达到什么呢？啊，这个障碍呢，智能障碍无呢？而且百度是安怎的精神病呢？哦啊，所以为什么不甲买啊呢？起码个公益呢，哦，应该做这种的鉴定呢。所以今日个真大片的一个报道了哈。反正呢，结论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哈。死刑，想尽办法，哦，想尽办法呢，看会当安怎呢？啊，卖死刑就对。啊，所以即马造成人家属出来的讲话啊，哦，用这真无道理的啊，对不对？你电影发你的心理的时候，真侪变的鉴定啊啦。什么个最高法院呢？讲什么啊？无做决定哦，所以社会感觉呢，实在是你法院呢又个要拖刷啊！你就是想要翻案哦，但是你法官你无想看卖阮家庭安尼，你要阮破碎个一个什么程度啊？这是阿公跳出来讲话啦，啊，两个囡仔，两个孙呢，是不是？啊，你啊，规个案件你无好好来审判，啊，就驳回，啊，然后就个拖刷啊，到底这个物价什么时阵？好、哦，其实呢，这案件，这种案件啦，哈，可能不是第一遍吧，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咧，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早睡。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的吃法是饭前吃，饭后吃，是隆重无紧。哦，啊，就看你的检查的这个数字，假使讲你检查是红字的，啊，红字的就不行吧。哦，所以你就是要照起讲，三顿吃一顿两粒的维他干安尼是哈。真侪讲啊，我咧吃雪利旺啊，哦，好咱辉旺啊，哦，安尼啊，肝细胞再生较好啊，还是真好啊。啊，两行咧，斗阵吃就可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工商，工商等下要来讲啊，台积电哈、啊，台积电呢，公布了呢，生意好啊，歹，哎，生意真好呢，啊，听讲台积电嘛，讲我要起价哦，啊，起价，起价安尼，赚更加多哦，啊，但是加到一个风波啦，哈、啊，就讲啊，台积电呢，哎，用到人的专利，好、啊，用专利，专利安尼先啊，惊关，惊欢迎呢。啊，因为两间的爱尔兰的企业向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而且佫牵涉到四名美国的议员呢，的介入在内呢。哦，啊，这不知摊是甚物意思啊？哦，台积电呢，你冒用我的，啊，即马连美国议员啊跳出来讲话，讲这安尼袂当哦，安怎安怎呢？是嘛，造成美国两派政党呢，针对这代志无同意见啊。两米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现在关心的是台积电啊，台积电的生意真好啊，听讲呢，可要起价，好啊，那起价了呢，哦，这利润就更加高咯哈，结果呢？有两间呢，爱尔兰的企业，你前向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啊提出申诉，讲啊，还一间台积电哈，伊先进的晶片啊，侵犯到因公司的专利，所以美国这委员会呢 ，ITC 哈、啊、已经进行了调查。啊，美国的媒体咧写讲呢，共和党的议员挑战台积电。在华府的影响力，指出到四名共和党的议员，听说呢有信函来到这个委员会，呼吁的就是说，咱要严格执行咱美国的专利权啊，阻止啊侵犯美国专利的这种外国晶片呢进口来咱美国，啊，唔就讲安尼，台积电的晶片未当送去美国咯，当然冇。冇咱的厂咧，迄边咧生产啦。不过生产了封装，然后过来送去美国，再来来去去拢袂当入去吗？安尼到底什么人会较紧张呢？台积电早上是强调啦，哈，就是讲咱每一个营业所呢，咧遐，咧在地呢，拢是遵守着法律的规范。咱遮大经咱啊，就去布置摊呢。好啦，所以美国媒体是表示讲呢，伊这啊，多一间公司啦，多一间公司啦，哈，日前呢提出呢申诉，申诉侵犯到因的专利安尼是，这到底内容是安怎？就是讲啊，这公司像一间叫做 Morning， 这 Morning 呢，伊咧2021年呀，有向着台湾另外一间公司叫做联电，联电跟台积电呢，也是。迄阵啊是互相竞争的对手啦哈，好啦，伊讲啊向着联电手来，有来买到这个专利，联电是台积电共道的嘛，好啦讲啊，这竞争对手，但最近啊摩林呢，伊申诉对象包括呢 Apple、博通、高通、联想哦，申诉对象真侪间，但是针对什么人来，咱心里有数啦。所以根据啊，这 ITC 的调查呢，行政法官那六个就针对讲是不是咱的侵权专利方面呢，会做出的初步的裁决。那是 ITC 呢，这委员会呢，伊咧十个会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那是媒体写来呢，就这张批信是5月22日的信函。结果呢，有蒙大拿州的议员包括呢堪萨斯州的议员包括呢多位议员对员拢四名啦。联合呢公文去到呢这 ITC 的主席遐，要求呢立委员会要阻止被认定侵犯美国专利的这种外国晶片的进口。安尼先议员是认为讲，咱来强烈来执法，会当保护咱美国的竞争力。迄种有战略意义的公司呢，无应该得到特殊的这待遇安尼是。相对的，还有另外一挂议员，属于较民主党这方面的啦。伊也提出了一挂的警告，伊讲任何应用台积电的行动呢，你只是咧扰乱呢这半导体的生产，应用到的 AI 开发，甚至应用到美国国防系统。包括亚利桑那州台积电去设厂的所在，迄个经济，所以等于讲两派议员呢，
提出了无同意见哈。所以咧，这边咧两派意见，一方面认为讲，你若实施进口啊，百度林就是袂当进口，安尼你会打击到咱美国即马等咧拍拼，啊，要来确保的供应链呢，是不是？啊，另外一方面的主张就是讲，无论什么企业，拢无应该因为讲一件重要，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就会当呢啊，跟他讲豁免权啦，哎，无要紧啦，哦，伊这太重要诶，哦，所以什么代志并无要紧，不可以这样子。啊、哦，不可以这样子啊！到底要怎样子？啊，有人讲啊，这就是专利蟑螂啦。因为这个公司啊，哈、哦，这嘛不是什么安怎讲大公司，但是有一挂公司就专门呢来撑这行的。我来去买一下什么专利啊，然后呢来扯胖啊，来什么嘿哈？因为这间公司像这个摩林什么嘿，拢对三星、高通、苹果、博通。哦，相关的产品呢，冇提出种申诉，后尾来请求赔偿的安尼先。啊，这变作是这个行业，就是有这种公司的存在，然后咧不接出来，对啊，所以人冇讲啊，这个类似干那咧，干那加抓啦。啊，这个行业的蟑螂，因为这两间爱尔兰呢，专利授权公司啊，提出讲啊，你侵权嘛，啊，侵权啊，这那是安尼先啊，严格执法。上严重的禁止晶片啊，入去美国，好、哦、入美国啊，所以有一个啊，这方面的分析师咧讲，伊讲啊，其实这种公司啊，就是标准的专利方面的加抓。好、哦，其实你这公司咧生产什么，咧做什么，伊就是甲你扯胖，要甲你提钱啦、啊。啊，有什么这么政治的阴谋无？伊讲慢慢想解遐复杂，啊，无什么政治的什么阴谋啦。哦，而且台积电的当应对方式，那、啊、这分析师来讲，那像这种啊，因提出了这方面关系对不对？其实因真侪关系嘛是拢输啦，但是伊跟你高高点啊，哦，你嘛都要可以出庭啦，提出证据啦，什么样的事啊？哈、哦，所以呢，确实讲你若要兴诉属性，安怎处理上好呢？后来开始点么钱啦？好、哦，你讲我卡到你什么？要偌济讲讲的？好、哦，安尼先呢？啊，电脑的处理力也较简单，啊，你是哈，所以某半导体的分析师来讲，那这种专利蟑螂呢，咧，阮业界也真多啦。哦，啊，但是呢，这样其实无啥严重啦。今日那找台积电，讲你啊侵害了我的权利的，那是英特尔，美国的上大公司。哦，讲你台积电安怎唔对？哦，你这咱就紧张咯。安怎讲呢？人拢是大公司。哦，咧生产、咧运作嘅，唔是嘛？啊，这种啊，蟑螂，即、這个安怎讲？专利加抓，一当卖差别呢？哈，即嘛袂当卖差别呢？即个高高低啊，就够欢喜啊，咁是呢？哈，过来来讲诶，即台积电哇，叫你发电哈，啊，即嘛咧读书囡仔拢希望去台理工诶，伊要做工程师啊，是不是？啊，即嘛咧在三星节状况，譬如讲啊，国立大学啊，阿亮啊。过去咱考试啊，写志愿啊，拢是国立的排头前嘛，啊，私立的写在后边嘛，啊，学费嘛较上嘛，吼、哦，这也拢有啦，真侪因素安尼是。但即嘛，因为呢，大家希望读这个理工科，以后要做工程师嘛，哦，所以连私立大学呢，只要是理工这方面呢，哦，这名额诶，使用率呢，超过九成呢。啊，你就是国立大学无唔对，但是你唔是理工科的呢，会颠倒写较后边呢，会写边样的是哈。所以咱们读大学上大的关头就是申请入学嘛哈。咱公布了分发的一个结论出来，啊，今年呢各大学提供呢50000多名的这个名额，结果70000多人呢报名，后来是44000多人呢完成了分发，分发率呢56%。这嘛是已经是四年来的新冠咯，啊，将近90%学生呢，是以第一志愿呢得到分发，吼、哦，恭喜哈，啊，分发了呢，啊，够差不多7823个缺额，啊，这是五年来一个新低啦哈，啊，今年申请入学为，哦，这顶级大学名额的使用率差不多拢咧80%以上。好，比如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使用的名额达到89%，但是伊唔是上悬的，上悬的是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呢来到95%。哦，尤其这理工科的，啊，一挂私立的理工科呢，哦，嘛得到使用率非常之高。譬如讲啊，中原、凤甲、台东、原地，安尼是哈，比一挂公立大学的啊，这种使用率也更加高安尼哈。啊，今年的这医学系的报名人数，哦，以后要读医学的哈，这人数嘛比去年呢较多。哦，啊，当然啦，依旧是高分群学生的选择啦。但是伊个跨界呢，嘛造成了五年来的新冠呢。哦，啊，有一寡呢，较无爱，安怎讲呢？目前呢，可能未来读出来较无出路的，这方面呢，名额使用率呢就比较低啦，哈。起码当然大家拢会思考未来嘛。对啊，我这读书了，我未来有出路无？我找头路有啥物款无？安尼是哈。过咱来讲的是，即马会当请帮佣哦，出来倒沙岗啦啊，咱出来囡仔啊，请帮佣安尼是哈。结果呢，其实咱台湾呢，过囡仔所在托育的所在呢，确实是欠人的。最近哈，桃园教育者因请用到10坪，无介多嘛，10坪。哦，而且车用都非法的外国人啊，无是虾米职教的啦，来照顾20个咱台湾的阿姨啊，婴幼儿。哦，这当然袂当啊。哦，所以有一寡呢幼托团体咧讲吼，伊讲咱政府开放，哦，就是讲厝内有啊未满12个家庭呢，来车用到外国的帮佣，伊可能的呢家当到地下这种啊。托育的乱象，哦，扩大了乌市的啊，这种托育的现象，这两项有相关性吗？这我坦白讲，我听无这个团体意思。哦，即马厝内会当请帮佣，因为咱厝内有囡仔嘛，啊，老爸老母呢可能要上班嘛，有当接囡仔啦，变厝内啦。哦，这方面安尼是呢，啊，就会造成啊，像这地下的帮佣会愈多吗？会愈乱吗？哦，所以到底恁的诉求呢？真正阿亮阿都看无啊！哦，伊讲阿尼斯呢，这非法的托婴的场所呢，啊、哦，伊即嘛甚至黑咧呢，一般人的社区主体内面，阿尼斯哈，哦，一旦可以请，爱请呢，伊就那店面干那社区内面呢，哦，阿无介大，阿买在收囡仔咧顾，是这个意思吗？哦，安尼你就严格落去查、啊。哦，所以咱的部长呢，卫生福利部部长是讲，已经啊发函，和关市政府必要时阵，请你协助呢，哦，而且警察协助呢，啊，来做这方面的稽查呢，是啦。哦，所以你讲啊，因为开放的帮佣，所以这种的无照的，私底下还算乌市的啦。哦，这种的场所会增加。会造成混乱，会造成安怎？这咱就真正吼无法理解了哈。过来来讲诶，咱税金的收入虾米款？高企啊，你是税金当然收真多啊！哈，财政部昨公布咱5月份了哈，全国的税收5770亿，比顶一年呀、啊、增加84%。哦，啊，那是为正月算到5月哈，咱的税收已经来到1,420亿。啊，哎呀，收遮多，是不是要个发一粒现金呢？哈，好啦，这前5个月，佮比顶一年来讲呢，啊，增加39.2%。啊，这个尽管呢，正交税当然增加真多哈，但是营所税其实嘛增加真多啦。啊，大家较注目的就是讲啊，哎呀，股票买买，税金抽真多哦。其中5月份的净交税呢是704亿，这确实是这多年来单一个月新冠的记录的5亿。啊，比顶一年增加几%，不是几%，是增加比较3倍。啊，连续10个月拢成长，每一天出入拢规条规条的，哦，真正是。好，你感觉哦，不可思议啊！哦，遐侪钱哦啊，所以即卖讲啊，世代同堂啊，啥物个世代贷款的贷哦，贷款的贷哦，世代提出去贷，提车去贷，是不是啊？信用贷款、
甚至呢，个职业个贷，哦，融资个贷，哦，下四名就提钱呢，赶紧个装入去，啊，装入去就赚到钱吗？哦，最近啊，哦，关关家家啊，真可怕。突然间，哦，落价呢是，哦，像今日呢，哦，一开始个起价呢是，什么原因你知吗？咱连咪也讲，因为本来呢，川普总统，哦，美国家呢依然该输赢，但后来呢，国公呢促销啊。哦，所以一个促销呢，美国股市安尼轰一下就起来，起来以后，咱台湾股市呢，台湾股市即马甲美国股市呢，差不多是白到顶嘛。美国股市一起呢，哦，台北股市轰一下嘛起来安尼是啊。哦，这起起落落呢，你那是真正吼，心中较无遐用呢，你挡袂掉吼。不过拢是安尼哈，借钱点只咧伊啊，你就卡暖呢，太惊吓嘛。哦，开关关紧了，那关紧了，颠倒呢，得失心比较重了哈。所以呢，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你唔免总来总去哈。安尼是呢，有咧做投资的，其实个听起来呢，啊，拢加减有赚到钱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是0800 0900 868，咱來聽說。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哎，请讲来。
5: 我有食瓦骨吼。
0: 是。
5: 啊，你讲爱咱十五分钟啊，我有当时啊。超过半点钟咧，才够要紧。
0: 要紧，
5: 要紧哦。
0: 甚至有诶吼，饭前食西药，啊，咱来饭后才食嘛，要紧。
5: 安
0: 尼哦。嘿，啊你啊，即马若讲我饭前我都无食西药嘛吼，你食饭前安尼来食，三顿食，我骨一顿爱食两粒，好唔好？
5: 好啊，啊我是讲啊，超过半点钟安
0: 尼。唔要紧啦。
5: 嘿，无要紧
0: 啦。安心食哈。
5: 啊，有当时也袂记诶。
0: 诶，啊会记食较要紧。
5: 哦啊啊！超过一点钟嘞，
0: 超过一点钟，咱康心食拢无要紧啦，
5: 拢无要紧啦。
0: 哎，啊，若有食三招，就教你食，斗阵食就好哈。
5: 哦，
0: 好，谢谢啊，拜拜，
5: 拜拜，
0: 安心食哈，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
0: 嗨，
6: 我借问嘞，我无方啦。
0: 哦，无方伊啊，安怎？
6: 我想讲吼，
0: 嗨，
6: 阿你借问嘞，阮先生吼，
0: 嗨，
6: 迄脚头乌吼，拢会安尼，像敢那乌落安尼过筋，乌落啊都过迄些安怎哈？
0: 伊个本身呐，食老啊，啊关节的退化，啊你嘛共拖只久啊，啊到尾也变形哦。嘿，哦，啊伊年纪敢无超过七十岁啊？
6: 伊七十七啊嘞！
0: 哦，你外骨来食三椒爱加咧食哦。
6: 啊，你看爱去用照 X 光
0: 吗？啊，那检查上好。啊，你检查过安怎？你无了解，卡好我才解说给你听。安尼、
6: 哦。好啦。
0: 哦，啊，三椒外骨两项，啊，斗阵食哈。
6: 哦。
0: 啊不啊，无方原因药房就有啊。
6: 我知原因，我都要去买啊。
0: 好，照几工食哦哈，三顿食哈。
6: 啊，伊有食高血压，甲食迄落诶。
0: 半开一点钟。
6: 半开一点钟。
0: 啊，三椒外骨哈。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拢两粒两粒夹斗阵食。
6: 啊，伊耳孔重吼，
0: 我跟
6: 你讲听无啦。
0: 啊，你跟我联络就好啊。哦，
6: 好啦，无我那迄度再卡互你，我马上甲再来检查看。
0: 好，好，
6: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啊，真侪阿公阿嬷拢会安尼问，哎呀，安尼我来检查一下好唔好呢？好，当然好。哦，检查了，咱知影问题咧倒嘛，是不是啊？知影问题咧倒，咱就好解决。哦，就早上一阿姨，哦，伊讲啊，有医生看啊，无医生，哦，啊，其实呢，真正讲到尾了呢，嘛唔知知影伊到底安怎呢？哦，所有的皮肤科，大经诶，哦，跟我讲了几啊经，哦，有咧讲咧看过啊，哦，多只医生，哦。所有皮肤科，伊拢看过啊，你是啦哈。啊，我讲啊，这医生安怎讲呢？好啊，所以你看皮肤科呢，伊就是针对你的症状嘛。好啊，来，好你呢，一个感到药膏啦、药啊啦，你吃。但是皮肤上白上了呢，真侪原因的产生呢，咁是安尼先哈。所以呢，咱定来咧讲啊，啊，是不是抓到镜头呢，真要紧。就刚刚讲，真侪人伊在歹困啊，啊，歹困的原因呢？哦，啊，吃安眠药啊！你看医生，伊绝对开安眠药给你吃嘛，因为你讲歹困嘛，是不是？啊，所以咱的政府嘛讲啊，咱台湾真的阿公阿妈歹困是有三成以上是因为酸痛，所以咧歹困呢。哦，啊，你歹困啊，吃安眠药啊，啊，你的酸痛就好起啊吗？哦，因为你就戆戆啊困啊，唔知影痛是安尼吗？哦，所以啊，抓出镜头来倒了哈。所以后来呢，咱就建议伊啊。啊，针对这白酒料呢，先为啊咱的排毒， 哦，这方面呢，啊，先来顾看卖啦哈，啊，所以嘛是建议伊啊，食咱的维他干，哦，因为身骨内都有毒素呢，当然发挥皮肤出来嘛，啊，白上了安尼先，哦，你刚才针对讲呢，啊，这安尼先啊，是不是过敏？哦，你食这方面的鸡过敏的啦，啊，抹药膏啦，如果有抹好呢？啊，刷了呢，刷了嘛，个白上了安尼先哈，所以呢，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较理想啦。尤其啊，咱特别听到真多真多拢是歹困啦，食安眠药啊，哦，这种的电话啊，比讲皮肤白上了也更加多多。哦，所以上好咱来了解到身体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伊讲伊白上了，他讲啊，他讲卖安尼上加安尼先，我咧他讲上有生这生那无，哦，生物件无，迄可能牵涉到其他的问题哦。哦，检查到这些自律神经啊无，哦，因无啦，拢看皮肤科啊，所以有道呢，真正哈，哎，了解到底问题咧多呢，来解决问题，安尼是应该较理想哈。
7: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8: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9: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0: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11: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维他干哦，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好、哦，啊你若检查是红绿的，你就一顿一定爱食两粒、三顿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咱电话连咪再个接哈，咱先来讲的是国际新闻咯。川普总统呢，就是讲哦，要甲呢伊朗安怎安怎呢先哈，后来呢，后来跟那个促销嘛，所以呢，美国股市呢就大跌。代表股市呢，跌咧呀，安尼呀，跟那海波浪同款啦，一个起起安尼先哈。好啦，川普总统十一日是家己破文啦，伊讲啊，美军呢今夜要来打击到这个伊朗，这程度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这种口气讲出来了，大家拢会紧张嘛，敢袂？这股市嘛受到影响嘛会嘛哈。美国呢中央司令部车站呢。这里社媒 X 宣布，伊讲啊，咧总统川普的指示之下呢，完成对伊朗境内几个目标一个雄心自卫性的一个打击，针对啊，这是要恢复伊朗目前这种无理而且咧不间断的这种侵略，所以川普下的就是讲，咧无偌久的将来某一个时间，阮咧将这个哈格岛。包括伊朗的其他石油基础设施的一个要点呢，我们要夺出去，而且要采取的是完全控制因的石油甲加速市场的行动，就亲像阮咧正个对委内瑞拉所做迄款，这对呢委内瑞拉是对阮美国来讲后来拢非常有利啊，所以咱咧昨个节目中有讲到哈，因为委内瑞拉的代志呢。和川普呢，更加呢，要一步一步，刷到伊朗，刷到古巴，就是讲呢，要将类似这款的状况啊，过去是对抗的嘛，今嘛我要跟你啊，卖讲加起来啦，就是讲，类似这种处理掉的感觉，但是委内瑞拉的情形，非常的顺利的状况之下，嘛造成川普认为讲，哇。倒定泥甘嘛，但是倒定泥甘呢，来到伊朗家的我嗨啊，跟那淡薄呢，踏到地方。虽然一开始那个攻击呢非常的顺利，伊朗这边嘛受到真大真大伤害，包括因的领导人呐、包括呢贵啊什么指挥官呐、什么哇，弄个啪啪死呢。但是伊朗后来呢，尤其啊，上加厉害哈，伊这波呢，就是从海峡封锁起来，封锁起来了，然后呢，伊朗攻击的不是怕美国，是怕呢美国来破坏其他国家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嘛，造成哇，这国家呢，大家都跳脚啊，安尼先啊，规个都规乱糟糟啊，一直加钱嘛。你看，即马呢，本来讲啊，一直要讲和嘛，要谈判啦，要讲和啦，中啊，这巴基斯坦那嘛是真无用的呢，这边讲啦，那边讲啦，希望啊，会当你坐落来讲，嘛讲个差不多一个相当啊，其实无可能相当啦，因为双方面提出的条件，双方面都无可能答应嘛。你叫伊朗即马也浓缩铀，叫伊搞出来。伊我若交出去，我就实在你台啊呢？伊哪有遐戆呢？伊讲啊，你美国甲我冻结的遐钱，你也先，遐钱袂当冻结。表示啥物？表示伊人真正无钱啊，爱需要钱。我就知你无钱，你唔再甲我讲。我钱若害你了，我真正害啊！你更加无可能跟我讲，按安尼先上方面是变哪坐落来讲啦。所以目前来看呢，有什么结论？我看困难呐、双方面都有双方面即卖困扰。伊朗即卖国内两派嘛，然后经济真正真无好嘛，所以伊需要呢，需要卖油来赚钱啊。即卖美国呢，港口个封锁起来啊，真正嘛，唔知要安怎呢，是不是？那美国这边呢，其实美国呢本身的财政也有相当的问题嘛。所以昨呢，大家上大的新闻就是讲，美国呢到底这通膨呢，跟什么款嘛？通膨有管无有管呐、但是比本来想的，卡无遐尼管。川普啊，松了一大

所以本来讲我要甲伊人安怎安怎，哦啊，但甲尾啊呢取消，啊刷到呢，哦，大家都欢喜啊，高起了个个啊，啊，所以即马这状况敢那不断发生，敢是呢？啊，一句取消呢，会产生全世界经济高企的大波动呢。所以，确实讲你身躯边的人，那先知影讲，迄本来要进的会取消吼，你赶紧去买股票。哦，你绝对赚大钱嘛，敢是吼、哦？所以呢，这有真多的讲啊，这啊实际上这场战争呢，好亲像是一场经济战争。实际上确实，真啊不是经济战争呢，绝对是经济战争啊！哦，阿伯呢，我是咧怕什么意思？好、哦，我啦，所以今嘛呢所了解哈、结论就是伊朗这边。短期间内对无可能提哈，啊那川普这边呢，因为伊要选举啊，所以绝对要一寡呢想办法选举呢，唔通输去啊，输去呢伊就摆卡呢。好，过来咱来讲的是，牵涉到咱家，日本甲菲律宾啊，因咧讲到这个海湾啦，哦经济区域啦，好等等安尼先哈，哦中国真野狗嘛，是不是啊？啊但是这個海湾呢，大家烧它，啊烧它呢嘛，踏到咱台湾呢。哦，那也无甲咱讲呢，哦，所以咱冇甲日本甲菲律宾表示啊，哦，这个东东啦、啊、哈，大家要共同呢看安怎呢，有一个协调啊，啊，结果呢，中国呢，伊就安怎呢，讲要反制到日本甲菲律宾，哦，踮咧咱东海这边，哦，海域伊踮咧谈判什么的吼、哦，真反弹，所以伊也派到军舰呐、啊，哦，什么船来咧，来咱的东部海域踮咧行咧行咧安尼先吼。啊，其实呢，中国嘛是照这种啊，日本的代志、菲律宾的代志啊，啊，然后做一挂动作啦。啊，也海警船啊，什么船啊，那些哈，除了讲啊，一万吨，一万吨级的海巡九号这，哦、啊，结果呢，这个月初五，中国的海警船三鲁洞幺舰来到咱东沙含这海一只。好，怎代志来啊？怎上午呢？中国派了两只公务船来到咱台湾呢，最南疆太平岛2.1海里，这是禁止海域哦。哦，啊，这就上礼拜哦。哦，所以咱海洋委员会的主委呢，管碧玲、管妈是咧表示啊，伊讲中国持续哦，越深高的手段呢，咧甲人扰乱。这嘛表示什么？表示伊是照着日本甲菲律宾的动作呢，然后进一步哦，对咱的扰乱安尼是，来到太平岛2.1海里安尼是呢。所以海巡署是表示啦吼，任何国家只要是咱的海域，哦，诉求讲迄是英管的，迄咱绝对无可能容忍嘛。哦，所以咱海巡署呢，会运用到呢联合勤监。啊，就是讲呢，联合的这种啊勤监侦的手段，做好万全的准备，啊，采取一切手段来捍卫咱的国家的主权呐、啊，海域的安全等等哈。当然，这一定要发声的啦。啊，日本跟菲律宾这动作，哦，咱嘛是有表达了咱的意见哈、哦。不过，双方面呢，因那边干呐，无虾米较大一个回应和咱那的先哈。过来，咱来讲的，就是呀、啊。电力这方面的一种竞争，因为全世界上好的一个人叫做呢马斯克。马斯克呢，伊讲啊，未来呢，这电力会决定到未来，什么人较强嘛哈、啊。甚至讲啊，中国咧这方面呢，哦，真骨力拼。未来呢，中国的电力啊，会变作是世界第一安尼是。啊，有影无影？啊，核能发电啊，才变作即马一个重点吧。啊，全世界核能发电的版图啊，即马听讲啊，啊有真大一个改变。这是香港的新闻呐、啊，吼、哦，所以咱呢做参考就好了哈。一个详细的报告，伊讲啊，因为 AI 哦不断的发展，中东的局势啊，即马嘛不断的影响，所以讲啊，中国呢，因咧下是五年来在这方面呢核能啊，会超过美国，变作是全世界核能。会领导者，啊，报告是安尼写，伊讲即马无唔对，阿个是美国，美国有全世界上大的这个
运河反应堆群。

但是当前全世界拢咧建立吧，啊，这个反应堆里面呢，中国朝占要挖一半，所以讲啊，五年来将装机容量可能得个美国呢，大概也一半一半的是啦哈。啊，那到2035年的时候呢，中国的必作是有全世界最具活力、规模上大的核能产业。大行拢爱电，哦，大行拢爱电，哦，所以呢，什么人到尾啊，有充分的电，就当发挥上大上大的功能，安尼是哈，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啦。哦，咱这边起码，咱以前就飞核家园啊，起码可以飞核家园吗？当然不行啊。哦，所以咱起码嘛是啊，开始啊，核三呐，什么呀，哈，甚至啊，新呢，哦，起码有一个新的这种较小型的核电。核电这方面呢，哈，啊，那么一概拢有咧进行当中，虽然无新闻出来啦，不过我是认为啦，哈，绝对拢咧进行当中。过来，咱来讲的是 SpaceX， 这 SpaceX 呢是即马马斯克要上市的一间太空公司，好，哦，太空公司哇，真侪人要甲投资啊，哦，所以真侪钱嘛安尼偷走呢，你去遐呢？包括呢，有可能啊，本来嘛咧台北国企只个跳槽真多啊，不止啊呢哈。包括 OpenAI 嘛，讲啊，一年来也要来上市哦，所以这拢是大公司啊。未来呢，竞争也非常非常之大哈，啊。所以 SpaceX 是十二要开始交易嘛，哦啊，美国跟咱差一天嘛，啊，咱今日十二因就是明日啊。另外两间大公司的 OpenAI， 包括呢。啊 ，Anthropic， 阿嘛呢，咧推行啊，要上市，哦，所以这种 AI 啦，各方面的发展，哈，尤其啊，马斯克呢，伊个太空的发展呢，绝对是未来重点啦。啊，所以真侪人看好，啊，看好，啊，看伊未来呢，哦，会安尼发展个相当来赚真侪钱呐，或者资金呢，拢输下去安尼是嘛哈。但是这侪钱入去了，啊，这是每一个。对未来的希望啦，一旦安尼讲哈，啊，到底多久以后一旦发展个是个什么状况，我这样真白讲呢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要宝贝伊的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
6: 枯。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哦，三椒瓦骨两项呢，斗阵食。啊、哦，一个够顶骨，一个够关节的软骨啦，斗阵食哈。无唔着，因拢有呢大组的，但是大组的呢，即马，你家己啊个药房门看办吧哈。三椒大组无啊，啊，你就等咱的这八八节。啊、哦，瓦骨的大组无啊，门无啊，啊，你就等重阳节。啊，迄阵啊呢，咱就大组会推出，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嘛，哈。啊，因为这是要怎讲呢？因为每一年都迄个时间点，啊，有药房呢，早就卖甲无，连一组嘛无啊，哈。啊，所以安尼咧问啊，较麻烦啦，哈。无你就先买一阿嘛，啊，先买一阿食，好啊，时间呢也差不多啊嘛，哦，对不对？两米就七个啊嘛。啊，七个下旬呢，三招大灾，哎，就一旦有啊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椒钙粉、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00。诺诺永喜地少山，这是中药哈，所以是中药的广告联号1080091000900。维他干啊，广告联号是1080400600。啊，不清楚不了解，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啊。电话是0800090088。阿亮啊，接不来，咱叫电话三线一旦接听。另外呢，下晡的4:30呢，阿亮啊也来接啊，来电台录音室接接电话。迄阵啊，打电话找我也很好哈、啊。感谢收听，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世界上第一个兆万富翁，世界上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诞生。
1: 兆万富美金啊，
0: 美金啊，
1: 兆万 trillion 哈，
0: 美金上兆的啦，
1: 叫 million 呢 ，million 是百万嘛，啊 billion 是十亿，好啊，那 trillion 就
0: trillion
1: 就一兆，哇，
0: 对，兆 ，begin 咩哦，哦，跳，
1: 卖讲 begin 啊，代表，你讲一跳后边过几个零都不知道，
0: 一跳后边几个零，
1: 哎，我们知道这个十一二位数吧，你看这几个零都不知道，
0: 好嘞，哈 ，who。It's the 叫 trillion 好
1: trillion
0: trillion
1: trillion trillion
0: 这个 trillion 好，这个富翁是谁呢？
1: 而且没有了，我们先说几条哈，总共是13位数了，后面就是有12个零，这是什么概念？
0: 12个零，
1: 咱十几钟头啊，哈，无法都改了，阿边零给数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trillion
0: 听众朋友，
1: 而且更是美金嘛，哦 ，trillionaire。
0: 好呗，哈，这个人没有别人，他是个哇外星人，外星人。哎呀，我愈来愈相信你是外星人呐，哈。好来，这个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再度创下历史的记录，哈。由于说你阿公的太空探索公司，啊，就是 SpaceX 哈，这间太空探索公司，那么哈，昨天哈，第一次公开伊的募股哈，好的，他的募股 IPO 哈，结果呢哈，狂吸哈，这个募股狂吸基金750亿美金啊，根据推算呢，这波股票的今天哈。12号正式交易了后，马斯克的净资产就会飙破1.1兆美金，
1: 身价了。
0: 然后他就一跃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啦！哈
1: ，trillion 呢？哎
0: ，trillion 啊，个 trillion 去啊 ，trillion 去啊！你今嘛，这个一般哈，一般的人民大众呢，超级哈，对超级富豪普遍反感哈。今嘛，新五金也够难玩哈，超级反感。哎，这种氛围之下呢，马斯克并无这个并无其他哎，这个大亨那种，他又没有那种比较亲民或者是讨喜的形象哈，他不是很亲民的哈。你老公哦对，
1: 可是可能人家对兆元嘛，就这种亿万富翁的反感是相对剥夺感炫富嘛。
0: 他不是那种亲民哈，亲民的或者是说很讨喜的那样的形象，但是呢，他依然拥有一大票的死忠粉丝啦。
1: 哪一个富翁是有亲民讨喜的形象？那个都人设，
0: 有些会啦，对啦，
1: 没有啦，你看，比尔盖茨那这个也是亲民呐、然后去做什么基金会拯救世界，啊，最后还不是去外遇嫖妓，那个都是人设。
0: 所以马斯克哦，马斯克一平时看起来都、就是我行我素哈，我行我素的这样的。
1: 我反而喜欢这样子，那就不演呐、
0: 所以，所以他也有
1: 真小人嘛，
0: 他也有他的一票粉丝啊，哈，一条始终，而且都还蛮始终的哈。在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私募啊，这个私募的基金哈，等于讲伊的迄个 IPO 哈，公开募股 SpaceX 好，这个要被募股之前哈，其实马斯克也身价是7800亿美金，7800亿美金，
1: 本来就是首富了啦。
0: 对对，远远就把其他的甩在哈，啊那个看不到车尾灯啊那。
1: 对，黄仁勋第五名嘛，也1700亿美金，
0: 对，差很多。哦，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啊，这几天呢，就是有这个 SpaceX 的这个 IPO 这个募啊，这个啊筹募基金这样子，马上就跳起来哦，而且啊 SpaceX 的股价哈、马上就高达8660亿美金。
1: 那个哦，这个黄仁勋哦的辉达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了啊，但请想到黄仁勋没有是世界首富，因为黄仁勋辉达的股份没有，这马斯克。的 SpaceX 啊，是讲之前的特斯拉的 特斯拉那么多、嗯、SpaceX 还是说、啊、特斯拉之前马斯克将近快要占到四成的股份啊，所以他就是、那个虽然股价比辉达低啊，可是他的市值是啊，但是他身价是比黄仁勋高、哎、高很多，但是起码地球上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辉达齁，应该是四五兆美金啊，四五兆美金、嗯、但是 SpaceX 上市之后他、嗯、可能很快就是另外一个 trillion 啊、哦、兆元的这个所谓的兆元的市值的这个公司，吓、嗯、死人呢、欸！你看，几分几升都啊，这个公司大家要冷静想想看，这间公司一毛钱都还没开始赚，都还只是在烧钱而已。嗯，你看前面啊、市值全世界市值前几的公司，哪一间不是赚钱赚到盆满钵满？你看苹果、微软、辉达哈，或者是所谓的亚马逊，甚至是台积电哦，像这种大公司，其实打是实打实的有这个钱收进来，才有可能有一兆过兆美元嘛。但是你管 SpaceX。几升级都还没开始谈哦、嗯，这个公司搁咧开几搁咧烧钱哦，哎，但哈、哦、有将近一兆美金的市值，吓、嗯、死人！所以这个是信仰嘛，这个就不是什么、嗯、哦，我这间公司哦，它能够做出东西赚钱，然后我当股东可以哈、哦，从那个有点是大概哈弄。啊，我想要梦想要上，
0: 更想实一起实现梦想啊
1: 的这种募资斗内啦。哎、我其实也会买，可是我买我们万比公司，我 SpaceX 这个公司哈，去探级。那哪有一天呢、啊？假设啦，这个 SpaceX 哦，在哈我有生之年真的能够把人类载上火星啊，可怜我都投资这个五万块的纳米股东哦，哎、欸、也是哦，那个火箭上面的一颗螺丝钉，我相信。很多人哦，这类、個、募资啊，是讲投资 SpaceX 是抱持这个想法。
0: 所以哦，连过去哦，其实跟这类、個、马斯克哈、哦、不是很好，曾经两个人不敌好这类法院的修革哈、哦，而且各贵啊你哈，哎这类、個、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哈、哦，过去一个马斯克两个人是真的是哈、哦、恩怨情仇蛮厉害的哈、哦。好、哦，这个摩根大通执行长叫戴蒙啊，现在哈、哦、他对这个马斯克也是赞誉。欲有加啦吼，真恶露昆丁吼，但是戴蒙伊嘛讲啊，今嘛因两个人已经一笑泯千愁啊吼，然后一笑泯恩仇啊，无啦，哦，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哦。甚至呢，这个戴蒙他最近呢，的人前人后，他说马斯克哈，马斯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甚至也说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爱因斯坦哦，把马斯克形容爱迪生、爱因斯坦哈，所以人家说马斯克是外星人哈 ，maybe 哈，有可能哈。

0: 2026年世界卡球比赛开始啊。嗯，
1: 世界杯哦，这个开幕哦，欸、昨天底正哎、嗯欸、哦，咱的凌晨呐、啊，哎、欸、哦，啊美洲的昨天，哎、欸欸，美国虽然已经今天
0: 11号啦，11号啦，人家剩11号，人家是公11号啦，哎呀、啊，对啊，哦，啊这本来的11号开幕嘛，哦啊，所以呢，昨天呢就是在这个墨西哥以及阿兹特克体育场啊、嗯哦，这个所在呢，哦，这个开幕哈、哦，哇，开幕。典礼也是很盛大啦，有足侪世界级的哦，这啊、这个歌手啦，演艺哈、哦，这个演艺大咖哈、哦嗯，都来表演哈、哦，包括有这个、嗯、那个什么人啊，夏奇拉啦，哦，还有谁啊？
1: 安德烈波切利，
0: 对了，伊马来呢哈，哦，还有很多啦哈、哦，就是哦，都来表演。好、哦，不过呢哈、哦，哇，这个第一场呢哈、哦，第一的主场的，好、哦，在就是底下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墨西哥嘛，哈，哦，这个第一场就是那个地主队，哈，墨西哥对上南非，哦，南非，哈。诶、欸，终局我唔知啦，就是讲开始吼、哦、开踢掉吼，诶、哦、吼、欸哦、哇，竟然呢吼，伫、哦、咧第67分的时阵呢哦，就诶、欸、攻下了吼、哦，这个诶、欸、这个应该讲这墨西哥的前锋了都丢了哈，他在这个第67分钟的时阵，他攻下了好、哦、锁定胜局的第二球哈、哦，结果呢这一位哈、哦、墨西哥的前锋叫西门尼斯哈，啊那嗯35岁啊，泪流满面哈，泪流满面哦哦，一种这一份迟到但是珍贵的世界杯的首球献给了今年好、哦、今年三月份扎多贵姓的伊的爸爸。好、哦、所以说现场大概怎样说啊，这件代志的人大家哇都真的是齁也、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齁、哦、因为一进球了后呢，这个、西门尼斯呢一的冲向齁、哦、这个角旗角旗那个区域的时候在挥舞着双臂，随后呢齁、哦、双眼紧闭仰望天空，泪水不断的滑落齁、哦、这不但是一参加他、哦、世界杯嘛是7场出赛哈，伊来第一粒进球，第一个进球，更加是第一。因父亲哈，因爸爸今年3月过世了，他所攻入的最有意义的一球啦，啊、嗯，嗯。
1: 哎，声音不太好，反正这条那个 DNA 哈、
0: 欸，不太好。
1: 哎，这个是这一次是
0: Angela Bocelli，
1: 对，这次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啦哈、嗯嗯。啊，是这类、個、Angela Bocelli 加这类哈韩国的这个明星哈、嗯、EJAE 哈、嗯、一起合唱的。我们听听看哦、喔，这个还蛮特别的哈、嗯。这种跨世代的演出，你看韩、嗯、国的女团跟歌手哈，这种、经典的这种哈、传奇歌手、Angela Bocelli。
0: 就是在2026年的世界卡球哈，这个比赛开幕，在开幕典礼上唱。

0: 听见 Shakira 的好、欸，对啊，比较有那种活力啊。Shakira 那个真的是不太有活力哈、嗯，这条 DNA 哈、嗯，这 EJAE 哈，这个女团哈，其实可能听众没看不清楚，但是她好像是前两、去年吧，去年好像还蛮那个红的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叫做什么？什么韩团那个哇哎
1: 啊韩剧吗？
0: 不是卡通
1: 哦卡通哦
0: 哇然后那个也很红到全世界、哦、所以现在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世代交替啦、哦、不管是歌坛哈、哦、足坛、很多都是世代交替，包括这里球王梅西又
1: 交了，这一届是踢完就最后了，
0: 那对啊应该是
1: 梅西跟那个谁跟那个
0: C罗
1: 他们两个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啊，
0: 梅西哦。梅西赢阿根廷，伊是基本最后一届嘛。但是阿根廷在正赛之前嘛，是够接的热身赛啊。热身赛其实呢，踢，然后就好像对方的球队就换了一个年轻人上来。结果呢，那个年轻人他后来才知道说，那是我之前打卡球的队友的孩子，就过去队友的孩子都来已经代表国家在比赛了，但 他还在踢最后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世代交替了。我看到这几年很明显、不管是足坛、篮坛、歌坛、都在做世代的交替了、年轻人的时代了。
1: 好来哦，记得最近呢，常常这种哦出哈、哦、这种毒驾哈、哦、毒驾造成车祸丧命哦，真的是令人呢真的恨得牙痒痒哦。今麦有足侪人伫路诶咧骑车开车拢足惊诶，惊讲熊熊的一只迄个食毒诶，安尼乌白片来着，那乌白片啦，好、哦、就变成你也感觉讲我在马路上我在骑车开车不是我守规矩就好。哦，虽然我足守规矩伫咧开车，但是你那咪知咱那用老一辈。人咧讲，一个精蒙空的，就转来精出来弄出来吼，啊，来可以以前有酒驾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毒驾，而且这种毒驾呢，吼是更严重的哈，造成啊这些车祸的情形都愈严重。就在昨天哈，昨天呢哈，在桃园地区哈，有一个劣管呢，是劣管的毒品人口30岁姓张的这个十波的这个毒啊，这个吸毒者的掉，伊昨天呢啊。晚上一开车，应该讲是前天啦，11号晚上哈，好来，伊就是开车经过桃园的这个老这个闹区的所在，伊的轿车吼，伊开伊只车就明明安尼吼，人大家看起来都是安尼掀来掀去，掀来掀去，摇摆不定哈，摇摆不稳的掉哈。结果呢，看到警察我来跟他要改临查的时阵，伊就转来卡速库吹了伊，吼加速逃逸。那警方就发动线上围捕，结果呢，路尾这只车呢，伫个经国路甲。天祥三街，吼，而且路口是所在，转来失控打滑，吼，去撞上两个路人，两个过路人都安尼，
0: 很无辜的路人，
1: 无咪无带好好的路咧，吼，行路都去有东西啊，都伊都安尼偏来呀，吼，都偏来呀，吼，啊。真的啊，对，这个毒驾哈，这个涉嫌啊、这个吸毒驾开车的这个这个吸毒者，一本身哦，车祸第一时间也昏迷哦，送医哦，那啊最新的消息是说他自己也死掉了，哎呀，也宣告不治哈、所以说啊，今嘛哦，这个你看看这几天，你看人说大概都不到一个月，都就已经。酒驾哈，不到一个月时间，不是酒驾，毒驾，吸毒驾车造成死亡，你看有多少？真的实在是哦，莫名其妙嘞，真假哦，这个哦，这哦，就吸毒的哈，然后吸毒的人，他吸了毒，他还要开车，就是最可恶，就是安尼哦。

0: 个关于这个毒价哈，真的最近很严重哦，所以咱的马总统哈马哲成啦哈，这个行政院的这政务委员纪连成哈，听众朋友，你在对这个名告印象哦，
1: 花莲救灾，
0: 对，就是伫古尼这个花莲这个救灾的时候，指挥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军哦，还有当地的这个政府的救援哈，在花莲堰塞湖中央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纪连成，我相信哦，伊伫古尼伫花莲吼，甲遮物件处理了真好，所以咱呢，赖总统吼嘛，责成吼纪连成政委吼，出任新的叫做打黑贩毒指挥小组的督导官哦，全面展开这个扫毒，并强力防治毒驾。然后呢，这个吼，他这个纪连成指挥官会什么？他其实是一个总指挥。我当时啊吼，以吼协调嘛，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所以纪指挥官吼，这个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吼，他负责督导什么呢？检、警、调、线、海巡，还有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不会个人齁，对吧，一个人齁，一个人齁做一个事情，所以这边这几个中央统整指挥齁，我相信在纪指挥官的这个指挥下，很快的让台湾的这个毒驾齁，还有所谓的缉毒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拭目以待，然后见我们怎么作为齁。
1: 民众齁，民众真的是可以帮助齁，我们如果
0: 没有
1: 齁列周遭，如果你觉得有这种贩毒吸毒，或者是说走毒品走私贩卖齁，这里哦，真的是可以帮助哈，这个通报相关的机关哈。真正是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哦，这一个月的时间，为五月初哈告金嘛哈，你看短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哦，这个吸毒开车啊造成车祸，已经夺走八条人命哈，八条哈。好来第一本哈，咱讲以最近的来讲哈，的五月份开始啊，这个五月四号一天，彰化市中华西路发生毒驾肇事。结果造成一个65岁人规规矩矩咧过夜生活卖菜的阿伯啊，啊，搁一个刚刚才结婚的25岁的姓翁的女孩子，当场就这样被这个毒驾者呢哈弄一个哈没有生命哈，就这样子啊。这个毒驾的哈，这个是30岁，你看弄超这年纪30岁哈，这姓高的男子，罗贝也体内验出呢安非他命，这是5月4号，我为四号都是弄死两个人，那然后呢？在接下来5月22号哈，5月22号一样呢，嘛是伫彰化呢，也是在彰化。5月4号嘿嘛是彰化，5月22号在嘛彰化哈，发生毒驾肇事，造成火锅店都在收打一些姓林的一家四口22重伤，两个死，两个受重伤哈。那么这个肇事的这个毒驾男哈是姓李，49岁哈。那么认为检察官认为讲，伊伫驾车之前，伊开车进前，伊已经有使用的多种哦，混合多种的毒品哦，所以呢，造成啊这个毒驾致人于死哈，啊来移送法办。再来一起，5月23号，你看呢，哦，都在五月份就这么多了哈。5月23号，这是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的，伊是吸食哈丧尸烟弹依托迷植，然后就开车吸毒了，佮开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景平。甲大勇街的这个街口的所在，吼，伫咧倒车的时阵，去弄到一对拄啊伫咧停，拄啊停车，伫咧等红灯的71岁甲64岁两个姐妹，姓林的姐妹党，吼，71岁跟64岁的一对老姐妹的对。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个刚弄到这个吸毒的姓王的，吼，姓王的，伊无停车落来看，甚至呢，伊个转咧，吼，加速，吼，加速呢，再度。把这两个姐妹呢，转那个改搞鬼，再加好，再二度碾过这一对哈，这个老姐妹，造成这一对姐妹呢，哈，这个妹妹当场死亡，好啊，姐姐是重伤抢命哈，但是呢，啊也不乐观哈，这是5月23号，再来就是昨天呐，啊，昨天6月11号，好，这个姓张的30岁的特红哈，好，伊为着要相骗警察的这拦查，好，伊就转呢。哇车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 吼，结果去弄到人迄个等红灯过马路，两个过路人当场就撞死了吼。吼、啊，伊家己本身呢，后来也被送医啊，这个吼，但是后来送医了，听说吼，最新的消息说也死掉了。
0: 哎呦
1: 呀！啊，你看，你遐人真正拢无辜的啦！你看，遐人诶，毋是拄啊伫遐咧等红灯顶无，就伫路好好咧行路的人，啊，你就向我拼一个食毒的来安尼、所以讲哦，今嘛有足侪人，我听很多人说，现在在路上哦，走路、骑车、开车，你都会很怕，就不知道汹涌为你后边啦，边啊，唔知汹涌弄一个食毒的，转乌白将精我来，啊，有的人讲，我规规矩矩的在开车。啊！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吃毒的精蒙空全弄出来呢？真的是令人哦，在马路上都觉得心惊胆跳。所以哦，这个毒品哦，这个真的很糟糕，毒驾、酒驾哈，哎，真的都是哈，真的哦，哎，彻底消灭了，彻底消灭哈。
0: 所以我们期待季指挥官哈，
1: 对，
0: 接下来的对这个所谓的伊托米子哈，丧尸烟弹最近的保存哦，能好好的盘查哦，
1: 没错，
0: 刻不容缓呐，这因为金价加干掉。
1: 所以我真正讲吼，咱希望民众啦吼，当然我们一般人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到这个。如果你知道了吼，说实在吼，有哪边在贩毒啊，而且毒品交易、吸毒吼，请你通报有关单位。真的吼，我们一定要把毒品呢吼，这个吼，袂使安尼一直来一直泛滥吼，进入到我们啊这个我们台湾哦，甚至讲你的囡仔读册校园哦，现在都会有，所以讲也要关啊。特别关注一下，跟囡仔哈还在念书的孩子哈了解一下，好学校的这个状况哈啊，要提醒他哈，避免去接触到哈，因为无知去啊接触到这个毒品哈，不管是丧尸烟弹啊、安非他命，任何毒品哦，真的绝对不能碰啦哈。
0: 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够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来哟、哦，咱昨天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好来哈，伊昨听咱的节目，伊讲啊，听到有人说吃咱的护理元素，吃咖呢哈，心情都变得很好哈，好来心情很好。那伊咱这位听众，伊讲伊最近点了干嘛安尼心头哈，弄安尼干呐？安尼惊吓惊吓，就是咱讲的心悸安尼，心悸就是感觉讲有一点跟他紧张，哎呦，一点么惊吓。然后你会知道，一般咱那是人呵呵，你拢无感觉你，连你咧有咧心有心有咧跳不咧跳，你嘛唔知啊。这不会很安静的，没有动静的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会觉得哦，我的心在跳啊，或者是说哦，我那安尼心头背背杂杂惊吓惊吓，那个都是有状况啊，哈。我讲呵呵。的是，你得干嘛讲？好像哎、欸、啊，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哦。你平时来跟你讲啊，你的心脏的对啊，你的胃的对啊，你的好、哦，你的这个油脂的对，摩登的对，你都不知道。但是他如果生病了，你就觉得它的存在啊。他好好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的存在啊。那个点啊，咱就以听讲，伊讲他最近就是这种情形非常严重。伊讲吼，那发作的时阵呢，干嘛讲？跟他曾经我在一个密室哈，密室内底。啊，吸无空气安尼，哦，吸无空气安尼，好，伊讲哦，我怀疑我是不是忧郁哈，还是安怎啊？我伊讲一个讲，伊无想要去看身心科，他不想去看身心科啊。医生嘛承认讲哈，医生嘛改讲过，讲伊迄种的是哈，要控制好有难度，伊先改讲安尼，好，那健保卡他也不希望被贴上哈，就是有一个标签跟他讲啊，你是一个什么有。焦虑症啊，忧郁症的患者啊，他不想要健保卡里面被贴标签一辈子啊，那的丢。所以以前的猛攻，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护理元素，哎，
0: 对啊，
1: 哎，护理元素
0: 啊，正确的选择。
1: 其实我看你周边嘛，五届女性的哈，我们好就是跟同性啊，这个女性的姐妹淘的丢啊。好，那一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伊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其实伊他类似啊，类似咱这位听众这個情形，伊讲其实。咱今麦大家底下咧食饭咧聊天，刚足轻松诶。但是伊讲吼，其实他的心一直在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跳得很啊，但是伊若无讲，阮其实我嘛唔知啊，伊嘛是甲你咧聊天啊，但是他其实是不舒服的啊，吼、啊不舒服，伊这情形也是差不多啦，伊就是五十通回一阵开始，那就是更年嘛，迈入更年，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他也常常看啊妇科，啊伊讲看看，了看个当当反正定咧看啦，定有当即个看看换迄个啦，啊医生嘛改讲，伊即嘛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到底是安那，我是心律不整哦。医生讲啊，也是啊，啊，无话咧，讲什么心房颤动哦。医生讲啊，好像也是啦。啊，到底是心律不整啊，心房颤动？医生讲啊，两个拢有啦。哎呀，啊，但是都袂好啦。哎呀，伊就是安尼啦。吼、嗯，
0: 不是生病了，
1: 对，
0: 身体这个激素已经吼衰退啊。
1: 啊，这个
0: 更年的啦。
1: 你这个情况，你人会变这讲，会较不也会心情会受影响啊。啊，加上咱的荷尔蒙啦降低的时阵，的确也会心情比较郁闷呐。吼、嗯，所以这种个更年吼，这也嘛属于更年障碍的一种。所以护理元素爱加啦，一定要吃阿个钙粉啦，这两样一定要吃。嗯、这两样加起来，弄会好你吼，有活力，有元气一哦。有一个关系以外，就是说你会比较放轻松，你不会那么紧绷，还是那个不规律的乱跳的那种，会逐步你如果每天补充，每天这样补充一下，它会逐步稳定下来。这个更年要保养，更年如果保养了好的时候，你就二度青春，但是你如果没保养，那可能你就是迈入衰老，而且是雪崩式的衰老。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护理严肃，
0: 对啊，更年期吼，卖干嘛？伊足恐怖，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点、啊，的渣板拢都会点嘛。你人喝啊去，吼、哦，喝啊果，喝啊爆，那、其实咱吼人生的下半场吼、会。继续精彩哈、
1: 对啊，
0: 护理元素阿克加熊得力诶钙粉酸罗钙粉一起吃哇，然后人生下半场还要继续精彩哦。
1: 没错哈、所以得力酸罗钙粉阿哥有咱的护理元素哈、啊，你今麦买的时阵，你若有，你都上好，你拢问讲有大组的咯哈，有大组的你就是买大组的就对了哈。不管你直接给咱订购，或者是讲你去你家己去药房买，你拢讲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安得掉。这句话拢先打进前吼，好来谢谢啊！如果你说啊，那没那我都没买个大组的吼，我就一瓶一瓶买也 OK 啊，都拢有都可以提供哈，0800-7755-99000-7755-99，以上广告。

好嘞，咱都要讲过的时阵，咧讲到这个这一个听众朋友哈，所以我拢讲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传，一起用传简讯来的哈，如果传简讯来，稍微哈，稍微的备注一下，讲啊你是哪里的听众，或者是简单啊，我是吴小姐张先生，这样简单一个让我称呼，这样比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哈。因为光看简讯也不知道名字男女姓名或者是地址是哪里对哦。咱这个听众他后来又有传来讲，伊讲听你的节目里面的歌真的可以抗焦虑哈。Washing the cares of the world away。伊讲听咱的节目，尤其是听到我们播的歌真的是可以抗焦虑哈。伊讲暗歌 butter， 暗歌 butter 就是大便瓜拢薄薄的一半都切掉啊，或者是就中断了哈，让我听不过瘾啊呢哈。你的歌，你们节目播放的歌，别的台都听不到哈。啊，我想要把你播的歌通通收集起来。一共其实我有收集过好几次了哈，但是呢哈很难呐哈，因为一个有当下咱讲啊，咱的中途就断了哈，因为我们的歌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是我们的节目背景而已，是背景而已。所以他说收集几次了，他觉得说困难了啦，要给你播的歌都总收集起来，可能我就已经收集起来，我就已经是老婆婆了，老婆婆啊，搞不好收集完的，收集完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 GG 了。所以还是就听你播的啦，他说后来他就没有在收集了。好了，有讲伊是62年次诶，哈，咱就会听讲伊讲伊62年次哈。伊伫咱的节目中咧，哈，我有听我们节目中说，有一个听众讲，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像在开盲盒。这一位中部的听众，他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中，有时候突然蹦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是一样啊，都是别的节目你别的地方你都听不到的哦。所以讲哦，有时候我那一天听到你们的节目，就让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就觉得那一天就值得了，值得了哈。所以啊，咱那个台中的听众也是讲听咱的节目，有时候就觉得像在开盲盒哈。啊，咱这位听众哈，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位听众讲，伊讲其实人生也是开盲盒哈，伊讲人生嘛是像在开盲盒，随时都有惊奇哈。啊，有时候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拆开哈。还是要把它拆开，还是要走下去，还是要过完

0: 来，谢谢哈、哦，来哦，咱啊、今天节目中。
1: 甘丹，他用没有他，我干嘛忙回嘛？他让我想起，他在我直播，等下叫阿甘正传嘛。阿甘不是伫板凳的时阵哦，哎、这里板凳的时阵哦，我觉得太太嘛，老太太拿一盒巧克力给他，讲，然后人生哈、哦、就是充满了未知的惊喜哈、哦，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秒会遇见什么事情，你可只能用心的去体会跟接受每一个安排哈、哦。The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哈、哦，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嘛，就像个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你打开的是惊喜，还是惊吓、嗯。
0: 所以台中的听众说，听我们的节目像开盲盒啊、那这一位听众，另外这一位我们在一大队哈，他说人生也像在开盲盒，
1: 没错
0: 哈、这两个哦，那听众基本上都是人生的生活历练，然后生命的那种历练哦，都是。可以说有自己个人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的，好来。

跟一个人分手，不管是情人、爱人、男女朋友，或者是说夫妻，有人说分手很久了，离开很久了，但是还是放不下。有人说这是不是你太脆弱了，所以呢，现在就有科学家透过科学的根据说，要放下一个人，就是曾经感情很好，不管就咱都要讲的情侣，还是讲婚姻中的伴侣，分手放开离开，接着分开，到底呢？以科学的根据来讲，复原期爱多久？复原，就是说多久能够放下，复原期要多长，如果过了多久还放不下，是不是就是你太脆弱了？有人说你两个拢分开这久啊，你到今嘛个你想袂开放袂落吼，放袂下放不下，你真正有够呢吼，想袂开呢，要不然就说什么意志力不够啦吼，是不是你想过呢吼，神就是脆弱安尼脆弱吼。

刚刚说着说着，突然又蹦出一条新闻哈，又有一个毒驾，嗯，又有一个毒驾，而且也造成死亡。我他妈的真想哦，真的是真想，而且造成这一次的造成死亡是二死一伤，你看都非常严重哦。这是发生在台中梧栖中华路哈。张暗的时阵，六七点的时阵发生的车祸，在五车中华路吼，乌色的轿车失控，吼去撞到呢停在路边的一部车辆，吼啊个个弄到路边的树啊，啊车全咧变过来，吼，其中两个人上衣不敌，吼啊另外一个十九岁啊，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伊是轻伤，吼。那么警方是今仔日会再去才讲讲，路尾伫这个车内底发现有白色粉末，吼，路尾经过这个筛检，吼，筛检了证实，吼，这个毒品是这个安非他命，吼，安非他命，吼，就安非他命，因为这个轻伤的姓男的姓陈的这个男子，吼，他从他的身体，吼，就检查出来，啊，他就是有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吼，啊，所以讲那其他，吼，死掉的那两个，吼，两死一伤嘛，一伤是一个19岁，这个是一抽验出来一有吸毒，吼，他就是有毒品的反应，啊，另外死掉那两个呢，吼，就还没有检查。好，是不是也是有毒驾？哈，这一所以讲，今晚被移交哦，这个规定报请相验，哈，相验厘清，哈，这又是一个毒驾造成二死一伤，好，二死一伤。所以不过这种是安怎？伊是共一只车内底。啊，反正就是有吸毒的，哦，哎呀，就这样，同一部车子里面的，哦，啊。

好来吼，咱都要讲哦，根据这个神经科学哈，神经科学的观点哈，好来看说，分手之后哈，人那跟伴侣啦，或者是说这亲密爱人呐哈，这分手之后呢哈，到底要多久才能够调整好哈？好，这大脑哦，伊讲哦，这段关系结束了，大脑需要个重新调整几啊套的系统。哦，听众朋友，这是以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就是讲大脑需要再重新调整很多套的系统哦，包括什么呢？包括多巴胺哈，哎，什么奖赏回路，还有包括催产素，哎，亲密连结回路，哈，以及压力反应机制，然后哈，这个完整复原哈，就是要这些都是要这些神经哦，都要重新个设定的对吧啦。一个顶心设定的对吧？哦，三个哦，多巴胺奖赏回路，还有催产素的亲密连结啊，这个路径，还有压力反应机制，就这三个神经啊，这个路线要重新个 reset， 个重新重整的对哈。所以等到这三个这个神经啊回路呢完整哈，完整个改 reset 重整掉，好，要不要要到全部都复原恢复到哈这个。这个分手之前的那种状况呢，这神经科学家说大约的时间应该是12个月到18个月，人在咧恋爱时阵吼，大脑会把伴侣视为重要的奖赏来源，对方的讯息，对方的碰触，对方的陪伴，吼，拢有可能会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吼。另外，催产素，吼，催生素，吼，加血管加压素，也会让伴侣跟安全感、跟归属感连接在一起，吼。因此呢，两个人呐分手了，这个大脑突然会失去了熟悉的奖赏，吼，好，给你的奖赏的对，吼，会失去这个熟悉的奖赏跟安定的来源，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有一点像戒断反应，刚刚你假婚的该掉，假都被戒断的人，这种戒断这也需要戒断呐、啊，哦，就是讲啊，分手之后他就会出现类似人在等该什么哈戒断的反应哈。让人呢，吼，让人想要去

0: 眼素会升高，可能就会造成失眠啊，食欲改变哦，肠胃甚至肠胃不舒服，免疫力下降等等的症状。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哦，胸卡嘛暗暗哈，胃内底咧滚咖哈，这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情绪压力，确确实实也牵动的心经跟咱身体的反应哈。但是不同的人分手之后的反应差异会很大哦，对吧？所以说，有的人可能他搞不好，有的人就是可以拍拍屁股哈、哦，就 over 了哈、哦，就是这样哈、哦，这是不带能够哈，不带一点什么哈、哦，拍拍衣袖，挥挥衣袖，走不带一点云彩哈、哦，啊，有的人的阿哥底下咧钻牛角尖哈、哦，人迄个人拢已经唔知哈，迄、哦那个想较会开的人哈，挥挥衣袖哈、哦，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一个已经唔知个行到位对啊，伊人生路行到对啊，另外一个阿哥底下咧加棍阿。个底下咧想袂开，所以你看还是会有落差的啦，吼。好嘞，所以专家建议讲吼，分手了会当透过的规律的睡眠、运动啊，个稳定的饮食，吼，个可信任的人相处，哈，啊，帮助你的神经系统复原。如果若讲分手三个月了，啊，个严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困眠，甚至社交，吼，那安尼吼，那可能就要找心理医啊，专业的健康医师了哈。
1: 对了，那讲这个是、这个是分离嘛，关系的结束嘛。我们讲更极端了，因为关系结束，有人可能跟随个高姐的哦，高姐新的路边又高姐新男边又啊，就忘掉了嘛。但是咱讲较极端哈，
0: 死亡哦，
1: 个人身上的啦，个人身上、个人死亡，那就不就一个都不在嘛。
0: 我是讲
1: 个人身上的是讲两个极端的是讲重头奖
0: 哦，
1: 重头奖跟什么呢？死亡有人觉得说又不是跟身体突然遇到重大的残疾，不乃喝咖喝酒的人，你可能遇到一场车祸，哇，你就变成下半身瘫痪。其实这就是两个极端哦。那专家研究过哦，重头奖跟你身体遇到残疾的心理状态哦，差不多也是赶快快乐适应程度、悲伤适应程度两年。两年，不管你两年前掉头菜，跟你两年后心情，
0: 痛嘛是痛两年啦，
1: 差不多
0: 了，艰苦嘛是艰苦两年，
1: 艰苦啊，对，这是两个极端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心情上的状态了，我们就讲身体上的状态，差不多两当个时间，这是咱人心理的强度跟韧度，但是你两个超过这个时间，你讲哦过两年，你个跌痛哦掉头来都掉头菜，这个其实要去看医生，而且讲你已经车祸严重瘫痪了两年三年了哦，那你还。一直成一直还在说啊，我钱呐、啊，我当初被出去开出去那个门，开车去经过那个红绿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被撞。你说超过三年还在纠结这个东西哦，那真的要去身心科医生去辅导一下哦，不正常了、啊，这样子就是不正常，心理就生病了。
0: 好嘞，南靖宫格哈、哦，所以哈、哦。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毒驾所造成的哈，所以讲，今嘛不是讲啊，你出门开车，家己骑车走路，啥物拢一定较细也得遵守交通规则，很令人害怕的是安尼，就一个食酒空的，还是速度的，都转咧哦弄来哦，这个太不是说啊，你家己一个人会当防备的事情哈哦，所以讲哦，这个现在政府这么严格的特别派出哈、哦，这个非常能力高强的啊，这个纪连成哦，纪大队长哦，要来处理的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哈、哦，整个一条龙的哈、哦，包括的是讲啊，有没有走私的、有贩毒的、吸毒的哦，这些哈、哦、都要整个哈、哦、都要做一个、整体的一连串的这严格的哈这个把关哈，所以讲哦，那民众大家也是可以帮忙的哈，大家帮忙，因为哦真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你也是会伤透脑筋的哈。
1: 没有错啊，
0: 来跟
1: 大义灭亲呐，
0: 哎，对对对，
1: 叫警察去抓，干嘛在卖车里啊？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哈，
0: 护理元素，而且即困未起哈，困未起，真正会扰乱足侪人啊，所以讲很多人因为长期的 睡眠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会去，有时候会靠一些药物，真的是很讨厌的，所以说咱睡眠是很重要，睡不必睡说

0: 一定我爱困到偌济到偌济哈。如果你可以熟睡啦，比如讲啊，我即摆去困，哦，我就很睡得很熟，真的有睡得很深哈，很熟的话。四点钟嘛是会使的呢，嘿，四点钟嘛是会使啊。
1: 睡眠的品质哈、啊，比量更加重要。
0: 对啊，
1: 只重于量。
0: 对对对对，所以讲吼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啦、啊。啊，因为少年的，愈少年的愈爱困啦，吼，愈少年的人，他的睡眠就会哦会比较那个，所以少年的你看看，那早时啊，若要起床啊，都爱提珍惜来变的吼。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吼，每天睡起来都还是很疲劳，明明就有睡、嗯、啊，但是你也讲啊个。起床的时阵还是很疲累，爬不起来。嗯、这种你得特别注意、嗯，这个可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心理、啊嗯、出了问题哈。啊，那无你讲正常的人，搁长安尼寡天，你好，你困吧，好，你有困，你那今天有困的时阵，你起来就不应该这么累，好不好？好，所以你那种连续都是很累，明明有睡会很累的朋友，你真正爱注意哈。好，你做一下健康检查哈。啊，咱平常咱钙粉一定爱加，啊的内分泌呢混乱，静脉人各种。原因感情因素啦，哦，有当时啊讲啊男女朋友分手啦，伴侣吼啊夫妻分离啦，吼啊是讲吼哎什么什么哦工作的压力啦，被裁员啦，被什么吼啊是经济的压力搞得你都哦整个人的荷尔蒙混乱了，都睡不好，这种的情况吼，真正你啊调一下甲酸哦钙粉，
1: 对啊，
0: 啊加咱的护理元素
1: 哈，
0: 这是荷尔蒙的调节哈，
1: 稳定你的神经吼，还稳定你的荷尔蒙，这对咱男。人的心情稳定很重要、
0: 对啊对啊，所以压力各方面来说它也会扰乱你的内分泌、
1: 当然会、
0: 它会扰乱、所以说你要调整的话就是护理元素和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它里面其实它有像洋甘菊、芝麻素啊，个啊，这个姜黄素啊、姜黄素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抗氧化哈、
1: 啊
0: 另外还有细胞修复的这个脯氨酸、啊，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每一个哦，每一个成分，咱都安尼讲诶，五六种成分哦，每一个成分它其实都会当单独家己做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哦，但是咱的护理元素把这么几好几个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把它集结好，伫咱一盒。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来对哈，所以你不要再靠安眠药。如果开始有这种睡眠真的是混乱、不稳定啊、失眠这种的情形哈，会给你护理元素
1: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哈，好所以哈，美丽的颜色的颜哈，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你今晚可以也帮门框买哈，一点个五啦，我相信几率很大、还有我们的有没有优惠组？
0: 来优惠组的，
1: 一来对的是两盒护理元素送半盒，二赠半哈，包括钙粉嘛是赶快逻辑，钙油舒捧一样哈，钙粉钙油舒捧加护理元素，也帮门框买，你哪讲需要这大组的哈，还是讲特惠组的，去问问看，有开嘴有门，阿你都机会给掉。
0: 好来哦，包括。你讲要入睡，你要睡觉的时候要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睡着了容易个醒过来啊，经常做梦，或者是睡眠时间很短暂，还在是讲认床不容易睡，领床晚铺领床，哦，长期睡眠胡思乱想，睡眠很浅，半夜就醒，醒了又不就睡不着，头痛头晕，彻夜难眠，好、这东西睡眠的障碍，记得护理元素最好再加得力三。珊瑚钙粉，谢谢。
1: 以上广告。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热闹，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五五庙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8: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最近呢，吼，这个有伫咧讨论讲，咱是不是要立法来立一个这个什么鞭刑，有没有？吼，哦，哎，你刚我看迄个像黄月衰啊，吼。黄月衰，大家拢知啦吼，伊讲哦，伊其实一段时间都没有露脸了吼。啊，最近他公开上一个节目吼，啊，伊讲结果很多人都说黄月衰怎么瘦了吼，瘦了很多呢，吼啊，就这人啊，就担心咩？伊讲很久没看到他啊，再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瘦了很多吼。伊讲的确已经有三五六公斤，那就很明显了吼。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是不是？就担心他年纪也不小，我给查一下，78岁嘛，就担心可能他身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啊？呢，所以伊跟人家坦白讲了，哈，伊坦白讲讲，其实他这一段时间内，哈，一直都是为那个啥，迄个脊椎啦，哈，脊椎，就是有脊骨、脊椎跟尾椎盘之类所在，伊讲，好为这个疼痛所困扰，哈，所以一直拢在咧治疗，一直拢在看医生，看足侪医生的，哈，该看拢有看得到，伊讲，哦，都很不舒服啦，哈，就一些坐着要起来，睡觉躺着要起来，哦，不能久坐，不能久站，不能什么，不能久躺，哈，啊，无你讲疼，你去疼咧，疼咧嘛，起来嘛是疼。啊，无你讲啊，疼你都卖卖啥，都是痛，怎样都是痛吼。伊讲啊，就是这个问题啦吼。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不舒服啊，当然就影响啦。我
1: 食欲也吃不下。
0: 对对对对吼，啊，他也不是刻意减肥啦。伊讲啊，这种年纪减什么肥？我那天才听一个医生说吼，拜托胆固醇稍微高一下没关系吼，体重稍微啊稍微胖一点也没关系。伊讲吼，哦，真的有年纪人不要再要刻意要去哇，可看了胆固醇稍微超标的紧张干呢。伊讲啊。看体重的说哦，我太胖了太胖了，要减肥要减肥，他说不好，这对人真的不好，他说哪一天有上年纪的人如果生病了稍微胖一点的，胆固醇有一点点高的人得靠懂医生说的，医生讲的，他说真的，他说不过他这不是他自己根基后面说，他说国外有这样的数据，国外是国外针对说这个病人啊，这样结果发现真的稍微胖一点的人我靠动头哦，所以讲到这个黄月衰啊，黄月衰就是说这一阵子伊伫拢是过来看病的时阵哈，啊，他就说我就顺便伊的顺便去做啥，做一个这个问卷调查的对，他去哪里看就跟人家聊天，跟医生聊天，跟认识的人，跟旁边的一样的哈，这个来看病的人聊天啊，你赞成鞭刑吗？咱国家拿立法来鞭刑哦，你赞成嘛？吼，伊讲吼，他得到的结论呐，吼，95%的人赞成。咱的听众不是，咱听众我们大概一定嘛赞成的对。伊讲，伊是安尼啦，伊是安尼，甲人咧接触的时阵，就顺便问这个问题，顺便做一下调查民调的对。伊讲95%的人赞成鞭刑，吼。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毒驾，吼，我来讲吼。这个以后，这个假毒诶、伪毒诶，上面哦，这些爱的鞭刑，那真的叫哈，这个鞭刑要第一用在什么样的人啊？
1: 没有啦，鞭这个就讲过啦，这鞭刑就抵触我们的线，除非先修宪呐。你鞭刑，那的基本法，我们立法院其实全票通过，没有修宪。嗯，刘万公，那法律就是这样子，你修了基本法之后，但是你跟宪法原本的大法去抵触，嗯，然后被我们鞭刑的家属一定会请律师去打，那你这个违宪，那违宪你的被当啊，怎么办？那个只是讲爽的嘛，这个就是讲爽。
0: 所以对对，所以说，
1: 除非修宪嘛，
0: 如果大家说
1: 朝野来修宪，
0: 来修宪啊，来啊立啊修宪通过这个鞭刑，那可能啊，搞不好
1: 啊，对啊，没有人要提案啊，立法院现在干嘛？对啊，
0: 该
1: 先修宪嘛，很多东西这个宪法。
0: 好啦，现在我们就先不说了，那当然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提议啦齁，啊，但是齁，我想到我就看到黄月衰在说这样齁，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如果哪一天真的台湾有鞭刑啊，谁去执行这个鞭刑，鞭刑的人要怎么选齁，啊，咱台湾的鞭刑的人，执行鞭刑的人，他一到我存在外国这样，哦，这样速度齁，真的很痛的，哦，很辣，那就要力道齁，都是这样 魁梧勇猛啊，够有技术的呢，迄个术啊是要有技术的呢。这种执行者，一手软，结果劈开迄细细个啊，也无啥感觉啊吼。我刚看一个，迄是都要好像印尼哟、喔，印尼就是有一对男女，好了，听着一定要个讲变形啊，好，先不要讲吼。有一对男女，伊个跟他是安怎呢？他们各自，我看了袂记起哈。各自好像有婚约啊，是安怎吼？结果两个人又在一起吼，两个人这会啊，就是有发生那个男女关系安的掉。结果呢，被处鞭刑100下，而且呢，哦，那个100下还是这样，不给你分，无跟你分的哦，无跟你分期的哦，一遍吼。公开示众，公开示众吼，查甫拢赶快都鞭100下吼。真的，我前几天看到的这种发生的事情，我讲哦，真正有够可怕，而且他们的鞭刑还公开示众啊，大舞台，大家来看，看相。

0: 哎，
1: 线下，
0: 来上看。
2: 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听众朋友，你若要卡来问啊，问血管扩建吼，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要分享啦，点讲主文0800-77-55-99。
1: 小哥你好咧，
2: 系你好。
1: 哎，叫那个AI 机器人来执行鞭刑啦、
2: 啊！啊，叫 AI 机器人
1: 哦，机器人啦、啊、嘿。
2: 好，恁这个工课阿要 AI 要来抢哦，伊讲叫 AI 叫机器人来做来鞭刑，哎、欸，安尼够有影哦，吼，训练吼。好，改伊了输入那个啊，这啥？哦，伊的电脑的大脑回路讲哦，就是术哈啊术啊术的力道，爱就设定的偌大呢？哈，诶，哦，嗯，好像
0: 够也不用到机器人啊，
2: 起码那么一点味道。
0: 起码工业的机器手背黑让我当顶顶啊，然后甩的力度啊力道就又很公平哦。美工第一下啊，第一下速就大了啊，第九下你手无难无啊，他第一遍
2: 都比较大了、
0: 啊那個。那个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哈、欸，就直接叫那个，像红海起码很多都组装东西用机械手背，所以这边群可以甩一下，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嗯，
2: 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哎，你好、哦。嗨，
1: 喂，
0: 嗨，加杠。
1: 喂，
0: 请说，请说。
1: 喂，刚好听到。
0: 很清楚。
2: 有听到，请讲。
0: 很清楚。哎、嗯，咱空头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Breathe inside。
2: 来了。
3: 喂，你本身噶都麻烦几年啦。
2: 嗯嗯，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喂，十军拍给你好，嗯，我感觉吼，变钱吼，爱加一条贪污加收费啦，这条加用落去，嗯，
2: 好，好，好，好，好。

0: 我感觉吼，川普最好还是闭嘴好了啦，吼，真的吼。前两天吼，不是前两天伊朗对那个这打用无人机呢吼，这个打了美国的这个叫阿帕奇嘛吼，阿帕奇直升机吼，结果呢这个飞机迄阵啊吼，迄是无人机，伊朗用无人机啊，拄好有一架这个美军的阿帕奇啊，这直升机伊伫咧进行的这个巡逻，吼，伫咧这个就是在伊朗吼这个海面上吼，就海面上的是迄、那个这是那个海是什么呵呵叫什么海啦吼，伊朗那个海现在好、哦、就是在美军在驻守的那个海哈、哦，叫什么海啊？熊熊我想不起来海啊哦。好多天没有讲那个海了，就是今晚美军底下的巡防啦、啊、就是不能啊这个进出啊，这个这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呢哈，它就是在巡逻
1: 霍姆兹海峡，
0: 霍姆兹海峡、嗯、太多天没有讲霍姆兹海峡，结果呢，就几架伊朗的无人机转呢，砰转呢弄位对呢，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底下呢转呢弄位伊的迄个直升机的那个玻璃的，跟他存那前车子的前面的迄个挡风玻璃安尼得掉。转龙了，撞进去哈啊！刚好呢，进去的那个地点哦，刚好都是两个驾驶员的中间这个地方，卡在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呢，直升机在起火了，不是直升机了，无人机的转呢得丢毁起来哈。啊，后来刚才这两个这个飞行员呢，就赶快呢哈，这个就是逃生了哈，就逃生啊，逃生掉哈，后来也很快，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美军呢哈把他救起来哈，所以人员是没有伤亡。本来这个时间呢，吼，这个川普的其实他就是说已经在跟伊朗做最后的这个协谈，吼，有可能就是讲最 final 最后的阶段的协谈，所以变成讲到底这个情形，那要不要报复？好，伊朗的无人机哈去打到美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那到底要不要报复？哈，来，
1: 你好，嗨，你好，
0: 嘿，
2: 伊中共哈，这位李托明哦，48万只鹰，用个货柜鹰运过来伫台湾，要甲你侵占你土地啦。
0: 嗯嗯，互恁家拢食毒啦，哎啦啊哈，放毒甲恁吼，全世界拢是啦，哎呀、啊。哦，当然最大的，咱今嘛大家家己爱注意啦吼。在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美国哦，像台湾哦，这东西伊个哦最首要的目标吼，真的是吼恶劣呢，真的吼恶劲吼。好来，人拢伊人哦，明明都在讲停战啊，然后呢吼都要最后的协谈了啊，你个用直升机了，好。那之后，川普他其实说啊，好啦，反正一个其实哦，川普你老早就去用拿捏啦，你的急吼，你也急啊吼，你越来越觉得哦，我的公吼，川普你还是闭嘴好了啦吼，他其实他不报复的啊。伊就讲啊，好啦，啊，都人员无人员没有造成这个伤亡哦，可安德赫啊，吼，就这样子，不要报复吼，就赶快要进入最后阶段协谈。但是 ，but 谁不同意？副总统范斯不同意，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也不同意。伊讲吼，伊甲川普讲啊，讲你这你若无，你看伊根本来甲恁装笑的啦，吼。你讲话该谈，讲37遍啦，含最近这两天安尼倒下38遍啦吼，都谈，你一边你拢讲哦，已经谈了哦，有快要达成了，伊马上伊就搁甲你否认啦，否认讲没有，你看已经啊，结果你甲尾红笑的是像川普嘛，你就被人家讲认为讲啊，你今麦咧讲啥嘛，无人咧甲你信啦，啊讲太多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现在是要讲第几次的啊吼，哦。他本来是不报复的，但是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认为要报复，无伊甲你动作，你美国就是吼，这个吼，我就是可以甲你拿捏得到啊。所以后来不是这前两天吗？哇，猛烈的攻击有没有？打暗拢甲你拍吼，连续拍两暗对不？ 吼连续拍两暗，打暗拍了惊到啊，吼，这个是打得很那个，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觉得以色列的方法是对的？你这个中东人，你还是用中东的吼，这个不一样，在这样的吼这个国境的吼这些国家来吼，就比较了解啊，我就用你才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你啦，吼，你川普跟他讲，哎，谈，哦，就。哦，这种的伊都不，因为信用的不是安尼，因为信用的是讲，我若答应你的谈，哈、哦，那你的协谈，那等于我过对外人民面来交代，我的人民就看衰我，然后他们就会来把我们扳倒了，哈、哦，这个就是讲啊，比较强硬派，因今嘛的主战派的强硬派啦，啊，各组合派的啦，两派啦，啊，组合派的去讲的料，主战派的讲没有答应哦，哈、哦，安尼啊，所以川普的一次又。家己公共的吼，讲哎啊，快要谈成了哦啊，一次一次，人家笑谁？人家不是笑伊朗嘞，是笑川普呢啊。所以在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坚持之下，美国采取报复啊。这个报复，所以连续两天反击，把它炸得很厉害哈，炸得很厉害料呢，哎，结果呢哈，本来昨天晚上还要再炸，说要更厉害，川普啊出来讲这一次哦，好，反正我就是。暗时跟你拍，二时我就休困，安尼就对啊。但是连炸两天，他们就又有人来谈了哈。那本来的、就是，前天晚上的是川普公又要再炸，而且这一波哈会炸得更厉害哈。结果呢，到晚上快要到晚上的时间，川普又说哦。这一波就先暂停了，因为已经他们同意了哈，同意谈了最后阶段了，而且可能就要签那个协议了啊，这地点会选在欧洲的国家呢，好像讲的好像是真的就这样啊，所以有人就说，你看你就是要打嘛，我得一直拍一直拍拍啊，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会懂啦。一直拢底下咧，甲你底下咧，迄落吼，哦，搁再甲你停战一下，啊，再过来谈啥，那个都没有用吼。对这种伊朗这种邪恶政权哦，因这种吼，神诶，咩啦讲，就是迄落神棍国诶主政者吼来讲是没有用的。他们反而说，我若甲你答应，我等到我对我家己不利吼，宁可都一直甲你拍甲安尼吼，哦，拍甲迷迷茫茫，我嘛是袂当讲诶啊，好，那就。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啊，那样。结果呢？昨天又说啊，好，那第三波就暂，好，就停了，哦，就停了。那就因为他们已经来，最高层，他们的最高层已经来求和了，叫我们不要打了，叫美国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哦，安尼，哦，川普才刚说完，而且第三波没有再打，哦，本来连续第三啊，每个攻每个炸的时阵，哈，啊，就伊就讲啊，最高层来说了，叫我们不要打，求我们不要打了，结果。川普在公完不阿顾啊，那真的是没有第三波晚上没有再打吗？结果伊朗又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说要跟你在欧洲签和协谈哦，签那个什么协议哦，哈，川普拜托的啦，拢做好才讲啦。卖家己听啦，都一直讲啦。你讲，伊就甲你否认；你讲，伊就甲你否认啦。你即马唔免用讲，你就一直炸，甲讲伊真正甲你签吗？啊，你拢签好啊，你拢讲好啊，安怎要安怎处理？安怎迄、那、落、個？好、哦，出结论结果出来，你才发表得好啊。不要每天，好像每天如果没有讲一下，没有透露一点新闻，就 no news， 没有 news 哈。川普也觉得好像哦，没有刷到存在感的感觉哈。所以哦，越来真的越不喜欢他那种叽喳喳喳喳喳喳喳哈。哦，来你好，嘿，你好。要跟
1: 咱分享一个，
0: 伊
1: 那个苏二。入侵迄个乌克兰，
0: 俄罗斯，
1: 而且迄阵拜登做总统的时阵，动荡动灾动荡，动乌克兰无安怎，唔过安怎，所以迄阵啊，莫来动荡动灾，再这个战争就结束啊，你知无？
0: 没有，谢谢。不要再讲苏俄了，现在不是苏俄，叫俄罗斯哈，嘿。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1: 你好，出关北的你好，
0: 哎，
1: 关于川普安讲三十几点那呢，恍恍惚惚哈，我个人认为哈，他是在他股票买很多，他在操控股票了，操控股价，拍谁操控股价了，啊呢，啊，讲要和谈你啊，股票都。高给了你 kick 起来 kick 起来啊，怕了就嘣的又跌下去，然后呢，恍恍惚惚，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0: 好，谢谢川普哈，以昨天呐哈个发文公取消哈再一新的一波对伊朗的攻击哈啊，伊讲已经差不多今嘛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呀哈，所以这几天来或许这一个周末就可能跟伊朗签署伟大的协议哈啊，签署的地点可能在欧洲，你看。可能在也都是还没有定，然后一公完了，也一起社群媒体发完这个消息了，伊朗的外交部的出来驳斥说，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好，来又来了啊，然后还跟他还取笑一下说，川普说，已经达成协议哈，这一句话已经讲38次了哈，好，这伊朗个改安尼跳地个改噎一下讲，已经讲38遍啦哈，所以我说川普不要再说了啦，你要嘛你就一直炸一直炸炸个拢，好，你拢安怎拢免讲拢免讲，你即马讲因伊朗因的不爱嘛，你讲诶我的。我都安尼，就是讲，我跟你导航，我对我屈就于你美国，我自伊朗自己在国内这种主战派的，他怕他会被拉，因家的权也无权也被拉下来，被另外一派的把他拉下来嘛，所以他一直要一直就是爱打这样，就是安尼，佮无一定有本事这样，一嘴嘛是爱安尼讲，新闻嘛是爱安尼发，所以你干嘛还要变成到最后变成人家是笑你，不是笑伊朗，好，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3: 我看伊朗诶，就是根本欠拍啦。
0: 嗯，啊，所以就一直甲拍得着啊。
3: 规日叫唔拍，
0: 啊，
3: 或者叫伊签。
0: 啊，卖定定咧讲好啊，那要搁谈啊啦，因过来求和啊啦，因过来讲吼，哦，川普就闭嘴，不要讲了啦。嘿，你讲一遍，人甲你堵一遍，等下你安尼哩，吼，来你好，嘿。
4: 诶，我是感觉川普吼是生意人，伊有咧升股票。
0: 嗯嗯嗯嗯。
4: 啊，到若要甲讲一坏消息吼，啊就。卖不掉，啊！哪里好消息就知影啊，上面就知影了啊。
0: 嗯，
4: 对吧？
0: 好了，谢谢啦，吼嘿。川普很明显啦，其实他也想，他想要赶快结束啦，齁，这你刚刚以什么的做股票做行李，我觉得是那个是其次啦，齁，并他还是希望赶快结束啦，齁，所以这个就少说一点啦，齁，真的一个领导者，齁，人说君无戏言，没得靠你干嘛说我不是说军球都真正有安呢，但是你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齁，被伊朗给你否定掉，到底当然伊朗咱现在知道说他就是两派啊，两派的态度是不一样，所以说才会常常有这种怎么前面说哦好了好了签协议啊，后面就有出来否认啊，所以川普你就不要讲了嘛，齁，好了，谢谢0800-775599
2: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来你好，小郭莫根，你好。
4: 我想主持人跟他讲话好吗？
2: 对，请说。嘿，现在在 call in 哈，对。
0: 好，现场请说。嘿，
4: 那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韩非子讲的、啊。
0: 我们台湾、哦，我们台湾好不好？嘿
4: 啊，
0: 什么？我们中国，我们是台湾呢。嘿，
4: 我知道啊。
0: 嘿嘿
4: 嘿，我们韩非子啊，有一句话，他说"斗后不足以止乱"。嗯。威势可以劲爆、就是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样才有效。对
0: 啊，好，谢谢。所以我欣赏以色列的以暴制暴嘛，对不对？以色列又厉害，情报又厉害。哦，打击能力又精准哈，啊，就不说啊，免讲啊，点点嘛，人讲狠人不话不多嘛。架杠熊的卡小，你看对老大这样来，你看那乌墩啊，上大迄个干活咧，围戳戳戳戳戳戳，那么一卡手都要戳戳戳戳戳戳。老大拢话狠人话不多，干嘛哦？对不对？ 所以。

0: Hello。
1: 喂，大家好。
2: 嗨、hey, ，你好，你好，你好。
1: 车都要讨论变形，迄种无效啦。嗯。爱欠杀啦，一句话啦，啊，无法度解决代志啦。车都要讲遐有诶无？嗯，
2: 对啊。嗯。
1: 爱欠杀啦。
2: 没有事情要执行啦，我知你说。
1: 对啊。
2: 判爱执行。
1: 你不执行事情，这国家是免得存在啊。嗯。啊。
0: 嗯。好。好，谢谢。来好，谢谢好哈。恭维麦公错，不要讲这在大众你听麦公错啰话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嘿。咁啊，问题讲遐济济无？
0: 嘿嘿。
3: 啊，咱都不如叫你为今迄个，啥物就学迄变形法跟落过啊。
0: 嗯，好，好，好，谢谢。
3: 啊，直接关顾。
0: 啊，好，谢谢。

来，咱可以电话吼，要卡起，要讲，要问，要分享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9-00-7755-99。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出关 Pocket，
2: 我这问哦，苏，护理员苏啊，那有个人当作家，
1: 来，送他给你好不好？

0: 哎，你好，小哥莫个 ，Hello。
1: 好，你好。
0: 哎，是。
1: 我们问讲，哎，富丽元素，伊就讲荷尔蒙的成分无？
2: 伊大豆萃取液、黄酮素
0: 哈，
2: 嘿，植物诶哈、
1: 哦。
2: 大豆，哎，大豆都是等于那个咱的豆奶内底一种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
0: 嗯，
2: 而且是萃取物娘娘哈。好，谢谢哈。
1: 好，
2: 讲富丽元素哈，所以讲女性更年期的时阵，阿是讲有当时啊，有时候不一定像有的人过度压力、过度减肥、过度啊生病伤心，阿是啥，有时候的荷尔蒙也会受到各种的压力，反正啊降低。而且混乱起哈，所以补充的话，植物哈，植物的天然护理元素是植物的天然呢，
0: 对不对？对啊，是温和嘛，所以哦，伊唔是这化合的，所以对咱身体来讲是足轻松，没有负担哦。那咧护理元素，刚才苏鹏哈，都是天然植物的萃取，好，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诶，当这位讲啊，分开讲嘛，无要紧啊，重点哦，你爱甲恁诶，不管讲西药还是讲汉药。离开一点钟，这个关键记住，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广告 ，B 的林江。
2: 好，来，谢谢你好，断线重打，咱超短的短个顶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
3: 有这条，喂，
2: 请讲，请讲、
3: 哦，你好，你好，我们国家安定哦，应该在青头要出来，总统要讲，我们的诈骗要独家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层出不穷都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人没有一点素养，哦，酒驾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呀、啊。你官法如炉，真如炉，你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治理。
2: 好，谢谢，好，
3: 嗯，还不会乱。
2: 好，谢谢。

0: 来空空一点为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即马含咱的这个进程吼，来才没有多久的吼，这个赖总统才刚出访的这个邦交国史瓦蒂尼吼，史瓦蒂尼吼。听说因即马这个斯瓦蒂尼的总理叫做戴罗素哈，即马伫咧推动哈，要甲中国建交哈，而且建交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取经济利益啦哈。好来，但是伫国会有真侪人是不满啦哈，总理哈，总理哈，斯瓦蒂尼的总理即马要推动哈啊，中国哇，过去哈，这个哈，又个咧，甲咱哈要赶赶后脚筋啦哈，哇，去动到这个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哈，斯瓦蒂尼哈，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
2: 嘿、
1: hey.。
2: 做官啊！
1: 哎、欸，是了，嘿。
2: 我请教你，我美军你要吃副兵是会使无？
0: 当然可以啊，来刷卡吼。
1: 来了，小本扑克来了，嘿。
0: 讲胡连书啊，
1: 嘿。
3: 现在拢未听，我阮人家拢未听。
1: 你听收音机还是迄落手机 APP 听？哦。
3: 收音机。
1: 收音机吼，迄可能你是毋是天气的关系，你啊是电波无稳吼？
3: 好。
1: 好，了解一下吼，好，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哦，所以讲哦，这有一挂国家哈，因为也有些跟我们断交之后呢，哇，中国迄阵要甲拗过的时阵，哇，画大饼啊，结果呢，甲咱断交了，结果啊上当了哈，好一段时间了，发现讲中国根本讲的甲你画大饼拢无啊，哈，啊无啊了，你即马才后悔哈，现在连剩下唯一的非洲一个邦交国斯瓦蒂尼，本来是上坚定的啊，但是这不是因的总统，是他们的总理。哦、可能中国去收买他们的总理吧、哦、所以他们的总理要去推动跟中国建交、哦、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4: 麻烦线下、
1: 啊、来线下、哦、嗯，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哦、0800-775599
5: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两段

0: 那我今天就写简讯来讲吼，讲哇，咱连续四首这类吼张宇的经典歌曲嘛，《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一言难尽》啊，今麦咧播这条是趁早，说哇，好好听哦，这一系列的怀旧金曲吼，会觉得好听。你也干嘛讲听下老歌，你干嘛特别好听啊？就表示哇，那个年代哈，这个这一条歌的年代是列人生中哦最丰富哦的，阿是讲哦感受最多的年代啊，不，其实哦，今麦新歌嘛真多啊，像那你刚刚讲今麦新
1: 熟悉呀、
0: 啊，对啊，
1: 新歌
0: 就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代听的歌哈、嗯，会觉得是最好。
1: 那、
0: 嗯、
1: 昨天不是有讲吗？常常听歌的话，尤其是它会挑起你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你的感情记忆，嗯、就会产生。多巴胺，你会比较快乐、哦、对啊，常听歌的人也比较不会失智、哦、
0: 嗯，对啊，
1: 哦、对啊、
0: 嗯，
1: 唤起你的记忆嘛，青春记忆、美好记忆、情感记忆 啊，产生多巴胺，想起那种事情，你都是美好的，然后就会产生多巴胺，然后就幸福感增生、哦、然后就也比较不会失智、哦、所以咱昨天有讲，所以多听歌、哦、啊，当然最好。是在自己喜爱曾经喜爱的歌，或者是那个什么青少年时阵谈恋爱，或者是追星的时代的哈迷恋的歌哈，都每个人都有一首歌，
0: 晚上听不同新的歌曲啦哈、嗯，你有看今嘛嘞时间下嘛哈，阿伯你那少年对吧？那可以听老歌的，干嘛？嗯，这什么？这是我爸爸妈妈在听的歌。嗯，原来当初我记得叫少年的。
1: 对啊，一刚。伊讲，咱有讲嘛吼，有听众讲伊，有只听众讲咱播迄个做啥，有哪一首歌啊？他说，哦，他听了吼就会有想要哭啊，对，迄条迄个什么？我们那天在播的时候，他说听了啊，迄、那个陈英杰《嗨嗨人生》啦，伊讲他每一次听那一首歌，他就有一点想哭啊，加上可能最近因为陈英杰的生命状况已经哈、这个迈入哈、这个尾声哈、所以可能听到会愈想要哭。结果另外就有一个听众讲，我特别啊听到红粉的故乡，我都要哭哈啊。后来又有一个听众来了，嘿，好、哦，每个人都有一首听了会想。哭的歌哈，后来个有一个听众甲讲，我特别呐听到迄落姜惠一首《要甲你冷调调》迄条，伊讲伊就一足艰苦，足艰苦，所以伊讲伊足惊去听了这条歌。我是安怎？伊讲那一首歌是因为那个什么高雄气爆那一年呐、啊。高雄气爆有沒有，高雄一阵离三多一大概要发生那个气爆，不是、哦、很惨、哦、真的是、这、哦、爆炸啦、起火啦，很多人、哦、这个受伤啦、哦、或者是说因为这样死亡啊。那时候哇，这一公那时候每次在播这个，好像记得电视节目在播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播这一首姜惠歌，要甲你冷调调。伊讲，就是迄阵啊，安尼，所以伊得伊那听了这条歌，伊得想起那一段哈，就想起那一段的记忆哈。伊讲，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很伤感呐哈。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2: 我要线下，
1: 好来线下哈。好来，来你好，嘿，
3: 哎。我那听到红艳红唱的迄条温暖的山水吼，
4: 你先看下，你先看下，我
1: 得你。是安怎？啊是安怎？是安怎？
3: 因为阮大娘，
1: 哎，
4: 我当帮你调。
3: 放生的时阵吼，一个殡仪长，迄个殡仪社呀吼，拢放一首。
1: 所以
3: 以为哈，再帮我绑
1: 个，啊，买啦！你个听还要创啊？要听那个听来
3: 好。快点起来啦！啊，好，
1: 真好，真好，真好，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首会听了会想哭的歌，咱这个大哥，哦，个温暖的山水，好，原因是都在讲的安尼吼。还有那个听众，我唔是讲都在，咱有讲一个，有一个。伊讲伊若听到红粉的故乡，伊就想要哭吼， 这个因为他是安怎呢？伊就是离乡吼，为足少年的时阵的离乡，家己一个人吼、哦。啊，其实嘛，无伊即马来讲啦，咱迄是较早期啊，无即马来讲台湾，伫咱家己台湾拢无算啥。伊就为家己来高雄上班工作诶，吼、哦、啊，都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所以伊讲吼，每一次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伊就想到伊家己啊，吼、哦、想故乡吼。哦叫到我，叫到我，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也有一首？你自己有没有也有一首会听得让你想哭的歌？哈，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淑君姐，我无迄啰听到一口的歌，但是我有听到一种怀念的歌，就是我若听到《大阪之雨》这条歌，我拢会想到我第一届去到台办哦，啊，暗时啊，伫迄个大阪的街道上面行，是迄个感觉，迄个舒服。
2: 哦，好好好，嗯，好好好，哦，谢谢，好，拜拜，生命中一定都会有一首两首啊，哈啊，几首歌会是你生命中哦记忆深刻哈啊，或者是呢比较让你啊这会超级有感的哈歌曲哈，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Hello， 你好。来吼，你讲那欠好鲁棒呀？嘿，
1: 系啊。
0: 啊，来广告啊，欠好鲁棒来的，欠好鲁棒都食护理元素啊。
2: 我来讲，你
0: 护理元素啊，莫个食。你讲那欠好鲁棒，敢会头壳戆？你睏无好，长期落来就会头壳戆啊，系啊。食护理元素，食钙粉，食护理元素，食钙粉哈，护理元素钙粉，好不好？
2: 哈。
0: 钙粉食，那卡卡尖的一钙一克多啊，一工食两钙，唔是要困才食哦。你拢照伊是安尼食就好啊，吼。护理元素嘛，唔是要困才食哦，唔是哦，你唔好当作爱困药啊。特别啊，听讲啊，食了会较好困啊，都拢要困才来食，唔是你白天就食，好不好？啊，一工两顿至三顿，一钙啊，这个钙粉卡卡尖的一克，那平时啊两克，啊，迄个护理元素一钙两粒，吼。嗯，好，好，谢谢。两顿三顿拢会使吼，你若拄仔开始，你要较紧有感觉，你三顿哦，食会使食三顿，好不好？好，谢谢。

0: 大概很凄凉还是怎么样？你讲回味较自然嘛，就开一摆，天天春风等你来。
1: 哦，
0: 就是感觉讲，就很有感。
1: 就是歌曲，歌曲里面的哈，这个歌词，我当下写一个旋律，但是中真的会有时候打动你的，有时候的是讲迄个歌词来对，吼，都要有跟你的心境，吼，这个有吻合的地方，吼，好，那既然讲，咱就来听潘越云的这首《桂花香》，吼，好。
2: 啊，此是吴念真导演下来的，嗯，
1: 吴念真上个这种押韵的，吼，押韵的。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老，现在搬出来的人吼，拢对于这条人生的歌真正做感慨啊，
0: 嗯哼。

0: 刷卡哈。这个歌我无阿多，这个歌真正坦白讲我无阿多，听安尼慢啊！哦，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那个哈慢慢吞吞的哈这种歌，干阿咧唱靠调啊嘞哈。哦，真的是没办法啦，哈！哎，都啊，但是咱的听众，你讲因子女留学美国的子女，每次听这一首歌会哭。好，大家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喂，秋坤哦，
0: 嘉公，
1: 我很感谢你今天播的那个。
2: 不要哭，不要每次讲讲你都要哭，谢谢。要哭就不要讲了，哎、欸，你每次都呢就感动了，
1: 真的很好，
2: 谢谢。
1: 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2: 好了，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来你好。
3: 多一种歌卖放啊，我爱食金龙油啊。
0: 听到讲要停去安尼哦，我嘛无法度。
3: 听到
0: 金龙油要停啦。所以我较紧甲卡，紧甲卡卡卡掉吼，因为我也不爱听这。
2: 这条哦，这里吼，潘越云主唱的经典歌曲就是《桂花巷》，以及第24届的金马奖中哦，获得最佳电影插曲跟最佳原著音乐的大奖。1987年哦，这里作词是咱的吴念真导演啊，作词啦是吴念真，作曲是陈雅。其实今年哦，1987年的金马奖，其实他的对手还蛮多。1987耶，快40年前的事情了。今年还有所谓的《倩女幽魂》的主题曲，也是那一年金马奖。可是《桂花巷》的这个主题曲就已经打败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哦。歌一介词曲的特色哈，就是吴念真导演哦，他用七字。古诗的格律填词搭配陈扬大师的优美哀戚优美哀戚的编曲时时刻刻刻画出咱早期台湾女性的坚韧跟扶贫般的一生、所以咱那些台湾朋友可能因这个亲家是作早的去国外去读册，还有可能一个人去，就是听到这条歌就想起说啊，我跟扶贫一般的。人生、在美国这个异地求学、很孤独很孤单、然后一个家乡的连结、因为八九零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嘛、唯一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这条桂花巷
0: 啊，大家打开心门啊，打开心门、不要再那个哦哦对啊哦对啊，我真的听一条，我听到真的用要啊，我若拍开心

0: 来，你好，嘿，嗨，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嘿，
1: 请问好，我若摕到迄条金呀，如果想起你，我就想到李茂山。啊，请问伊最近几多？
0: 唔知，无消息。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

0: 你好。
1: 张军啊，我想要麻烦你一下哦。
0: 直接讲得，嘿。
1: 你甲山顶的朋友们讲，
2: 你好啊。
1: 哦，对，有教我病医生较牛的，我直接到半边看十几间病医拢袂好啊。
0: 什么区？
2: 谢谢。
1: 三明区啊。
0: 三明区 ，Google 一个袂用。上网讲我三民区哪里的个动物医院比较厉害呀、
1: 啊？啊，
0: 好了，好，谢谢。啊，你都拢看十外间啊，个门可能嘛是去几间。
1: 啊你
0: 人来才调直啊，佮一定都爱到三民区看。哎，啊！你著 Google 讲看到一间厉害，咱著个带来迄间。哎 ，Google 爱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智障
0: 嘞！哎，哦，你智障哦，嘿！啊，听你讲话都无感觉啊，吼！好，来，时间的关系啦，谢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吼。
2: 今日训练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拜拜，祝福大家。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来消费，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和解哈，和解，上面有一个叫和解哈，就是讲你讲的啊，我有同意，我有点头啊，我讲的呢哈，你有哪讲会使进？安尼唔只叫做和解哈，这唔是我讲安怎样的。准安怎去叫做和解？为什么讲这嘞？哈，真的真的哈，有法令约束我们嘞。哈，讲弄掉机车，捞掉钱，哈，安尼表示和解吗？不对，不对哦。

好，来哈啊，多一些尝试，多一些知识。啊，今天呢，哈 ，K 调呢，咱头阵哈，头条新闻，跟咱讲哈，因为呢，咱讲啊，哎，老的呢，我要发生什么代志？曾经就是捌有人讲啊，有呢，哈，发生着车祸，啊，发生车祸呢，哈，两个拢感觉讲啊，不要紧啦，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啊，好，啊，你也等于我也等去，结果等于呢，哈，一两天后。一位呢，吼，就这样子走了，移民去天国啊。结果呢，吼，你看，当下没有备案，当下无做处理，吼，除了讲造逃伊度瓜，那里吼，还有后面爱造，吼，诶，这个法律呢，吼，定数很麻烦。来这里吼，这个是的，就是呢，一名。二十二岁姓王的男子，前天发现讲咧，伊车挡伫路边，迄、那个停车格，希望咧弄倒去。虽然机车吼，这个头前的置物箱内底发现讲，甲下倒去，迄、那个肇事的人吼写一个。二条啊，该讲歹势，吼，我甲你的车呢会倒落，吼，啊，车呢有3000块的现金，该回去嘞，吼，嘛表了讲啊，这3000块就是要你赔啦，赔好伊，吼，啊，去呢，这个处理着车的代志，但这名22岁的姓王的男子不满，报警，合理吗？合理。哦，以前的人是讲啊，不要紧啦吼，啊就安尼吼，凊彩啦吼，安尼3000块吼，甲囥的啊，无啥要紧啦吼，啊看差不多呢吼、哦，那个不是差不多，唔差不多，因为呢吼，伊的车好哩下倒的，伊就是呢吼，有100分，好、哦，尤其是一个动地迄个停车格内底，伊有呢吼100分的理由，会当甲你做提高。这是发生嘞，吼，伫台北吼敦化南路二段，有一个技师吼啊，那里又着西往东行驶，准备要停入去停车格的时阵，无注意吼车头前的状况，车头呢直接弄伫停伫停车格，吼，另外两台机车的车尾，导致着呢吼这个机车失控。倒落去，监视画面吼，啊，可以当看到咧，这个技师，这个奥多麦倒落了后，赶紧的吼，该扶好正，该扶好开，那比龙吼弄倒去这个机车，吼，那王姓王的男子呢，要来咧，骑车的时阵，哎呦，啊，我的车，这再个加一分，遐个加一分，吼，他在。表示吼，讲这个车，机车呢凶魂累累，因为这个款内咧吼，看每一个人的感觉啦，这是感觉的吼。有的人想讲，啊无顾虑到安全啦，啊3000块可以就算啦。但咧吼，有的人咧惜车如命呐，吼，有的人是足爱车，啊是讲拄啊好新车，你来用下着吼，有一顺就好啊，吼，起码值得就买。所以呢，这个姓王的男子，伊就讲啊，伊的车呢吼，伤痕累累，哦，真正足生气的。了后，在伊的机车头前的置物箱内底，看到一个用迄个字条啊，吼 ，memo 纸，伊就写，写讲吼，啊，要刷车的时阵啊，无小心弄到你的车，感觉。10分的破欠，内底呢，搁藏着3000块，哈，藏着3000块的现金，呀，就是讲嘞，吼，甲弄到机车迄个人嘞，吼，留落来，但呢，姓王，吼，就是这个车主呢，不满呐，吼，总啊去报警处理，那这样子呢，属于什么呢？肇逃，肇事逃逸。好、哦，肇事逃逸，后边呢，哈、哦，也有作罪，哈、哦，包括着何解种种的代志爱处理，所以讲呢，哈、哦，伫遮，咱就做着节目呢，哈、哦，来甲人讲，像这个呢，哈、哦，你就是
未使安尼吼，徛伫你角度，你会感觉讲啊，就下倒落去呢吼，我有呢吼，这个生意吼，就放3000块伫个遐。讲实在啦，头前个置物箱迄时都我无用客气呢，啊不然来用客气，迄个车主那会知影吼啊，敢是为民客气吼，啊用客气啊，怎么会知道吼？还是讲呢，伊当下无注意到伊个车会情形吼。这个都是有很多的争议啦，很多的争议啦。啊，过来就是呢，吼，咱一寡像我一个朋友吼，在几年前，伊就是呢，要上班的时阵，嫁一个阿伯啊，两个呢，吼，迄个阿伯啊，是好像是无照驾驶。啊，我迄个朋友呢，吼，伊是呢。应该是以交通规则来讲呢，它是造责比较大哈，伊个造责占比呢比较多啦，所以讲呢哈，哎弄掉的时阵，因两个哈，一个嘛惊有造啊，一个呢哈，因为伊个造责呢较大啊，所以讲呢哈，一定来当下哈，当下哦，就写掉呢迄个。迄、那个和解书，吼，表示讲啊，若讲写，吼，啊，两个呢，吼，拢总呢，吼，留下着迄个名啦、资料啦，吼，啊，邓音呐，吼，都是用咱的迄个手模啊，吼，安尼邓音呐，我都伊甲我讲，我讲啊，你当下还没和解无啊？因为呢，吼，这你当下若无写和解书哦，邓音也足麻烦的哦，吼，啊，那底下咱嘛是甲人讲，发生着呢，吼，这个意外。一定爱报警，一定爱报警哈！他有呢一个报案的根据，安尼未来哈会省足侪麻烦呢，哈可以省下很多的麻烦。无论讲呢哈有事没事哈，无论讲呢严重不严重，这种会当然哈省足侪无必要行诶，这个麻烦哈。好来听我这是呢啊，一名9岁哈高慧英啊，真的很厉害呢，好犀利哈。是在台南新营，台南新营。中华路52巷啊，伫昨哈啊，昨阴暗9点的时阵发生着火警，姓张吼，这个阿嬷吼，就是呢，带着这个孙啊，吼啊，这个孙啊呢吼，困伫二楼啊，吼，困伫二楼的房间内底咧。另外呢吼，有一个姓吴的，就是伊的金伯，住伫3楼吼，等待着人，这个消防人员呢来这个抢救。这时呢吼，发生火灾，浓烟散布吼，啊，这个迄、那个烟呐吼，直接呢冲起哩。在迄种呢千钧一发，消防人员呢赶到现场，去哩楼顶吼，要来救。哇，好佳哉呢，好佳哉哦！这个阿孙呢呀吼，高慧娘呢，真冷静，驾着呢吼，消防队的人员用手机啊保持着通话，消防人员呢足紧找着因。这个一家伙啊，4个人，轻微的呛伤俩吼，以风险送去到病院来治疗。哦，消防人员挂到着现场呢，吼，生电话吼，一家伙啊，大家吼，总啊往楼顶，吼，往楼顶去哩啊，并且呢。迄、那个睡眠厝内底的状况，因为咧楼顶有带着呢，吼，妈妈、孙啊、阿婶。哦、所以讲呢，因为二楼、3楼，大家房间，房间内底呢，吼，足侪的物件，包括着呢，吼，衫裤啦、杂物啦、用品，迄个时阵呢，吼，情势会使讲非常的危急，好加在消防人员呢，甲着二楼房间内底劈烂马孙啊，3个人呢，做着呢，迄、那个。手机啊，吼，一直在通话啊，消防人员呢，用着手机啊，甲着这个高会的囡啊通电话，并且吼，指示着一定爱甲门关好吼，啊，甲衫裤呢，甲迄个门旁紧诶，较袂有烟来呛进去，呛到呢吼，但是啊，可能呢吼，火压袂起哩吼，就会呛伤或者是呛的。
昏迷了，因为缺氧的一个情形。哇，很厉害呢，这个高血压囡仔呢，高血压囡仔，大人个无啊多遐冷静哦，高血压囡仔加着消防人员吼，甲讲吼，啊你即马行行行，啊对安怎安怎吼，啊阮即马伫头前个房间吼，啊动线怎么样？你看哈，厉害厉害吼，这个囡仔吼，真正加冷静。处理代志吼，强调代志吼，临危不乱呐。有的人吼是呢，惊甲皮皮喘吼，啊，两只脚吼，总啊两脚啊，话嘛讲袂出来。这个高血压呐吼，我觉得哇，哦，高血压一当然吼，做出着大人，有当时也是大人无多做个工课吼，无多做个判断，小朋友你真的很厉害哟、哦、齁、哦、好啦，另外齁、哦、这是呢新北中和区有一名洗身的患者无去到诊所洗身，联络着拍摄的门一个拍开，竟然倒伫个囝仔内底已经无喘气啊。这个齁、哦、腰椎病的患者洗达的男子拢需要呢定期去到诊所洗腰椎啦，但呢齁、哦就是呢，这个无去到诊所哈，接受着西药剂诊所的人呢，吼，感觉讲唔对呢，哈，所以呢，通报着警方警卫呢，拍摄的开门入去了后，才看到呢，这个西单的男子哈，无穿衫倒伫浴巾啊内底，已经呢，吼。这个死亡多时啊，因为啊，这个检警的活动就法医上检了后，排除掉呢挂的介质，哈，应该是呢，这个休克，哈，休克呢来死亡的。好，这是中和，哈，中和60岁姓陈的男子。自己独居，好，独居伫中和民乡街，好，一个公寓内底。那本身咧就是腰椎病，长期拢去到一大附近的诊所洗腰椎。原本，好，原本咧，在咧，好，星期一，好，就爱去洗腰椎啊。啊，但咧，吼，哇，这个诊所家一直等，吼，这个姓陈的男主咧，拢无去哦，所以咧，吼，打电话来联络嘛，无人听。诊所这边咧，吼，护理人员咧，吼，正买菜，赶紧咧，惊发生着意外，报警，吼，竟然无爱。发生的代志，也是呢吼，担心的代志嘛发生啊！一个呢拍摄的进去了后吼，没有穿衣服啦，吼，伫迄个浴缸啊内底，浴缸吼，迄、个浴池啊内底，已经呢无呼吸、无心跳啊，吼、所以呢吼，独居，吼，独居，吼，未来是一个。一个呢很大的问题哈，有结婚不结婚呢哈，后来呢本来是老老相依，然后这里呢寻找之后呢哈，剩下一个就是独居者哈，超高龄社会来哟哈，人家老的呀、啊、老的呀、啊、哈，身体也够好。较勇敢诶，哈，较健康诶，较实在啦，对无哈？好，来啊，即个台南永康哈，发生了咧，吼，互人感觉讲，怎么会这样子？哈啊，五连霸咧，哈，五连霸诶，里长叫做毛三宝哈，74岁，雄雄，哈，就是说早上啊，跟你讲他个。他甲你听咧，什么话？下晡呢？吼，讲移民去天国啊！这是呢，吼，永康区，吼，永康区呢，啊，研究里的里长毛三宝，吼，毛三宝，伫呢，昨传出着讲啊，那身体无爽快，吼，啊，都雄雄就这样子走了，吼，这个毛三宝呢，吼，是担任着。五届的里长，相当的资深吼，啊，伫迄个里面的吼，有哪正加称赞吼，哇，服务真好。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后呢，地方吼相当的唔甘，有足侪位的里长呢吼，嘛表示讲啊，伊就是一个足好的前辈吼，根据着了解，这个呢吼啊，毛三宝呢是长。
起床了后，吼，睏醒了后，伊就感觉讲身体呢，吼，无啥爽快，啊，头壳戆，吼，原本是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吼，休息一下就好了啦，吼，下晡，吼，下早是头壳戆，起床的时阵头壳戆，甲下晡呢，突然间呢，吼，头壳足疼，拍算讲要去到病院就诊，但是呢，吼，昏倒啊，送去到病院急救。无效吼，那因为呢，脏啊吼，脏就是呢吼，这个猫三宝吼，五连霸的里长，加着呢吼，北新里啦吼，啊，这个里长吼，大家拢要去做一个吼，大家拢会做一个里长的联谊会，但呢吼，脏呢吼，就是呢无去啦。啊，伫这个区内呢，吼，国立的里长，大家吼，小招，就是呢，吼，来拢会到呢，吼，这个永康吼，警分局来参加着活动。那卡电话呼伊吼，伊就讲啊，家己呢吼，身体不爽快，所以呢，今日去就没有去参加里长的联谊，想袂到呢吼，下早呢，佫还没通电话呢，讲人不爽快尔啦。佮下晡已经传出啊，讲吼，这个五连霸的里长吼，已经走了啦。走了啦，哈、哦、啊、其他的里长在咧讲吼，讲其实呢吼，真的就唔甘的，很不舍。毛三宝呢是一个足好的前辈，吼、哦、是一个足好的前辈啊，真的是怎么讲哈？我还是讲那句话呢，孔子公公唔敢受人的计眉贴。啊，尤其是呢，吼，现在天气热，吼，有足侪呢心梗的啦，吼，有足侪呢，吼，这个呢脑溢血的啦，吼，真正很多很多，吼，啊，就安尼啦，前一秒钟有可能是好好，吼，后一秒钟，咱的世界，咱的人生要变安怎，唔知影，吼，在这几天啊，吼，就是。啊，这个父子纯吼，嘛、哦、让人感觉讲很震惊吼、哦。啊，今日咧讲到，台南的这个里长吼，还未熟悉人讲，较有可能啦。下再个还未通迄个电话吼，搁、哦、要咧参加到里长的联谊耶。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哈、哦，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哈、哦，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哈。哦啊，珍惜着咱的生命，把握着生命，每一天、每一点钟、每一分钟哦，哈！来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的，咱的电话，每所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0800776699，0800776699。金星 M 美金哈，来啊！听歌的同时，咱才真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好，来有三个的人哈啊，烦恼的，就是讲嘞哈，万一哈，万一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哈啊，那中风哦，倒伫门床啊，需要人照顾啊，佮底下呢哈，拖来拖来拖来哈，这是嘞哈，咱家己烦恼的所在，所以有三个的人，拢会讲啊，啊烦恼啊，惊啊惊嘞哈，中风的问题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有三个的人吼，就是呢，体内的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啊，什么时阵呢吼，要变伊唔知影呢，对不对？过来就是呢吼，你也看热天呢，啊最近吼安尼啊，好好向向走的就走吼，啊行就行去啊。好，来啊，个有人咧问啊，财政啊有增加干嘞，到电梯呢，迄、那个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干未使食？可以可以，一定要吃，一定爱食。绝对要吃，不是可不可以呢？啊，他较戆呢，会使啊。啊，司机无力呢，会使啊。哈、哦、啊，我有呢吼，迄个糖分伤过悬呢，放药拢臭咸呢，安尼食一无，会使啦。哎，塞吉啦，哈，这家呢，咱哈刷卡有一个大哥在咧讲啊，哈，啊，这里讲啊，伊的八十岁啊，哈，啊，讲腰肌功能有较无好小可啊，哈，啊，就得搞我问，这里二十米的哈，会当顾着腰肌无？来，咱呢哈注意听财政讲，顾一定是有顾着，因为呢二十米内底含含伊所行，唔是顾着腰肌尔。可以当顾着咱的肝，顾着咱的脾，会当咧吼正经入骨，会当咧补充着咱的精气神，会当输着气血拍回通。内底咧总共二十米哦，吼内底总共二十米。好，啊那个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因为啊那有吼人家吼这个建议啦，讲叫伊买啥买啥来食啊。这位大哥伊吼足巧的，伊就先打电话来问财政。好、哦，卡电话来问财政，啊，八十岁啊呢，吼、哦，啊，无咧做工课啊，啊，即马咧吼，拢咧食老本啊，啊，那会当省就省，我都食大哥，我就甲讲，吼、哦，我嘛甲老实甲讲，咱咧吼年纪侪啊，机能每一个机能拢总会退化，吼、哦，包括着咧心肝脾肺肾拢嘛同款啊。以前咧吼，咱啊少年的时阵吼，安尼咧吼，大细顿食拢袂要紧，即马食老呢吼，大细顿食起来呢吼，唔是走便所啦吼，无得咧问几工。啦，度归工啦，哦，啊，少年呢，吼、哦，人讲的啦，哎，都石头吃嘞都会消化，今嘛唔是呢，食这个较歹消化，食这个较无同款嘞，食这个较甜的，吼、哦，啊，巴肚都怪怪呀。是不是啊？这就是叫做退化。我来甲咱吼对只大哥讲，我讲咧吼二十米内底吼，伊就调整啊，大行拢会甲咱调整。伊讲好好，安尼咧吼，我都不爱开着这个冤枉钱啊！啊，食老吼都拢咧食老本啊！吼啊，买一大堆。我大哥讲，我这已经食足久啊，才真你介绍的这食足久啊，你食吼，咱都拢安尼啊，一切吼拢总足顺利的。爱搞问讲，啊，就是唔免买，因为我的人吼，就是安尼啦。咱的好一定爱讲，互人知。产品的好，这两项的新奇一定爱讲，互人知。啊，有的人会搞问讲，啊，我安尼吼，感觉买迄来食，吼，啊，人什么人咧？吼，我感觉爱该买，其实咧吼，我无爱去讲啦。因为咧吼，咱也敢讲，吼，敢那，讲实话暗掉，吼。啊，要帮人咧吼，迄个营销嘛唔对，所以讲咧吼，我拢会甲讲，我讲咧吼，啊，恁着家己看恁的情形，你们觉得如果要买的话，吼，你着去买，要食，吼，你着去买，吼，安尼，哎，讲无啦无啦，哦，这两项啦，安尼会使就就好啊，唔要阁开冤枉钱啊，哎，大哥，你虽然八十岁啊，但你脑筋足清楚哦。思路齁，你的思路是清楚的哦，赞赞赞齁，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攻个。
1: 见证一下，哦，脚手拢袂麻，
0: 脚手拢袂麻，
1: 啊，心脏哦，哦，够舒服的，
0: 哦，啊、
1: 我本来心脏乌白跳，
0: 哦，你本来心脏是乌白跳的哦，
1: 啊、我才起来才三，咁三两三工尔，三四工尔嘛，哦，人继续爽快，
0: 继续爽快哈，
1: 系 啊, 啊，
0: 你有感觉讲吼，你迄个精神体力继续好无？
1: 啊，有啊，
0: 有哈、
1: 哦，感觉系吼，我讲你救着我的命，
0: 啊，救
1: 着，我感觉世间无什么意思啊，感觉足艰苦，无 无想要迄落啊。
0: 吼、哦，安尼啊，你即你即嘛海王精青通姐姐，你着感觉活在即个世间足有意思吼、哦。太太啊，你出运啊，
1: 运啊，
0: 好，
1: 叫你身体健康，人体爱买来食，身体爱顾，我对心脏做好诶。哎呀、啊，我心脏一二十年啊，三十年啊。
0: 安尼哦，
1: 哦，啊，即生心脏经啊呢，你嘛食你迄落吼，软顺顺顺，哦，足快乐诶。
0: 好，恭喜你哦，哈、哦哦，
1: 谢谢，
0: 好，
1: 我爱你，谢谢，
0: 好，爱你。小婉，讲吼，海王煎甲青通，恁老公咧食对不？
2: 啊，就是即卖食了了，安尼腰较大白
0: 啊。无咧，伊啊未食进前是安怎？你讲有糖尿，啊个安怎？
2: 啊个脚未啥会惊？
0: 哎，
2: 啊即卖是腰盖大白，啊无本来放腰拢足臭诶，啊即卖是未啊。
0: 哦，放腰底足未臭诶，对唔对？
2: 哎，
0: 以前伊个糖尿带遐重，啊放腰足臭吼。即卖食只腰大白吼，伊甲咱膀胱腰道内底遐那十多座啊吼，拢甲清出来，即卖放腰。吼、哦，就较清，啊，就较无迄个臭味，对不对？
2: 对，
0: 哦，足赞嘞，
2: 嘿，
0: 哦，非常赞
2: 嘞。打挂掉，
0: 嘿，打只一罐哩，啊，你看迄北方药吼，臭甲安尼就改善啊，嘿，你搁继续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啊，食好，加个备开报告好消息咯。
2: 好，
0: 谢谢你。咱住伫大溪文雄大哥吼，
3: 好，
0: 啊，你讲吼，海王煎甲清汤，你食甲真好，是食对部分好。
3: 这个神经有开刀啦，下骹一直麻啦，麻过来年个，食头两四罐过都，你行路都几只好势啊，
0: 几只好势哈。嘿，啊，除了讲你个这个神经吼开刀，佮有啥？
3: 哎，啊，佮灰指甲，啊，佮即个皮肤拢变较水
0: 啊。安尼哦，啊，你灰指甲食只也好去哦。
3: 哎呀，
0: 哎呦，恭喜嘿！啊，皮肤安那变好？你讲一个，互听一个。
3: 变白叔叔跟那小姐咧。
0: 哎呦，我系讲吼，海王煎甲青通咧食，会当健康美丽相顾，就是安尼。你看你十波人都食甲皮肤吼，像那小姐啊，迄女性佫更加爱食。
3: 嗯，好啊，那女性诶，算讲大块咧来食可能嘛。
0: 会使食，会使，你叫伊食袂要紧哦，哈。好，谢谢文雄大哥，好，功德无量，再见。就问你感觉我的好汤头有好食无？
1: 就是好食，啊，食到即嘛。
0: 哦，食到真吼。你甲我讲，你食好汤头，甲以前你咧淋迄个盐味素粉无同款嘞。
1: 当然嘛，这好啊，这足简单嘞，米拌拌者，青菜拌拌者好啊。
0: 足好食的对无？
1: 哎呀，对啊。
0: 嘿，啊，拢无菜开啊那点。
1: 哎呢。
0: 真正好汤头吼，家家户户拢甲款顿来对无？
1: 啊，嘿嘿啊，对啊。
0: 好，谢谢。真的哦，真的哦，哈、哦，是真的哦。海王煎清汤两行加加做伙食，身体上哈、哦、全方位的，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你是心胸，是骨镜头，是这个多年的老爸母，伊拢会咧一个手啊，加一个手啊，加咱讨好一开。咱兜的好汤头，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拢加款一做啊！啊，好汤头安那卖咧？一罐吼，就是1000CC，无含着防腐剂。一罐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海洋煎也好，清汤也好，好汤头也好，这三项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00。买得安心，啊，食得放心，等你加卡，空八。00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来到这个世间哈，真正啦哈，什么嘞？我们酸甜苦辣拢爱的经过，啊，上盖好哈，身体甲顾好，勇敢潇洒，给他走一回。

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哈。那咱刚刚哈，刚刚迄、那个八十岁的大哥哈，在讲到肾功能的一个问题哈。那你腰子的功能哈，按咱肾丝球过滤率，爱怎讲哈？你腰子的功能搁剩偌济？那你，那你腰子的功能为什么会下降？分做两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讲咧吼，你本身吼有咧三高的人啦，吼就是咧高血糖、高血压，吼啊迄、那个高血脂，吼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血流血克，吼啊个血压、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如果呐控制了无好。好，你的腰子功能会下降。那个一种呢，就是急性的腰子损伤。可比讲，你食呢，吼，足济遐油啊、油物的物件，啊是讲呢，吼，脱水，这就会变成是急性的腰子损伤。个有另外，除了讲呢，吼，安尼，吼，就是三高的人啦，吼，啊，你食油啊去伤到啦，才真呢，吼，佮加这个。代志甲咱讲哈，药啊呢吼是非必要呢吼，药啊真正唔是好物，食愈济就愈伤。我爱呢吼，摕一个来讲予咱听，唔是咱年纪济，咱的腰子功能甚至就过滤率较低呢啊。这是呢吼，伫呢二十几年前呢吼，我有一位听众，因孙啊足优秀哦。真的很优秀哦，阿妈做友好诶，啊，足乖的对个，做囡仔甲大汉的足乖诶。那你吼囡仔，我讲诶啦，望天亲亲啦，唔知天地几斤重啦，吼扣小扣小啊，都要好做兵回来，啊招一挂朋友，啊就过平湖佚佗，过平湖佚佗呢吼。伊就是安那，吼，好像是头痛还是虾米会吼，反正伊去食着呢，迄种便药啊，去西药房买着止疼药啊，内底呢吼，伊就写，吼，尤其是遐年呢吼，一二十当前，吼，二十几年前，迄种呢吼止疼真正是有够上药剂的，伊也得规定，讲一盖呢吼食一粒，结果呢吼，你敢知影？伊呢吼一盖甲吞三粒，是讲较紧好啊，少年呐、啊，我讲的呀、啊，他们就不懂啊，不知道啊，唔是不知道，都无罪呢。吼，人讲呢，不低价无罪，但是身体无咧甲你开玩笑的，身体呢吼绝对呢就老实的甲你讲。结果呢吼一盖呢三粒甲啃落去。无偌久，急性肾衰竭，结果咧，虽然吼用直升机送登来高雄，送登来高雄，吼因为整个吼迄个肾衰竭呀、啊，送登来高雄，终身洗肾，终身洗肾，啊，我这里。听众在咧讲啊，哎哟，迄孙啊呢吼，够乖个啦吼，啊，拄啊做兵回来尔呢，二十通火啊尔呢，即马规世人拢爱洗药剂，所以咧吼，咱咧讲诶，得食药啊，食无够量亦无效，食过量去上肝个药剂，有当时啊是呢，唔是药到病除，是药到命除，变成是呢吼。腰子衰竭，急性的腰子衰竭，怎啊重新洗腰子？这是呢吼，药物吼伤到啊，多食吼。咱山卡毛咧甲我讲啊，才真我无多食三顿咧，啊我拢食两顿尔，袂要紧。你两顿咧吼，你就一行三粒吼，按两行按咧六粒甲食，可不可以？可以啊。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唔是油啊、哦。哦，这是天然萃取的，天然的上介好。就刚才就讲嘞吼，你今仔日食嘞吼半碗饭，甲着食两碗饭，甲着食三碗饭，有关系无？我今日较枵啊，我食三碗。今仔日的菜我较介意食，我食三碗。今仔日的这个菜我未介意食，我甲食半碗。
对着身体会伤到未？未伤到。所以咧吼，才真咧甲咱介绍诶，二十味诶磷虾油，这拢是纯天然诶，就敢那亲像咱咧食饭同款。啊，我着年纪较侪啊，我老毛病较侪啊，当然啦，量爱加食寡。吼、哦，啊，你着咧吼，甲伊啊分开，我甲伊讲，你着三粒三粒安尼甲食，可以。没关系哦，哈、哦，过来膳食球过滤率，随着咱的年龄增加，我讲的龟仙窟，龟仙窟大家嘛退化，你看伊囡啊，哎呦幼咪咪哦，迄咪来皮肤哦有够好望的啦，囡仔的皮肤呢吼，安尼呢，安尼有弹性哈，安尼安尼，迄个短短短，啊白白人啊，你也看迄、像阮阿爸阿母啊，八九十岁啊，哈、哦，你甲望，真正呢，无什么弹性呢。啊，偏偏唔是肉，偏偏唔是皮，是安那囡啊，甲老人皮摸开差哈济，退化、啊、老化、啊。所以呢，肾丝球过滤率，咱的油脂、油脂同款伊会退化。随着年龄增加，咱的油脂功能自然就衰退，哈、哦，自然就衰退。伫遮来，甲咱所有朋友做报告一下，今仔日要来甲咱讲到肾丝球过滤率，哈、哦，肾丝球过滤率呢，哈、哦，咱正常都是呢，哈、哦、啊，大于九十，哈，阿丽啦，轻度诶，哈、哦，有的人呢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哈、哦，六十至到九十，这属于呢，哈、哦，轻度诶，阿丽轻中度，哈、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检查出来，那。啊是哈啊，这个四十五到加六十，好，这个轻中度的，也就是咧慢性疾病的第三级。啊，那咧中重度的，就是咧三十到到四十五，好，这算咧哈啊，这个第三期 B 哈啊，有的人从十五到

感谢哈，因为呢，咱都只有一位哈，咱有一位呢哈，资深的学姐在卡电话哈，刷卡的问彩珍讲呢哈，啊，因老公哈，这两天啊去做着抽血检查，那医生有改讲哈，讲伊的这个肝指数哈有较悬小块，啊，可不可以吃？哈，啊，食咱的产品有影响着无？哈，不会影响，不会影响。安讲哈，真的产品就顺的啦。好，产品就顺的，可能是他身体，还是讲你食食，还是讲什么某种原因的哈，咱唔知影。当然，好有病卖去医，啊，医生这边来开药啊，食，好啊，咱的啊两项赶快。对的，对的，安尼哦，啊，这话袂使。

0: 爱乌白讲，吼，绝对不能乱讲，因为咧吼，咱咧一定爱有这个职业道德啦，啊，总谈咧不介济钱，啊，所以讲咧吼，会当咱家家人讲会当，未当绝对未使咧，五人竞争，可以把人的生命在开玩笑啊，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喂，毕小姐，
1: 我能多想收到啊，
0: 收到啊，哈，好哦。
1: 我讲啊，
0: 系，
1: 你个姐姐念的是真好用啊，啊，叫人客啊来听哦，
0: 系，
1: 你足听啦，唔免就安尼问啊，用假问的啦，
0: 好假问，
1: 假都丢啊，
0: 假都丢啊，
1: 系，啦，
0: 系，
1: 哦，我那听你这个姐姐念，哎，别。哦，迄行都上好用诶！
0: 哦，迄行上好用诶！吼，
1: 哎呀，嗯，我讲啦，财政，
0: 喂，
1: 到时阮阿孙咧，我提钱等来好我哦。阿妈，阿六叔啊，迄个阿姨也讲无啦。
0: 嘿，
1: 哎，你著知影。
0: 我知呀，嘿，
1: 出门穿鞋啦，
0: 哦，
1: 看门啊啦。
0: 哦，好啦，好啦，我吼尽量啦哈。
1: 嘿啦，
0: 嘿啦，
1: 那俄罗加嘿，
0: 那俄罗加特子哈。
1: 困咧吼，我拢我安尼。做工课等啊，困咧吼，足凉，
0: 足凉，真正吼。
1: 系啊，
0: 哎，安尼安尼，倒落蒙城偌爽个呢。
1: 系啊，
0: 对哦，
1: 啊嘛未走来走去，
0: 系，系啊，系啊。
1: 啊，你个油咧，你个油。
0: 我油吼有啊，油吼已经提前拜拜啦，嘿。
1: 哦，
0: 嘿，好，等我哈。
1: 啊，对哦，哈。
0: 好 ，OK， 好。
1: 啊、好，
0: 谢谢碧雪姐，好，再见，拜拜哈。伊拢讲啦，彩珍吼介绍的。彩珍介绍的绝对呢，信用可靠，安心放心嘛、哦、哈。来进广告，苏月姐，伊讲、欸、你开用肩甲前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2: 哦，卡未行啊，做事人哦，阿要搬山拢用车安尼啦。啊，阮头阮有一个七八小弟啊吼，买五组我食啦。
0: 嘿，
2: 伊买五组，伊讲买几箱的啦。
0: 好好、
2: 哦，好、哦、啊，我食食个会卡骨会行啊，会久啊啦。
0: 啊，你哦。
2: 对
0: 哦，恭喜恭喜恭喜苏月姐！
2: 啊，但是哦，我身体无介好啦，我啊换肝啦会使食啦，啊我食都拢无要紧
0: 哩。哎，让你有本身换过肝哦。嘿
2: 呀，
0: 你啊看咱的海王精甲青通是咪足顺的物件？连你换过肝都咧食都食甲较好。
2: 嘿啦，啊未歹啦，啊真正头拢未久呢，久的要爬起来拢久袂落啦，啊但是坐椅啊拢阮囝对后壁甲连起安尼啊。
0: 安尼哦，要爬坐爱用椅啊，啊要爬起后壁啊个。有恁家改练，安尼才爬起来哦。
2: 爬起来，嘿啦。
0: 哦，你安尼足严重个呢。
2: 嘿啦，我食了只，安尼我爬行，啊，佮我那久爱久啊。
0: 哦，我替你真欢喜。
2: 嘿，
0: 出运啊，出运啊。阿亮，我借问下吼，来产品服务，你迄个海王精全通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安尼咧？
3: 阿未食时阵较未惊哈。
0: 吼，阿未食时阵较未惊安尼哦。
3: 对。
0: 嘿，阿即马食食安尼咧？
3: 会啦，较会啊啦。
0: 较会惊吼。
3: 阿未遐酸啊啦。
0: 吼，较未遐酸，你是酸啊疼安尼去？
3: 嘿啦，阿你遐加烟空啊？
0: 吼，加烟空，系啊，阿在你在烟空加烟空得着。
3: 我有两个主机啊。
0: 好，两个主机加烟空啦吼。安尼我问你阿亮，我个。借问诶，你参照吼，海王精清通啊吼，你食迄个精气神气血，啊，你有感觉到无？这点啊？
3: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呢。好，好，安尼恭喜你，安尼明仔载给你哦，吼。
3: 好，
0: 谢谢，感谢，好啊，这呢，你也看我苏月姐，苏月姐哈，救了好多人，救足侪人诶，因为咧吼，有人讲啊，讲红天歹势，无什么好歹势呢。人吼、哦，活在这个世间，将我国十年拢会破病。咱嘞吼是安那，人生加一个功课，通啊好修。人生加一个考验，吼、哦，得考验咱都哪过，吼、哦，哪过，吼、哦，咱就是嘞吼、哦、出运啊。那嘞吼，得问讲，哎呦，啊，关公连什么会，吼、哦，可以吃。绝对可以吃。我的话，苏月姐，很多人来听到咱苏月姐哈，哎，这里取暖功德，给足安心诶，给足放心诶。来，新同学、老朋友哦，0800-77-66-99，尽量卡这三电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哦。
0: 嘿、hey, ，大哥好。
4: 迄个二十二个两盒。
0: 好，二十二个两盒哈。
4: 明天会到哈、
0: 哦。哎、欸，明天到。
4: 谢谢。
5: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啊，好，哎呀，安尼拜一，好，拜一送过公司哈，好好好，安尼拜一就5000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欢迎收听 BBI 秋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有效的吃两项啊，看也无效的吃吃几菜汤，钱也不是刷的啊坑哈，买拢爱钱呢，大行拢爱钱呢，对不？安尼食两项，看下安尼食食呢吼，五六项、七八项，对不对？啊，就安尼啦。年纪呐，愈来愈侪，啊毛病吼是愈来愈侪，啊无咧谈呢吼，在食啊老本诶，食年纪咩？就是爱呢，好好的善用，吼，好好的善用咱身躯边诶资源，所以呢，会当先咱就先。得几人哦？得食，人行得遮尼啊好，人行得遮尼啊神奇，人行得遮尼啊全方位啊！为什么你个买一大堆嘞？哦，啊当然啦，咱有个人啊，我倒呢吼对个，啊个需要呢吼较保强诶，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有保养诶观念，你也会用爱身体，你也会用疼惜身体，其实才真拢甲咱足赞同诶！吼、哦，我是。啊，讲予咱了解，无爱予咱去开着冤枉钱，安尼尔尔。马路树底下，拢咧问财政，啊财政，我过年吼，啊，甲啥物人，哎，阮吼后生查某囝买啥来，当来予我，敢会当加做伙食？我讲，我都会呢吼，帮我们做一个最好的良心建议。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哦，你本人吼、
0: 哦？嘿，我本人呢。
1: 我请客，我有甲你买
0: 迄落两行，嘿，
1: 买四五组吼。好，连续你要泡火时阵，我买。啊，但是我的身躯，我就是感觉腰子吼，我敢会使食？
0: 哎呦，哎呦，
1: 跳真久啊吼、哦！我想啊无，足侪人去见证无，我想啊，无买来食看嘛。你，我买甲你买五组吼。
0: 好，
1: 哦啊。我想要感觉有机，我不是有机病啦。
0: 我知
1: 啊，啊，安尼敢会使食哈？
0: 可以吃
1: 啊，
0: 会使食，会使食。
1: 啊，但是我讲，我即马吼，我开去年四月开刀了后吼，感觉有机，我感觉我那干那糖分嘛放了，即马吼，我拢有甲狂，电话经过啊，搁小可抱。
0: 诶，安尼哦，安尼你爱去看有机科哦。
1: 看有机科
0: 哦，哎，对，肾脏科哦，
1: 哦，看肾脏，
0: 哎，你那放个五喷哈，这就是可能你的那个啊，肾丝球过滤率哈，还是迄落你爱去看有机科、肾脏科，哎。
1: 有啦，我是去台大拢回诊啦，还是甲我讲我肾丝球过滤那干那拢
0: 有较低，
1: 我这个年岁哦，80外吼，这年岁哦，拢慢慢来降低。
0: 对啊，我都只在讲你啊，年纪那这一定拢会，
1: 哎，啊，你小讲啦，有机病啊，我唔爱去看。一黄迄个台大医生是甲讲，伊若正经后回我过后回诊，伊要甲我，若是搁低，伊就要甲用个看那个迄个药剂的迄种。
0: 系不要紧，医生会去评估安尼。
1: 我敢会使食你这种？
0: 可以，我即马吼你咧讲吼，因为咱节目内底吼，都有人像你安尼存一点尔啊，但是吼，你就知影，咱的迄个见证足济吼。我即马就是咧找迄个，我等下若找着吼，找有着我就报予恁听，啊若无就无多意哦。内底吼，我哪咧讲啊？我电脑哪咧找？
1: 有啦，我拢有咧改注意听，你拢半暝，我拢半暝咧听。
0: 好，
1: 但是我像我即个腰子功能无好，啊，我爱食啥？
0: 啊，你落啊，你即马吼，就是这两行咧食，咧听啊。但是呢吼，你后一届医生阁会甲你检查，啊，让医生去评估，该当呢吼爱。食医生药啊，就爱食。啊，
1: 咱但是食药啊，伊都无用药。
0: 无啦，我是讲即马啦，哎，即马你哪呢吼？啊，连工过去，伊就会甲你看。对。
1: 啊，我小讲，我想我饮食，我咱的食物内底安尼是啥物较卖食哈？
0: 较卖食哎哟。
1: 足紧的呢。
0: 嗯，因为你这算自然的老化啦。
1: 系
0: 啊，咱就吼伤过咸的。
1: 无，迄咸的我拢无食，甜的嘛无食。
0: 哦，甜也无食。
1: 甜也无食。
0: 哦，安尼。
1: 我无食，啊，都唔知安那吼。
0: 无，
1: 我
0: 是拢
1: 未艰苦，我拢未艰苦，我体力真有。
0: 嘿。
1: 我体力足有，但是我拢有咧放尿咧，甲，因为我最近咧放尿少，我拢有气泡，啊，我等我种过看， 没有什么善，不是讲作破一种的安尼啦。啊，我就想后尾请教你，我有咧甲你食这药啊？唔知。
0: 我讲我即马吼，那咧含你讲个，我电脑吹掉啊哈。我等下哈，要工商的时候，我会报这个大哥哈，伊嘛是剩一粒尔，啊嘛食甲足好个。你放心，这拢袂去伤着。
1: 你下暗会报嘛吼？
0: 你即马呐听下暗，你就伫迄个从那第二点钟后，你就会当听到这个这个见证。
1: 我爱搁出去运动。
0: 好，好，好。
1: 我是要请教讲，我安尼是算较慢食咧，安尼啦，啊嘛袂使食伤济，唔是
0: 什么？对，啊无咸嘛袂使呢，无咸那无够，咱人也无爽快，都莫食伤过咸。
1: 袂使食水果嘛，袂使食这当时贪食的。
0: 哎，迄落哦，迄落，嘿对，啊你食梨子哈，像迄落香蕉，哈。啊，参照迄个杨桃有无？
1: 杨桃是，
0: 对对对，我讲杨桃是，伊食梨子吼，有够重的，迄个腰子病人，迄个杨桃绝对袂使食一。
1: 啊，香蕉会使袂？
0: 香蕉卖食伤济哦，香蕉食梨子那足悬哦。
1: 哦，嗯，食上啊，芭乐无要紧啦吼。
0: 芭乐袂，我讲芭乐啦吼，芭乐上好。
1: 系
0: 啊，芭乐啊，搁迄个啥，塔玛多。
1: 哦，塔玛多哟，
0: 嘿，塔玛多嘛足好诶。
1: 哦好，啊塔玛多我逐工咧食。
0: 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我即马就是讲咧，啊那上我那当时去食，当我会使一礼拜两家两三家，拢会去用迄个美国西洋芹哦。
0: 嗯。
1: 啊，我拢过糖粿，啊掺红萝卜吼，啊啥都啊炸者都拍食，安尼会使食袂。
0: 哎呦，足赞诶！
1: 安好在，啊，我
0: 足赞，嘿，对，
1: 好好好，那安尼会使，伊讲一定爱烫过烫，
0: 哎，一定要烫过，一定要烫过，唔好食青哦，哈。
1: 我是讲甲你请教看嘛，我讲哎呦，我都禁干嘞，我娘嘛讲你足禁的，
0: 啊，无多，哎，是年纪济啊，吼，那变不了，就像我，啊，你今仔日也听到，我就会讲到啊，迄老化吼，迄囡仔皮肤吼，短短啊又湿湿，啊白白皮肤呐，像恁这八十的摸开就无弹性，啊，皮肤。
1: 我开刀了，我皮肤怎翻出来呢？
0: 对啊，对啊，啊，你哪不在家里？皮肤会较好哦，咱这两项在吃皮肤会较好哦，等较健康哦。
1: 啊，你第二点钟会报啦吼？
0: 有嘿，
1: 暗时啊吼。
0: 嘿，啊你你着两点钟拢甲听，因为我讲着吼老化嘿，第一点钟有讲着。
1: 哦哦，好好
0: 好，你永暗着注意听哦嘿。
1: 好
0: 的，
1: 好，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这拢听重播的哈。啊，产品呢吼，你拢唔免烦恼，啊，就刚那才就讲嘞吼，有人讲，哎呦，唔知呀吼。哎、欸，真的呢，不要乱造口业呢。好、哦，为人讲，嗯，啊，迄种嘛吼，叫人背开讲诶，嘿，迄种嘛来客钱，叫人吼背开讲诶，吼、哦，啊，无得咧亲戚朋友，我甲侪亲戚朋友，吼、哦，我人歹斗阵，那朋友无几个，我诶人歹斗阵啦，所以朋友无几个啦，无在调叫遐侪人，你像咱这家，吼、哦，这里。妈妈姐大姐，妈妈姐大姐，你看她是晚上听重播呢，哦，啊，就讲即个放烟花，哦，啊，伊就呢买四五组啊，卡顿呢可以开备开门，哦，所以讲呢，你拢免烦恼，才真家，就像我的名字百分之百真，哈、哦，百分之百，哈、哦，咱有可信度的，哈、哦，咱有呢，咱的这个坚持，咱冇咱的品质，啊，咱冇呢，咱的哈要优惠的坚持呀、啊。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我今天呢哈，因为刚有一个大姐在跟我讲哈，我今嘛哈在讲，咱这呢哈，歌星哈真正呢无好挑呢，歹练呢哈啊！一时风晒一时准哈，以前呢，参照讲呢哈，歌厅秀啦，工地秀啦哈，餐厅秀啦哈，遐歌星呢哈是拢赚甲变贵啊！今嘛呢哈，歌星哦，真正无好练呢哦，尤其是迄间哈，一个人甲我讲啊，咱嘛是呢哈，爱吸收很多资讯，伊咧甲我讲哦，今嘛。AI 哈 ，AI 的歌曲足好听哎哈 ，AI 呢哈哈，人工呢会取代咱人足侪足侪诶工课，取代咱足侪哈，包括着医生要开刀，嘛是拢用 AI 哈，医生拢免操刀啊呢，哈，程式安尼甲拍拍入去，伊就家己主动开刀啊。所以讲呢哈，你看哦，咱呢哈每一个领域，咱拢爱加减啊吸收。我今仔日吼吹，迄个大姐咧甲我讲讲吼啊 ，AI 吼的歌曲袂歹听。我今仔吹这首歌，吼我吹这首歌啊，大家呢吼详细听、 详细听伊内底诶歌词诶意思吼，打歌名都足有意思诶呀。咱人呢吼生出来啊，生老病死吼，安尼喜怒哀乐咸酸苦涩，拢总会经过。这首歌诶歌名叫做啥？有苦有甜，正是命。好，来大家共同欣赏哦，谢谢。

0: 听哦，就好听的啦，很棒很棒哈、哦，真正做艺术诶。你也看哈，有的人讲呢哈，富二代什么会无食过苦哈，啊，男输来啦哈，阿斗嘞哈，去嘞哈，迄个啥？行为不端正啦，哈啊，乌白来啦，啊，和父母操心啦，啊，有人讲呢，吼，那艰苦囡啊，吼，拢比较较独立，嘿，对，啊，所以讲呢，吼，咱人啊，人生真正有苦有甜，正是命。你有经过着苦，你才知影甜的可贵，哈啊，咱人一生来得。就是安尼，哦，很多很多经历，很多阿伯来讲叫做做人，哦，对不对？来，咱都讲呢，哈，这里听重播的大姐，哈，在讲诶，咱来未药如未得，食药靠相信，有几分的坚固。阿公归婚的话，吼，对遮呢，咱苏月姐有讲啊，伊换官贵拢食个足好诶，啊，对遮呢，吼，咱类迄类呢，吼，啊，妈妈级的大姐讲，伊即马呢，吼，剩一点尔，可不可以吃？有诶代志，才真正敢讲呢，无影诶代志，我唔敢讲呢，我惊做考验呢，我惊吼人讲呢，用阎罗王挂嘴子，所以呢，吼，虽然咱伫遮呢，吼，得甲咱介绍产品，不过我也是希望讲呢，吼，大家加呢，吼，认真听，加用心听，啊，心头里也好听，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广告。你讲吼，你海王肩甲情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1: 就是全身酸痛，拢阿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1: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你
1: 然后就是
0: 你即马讲的意思就是讲，你阿未加海王肩情通之前是种龟仙窟窿酸痛
1: 啊？对，脚盘啊，那
0: 個、啊你的酸痛，你讲龟仙窟窿痛痛，迄、那个骨盆加拢痛，安尼有改善无？
1: 有，我身上。过一个起来了。
0: 哦，你存一粒药剂呢？安尼，
1: 嘿，就这个药剂过了袂歹。
0: 哎，大姐，我会记你，你遐当初买来买海王精清通，有甲我问讲，你存一粒药剂呢？会当食无？吼，对无？啊，我甲你讲吼，你来食，吼，这粒好的，你爱搁更加高。啊，你嘛食食的吼，你会感觉讲，你存一粒药剂呢？啊，食甲嘛感觉总足好，对无？
1: 对，啊，就是膝盖，我本来有注意的玻尿酸。
0: 嘿。
1: 我即阵唔爱去
0: 啊！好，即马咧海王精情讲安尼甲对规世人哦，哈！
1: 哎，对，
0: 好，谢谢大姐。
2: 哇，又是叫秀敏呐、啊！
0: 好，秀敏，嘿，秀敏姐，
2: 嘿，因为我本来有在食骨灰阿伯啦，哈，
0: 嘿，
2: 啊有在食心脏药啊，啊有在祝福都忙，啊唔过就你海王精哈，
0: 嘿，
2: 你安怎样我就拢无，就拢食拢总无食，啊嘛无去祝福荷尔蒙啊。
0: 啊你哦，你安尼在食，吼、哎，啊食了做好，啊拄着有哪甲吹一个油，甲食一个加强的安尼。你要看吼，咱那个车吼，车你若拢慢慢开，眼睛也无烂。你都对啊，吼，甲油甲吹啊，行，迄个油路公路吼会通，迄车吼拢会当吼加速来开的。
2: 系啊，啊，迄诊所打电话来问讲，哎呦，你即马去伫对咧，拢无呢？
0: 问看你去对咧住啊咧？系
2: 啊，问看去对咧提心动药啊，拢无呢？
0: 真正小敏姐，你啊看海王精吼，啊你食清通安尼，食到吼你安尼住下唔免住吼，啊油啊唔免食安尼，哦，真的是恭喜你哈！
2: 家己感恩啊！我啦，
0: 啊，你明仔载我你收哦哈。你讲吼，海王精情通吼，你姐姐本来你是安怎呀？
3: 我本来是脚甲手拢无啥会惊无，因为我是唔是破病人啦，我是头颅过度哦，啊，规身痛了了腰酸啦，啊，听你讲我想死好准落好怕，无袂惊嘛艰苦啊，那你讲讲听啦，我吃贵啊。我姐姐都好，谢谢你。
0: 好、哦，安尼好，啊，你安尼姐姐吼，你拄头话讲吼，你食较慢吼，无信心，即马
3: 咧，无信心食，
0: 嘿，啊，即
3: 做大做啦，做细做啊，姐姐无信心，我唔知你个成真朋友咯。
0: 大姐，我问你一下吼，你拄头话咧食较慢，无信心，佮继续我讲的有信心、有耐性，你即马食到即马来有信心无？
3: 有啦，有啦。我咧讲啦，你看是一个大好人啦。
0: 哦，
3: 未惊去找你就好了。
0: 我讲
3: 做变形，我背人侪。
0: 吼，安尼吼，你背人足侪吼，嘿，食好到小背。
3: 做个食你个哦，
0: 足侪人爱食 听我的吼。
3: 我就听。
0: 哦，拢有在
3: 听。我听你唔知，会感觉讲我会讲白菜话。
0: 袂。
3: 我讲人用个乌鸟细只再来，我乌都会再来。
0: 嘿。
3: 甲你讲，你做人成功。
0: 好。
3: 嘿啊，你出得好子孙啊。
0: 好，谢谢。啊，咱讲过都实实在在吼。啊，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
3: 吼。确实有效。哎呀，我这蛮皮，都感觉好嘞啊。
0: 哟，安尼吼，感谢你。
3: 好，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好，好，再见。人哦，爱有互相感恩的心啦，哈、哦！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啊，在吃产品，白开讲，哎呦，彩珍，感谢你哦，哈、哦！你介绍到这么好的产品，啊、我嘛爱感谢您，因为呢，您大家有的人哦，是真正的哦，也要惊死呀！但有这么多人要白开做嘴软工程，就是产品好，产品赞，产品。会讲话啊，财政广告实实在在，其实呢，吼，真的，我拢在咧散播一寡咧正确的常识甲知识。产品好唔好，拢总是咱这班的同学避开上山分享，互咱做了解。要食保养啊，好，要来食改善呢。或者是讲呢，囡仔当请大人用行，老大人食这个免牙关啊，四界啪啪行，食这个呢，好食好棒好困啊，人生这三大。三站吼大代志，倒咧吼食下落，啊放下出来，啊困下去，身体自然咧吼得健康。咱唔敢讲百分之百，得健康三分之一啦。啊，过来所有的机能，咱慢慢做调整，吼、哦，慢慢做调理，吼、哦，慢慢甲咱适应个，慢慢甲咱做一个修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洋精清汤喝汤头，以上广告哦。Thank you.

好，谢谢哈、哦。你我拢同款，你我拢同款。大家呢哈，拢来吸空气哈，啊，食饭来延续生命，所以呢，每个人通通一样。啊，一天拢过24小时，啊，身体呢哈，靠家己顾，对不？个人作业个人担哈、哦。你的身体你家己顾，我的身体我家己顾，别人甲咱顾袂到。啊，拄只咧吼，谢谢。哎，今日财政办宴会的时间吼，拄只刷卡啊，感谢感谢咧吼，我们的这个林大哥，林大哥咧吼，拄只讲啊，叫一万啦吼，佮加一组，啦啦哩啦啦，总共11000吼。为什么？拄只讲问讲财政，啊，你办宴会有无？我办宴会搞啊，贵啊呢？啊，伊讲贵啊哦，哦，伊咧吼。哎，食甲足好，啊！但是呢，吼，工课足无用的，伊罕伫咧听节目，我就甲讲，咱办宴会呢，吼，一年两届，第一届呢，吼，落在差不多4月份，吼，啊，伊年日期这种公司定的，我们也不晓得，吼，啊，你就是4月份一定爱订金，吼，啊，一定爱注意这个，过来就是呢，吼，10月份、11月份，吼，就是4、5，吼，4月、5月。啊，10月、11月，即3、4个月份，吼、哦，一定爱注意一下。啊，大哥讲来讲，别紧啦，吼，啊，买钓较重要啦，吼、哦，诶、欸，今日吼1万，啊，佮加一组吼，拉拉哩拉拉，无唔钓，卖加家己嘅身体计较。好、哦，你为着计较食，吼、哦，啊，乌白沙、乌白食，吼、哦，啊，乌白买，嘛都当作有毒，吼、哦，啊，佮刷落去呢，食有效无效，唔知影。所以呢，大哥咧讲，伊讲咧吼，已经食咧啊3冬瓜，吼、哦、快要4年了，啊拢是咧吼，啊都欠回就买，吼欠回就买，啊食完就买，啊食完就买，吼、哦、啊伫问讲办宴会，办宴会贵啊，吼啊大家记诶，伫咧吼4月份、5月份、甲10月份、11月份，吼、哦、伊就讲啊后摆呢，后摆呢吼，就是咧10月10。一月吼，这两个月要注意一下哦。好嘞，根据着统计，国内目前呢吼，腰肌功能受损的人占了呢总人口数的12%，哈啊，打嚟吼讲这些腰肌的人啊，哈啊，腰肌目前咱对只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低于15，哈，都爱吸腰肌。真系吸腰肌的人就超过掉呢，哈，8万多人，哈，8万多人。腰肌病往往呢，哈，是无声无息，无声无息，唔是肝，是下高啊器官俩。腰肌病往往嘛是呢，哈，无声无息呢。每一个人拢总应该提升对着腰肌正确的认识，来加强哈、哦、照顾。啊，撇免掉呢吼，咱的这里石油机啊，纯都家咧讲诶，哦，咱都家大姐嘛咧讲讲肾丝球过滤率，你去坐啊，你甲想你的油机，咱的迄、那个啊冷气房啊，吼、哦，还是讲咧电风，吼、哦，迄、那个房啊咧过滤掉遐垃圾，你哪咧吼80吨无加清洗，怎么办？迄根本就风咧透袂过，啊，咱即马要互咱了解就是讲油机。啊、这个啊、下降肾功能下降，往往拢是无声无息。咱爱有一个正确吼，诶、哦，正确诶认识。那咧三高失控啊、哦，有呢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诶人，一定爱呢好好啊控制着你的血糖、血压。过来呢吼，凡是呢吼一寡药啊诶物件，吼买食爱注意一下。每家爱注意之类哈啊，本身有当时安尼，咱即个长辈时代，你腰肌功能无好，啊去看到白科，哈、哦，你也甲医生讲，就像吼、哦，咱大家拢知影，因为咧腰肌功能无声无息啊，你家己都唔知影，啊嘛未记你讲，拢会早讲咧吼，食落啊，我的胃咧无爽快，医生啊，你给我加一粒胃药啊，有无？足侪咧，咱。心肌病在中辈时代，去咧看到医生，拢会交代医生。啊，我的胃无解好，你给我加一粒胃药啊。还得听人直接提醒着医生。哎、欸，医生，吼、哦，我的这个呢腰肌功能无解好，吼、哦，当然啦、啊，吼、哦，医生咧开药啊的时阵，伊都会尽量
开迄种嘞对药剂副作用较低药啊，互你食。你一定要甲医生提醒，不要滥用药物影响功能。药剂就是呢，作者的肾丝球加条新冠所来组织的。那你内底有作者微血管，等于你的血压，等于你的血糖，等于你的血脂，那控制无好，你的血管壁吼，伊就会受了伤害，甚至讲病变啊，咱的身体。处于呢，迄种高血压的状态，药剂无法度有效过滤掉身体上的这些毒素，导致到呢，你的药剂发生到病变。那呢，吼，你那是呢糖尿病、高血糖的状态，那都是呢，吼，导致到肾丝球，吼，肾丝球也硬化，破坏掉呢，吼，伊的循环。所以呢，吼，咱啊，有几功能较无好的人，吼，你咧看医生，一定要甲医生提醒一下。那呢，吼，你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一定要控制好以后，好，一定要控制好。啊，当然啦，食老呢老化，迄是呢年龄无多片面嘞。好，你我他每一个人拢总同款，你我他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好，咱就是呢年龄愈来愈侪，咱的机能会愈来愈退化。啊，当然啦，有食有惊去，有小心有保庇来。才真的跟人讲，我拄只碧雪姐讲，迄道唔免问遐多吼，这两项甲结论，这两项甲结论就对哇。来，注意听咯。MSM 二型睾丸两倍的骨髓玻尿酸葡萄糖氨阳胶顶头呢，经过卫生加均衡蛋壳膜硬件器，我加喉咙的顶壳氨基甘蔗醇，叫我做枸杞、桂枝、玉桂、瓜子筋、油脂猪骨、鼻猪鸡肉，内底含糖来搓揉拍底，创筋络哈，通气血，提升着精气神。内底所有的含糖拢总是走肝经、走神经、走脾经。肝心脾会当呢吼，甲咱做修复，甲咱做调整。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易脉，吼，每一个环节拢安尼顺顺啊照顾，顺顺啊照顾。得食到财政介绍的产品，吼，和我要求一点，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病唔是一天形成诶，嘛唔是一个月形成诶，拢总是旧年所带来。所以呢，三分病，七分药。希望讲呢吼，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咯。

0: 来，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嗯，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愈内行的才真愈介意。好啊，出来底呢，熬迄落是谁哈？做医生的，囝婿做医生的，囝做医生的，早囝做医生，做护理师，甚至讲嘞哈，咱有中医师哈，听节目买产品来吃，这就是呢哈，铁的事实，铁的属性，心头了好定啊，唔好白白钱掠底下假输人。没有如没得加油可雄性哈，好的产品就不寂寞，好的产品大家吃好，安尼甲咱到小报到公格，谢谢罗拉，感谢进公格。你讲哦，你海王精情通，你食了安怎样啊？
1: 哦，我本来是拢往那酸痛，哦酸痛，我就是做菜园啊，啊做菜园啊，啊等下吼，啊做啊缩片的安尼，啊我嘛买安尼瓶瓶罐罐足济啦，哦、嗯、我食你的，我剩的拢个变变掉，买买啊，哎拢买无偌久，拢往那开几啊万的哦，
0: 嘿嘿，
1: 啊拢无好电视啊，有电台嘛，有啊、嗯、几啊台，啊那你讲讲瓶瓶罐罐有无？
0: 嗯，
1: 安尼好，会使讲我头的都撑掉，哎外来。哦，安尼安尼规规啰嗦，把对诶，拢变变下个，然后只下规变个纯纯你诶呢，
0: 纯海用煎个清汤，
1: 对，
0: 这两行就做好用啊，对吧？
1: 嗯，好、哦，安尼食落去，我本来只蒸头拢黏黏，
0: 嗯，
1: 有哦，只手啊，
0: 蒸头白，
1: 蒸头啊白白，安拢安黏黏，安尼辛苦啊，
0: 嗯，
1: 啊无就煎个头啦，安尼暗滚暗，拢甲你未使用铁线，你甲你烤啦，安尼，哦，啊我想讲，嗯，啊我慢慢。听到你的啊，那
0: 今麦姐姐安怎？
1: 哦，姐姐足轻松，但系足轻松啦。我搁甲你叫一条，啊，搁今尾又搁叫一条。
0: 哦，安尼，
1: 啊，今麦想讲，我唔稳顺啊，我安尼哦，要来叫稳顺啊，姐。
0: 好啦，我甲你讲啊，大姐，你倒一位啊？
1: 嗯，我素金姐呀、啊。
0: 好，素金姐，我讲哈，海王精青通仙贵瓶瓶罐罐呐，哈。
1: 嗯嗯嗯。
0: 好，
1: 哎、
0: 好、哦，谢谢你。
1: 感恩啊！哦，我性命还你救到。
0: 妹妹姐，你海王精吃了安怎好？
2: 啊，我甲你买五多啊啦，
0: 好买五
2: 多，买介吨呢，大多的呢，
0: 嘿，大多的九千的嘿吼，
2: 嘿嘿
0: 嘿。
2: 啊，我即啊，姐姐咧，我即卖检查吼，哦，有时拢拄啊好，拄啊好，啊话袂啊。
0: 哦，安尼哦，
2: 嘿嘿，
0: 哦，
2: 我欢喜噶呢。哎、欸，我都唔捌伊啊，拢我那囝看的哦。讲哦，啊，迄、那个先生甲我讲，上好，你这個年岁安尼吼，这安尼先生足好啊。啊，我就食你迄呢。
0: 海王精加青通啊。
2: 有、欸。啊，这无、哦、我食天食地，我也食够济啊呢。
0: 食天食地，食够济。
2: 嘿呀。
0: 啊，你唔捌食过像海王精青通这尼啊好诶吼、
2: 哦。有。啊，我这脚骨咯，迄路脚骨头是要手术，啊，我拢我全部手术啦。听你，我听无一礼拜呢。
0: 好、
2: 哦。哦，我。给你买落啦，
0: 嘿，餐餐甲买落，
2: 嘿嘿嘿，
0: 食了安怎？
2: 食了未歹，好，也未歹，
0: 赞嘞吼！
2: 我拢讲过，
0: 哎呦，妹妹姐，咱就是食好到小步，啊，有福气的人才食会到。
2: 对，我有讲讲吼，你个有骨力的听，对的听，我讲你来食的，
0: 嗯，
2: 我爱的讲，哎，拢电台有啊，拢哪会？我人电台有啊，看看人这外地人，两点钟的节目，我讲你别个听看嘛嘞，
0: 嘿嘿，
2: 哎呦，我听两日啊，尔我。
0: 对啊，所以你有福气啊！你啊，看你食天食地食有够济，食到遮来，餐餐甲买落，
2: 让、
0: 你出运啊！
2: 啊，我买迄、那、哦、個，迄、我甲迄个讲，我拢唔食，迄我拢唔食，我要食正人。
0: 哦，迄拢唔食，拢食菜真的，海王精清通就好啊！
2: 有
0: ，谢谢妹妹姐哦，祝你健康。
3: 吃你的产品哦，两届啊！我这届你的优惠，我叫连续两届。
0: 是，
3: 哦，迄吃落吼，第二天就拢感觉啊嘞。
0: 啊，你也未
3: 买当骨就做感觉啊。
0: 你也未吃是安怎？啊，吃是安怎？
3: 因为我是残障啊，我买当骨是会足会疼。哦，啊，我已经拢吃足济项啊，拢无差。
0: 好，过去你买足济，吃足济啊，拢无差。
3: 我多谈谈哦，吃你的看嘛。哦，人公告也好价呢。
0: 嘿，
3: 哦，真正呢。
0: 真正好诶，吼。
3: 对哦。比较好的啦，
0: 欸、
3: 我目睭嘛有开刀吼，我爱食了我目睭吼，较袂安尼老白眼。
0: 恭喜，我讲吼，海王精甲青通吼，全面性的卖，卖好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食足多啦，
3: 哎，
0: 好，
3: 好啦，谢谢，我再继续再食。
0: 好，
3: 行拢不爱食，我买就好。

经济能力呢吼，较无好小看。最后呢，好野山，大家拢总买会去食去，最主要是安怎？两行你得免买买一大堆，所以呢吼，会用省爱会用抵，会用省爱会用抵。有效的食两行，看也无效的食食亏钱汤，无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吼，钱毋是刷底下空嘞。趁钱足辛苦，就是因为趁钱足辛苦，因为趁钱无容易，所以呢，咱要顾身体，买买一定爱选好一点。海用精清通，啊那边咱倒位好汤头才真家务哦。0800-77-6699，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做文定工，产品没在药房寄卖，直接卡在咱总公司来，0800-00-27-26-29，以上广告。这首歌讲叫做卖问我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精气神得地泡在跟那长球起出地基同款，跟那长球一张球啊同款。球头那徛好一栽，唔免惊球尾做风胎。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这两项只精气神赞，气血拍会通，那里会品质好，循环好，精气神好，轮岗轮岗会过，身体唔正会好，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哈。卖问为什么啦？你安尼顺顺啊，家食顺顺啊好，来，卖问我为什么，吃就对了，吃就对了。

着，卖问我为什么对症对症下药哈，先去先甲顾好以后，哦，去会中医的医理药理，按怎讲讲过了千年来。就是离不开着精气神，离不开着气血。专门咧听精气神咧，专门咧吼通气血。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哈、哦！你是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哈、哦！你是咧这个北部人，你是南部人。每一个人通通一样，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哈，身体上的构造啊，条件体质上介好。来来，跟咱讲到呢哈，这类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过滤率，这是呢哈，时常听到啊，嘛是大家关心诶，这类问题。慢性疾病哈，一定要控制哦，好。哦，你的这类糖化血色素啦，你的呢吼血压啦，哈、哦、啊，你长期呢吼在吃着呢吼这类血糖的药啊啦，哈、哦、啊，长期在吃着呢血压的药啊，啊问看买一个问家己，你有控制好无？哈、哦，那控制不好，会去伤着咱的这类呢破坏着油脂来的血管啊，以及着呢肾丝球，搁有哈。哦啊，底下有物，吼、哦、有物，各位人做检查有无？迄、那个显影剂呀、啊，医生拢会甲咱讲，哦，你的水呢，吼、哦、一定要加啉寡。你敢知影显影剂有做者检查，爱的吼、哦、啊，食着显影剂，吼、哦、注着显影剂，这就伤就伤就伤就伤的吼、哦，哇，工作就久，吼、哦，所以呢，最重要。啊，有的人咧吼，哎呀，不要紧啦，吼，还分担啦，我啊，你啉遐济水吼，啊，等你走便所，我讲有咧做检查，食着显影剂，这呢吼，长期或者是讲咧吼，过量，有这种咧非内固醇消炎剂，吼，啊是讲咧部分你咧食着抗生素，咱进行检查，显影剂，这种对着呢，有机会造成着急性的伤害，包括着呢吼，水分无够，吼，水分无够嘛是会哦，吼，水分无够，也就是讲咧吼，你的泌尿系统结石，吼，这个也是会破坏咱的这类肾丝球过滤率，过来就是咧吼，你我他拢会强调的，咱的自然老化的现象哈，所以呢不要过度紧张，阿妈袂使呢吼，拢无在意，安尼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时间上的关系呢吼，连咪要来录节目，阿那录节目了后吼，咱电话卡，这通电话一讲二十四小时，拢有咱的服务人员甲咱做服务做接。听，节目进行当中遇到财政的吼，甲咱做服务啦。啊，那录节目了后要找我，会当卡我的手机啊，0936367557。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每一项拢有特保产品，接近片5000万，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哦。再见。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南宋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你是我心内一首歌。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啊，那领导这是咧救车，哇嘿，这高会囡仔足冷静哦，还足冷静的讲，还卡电话，火烧嘛吼，新芽，新芽这一间真家厝火烧，好蒙烟密布，那民工咧哦，找无路，啥无账啊。啊，这高会囡仔吼，哦，足冷静的咧，伊卡电话吼。和这消防人员救出的阿嬷吼，在拢总吼，家厝里人拢总四个人，看偌敖吼，做冷静的吼。台南新营啊，这一个暗时啊吼，九点外发生真家厝火烧，这姓张的阿嬷带着一个孙仔吼，一个查某孙仔吼，伫个二楼的房间吼就地避难哦，安尼。另外一个姓吴的金伯。吼，伫个三楼的待救，吼，伫个三楼遐，吼，等待人去救。啊，一时五刻，吼，啊，浓烟密布，规间厝安尼雾煞煞，千钧一发的时阵，这消防人员就来到现场啊，哦，紧起来楼顶吼，来搜救吼，安尼浓烟散布那迷宫嘞。好嘞，加在这高会这查甫囡仔吼，足冷静的，嘿，足冷静的吼，啊，甲这个救援的人员吼，保持着手机啊有通话哦。啊，这个、消防的足紧的就找到因四个人，吼啊，因为有轻微去砸掉吼，迄烟呐吼，蒙烟散雾去砸掉，吼啊，预防性、预防性啊吼，啊，送去病院看有安怎无安尼。啊，这导、个、火是一间一楼的吼，希望啊，会加工厂，啊，可能是一楼的这个灶卡哦，遐开始导火啦，吼，安尼二楼的甲三楼的拢铁厝加盖吼，所以足紧的就烧起来。啊！这个台南市消防局人来报案，六分钟了后，对新营消防分队吼，这个、消防车先来到这个火烧的人家厝现场，第一时间哦，啊，就一救护大队啊，吼，大队拢总出动了22台车，43个人来救哦，那这速度够紧的。这个消防人员来到现场，现场的处主吼，伊先在外口吼，伊讲说明内底吼，而且情形啊，楼顶个因老母个孙啊，啊个金伯吼，啊用二楼甲三楼吼，拢有房间，生活空间哦，哦顶足济，安尼十七啊有够济啦，哦有够济，卡路变无好，但好咧加在这消防人员伫个二楼的房间内底吼，就地避难哦，这阿嬷三人吼取得联系，所以消防人员用手机啊甲囡仔吼。甲这孙仔通电话，吼，甲因指示吼，紧急的时吼，紧急吼，这个房间门，吼，用这个衫吼，改这个房间门这旁吼，先改塌的，吼，卖有这个蒙烟密布吼，蒙烟散布，甲更正于恁的房间吼，所以这个门啊吼，门啊旁用纱裤提甲纸呢吼，啊，经过冲二楼，吼，了顶过救三楼救人，另外一组人吼在进行拍火。啊！这个、消防员完成的三楼的吼、哦，用这个共生面具吼，甲、哦、救了这姓吴的啊，可能阿金这个话呢，啊，把孙的伫二楼救出的这阿妈，甲这11岁仔孙啊，吼、哦，甲九岁孙啊，哦，而且用这个共生面具将三人甲救出来，哦，会怕花去。这四个人虽然有惊到吼，啊，但是拢是精彩，无外伤好加在，吼、哦，啊，用小我砸掉了吼，啊，会喘，将因四个人送去柳营基米病院吼，安、哦、尼。这个消防队的及时撤离，哦，佮加上这个囡仔吼，足冷静的应对，哦，啊，成功救出着这规家伙啊人，你足牛的吼，嘿，嘿，啊，伊就讲哦，嘿啊，佮另外就是查囡仔，嘛是教会吼，啊，嘛是厝里火烧，啊，已经报警的吼，已经报消防车，已报119的吼，啊，119你家哪讲先，你家讲叫哪用吼？今日啊，就是用衫裤上面用弹哦，啊对着房间门射嘞，射大呀，安尼啊伊足冷静的，伊把救规家伙啊，伊讲哦，迄也无啥物啊，迄学校讲教，学校教讲来火烧，迄烟囱效应，伊讲伊就知影，知影啥物叫烟囱效应，哎呀冷静，紧叫救护车，教会囡仔足巧的吼，嘿啊足巧的，啊再把一个教会囡仔平平教会，这老母吼，讲我这囡仔气家吼。我要袂喘气，嘿，气甲安尼，我要中风，安那讲，讲嫌教会这个后生作业哦写伤慢啦，写伤歹，写太糟啦。好，妈妈气甲吼，我要中风倒去涂甲慢咩呢？
迄脚手变成鸡脚安尼，安尼咬起肉起安尼呢？哦，真气哦！哟，中国人，吼、哦，中国人吼、哦，中国人，这一个老母要辅导教会囡仔写作业，因为囡仔写无好，啊，情绪激动，突然间怎呼吸困难，落尾怎吼上落上伫个碰椅边啊，话讲袂出来。然后生看老母那这样个，看袂足冷静个，紧报警，哦，就来作巧，哦，紧报警。这经过救，这个急救人员来个现场初步断定是过度换气低速个，就上去就上了。啊，怎呼吸性的减重，肝中毒安尼吼，好个生病无安怎？哎，这个时阵就是因接到一个教会囡仔敲电话，我来报案，伊讲老母呼吸吼足喘个，啊，厝里讲伊个几个月个妹妹。老爸去外地上班，唔需要警察斗三工安尼，啊！这警察马上就派员来接拢现场，发现妈妈还倒伫个碰椅啊，脚手像安尼白腰位，你讲白腰位吼，像鸡爪状安尼无吼，蛮美。啊！这急救人员初步诊断，这个老母应该是过度换气吼，啊！这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啦，诶，就医治疗已经无大碍，所以恁来甲囡仔讲诶，甲囡仔吼，卡110，卡119。火烧就爱紧卡119，有无？然后歹人查啦，哦，你紧卡110安尼，好囡仔会响，所以伊会响保护家己，伊袂响保护厝里人。像迄另外迄个九月查某囡仔囡来讲，迄也无啥物啊，迄学校有甲咱教的啊，学校有甲咱教讲，若拄着火烧现状，爱做冷静的吼，爱安怎处理安尼哦，迄无啥物，伊讲无啥物安尼，嘿，也是作巧吼，嘿呀，哪教？像阮天顶个嘛是咧甲教，阮天顶个呐暗时要困咯。哦，像迄天伊甲因阿爸就伫一楼的，因两个家己在看电视。啊，尾尾因阿爸要去咧洗衫，哦，伊衫伊洗啊，家己洗，吼，洗衫家己呢。啊，因阿母啊在房间。啊，伊即马，我着听伊起来二楼咧咻咻咻咻，阿妈，其实伊咪咧叫我，伊是咧爬楼梯，伊拢要对一楼起来二楼，起来一楼三用爬，伊买一个电梯，伊要爬楼梯。啊，我听伊伫遐咻的声，感觉早阵我开门来讲啊，讲你要去睡觉啊你，哦安尼。啊！我因阿爸有听我咧讲，因阿爸先在要坐电梯，要去你五楼诶，要内山。因阿爸讲，我叫伊甲电话切落花，电视切落花，伊敢有切？我甲探讲，无，伊无切。我讲恁阿爸叫你切电视，切电视，你无切哦。伊就搁挖落去，搁内切啦，吼。伊就搁挖咧，挖咧，搁对楼梯了爬咧，爬咧，吼。啊！我怎我对伊落？了，伊人伊就切电话，吼。啊，关电视，哦。啊，伊人伊样切冷气，哦。啊，伊关伊只能关大，因为门大片重。伊拢杀足大个哦，砰一下足大个，讲你杀较细力个哦，你门关啊细力，较细力。伊就咱咧杀个时阵，因为迄重伊也歹叮当，要叮当咧杀啊吼，伊会换手去甲换伫个，换伫个枪花遐，伊会偷偷控制迄力度，哦啊开门变细个啊，关也变细个安尼，所以伊就会样啊。伊样要去咧困哦，伊会关冷气、关电视啊、关电话，啊伊样切楼梯个电话，啊伊就去哩啊。伊就去楼顶啊，吼！伊收啊足整齐。即摆来，我都爱教阮按讲，我爱教按讲吼。若对个代志，手机一定会晓卡出去。囡仔爱学样卡出去，卡110，卡119，爱学囡仔捌。你像这囡仔，你甲看，其实学校都甲教。另外，迄个查某囡仔讲，学校都甲教。啊，所以说，你看伊样用手机啊，吼，用你即个手机啊，吼，卖讲手机，讲电脑好啊。用伫对个所在吼，你会感觉讲足好个吼。啊，那用唔对个所在吼，咪变作食啦。安那讲，南韩吼，因即个啊，因个学校吼，啊，佮咱台湾嘛是吼，咱台湾即边包台个呢，台大呢，台，你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吼，即、這个台大个吼，台大吼。爆发头一件用 AI 的目镜，应该呐听人讲拍麻将吼，迄落半歹叫的啊，半歹叫迄伫个麻将机啊，吼做卡手啊，啊你挂目镜，迄个目镜甲看咧，应该赌神毋是拢爱做嘛，迄个哦，迄目镜甲挂咧哦，迄个麻将机啊，一记是啥物，一记啥物哦，好看很很，像迄透视装无，看很很哦，啊即马成真啊呢。应该啦，要读册有诶作弊吼，吼用诶用细张啊，哦抄啊无抄你铅笔好无，啊无就抄一堆要偷看好无？即卖毋免，你目镜挂咧倒啊，啥啦？目镜迄个 AI 诶目镜甲挂咧吼，
你的考题出来，像题目一张抓出来吼，伊扫过，扫过了，所有答案都写伫你的目镜内底。吼、哦，遮厉害哦！安尼也着考试，台湾一百分。啊，即种的哦，嘿，台大吼、哦、爆发头一件 AI 的目镜作弊，即、这个监考的老师一懵嘞，即、这个目镜轻啊会烧，有咧通电嘛，较会烧，对不对吼、哦？甲憋空的啦。啊！只成绩变啦，归零啊！哦，归零啊！即、这个国立台湾大学吼、哦，即摆头一件利用着即 AI 的目镜作弊的案件，一个报考一项的呢，要收骨咯，好加再需要抓着，啊，无像即种的，即根本都袂响啊！啊，但是考试都过考过啊，等去读医学啊，AI 甲讲的啊，吼。AI 目镜对，目镜你的蓝牙耳机呢？啥啦？蓝牙耳机，你把题目讲出来吼，你的朋友听到，伊马上甲你讲答案。蓝牙耳机挂伫耳啊，迄无线啊，你也知影在爽啊，对不对？嘿啦，吼，要受苦好加再抓着，啊无这要考医学院的呢，要考牙科医学院的呢，这是考医学及牙医学吼的学生啊呢。在笔试的过程当中，因为异常的举动啊，怎引起哦这监考人员的注意？经过甲因查了，发现因违规使用的 AI 智慧的目镜来辅助伊做答案，落尾因的成绩全部以归零。这种唔能够做医生，吼、哦，惊死！这种含慢的啊，即要去考考掉，都要做医生。哦，这个台大注册的组长啊，吼，伊就咧讲，哦，今年。申请入学笔试的吼，而这个书面审查抓到三件违规的啦，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头一届出现 AI 目镜作弊啊。学校在咧讲，这个学生啊参加牙科吼、医牙科第二阶段笔试的时阵，在化学科考试期间，伊就穿着吼帽 T， 而且吼伊将这个帽子吼戴起来，啊，因为这个感觉东港台北的气温足热，29度，考场内底并无明显哦有降低，温度无降低啊，而且外边热时你啥帽 T 佮帽仔佮戴嘞，对不对？所以引起这个监考的委员伊注意到安尼啦，啊，这监考委员伊当场佮问，啊，你若足热，你若要佮戴帽啊？这个学生爱讲话无，因为恁气伤过强啊，我惊伊去感着啊，因此伊才佮帽 T 戴起来安尼啦。但是迄时初步检查无发现到明显的异常，然后随着在进行哦生物科的考试当中，这个监考的老师再次发现这个学生啊，伊长时间哦维持哦头低低的这姿势，伊的行为跟一般的考试的囡仔情形无相同，所以伊阁再次进一步可以甲看者，这时监考人员发现这个读册囡仔吼考生已经戴着另外一副哦。乌青的目镜，啊！伊怎解蒙这目镜青哦？发现异常的烧，目镜会烧，所以进一步来确认，就是啊，伊具备人工智慧功能的智慧的目镜，那个 AI 的目镜，所以涉嫌利用着这电子的系统吼，的设备来协助伊考试。落尾学校依照招生考试相关的规定认定，这个学生的行为已经违规啊。所以考的这科的成绩是零，等同丧失了录取的竞争优势啊！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那这个 AI 的除了 AI 的目镜作弊以外，台大嘛公布另外两件违规的代志。这个、电机工程系学生啊，伊审查吼、哦，这个、备审的资料时阵，发现了两个科生啊，吼，拢是填写曾经获得。奥林匹克银牌奖审查教授吼，感觉有问题，所以国际奥林匹克的竞赛银牌得主通常已经具备保送大学资格呢。所以经过进一步改查了，发现两个人实际吼获得的是国内竞赛吼银奖啦，而非国际吼这个赛比赛的银奖，所以完全拢不符合这把熊一零啊。这严重影响到吼升学机会，所以呼吁这学生啊吼，切勿心存侥幸啊，吼以免哦这多年来的努力啊付诸流水。
对不对吼？嘿啊，好，讲 AI 用哪点吼？啊，会帮你饲牛，哦，饲鸡、饲虾、虾，哦，饲鹅，哦，啊，种菜、买水果，哦，给你换、给你转药啊，给你控管了这个室内温度，哦 ，AI 足够的，对不对？嘿啊，即马 AI 无工人啊呢，工人会搬重呢，也搬到1000公斤无问题啊呢 ，AI 啊吼，哟、哦，用对所在吼。对啦，啊那用唔对咧，变会害啦，AI 变会害，哦，戆阿妈。

0: 阿妈跟妈妈都不是说啦，都是听孩子听孙子吼。那阿兰的邀请郭伟廷医师跟分享银杏的好处，银杏一定爱吃，吼，银杏一定爱吃。
1: 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
0: 对，
1: 耳鸣耳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
0: 那
1: 嘴歪起，哈，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我是伫拿靠电机去标，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是哈。安尼归是，
1: 嘿，
0: 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疼足疼足疼
1: 咧。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
0: 吼、哦。
1: 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
0: 皮
1: 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吼，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
0: 对对对，知道了，
1: 这叫是咱同僚，就讲
0: 找
1: 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有机合啊，哦，要达到有机合，
1: 包含就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便宜的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去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所以佫袂
1: 使食伤害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
1: 啊，我甲煮煮了，再甲伊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去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唱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唔捌你即十档，会减听十档啦。
1: 是啊，对啊，
0: 听咧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迄个
1: 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着迄个皮蛇，伊着迄个脚趾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嬷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法度搞诶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讲，人较袂亚身，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偏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佫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细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佫无解决吼，卡容易会汗水，甚至会浮卡筋。
0: 哇，
1: 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着咱就讲啊，敢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末梢循环
1: 无好。对，吼，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囤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 顾咱的腰子，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肝。
0: 哇！
1: 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哈、
0: 嗯，
1: 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
0: 滑
1: 水啦，嘿，这些东西哎，用那隐性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哎，建议病医的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
0: 伊伫
1: 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
0: 伊
1: 只要是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
0: 阮
1: 都会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糖以外，哈，那伊若恢复开始食药啊，都爱我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糖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阮
1: 性的对，最重要。
0: 啊，
1: 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咧，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大家
1: 要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较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先未疲劳，哈。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
0: 啊，那
1: 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哦，一暝咧困起来4、5次，
0: 吼，
1: 嘛、哦、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记得
0: 精神，
1: 伊有那无深层睡眠，
0: 都、就是伊
1: 无真正困嘞，
0: 好
1: 眠梦。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睡，
0: 困落眠，
1: 趁个天光，困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聊些聊些聊会更啊吼，
1: 爱
0: 去找着原来，哎，银杏伊帮展是真尔大。啊，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是是，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通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拢是 GMP。药厂有聘的这个康展来作为这个银杏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
0: 那么各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务进行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1: 因为 GMP 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国家进行卫福部的这个认证，
0: 对对对，
1: 你若讲无这个认证的名，
0: 对对对，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未安心
0: 吼，
1: 而且有诶那食食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平，找无人啊，
1: 物件同贵吼。无效的痛苦，
0: 哦，真的，
1: 伤心的痛苦，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的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过。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哪里，
0: 谢谢你，谢谢您，谢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嗯，一定要再了解也好处吼，有 GMP， 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按一百万的心，因为爱食，因为咱愈来愈侪回，外少加减出问题，哦，爱伊萎缩。哦，你看有这个按神经毒的神经痛的吼，啊，包括这皮抓应该痛，进行这尼好，哦，卖惊失地症，吼，莫着失地症，大脑关这大脑密密麻麻细条，会更容易进行。你看去遐病住，一人住院，伊袂住房物件，就是进行。哦，食进前，我们等下踢掉啊，中风啊，心肌阻塞啦，我该酷酷撞啊，知影我生命会危险啦吼。无代志是无代志，人家去拄着了了，知啊又怎啊知怎啊知，怎啊知好紧食，对不对？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安吉定咧讲，是真的，真的，真哦。哟，有影得对吼。啊，来卡电话得来，0800-33-55-99，0800-33-55-99，吼，听我手机啊。

去呀，要去送好一个上重要的人。下晡三点，火车要去行，回来看到故乡的阿嬷，伊讲伊讲，伊无爱手机啊。

0: 安尼阿妈带行啊来，哎呀，伊讲阿妈不爱新的手机啊，不爱视讯呐，吼，我要踮行口看你等啊，安尼啦，吼，嘿妹，你阿妈咧想恁啊啦，你阿妈卡好吼。你即下是安那哦？哎，放假较少，等下看看吼。莫用安思念，莫安尼思思念念有哦。啊，大家咪讲，即嘛难为啊吼。有当下咱都安尼拢爱上班嘛吼，逐工爱上班，好不容易拜六礼拜要放假，你一定想要要躺平，我要睡个自然醒。醒下了，准备做代志，发呆吧好吼。啊，手机啊录了吧好，就是无想要叮当啊，那个耍废啊吼。啊！但厝里诶时段，咧希望要看你啊，然后就来去搬山过岭，我就想阮兜是较近啦，阮兜都囡仔有带做伙，啊囝婿个带两个交流道过，都阮公司边啊，就交流道啊嘛吼，啊就去哩吼，九如啊九如甲建国都做伙啊，啊九如你个甲落去九如了，甲边西边啊建国落去，啊建国落去尔。落去因嘛伫个大路边尔，吼、哦，嘿啊，啊就是安尼，唔讲，出近诶啊，哦，我要看较近，啊有人要看囡仔看啥，爱走足远诶有无？嘿啊，前两间无朋友讲，招囡仔要小看吼，啊要小看倒，啊伊就来南部嘛吼，啊即卖两个囡仔，一个带台北，一个带新竹，因怎约好谈台中吼、哦，啊小看囡仔小看看，爱食饭安尼。啊，甲这个坐高铁等安尼吼，我吼，哎，就啊，但是有看到嘛，足欢喜啊，对不对吼？还也是外国的咧，你讲的对不对？还也是外国的，像那个台北坐高铁点嘛，真得较高用啊。还也是外国要安看哦，所以外国都爱用视讯嘛吼。嗯，来，讲完今日个讲完哦，邀请黄康宁博士来跟这节分享哦 ，Q 10的好处。
1: 心脏变作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诶，就是 Q10 嘛。啊，银杏咧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甲这个 Q10？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人形甲 Q 弹食的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那讲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只食了都拢个顺啦，食不落去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啊，会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咧迄搭你哦，都到乌白个顺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啦，你哦，啊，这有了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哦好，我有食了过用嘅，都全好势好势，
0: 有
2: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啊，祝你继续用健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外年啊！
3: 嘿啊，对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阮妹妹甲讲伊去曾经诶，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诶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敢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嘿
3: 啊嘿。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咧？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冲来食，哎，即马上手拢摕外口拢无用啊，
0: 无定年你看吼，
3: 拢唔免啊，
0: 唔免过惊吓啦，
3: 你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听。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哎呀，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嘛唔知你怎样去咪食个食好。
4: 因为有食济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唔难，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诶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经过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個，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刚好
4: 啊，有西药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我
0: 拜拜，
4: 谢谢，
0: 嗯，谢谢大家吼，心脏宝宝餐 Q 天足好诶，心脏人咧艰苦吼，啊去互医生巡，啊去专科医生去互心脏科去巡，然后去互心脏科去巡，那伊内行诶都专门看心脏诶吼，啊去看讲啊都无安那咧吼，恭喜你，恭喜你，紧充电。你若心脏无够，电就胆遐惊吓，哭者咳者就惊着，啊无元气，足够忝哦，足够疲劳，无原因的忝。啊，你细胞咱人的细胞贴个六十条的细胞贴者人肉起来吼，啊无电啊，无电神道道能搞搞无元气啊，无精神无体力啦吼，大家像杜姑鸡神道道，吼啊那心脏无电的无力啦，你像我讲的像真个连环啪啪啪啪啪啦，你无在调啊，心脏无力啦，袂过劲啦，好嘢袂过劲，健康嘛袂过劲。勇敢你叫倒去倒袂掉，嘿，啊那破病你叫起来无在掉，做一个勇敢的人，哦，做一个安尼有，人观念爱正确，你的生命活了靠价值，你有叫人观念若正确吼，你救你家己，对，补充 Q 天，哦，啊个今年一定爱食，哦，对不对？吼，饭食百水食，哦 ，Q 天是脂溶性的，饭食百水食哈，好，谢谢来，啊来听歌听岗位唱歌，哦，啊那需要服务卡电话，看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刚会唱歌放袂开。

放袂开吼。外国有这个，这都一个查甫死去啦，吼。啊，死脾气，一个查某囡仔来讲亲爱呀，我足想你的呢。另外一个查某囡仔嘛听到，啥物你甲叫亲爱？哎，咱即摆观察较水无，都像要落香香的尔，无安尼较水吼，迄个西洋式的无。啊，两个吼，咱真正吼，农家散体吼，迄冤家厝顶挂要掀呢，哎，这观察挂也要掀呢呢。哎，你观察那无封顶吼，咱应该袂封顶无封顶第一顶诶，今日出会出顶哦，安尼话吼。啊，迄两个怎冤呢？两个怎伫个观察啊？亲像坐伫边啊，看甲火。两个，你啥个叫亲爱的？你是啥物人吼？啊，迄观察中落放一盆个造型个火，哦，火安尼如啊无落啊，两个观察，伊甲扭开，佮甲掀盖，甲扭开，甲会观察观用要劈个呢？咱是讲弯啊，厝顶挂要拆个吼，伊个弯啊，观察挂要拆个呢？扭过来，扭过去，啊，尾啊吼，袂堪个怎家属甲两个出来啊？公公讲，原来这查甫再生劈腿啦，诺啦，吼、哦！另外，这个查囡仔伊就是来这观望者，啊，想唔知靠着人，靠唔着人，现在看看就知嘛吼。诺个靠唔着，回到两个鸡拍的，啊知。啊，因就是到两个在咧扭扭捋捋安尼啊。我讲亲爱的，我好想你哦，安尼吼。另外一个，你来个叫我亲爱的吼。好啊！两个一个，因两个都徛观察，一个徛观察，这边一个徛快观倒边啊吼，一个这边的倒边安尼啊。好啊，小友，啊，观察挂无定了呀。好啊，海来海过去，海来海过去，安尼吼。你哪样爱你袂起，我卖个叉啦！吼，叉死人啊！我只啊叉死人。哎，网络这边做是不是？恁个拍看嘛，你啊拍讲亲爱的，我好想你。伊看会出来无？哦，一个徛观察，正边一个倒边安尼。扭来扭过去啊，拍来拍过去啊嘞！哎，观察真正掀起来呢，正掀倒掀，正掀倒掀啊！哦，假死！哎，迄坐某无成群吼，啊坐囝牛死背吼，啊坐牛打无盆有无？哦，啊这两个冤家呢，咱们天哪干哦，啥物代志都有啦吼，平静平安是上该赞的啦，是不是？嗯，好啦，来啊，过来，恁有咧吹破无？嘴破爱注意哦吼，这一个嘴破超过两礼拜吼，迄、那个破孔拢无好，爱洗伊哦。这一个50多岁个查甫人吼，安尼拖，伊两礼拜拢还阁无好，你还阁拖两个外月，结果变啥变口腔癌。你啊看，迄癌你若头吼，真是原位癌，做处理个，啊无为口腔癌较严重，另外嘴拢挂一壳个，面拢挂一壳个有无？迄面拢变无好看去，有无？你看过前呀？你都敢食薰、敢食槟榔啊？你都爱担当去做检查啦，是不是？你若敢食酒，你嘛是爱做肝检查啦。你爱有担当啊？无你讲食你食啥啊？吼、哦！哎、欸，今日无迄个啊，迄个中医大哥，迄、那个查甫，伊无钓到迄个肺癌无？吼、哦，肺癌爱即马是毋是？佮等下有要主持？哦，啊，沈玉玲啊，吼，沈玉玲。伊就即两间影片，一个因伊讲伊徛伊伫一楼咧食薰，哎，因某伫四楼个，因某伫四楼甲探讲哦，看伊伫遐食薰，甲讲哦，哦，你安尼食薰，你敢袂感觉你足低级个哦？你袂感觉你足歹势安尼吼？啊，你食薰开钱买哦，你家输你甲赔出来，输伊你甲赔出来，哦，你实在哦，食饱加了无用哩啦吼，对不对？你是食饱上瘾啊？甲输个个配合嘴，甲输个个配合嘴，你嘛吞落去，卖配出来吼。啊，着食薰奔风啊，食槟榔熬黄红啊，对不对？嘿，啊，不是咧讲安尼吗？对不对？啊，食酒着变气笑哭哭肿啊，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你闹咧食槟榔啊，你要担当啊，啊去做口腔检查、啊。

0: 这个五十三岁的查甫人，因为伊正平的口腔烂去，哦，安尼超过两个月哦，伊正起初以为这是火气大，嘴破、嘴大、嘴苦，安尼尔，火气大，啊是讲啊无去食物件无说伊咬着的，伊就家己吼抹药啊，但拢无看无好呀，这工序拢无好呀，一直甲伊咧食饭。啊，是咧讲话时阵哦，哦，足疼，变足疼，伊才感觉讲安尼唔对哦，安尼无对档哦，伊才去就医检查，啊，进行切片了后，落尾就确诊口腔癌。这新竹台大分院吼牙科的这个医生，伊就提醒，大多数人讲嘴破，那差不多伫咧一礼拜、两礼拜，家己好一样，那是这个嘴破。已经超过两礼拜，阁无好，而且是反复咧发作诶。啊，你范围哦，本来是细点啊，哦，变较大点，来可能变要像一箍诶，遮大个啊，愈来愈大个。你爱提高警觉，紧去医生做检查，毋免惊。你都敢食槟榔啊？你毋敢叫医生看？你都敢食薰槟榔啊？你叫小麦，你毋敢叫医生看？对不对？你都敢食酒、啉菜罐、啉汤啊？你毋敢叫医生看？咪笑死人！叫医生看检查，啊！这个牙科医生一直在讲吼，这个口腔癌当年哦，拢是咱台湾男性咱常看癌症的前半段呐，嘿啦吼！啊，临床顶完嘛，做者患者从这初期的病灶，拢当作是嘴破尔，就家己去药房买药啊，抹啊，若无就持续观察，一直甲疼甲站袂住啊，啊，歹吞啊！饭歹食，食无散嘞，你再去医生看。拢往往已经延误吼诊断的时阵啊啦，所以这只技术的你病灶的范围吼扩大，唔嘛讲增加手术的这个复杂以外，啊目睭长吼后续复原的时间，对。台湾就建议看，像阮小弟就是上好讲的，阮小弟哦，应该只去发现着伊是嘴就地就白白。安尼，啊叫伊去检查，啊又来检查，伊怎以前来营总检查，我讲你来营总，啊三姐甲你顾，啊检查医生嘛讲你像这足干，你这较细，也讲伊这足细，你开刀足紧好，啊伊会动到这美容科的医生，吼、哦，整容的整形科医生来甲你做，吼、哦、你这较顺应，你这细行啊尔，吼、哦，袂你外观袂去伤害到，啊来做，伊唔咧，都人啊吼。人啊，吼，人讲唔听，啊，鬼看酷酷行，哦，去报偏远啦，去山顶找偏远啦，去啥物换找啥，食个白愈来愈严重，怎啊开刀变嘴做歹？你来看，啊，看严重，我家己小弟，我就听我阿讲啊，是不是？啊，今麦咧食饭唔足艰苦，唔咧爱你食饱咧换药，我拢不爱插伊，讲袂听，好、哦、是不是？嘿啊，头爱讲袂听啦，先咧家己个保重靠自己。来要交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哦，整天没事做啦，整天没事做，想你这样，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跟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跟我需要公司为咱做服务，会当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咱都不得利用哦。

哦，咱啊这班段非常熊啊哈，这阿熊啊非常哦，啊班段啦，食饭食碗公啊，做出现在风的安尼啦吼吼，啊来，啊拢靠分家规哦，会哭腰独毛这无哦，啊来到这个梁家村因兜的时阵啊吼，啊都去变数，可以去发现的哦，原来迄不是鬼在哭，迄是老过往起的老爷，伊做老牛娥啦，恁妈分个陶笛无？陶笛用迄个灰啊做的无？土狗个陶笛哦，安尼搬就上声，安尼摇鼓就是飞啊，所以风甲灌出去，都透西风啦，透西风先甲灌出去，就呼迄、那个声就出来安尼啦。哦，原来唔是跪求的声，哦，去后迄个回想哦，即、這个阿翔迄个变数无八道滚咧，架无实在滚无无吼，啊去变数去发了这件代志啦，嘿啦，啊但伊欢喜哦，哇，他真正赞啊赞啊，我未惊鬼啊，哦，我未惊鬼啊。而且吼、哦，我搁当赚足侪钱啊！我勒加因这个惊鬼的吼，这规家伙唬得阴嫩阴嫩的嘛，对不对？安尼啦，吼、哦，本来要去变作惊啊要死呢，即马发现了唔是鬼啦，是勒牛娥勒做鬼的啦，吼、哦，安尼再料出来了，好规气就拢变去啊！拄啊紧张感吼，吼吼个要摔落山下底紧张啊！但即马徛会停啊啦，哦啊正气凛然啊啦！哦，啊，就声音变大声啦！啊，这个梁东的警官来问：“哎，大叔，大叔，你无代志吧？啊，你拄啊哦，啊，那无听到这个鬼，迄个鬼啊在哭的声呢？啊，是不是哦？这个妖怪叫你惊起来走呀啦！这个时阵哦，这个阿雄啊哦，灰熊哦，伊就假做吼，安尼就害头，伊就安害头，啊，目头夹夹，唉，无遮简单啦、啊！”我拄啊去便所甲查查甲看看的吼，四界甲愣愣的吼，这个西边的山边啊，哦妖气冲天啊，还有五个小鬼啊，五个小鬼啊在闹出体啦。哪较轻的吼，恁规家伙性命危险；啊哪较重的吼，恁规砖啊头人听厝听家就裂个无半只。哦啊，这是梁东一听到了啊，你求愿啦，大叔，你都求愿啦！啊，你只要来当吼，降妖除魔吼，啊，你要啥物，我拢服你啦。这个阿雄啊，吼、哦，心了痛干的，真正爽歪歪啦！啊，但表面阁假做啊，足高深的高精啦。哎，好啦，啊，我佛慈悲啦，啊，我看恁台一片的善意啦，吼、哦。我就尽量啦，尽力，我来试看卖啊啦。啊，但是我唔敢保证是会使袂使哦吼。啊，恁就爱阁准备一寡物件，啊，无法器吼会无够，无够来镇住这五个五鬼啊啦。看你是要五鬼吼，五鬼运财啦，啊是要五鬼天心啦。我若处理会好咧，恁就五鬼运财啦。我若处理了无好咧。恁的这奖品哦，发落了无够嘞！哎呦呀，恁就变五鬼天神啦！哎呦哎呦，紧嘞紧嘞，大叔啊，爱准备啥？你紧讲，你紧讲，你做你讲，你做你开嘴，阮一定哦准备甲够啦！好，这阿雄听着这暗爽在心内啦，我就继续正正经的讲啊，六只超加工啦，哦，安尼啦。啊，倒来吼，这个鸡龟爱红的啊，爱有红的鸡龟，六只秋鸡公，因为用这六只秋鸡公的血来制这法器。过来，二十斤的黄豆，二十斤的乌豆，吼、哦，啊，这黄豆吼、哦、要来化钢，吼、哦，啊那这个乌豆嘞要来驱邪。啊，过来，四种色水的布色，黄的、红的、青。奶、灰、红、青、绿，拢有四种布，啊，每一种布爱二十尺，用来做饲鸟的法衣，来对付这五个恶鬼。啊，这个物件吼，来上树进前，你一定爱准备好势，爱齐全。暗时就来就袂赴啊，你若无紧款款，搁上暗晚都袂赴啊。伊个挑的个数量吼，讲啊遮尔济，伊就是安那，伊想要加骗我物件啦，
啊，这都稳骗的啦！我查这不是鬼啦！哎呦，啊，伊们甲老老吼，哎呦，回想我要乱讲啊！啊，这个梁东家吼，哪敢耽误？看别人派大汉后生啦，去庄仔头吼，竟然啦去掠六只秋鸡公啦，去买哦花红青绿的布啦，拢爱二十秋的哈，佮叫伊某吼，紧还父母，紧去嫁咯吼。紧去买黄豆、乌豆，紧看落来啦！啊，那伊家己伫厝吼，吼咧收拾即个有诶无诶，咱想收收好势，要来摆阵啊！你安尼啦，阵到咧伊个头前吼，即、這个空块诶埕遮吼，吼招到七落清气啦，吼大家摆摆起来咧吼，摆只花红青绿诶啦，哦啊个啊即个阿雄啊吼，伊就嫁咱魏夫人安尼啦，四周围了魏夫人啦。后台一直无用，无用到日头吼，用要透中昼啊啦，物件拢穿济啊啦，六只秋鸡干咕咕鸡啦，哦黄豆啦、乌豆啦，吼堆啊一堆一堆小山啦，啊四种哦无同款的布花红青绿的吼，拢绑伫山顶绑起来啦，五花十色啦。这个阿雄啊，看到这物件，心内哦，哦，我咧爽，我咧安得安得咧，我咧一把一把，吼笑呵呵啦。这个嘴上啊，吼嘴啦，所以讲一寡做勉强吼，好啦，恁拢转，安尼勉强才有够用啊。心内咧暗爽在心内啊，啊，这个嘴佫挑你讲啊，勉强安尼有够用啦。来，今日阴嘛，我就开始要来降妖除魔。恁唔管听到甚物动静，恁拢不准偷看，啊，若无发气吼，会无度吼，互我展现出来哦。这个梁东因规家伙啊，哦，点头，好好，大叔你讲安那拢好，我一定袂偷看的。即马来个暗时啊，这个阿雄啊吼，就叫梁东因规家伙啊，拢爱入去厝内，伊家己留伫个吼大门口埕遮咧做法。伊先甲一只鸡公个台啊，用这鸡血浸在乌白夜里糊啊顶悬，佮摕只黄豆。哦，往这人到这个触角啊吼，啊四个也削黄豆安尼啦，嘴哦念一挂妖魔鬼怪，紧离开啊，紧走啊，踢啦，走无去，走无你啊，即紧走啊，走无啊，无你我怎么死啊呢？刷来，搁提这布咧绣来绣过去安尼啦，加做讲你甲恶鬼咧相拍啦，画甲脑更拢逼扯起啦，舞朝半个时辰啦，伊就吼。你想讲，这个梁东规家伙啊，一定唔敢出来。伊如果偷偷钻去哦西边，这个山，这个西边的便所家吼，伊甲迄牛乌的嘴，过来挖倒转的啦。啊，这个阿雄啊吼，安尼伊就是要让人知影讲哦，这挖倒转来无迄个声啦。安尼马仔吼，因就听袂到哭声嘛，因为迄个骨条休了休了，因为。迄、那个嘴风灌对西边的风灌对这个摇鹅类啊，甲呼呼叫呀！伊即马走啊走，看伊无伫咧看，伊会去走去便所边，甲这摇鹅啊，竟然越有西向啦！安尼伊马仔就听无着哭声啦，安尼伊的功劳哦，就赞啊啦，就安尼啦。第二天下仔啊，天都啊光啦，这个梁东就心肝吼足紧张哦，紧走出来吼，这个大个门口埕甲看麦啊咧啦。看阿雄啊，坐咧石头的边啊啦，好，看咩去问大叔啦，大叔啊，迄妖怪吼，你家拄了怎安那样啊啦哈？咱妹拢无听到咧哭的声呢，是不是叫你赶走去啊啦？好，这个阿雄啊吼，得意洋洋哦，庆乖乖哦，好，迄是当然的呀、啊。哎呦，咱妹真足无容易，我一日要拍五个呢。我一个要对五个恶鬼呢，吼、哦！我前面真正他妈受伤了，他妈掉内伤了，好不容易才给人拍顶地角个啦，硬是不得出来啊啦！伊妈应该是袂阁听到这哭声啦，啊，我都袂唔免阁来啊啦。还有，恁哦，今年恁啊，如果伊妈阁有听到哭声，恁就去另请高明啊啦。这两栋一家伙啊！好千恩万谢，真感谢呢！这个梁东看没看没哦？对这厝来提出一块足大块的钱啊！哦，一定的银子哦，提这钱啊！
啊，搁有一包点心哦，抓摕这阿雄啊回乡啦。啊，师傅啊，大师啊，这一点啊心意，啊，感谢你救俺全家伙啊！啊，那这六只秋鸡公啦，啊，这豆啊啦，安尼哦，啊，无介怎互你互你提走去啊？互你提走去，啊，刚好。这个阿雄啊，当然就好啊，伊心内就大欢喜嘞，伊就无客气，从那两东互伊钱，搁有点心啦、啊，吼、哦，拢家己默默放放伫伊怀里啊吼，安尼揽嘞吼，搁互这个两东啊。因大汉后生，吼、哦、啊，佮帮忙甲这六只鸡公啦、吼豆啊啦、布啦、吼，拢来装上车啦，吼、哦、爽歪歪，我咧爽歪歪，往青莲寺转去安尼啦。一路上，伊心肝咧想讲哦，嘿，这钱吼、哦，会有够我半年的酒肉呢？你俩我几日回乡食肉吼、哦，都有够我半年的酒肉钱啦。啊，这只鸡公会当抬来炖来食啦，吼、哦。啊，那豆啊，甲歪门挂空门，嘿，啊，佫会当吼，叫人来做一个新的诶，这回乡的衫啦，哦，新的僧袍啦，袈裟啦，吼、哦，我正赚大，我即逝冒掉啊，冒掉啊啦！伊就安行，甲因这短后生哦，吼、哦，即、这个两段短后生要送伊倒来嘛吼，即马行行来甲即、这个吼，庄、哦、仔头的外口的时阵。这个阿雄突然间大腿拍一下，哎，唔对啊！哎呀呀呀，安尼不妙啊！哎，什么代志啊？不妙啊！系呀系呀系呀！我拄啊吼，只是甲咬乌的嘴，甲挖风用尔呢。嘿，我甲看即卖风，嘿，即卖是透西风呢，所以听袂到咧哭的声。但是马仔甲透东风呢，哎，这个风。赶快灌个尿乌嘴啦！安尼赶快会哭啊，会呼呼叫啊！到时阵梁东一家伙啊，发现这个哭声那个有爱时阵呢，啊，肯定就知我骗因的啦！安尼我唔就别扛起啊吗？别当别当别当别当！嘿，我即马紧来紧等去哦，把这尿处理掉啊掉啦！伊做啊看咩呢吼？啊，紧把这个大汉后生讲吼，这个梁东大汉后生讲，哎、欸，等嘞！我物件袂记得，伫恁家袂得记得，我要紧当去摕啦。即、这个大汉后生虽然拢想无，你搁有啥物物件袂记得啊？但是伊也无加问啦，吼，就紧来回头哦，紧当因家啦，行回头路当因家啦。啊，即、这个梁东看到即个回乡倒转来，吼，肯袂问大叔啊，啊，你哪搁倒转来啦？啊，是毋是物件袂记得啦？即、这个本来阿雄啊，就加加吼做歹势的型啦吼。阿、啊、姨就转头摇摇讲哦，啊，实不相瞒啦，啊，我老年纪较大吼，我暗时熬夜吼，爱用这个药熬啦。啊，你我最近阮时代吼，青年时代这药熬歹去啊啦。啊附近哦，你若要讲买也歹买啦。啊无安尼啦吼，啊我较欠你啦吼。啊无我听讲恁老爷在生哦，有这药熬，敢毋是？啊，唔知药学敢够坑嘞哈！啊，哪够跌嘞？你哪无气焰？啊，无你甲老爷用个药学来送乎我好不？安尼，让我省一点啊钱，回乡爱省一点啊钱。阿弥陀佛咯！啊，这个、梁东一听到，啊，有啦！佮跌阮阿爸的老爷哦，阮阿爸的药佮跌西平的诊所边啊遐啦。啊，你哪无气焰哦？啊，你去摕。讲就把药盒拿来，就拿给这个阿雄了啦。阿雄一接到药盒了，吼，做鸡鬼鸡鬼，哎呦，感谢，安尼我就免阁去买啊，感谢。我一个心啊，伊就对庄仔头行出去啊啦。伊就行去无人的所在吼，伊就把这药盒对头个石块破，就出来了个石块破。在因这个庄仔头的眼内，伊是妖魔鬼怪药盒。但是那在我家嘞，哎呦，这个牛鹅是灾星爷啦！哎呦，为了这些牛鹅，六只鸡啊，二十斤的红豆，二十斤的乌豆，搁花红车绿的这布啦，啊哎呦，灾啊搁钱啦！但是今嘛吼，你无路用啊，你这路牛鹅无路用，无大劲，你也坏了我的好事呢！我该用我破呢，我就送你哦，上西天啊！哦，甲石块破无当紧，佮用棍仔要甲讲，啪一声摇就破呀！
吼、哦，这规个安尼灰暗，吼、哦、啊喷啊四界安尼啦。本来伊想讲要等去青莲寺，吼、哦，啊，转了后咧，下段互这其他的和尚惊一场咧，因为应该伊若出去吐蕃啦吼，拢双手空空倒来。哎、欸，伊即摆咧，有一拖拉机物件啦，有钱啦，有新的布啦，啊，规工吃香喝辣啦，啊，毋是阁偷偷吼伫房间内底啊，啉烧酒啦，就安尼啦。伊怎叫一个叫做本名的细汉和尚小沙弥，怎甲伊共困共一间的啦？啊，这個、小沙弥，伊咧人看到这个吼师傅啊，啊，逐天食酒、食肉、食鱼，啊，就甲问：哎、欸，师兄，啊，你最近是去对化缘哈、啊？哦，我看你前赚了未少钱呢。这个阿雄啊，一开始头啊，佫无爱讲呢，但是哦，酒啉袂了，话就多啦。酒啉就破格啦，伊就甲去梁东家哦骗财的代志哦，自头到尾清清楚楚甲讲哦，这个小沙弥听啦，伊佫足得意的呢。哎呦，你唔知哦，迄梁东家规家话戆戆戆，变变戆的啦，迄个牛鹅当作鬼啦，互我骗啊团团转啦，哦，够心塞的啦。哎呦，但是这个小沙弥伊听了了吼，目头煞夹夹。伊讲师兄，你安尼骗人安尼唔好啦，出家人爱心性，爱诚信为本啦。你安尼唔嘛讲哦，互咱这个青莲寺哦，歹名歹声啦，你个做着报应啦。哼嘞，这个阿雄啊，我插插你啥物报应？啊、哎呦，我即摆有物件哪食？我安尼有啥物无好啊？啊，有酒有肉哪食？比你逐工哦，念阿弥陀佛咯、哦。哎呦，我加偌厉害了咯。但是就要过无偌久啦，报应真正就来啊啦！这个牛家庄啊吼，诶庄啊头，还有一个老的吼，伊专门咧做这个肥啊，咧烧肥啊。迄天伊拄啊好哦，经过吼，这个阿雄啊，摔破牛鹅的迄个所在，伊就甲捡这个牛鹅起来，诶碎片都破呀嘛。啊，顶冠因为这个牛鹅的顶冠有一个足特别的记号，迄就是牛家。梁东家老爷，伊在生的时阵刻的啦。啊，这个咧做老肥啊，这个老师傅，伊就甲这个吼，这个肥啊的片，提倒去问这个梁东家啦。这个、梁东家一看就知，啊，这个阮家牛鹅啊，伊心内煞起怀疑。哎、欸，啊，这个、阿雄大叔，伊哪会杀我的牛鹅？伊就甲我讨公要爱，啊，我好伊，伊哪甲杀好破嘞？敢讲闹鬼的代志有问题吗？后来这个梁东伊就想起阿雄要爱牛鹅的时阵，迄、那个眼神无啥自然，伊就想着讲哦，这个阿雄咧做坏事，佫无爱互因看，伊心内就明白啊，伊就带了规庄仔头吼去青莲寺，要找阿雄啊算账啦。来到这个青莲寺，拄好看到阿雄啊吼，伫房间咧啉酒食肉啦。这个、梁东一去，对三机尾甲扭起来啦，无尊称伊大师啊啦，就甲骂啦。吼，你这骗啊骗神啊哈！你竟然敢骗阮规家伙的钱，还佮有物件？迄、那个哭声根本唔是闹鬼，是牛鹅的代志。你佮甲牛鹅吓好破？你讲你到底是存什么心啊？这个阿雄去用掠着啊嘛，对不对？佮这个惊一个面色翻白啦，啊酒嘛醒起来啊！啊！嘴里滴滴嘟嘟，滴滴嘟嘟，讲袂出来啦。其他的和尚啊、主持人拢围过来咧看。听来讲梁东讲这代志经过，这個、主持气甲只皮皮出。伊就吼安尼记着阿雄啊讲哦，阿雄，你身为出家人，你竟然去骗人的钱，骗人的钱财，你安尼吼败坏着我哦那寺庙的迄落啦名声啦。从今开始，你不准哥啊来住神房啊！你去后山抽查打水，你什么时阵哦？甲讲，你有什么时阵才回来？就安尼啦。这个阿雄对混吃针呐、啊，变成了苦役针呐、啊，哦，咧做苦工的啦。每一工天未光，爱起来查抽查，抽完查去打水，水缸若无甜，你就袂当食饭。暗时爱念佛诵经，主持咧亲自来监督。那是个偷偷分担的法医，就安尼啦。啊，所以讲哦，这一开始呀、啊，
这个阿雄当然不服啊，伊感觉家己只是骗物件，也无算啥物大错啊，对嘛？啊，就爱让我破产，规半个月，啊，打水也打规半个月。但是，这规半个月过了后，伊渐渐明白，应该真正是家己做贫惰的啦，食饭碗公啦，做事闪腮风啦，靠骗人咧过日子啦，唔嘛个别人看袂起啦，家己心内嘛袂稳定啦。即马虽然辛苦，但是暗时困会落眠啦，食饭嘛感觉继续胖的啦，心安理得啦，心内顶到感觉足安稳的啦。有一天，这个梁东又过来请人时，这摆是来寻冤的啦。伊后来伫山边的这个吼，已经变数遐，一边有种一丛足大丛的青阿树，从来唔捌阁闹过怪事啊啦。因家嘛顺顺利利啊啦。阿雄看到梁东来，好看咩上前，伊家主动上前甲回事嘞，头咧咧讲啊，梁东家足歹势，足对不住的，我应该无应该骗你。我知影错啊！你若是搁咧想我去，你要拍我，要骂我，我拢随在你啦。但这时候梁东一看到阿雄啊，伊确实有改啊，伊就笑笑讲啊，煞煞去啦，知错能改，安尼就好啦。后摆卖搁去骗人啊，实实在在做代志，比啥物拢较强啦。从迄个时阵了后，阿雄啊彻底改变了扳断兼懒死的毛病啦，无搁骗人啊。伊就对着主持念佛啦，对着老和尚学种田啦，吼学种地啦吼，所以寺庙内底的工作，伊拢抢咧做。化缘的时阵嘛，袂阁惊东惊西啊啦，化着啥物，伊就食啥物啦。伊把世上帮这庄仔头这囡仔吼讲故事，帮老大人做代志，帮这囡仔互伊捌字，安尼过着安尼吼，安尼平平凡凡，实实在在啦。后来青年时的名声咧，愈来愈好。侬嘛讲啊，寺庙内底这个阿雄啊，和尚咧，哦，伊是咧瓦菩萨啊。

哟，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阿雄非常有把定个小和尚、小沙弥讲吼，做人千万唔通哦，小偏见，唔通小贪，更加唔通骗人，骗人终极尾吼会哄骗啦吼。啊，所以卡打实地吼，做代志诚信待人呢吼，才当心安理得。哦，安尼希望讲，这小沙弥咧听讲经诶、说道诶，会当诚实做人，哦啊，踏实做事，哦，希望讲大家这样日子安稳啦、啊，顺遂，哦，人心诶吼、哦，所以所向皆真诚啦、啊，哦，祝大家哈、哦。好嘞，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骗人遐侪。

0: 其实食佛哦，一世人孤苦，啊，有诶在拜神吼，啊，有诶信，啊，有诶未拜神，即摆换信人，有诶拢人，有诶像足侪迄个信诶教，查某诶无甲因诶囝讲诶死，讲因囝身体有咧恶灵附身，啊，给讲诶死无，用一卡去信诶吼，啊，咧人诶乌白讲安尼，啊，无抱一个迄个无艺人。迄、那个艺人无嘛是啊，伊声音啊，吼伊声音，迄个会计吧，娃讲是，嘛是新的教啊，较恐怖吼，讲个恶灵啊，吼恶灵附身吼，附身啦吼，爱甲讲个死，爱甲讲个出来呢吼，你唔较熬用贴看出来无？你用甲讲个出来呢，我讲个死，啊人讲甲死呢，你这是足恐怖的吼，所以要安讲啊吼，这都足济即个宗教吼。啊有正神啦吼，啊有假当机啦，啊你唔通去做戆地主啦吼，然后正神有假当机啊，戆地主就是安尼啊，啊当机倒头若好，吼因若心肝好，吼心肝善良，啊有当机倒头，啊都要趁钱个啊，好无？加较恶卦吼，啊都撩人个心理嘛，吼、哦、咱对神对鬼咱也无熟悉啊，无依赖啊，嘛无电话咱也毋捌伊啊，我但是就是想啊，无来问，吼啊问神讲唔对啦。啊！若看医生，就食药啦。啊！若即个起身食破了，就一世人孤苦啦，是毋是？系啦。啊，即种个足侪，包括即马生活科技进步，廿一世纪啊，即个火箭拢等于去咧外太空啊，嘛是搁咧信在有诶无吼？但我搁讲一句，有正信啦吼，啊，但是有假动机啦吼，啊，莫做戆地主安尼就好啦，是毋是？系吼。来，咱讲完个听吼，咱来郭伟廷医师讲啊。即、这个营养素爱有血，会记了嘿，后摆爱记，一定爱有血才会生肉，有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吼、哦，即个你一定爱甲记好起来吼、哦。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两个，咱的上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啊，再变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有知影吼，即、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就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某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诶吼，搁较严重会喘，
0: 哦，
1: 啊，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吼，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吼，甚至连社会人吼，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即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即补血的即个重要性、
0: 嗯哦、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即个骨髓哈组血哈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要做血出来，哈、啊，即、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伊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力。迄、那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始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那、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个八点几，就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0: 所以
1: 要哪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血出去哈、啊，有的这个较有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造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那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铁啊的铁，就是咱。 做会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会、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会，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铁啊，铁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法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肠胃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得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阁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要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作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搁较歹治。
0: 我有知吼，
1: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0: 对，搁
1: 会使做化疗，搁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感情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老表，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伊到老表贵，伊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吼，变得足重要。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吼。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吼，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吼。补未落，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内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我咱会时大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跟 B 六。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就生吧。
0: 哦，
1: 是。管理上就
0: 先。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对，哎呀，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在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了，佮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佮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低哦，这蛋氨酸
0: 哦，
1: 这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食 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叫我都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食菜的人，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是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那耐克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主要变做讲，以形态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哦，加这个植物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这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了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对啊，你甲咩跋呢？
0: 真的，
1: 你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呢？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吼，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插咧行过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都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若吊癌、那抗癌哈，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0: 哦，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咪啊，
1: 未堪咪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无病本吼，啊欠营养素尔。所以人家常咧讲，啊你用咧食一只营养素做勇敢哦。西药剂人嘛无惊西药剂，西药剂人按家讲营养素食较好，勇敢个唔免阁做千岁啊。对我常讲有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较订单啊，鸡巴啦订单吼，啊咱落去较袂卡到硬硬硬，啊行到等嘛。吼，当然咱讲个郭伟廷医师讲，爱生生血到生肉，爱有生血。叫吧，我对咱三顿来，哦，所在最高希望我过十年来接触，哦，啊那如果多都未补啦，牙口无好啦吼，啊就像咧你辛苦病痛，食较未济，未补未脱的，差比例管你看诶，人啊看偌软只，我昨着讲，你看你有会瘦，吼，我瘦甲徛连空脚桥呢，哎，瘦甲吼变啊骨断去呢，表示你有力啊，你有力叫我做瘦啊，瘦啊变啊骨断去啊。你那无力的人，无走三万用拍呀，一直拍，因为痰哦卡在细网啊顶管，甲拍个震动哦，看会震，甲转出来痰哦，看会离开这网啊未啊？哦，啊无就爱抽痰，有捌听讲无？然后我就是爱抽痰，所以讲落恐怖，无力啊，含无就爬起来，医生才讲含目睭要爬紧都无力呢，看偌年啊无力，欠款营养素一定爱补充哦，营养若无够。百病交交吼，祝大家勇敢哈！谢谢，需要有无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我听你有答。

0: 嗯，好，来，谢谢，安吉爹爹进一个广告哦。
1: 啊，好，你面子吃到多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势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老拢无停咧。啊，暗时啊，睏拢五鬼暝，净食这好你面子了吼。嗯。拢好啊。哦，迄五鬼暝，迄时来五鬼吵死人，拢免睏啊。
0: 可怜。
1: 啊，今麦吼。警告你会惊呢，是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啵？哎，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1: 安尼怎呢？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诶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牙白做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1: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1: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诶人。
1: 嘿啊，啊，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有够臭
0: 哦，安尼
1: 哦，今仔味拢无味啊！哦，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也拢袂当食，今仔食米粉嘛拢袂当食，今仔安怎食拢袂要紧嘞，
0: 来
1: 好干嘞哈！
0: 安尼好困有够侪，好困真累啊啦！
1: 哦，真正有够欢喜的啦！
0: 嗯、真正够欢喜啊！最好用的啊，活力民宿啊！
2: 我来啊，买无药来他食嘞，看医生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活力民宿哦！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免。三秒钟别老塞，啊！我要安那创，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2: 啊，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
0: 哎呦，
2: 啊，加载吼，食着你个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2: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2: 康复家，
0: 哎，
2: 哦，真好真好，
0: 加康巴，
2: 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食落，搁较好。
0: 哦，
2: 啊，我即马话要过来去买血量，医生讲我诶，诶，欠血要过来买血。我甲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很服务，谢谢你，
2: 谢谢你哈，
0: 祝贺你哦，谢谢谢谢大家，祝贺用诶，活力民宿祝贺用诶，咱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冬瓜吼，啊个就是咱保德旺便利店嘛有冬瓜哦。咱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也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倒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 and B， 许天元博士的活力民宿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赞助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六月十二，过了到四月二十，今仔拜个话吼，安尼落雨淋地啦吼，困难开车外口上班做工过吼，嘛是一礼拜够忙啊吼，有通休两天，这两天吼，过落雨哈，那当卖出门吼，尽量当做休困难啦无吼，外口交通啦，哇，落雨淋地吼，有那无讲介安全啦哈，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乎，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昨暗食毒开车的，哇，阁发生大代志，你甲看，迄路人吼，那听到迄奥托麦声啦，恁那声无啥共款吼，迄个吼。你真容易变啊啦！即马真正食多几只哦，杀到白庄，昨暗伫汤市，经过了金国路吼，一个是比较严重啦。警察锁定这个是食毒的前科啦，啊，关在棍那边呢，这个食毒的吼，唔是捌掠过呢，关在棍那边吼，佮放出来吼，昨暗八点外，伫汤市区内面，警察锁定这个。假毒吼，要甲你啊吼，结果伊阵撞啦，开一台轿车撞，有可能车顶有毒，或者嘛甲咱咧假毒开车吼，即名男子为着要走近台六吨开始撞，一规台轿车当然都挡袂掉吼，安尼撞来撞去，路口的所在，两个车行灯连续两个过人往行哦。惊伫迄个人行道吼，边下所拢撞起吼，伫迄个多车行灯卡嘛，这个所在吼，人伫咧等车行灯吼，两个现死呢。看这两个过路行路，看寡无辜就好啦。伫咧等车行灯用行，啊等甲车顶要行家己斑马线，结果车弄来啦。结果这个食毒开车这个工弄吼，本来重伤昏迷送病。最新的消息我报出来，我死了，家己我死了，我相当重伤了，真正弄一路到大了，无唔对，家己我重伤我死吼。但是两个无辜啊，你看这食毒的啊，真害吼。救援人员到现场，甲看，两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嘛，弄差不多五十几岁、四十几岁吼。现场倒看看，啊，甲看现场本来要急救一下吼，结果一边急救。都一直无呀，无法度，赶紧救护车，甲送到汤病诶汤吼，这个所在诶病吼抢救吼，好，啊这个食毒开车共弄这个吼，是差不多三十桶位啦，三十桶位吼，啊你食毒开车，警察要念唔停啊，硬走硬撞啊，结果你看撞到这吼，伊这一支迄个车厢顶诶条啊吧，啊人拄啊伫个车厢顶卡。我伫人行道的边啊，伫遐咧等，等迄个灯号要变成灯吼，准弄过来哇！你甲看吼，无辜的过路人两个死啦，啊家己当中倒快快，人家送去病院救，我那救不起来啊！这个我那死吼，啊当然警察买家抓住的有所本啦、啊，这个人可能食毒，唔是食毒呢，有咧买卖啦，有咧卖毒，这个人吼是。姓张啦，今年二月，新北地法院违反毒品买卖假动吼，甲判四个月啦，但是无甲关。所以我咧讲这样吼，实在那上严重的罪行啦，即马无像上严重的诈欺啊，骗人吼啊，毒品吼，甲判四个月，但是唔免关啦，罚金啦，啊罚金当然就无关，那姓张的吼。伊是新北英哥嘛，徛家食安慰他们，强烈着。但是太太，这个警察咧来时，伊讲我唔知呢，伊是出来面假动吼，伊都唔知吼。那么这是一定会被判假动案件，上个什么地方呢？裁定这有加劣改，就是上底个改动个所在吼，这个时间吼，你咪讲。甲检查，伊真正袂食毒噶啦，我讲对啊。检查讲袂食毒噶啦，得甲关一个时间进前嘛，得进前即几件吼。啊，裂解以后，伊讲伊袂食毒啊吼。好，伫两年前，差不多三年前啦，得甲放出来嘛，得着进前啊吼。好，那么地检署检察官认为讲好，即个袂食毒啊，我经过裂解吼，伊就解毒啊就对啦。唔知何解，我甲你讲啦，食毒袂解无遐简单啦。准开始过来个看卖吼，佮继续咧食毒啦。啊，继续食毒已经放出来三年嘛，到2013年就放出来吼。啊，咧解成功，一个解毒啊吼好。结果一个出来，警察要来个，或者咧解锁，甲检察官做去配合。我既然
知影讲你了解成功，但是你是有食足真好个人嘛？我要甲你看卖，就有一遍，甲你啊等来，结果甲你啊甲放去，你个突变的反应啦！啊，无在一遍甲你了解了吼，我就认为讲你已经未食毒啊，吼，毋知该放出去嘛，放倒去厝吼。各有安慰他们的反应啦吼，另外，各去用掠着，甚至因为伫家己厝内，还是别个所在，有咧买卖啥来，搁咧混个搁到丧尸烟弹呐，都这么上流行个啊，混个迄落物件吼，安尼吼，好，啊毋且总个起诉嘛，那甚至因为即个除了毒品案件，人咧个调查，伊嘛有牵连诈骗集团啦，都做歹浪当啦。食毒啦、跋筊啦，有诶无诶吼，早起拢总袂啦。啊，若正经头路无要做啦，伊绝对袂去做正经头路吼。食毒卖毒吼，啊，早起啦有诶无吼？干若早起部分，最近吼，人改成有甲半块六个月啦，就是早起讲骗啦吼，啊，甲人加入做诈骗集团部分六个月吼，都、就是安尼啊。人就讲即个吼，反正嘛甲有通缉啦，今日要甲你。除了车顶有毒，反正嘛，佮打食毒，佮咧开车吼，伊嘛知影讲惨啊！即嘛食毒开车，便来开车，红检出来讲啊，你伫哪开车哪食毒吼？这绝对水管啊，叫做收啊，红检走呢。毋是干即个案件，伊佮有其他诈骗案件已经去红判一下各位，准走嘛，准走。所以讲即个应该算，虽然毋是毒品的通缉犯吼，但是伊是诈欺即边的通缉犯嘛。已经叫破六个月嘛，早起部分吼，结果你话为着要走，警察当然这开始帮伊走咧，后壁用吼，哇，像气笑安尼开车，吼、哦、用杯啦，准伫路口的所在，同时金国路嘛，伊在金国路介天上三街啦，水路口吼，我那算白色路口呢啊，第一天天卡车开到遮，警察后壁用吼，吼、哦、准硬走。结果控制无调，落雨天，涂骹嘛拢澹澹啊！你看，准弄伫咧墙顶个电话条，结果边啊多两个人啦，啊，竟然有够衰，连闪嘛拢无闪个机会呢。车准弄来阵钱就现死，当场现死。啊，这里食毒个，家己本身开车弄着真大难吼，上病院，不能讲重伤，结果站袂就死啊啦，站袂上病院，都已经救袂起来吼，已经。宣布不敌死亡嘛，安尼多死三个啦，一个食毒开车，安尼多伫路口吼，啊家己拢是你家己食毒啊，真侪拢这无辜的人啦，过路人啦、啊、对啦，有诶无诶吼，拢有这食毒的拢是，所以人咧讲这食毒吼，迄若收啊，啊若关吼，毋好伤大迄、那个永远的心啦。当然大家拢想要做好人啦吼，啊，到你有改革自新啊，啊，我少年啦，二十几岁、三十通岁尔吼，会当改革自新啦吼，啊，佫有家庭啊，嘛有娶某啊咧吼，太知讲啊，即个啊，我跟你讲啦，尤其这种跋筊食毒啦，跋筊食毒这两项吼，若真正讲要改过来吼，哇，天天困难啦，属实的，哎，真系吼，你看。干那这段时间，干那食毒，看弄死偌济人啦！尤其食毒，搁唔伫厝，迄、那个房间、便所，讲安尼，食毒食了拢卖出去吼，唔是食毒伫车顶食毒，啊哪食毒哪开车，啊就撞啦，就头壳戆戆啦，哈、啊，真害吼！咱个两个无辜的过路人，当然伊家己我撞撞死啊啦，家己我弄一个大难来死啦，这个开车这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医师有看，讲我带去看去管了，讲因为我心脏创伊切出来个，到上手无效，我转去小看即款去食，我这一罐才食三粒。
1: 起源味哈。
0: 嘿。
1: 哦，无你。
0: 啊，从我从我个心脏从我豆豆去，我
1: 豆豆。无本来你，无本来你讲，你讲你拢喘气，咱喘袂过来呢哦。
0: 对
1: 哦对哦。哦，啊你起源味，一盖个食三粒安尼。
0: 食即罐，我做一罐，加三粒袂。
1: 安尼。
0: 啊，差不多。好，要到一点钟、半点钟较紧哦。嘿，他打打球、打打球，他去个。
1: 哎呦，好加载。
0: 啊，我迄阵挂上，迄阵搞挂上，所以我做我喘气啊。
1: 安尼哈，
0: 哦。然后我开到因，开要到四点钟啊。
1: 安尼哦，哦。哎
0: 呀，
1: 好啊，好加载。
0: 我讲，我若要进三批，我要甲你问，我敢是到一个月底。
1: 好加载。
0: 因为我电话无法当桥都要出去啊。
1: 好加载 QMV 呢，哦，好加载呢，哦。
0: 是哦，好加载，即款搞气外面
1: 啊。安尼哈，好，无拢无拢拍。
0: 谢谢你啊。
1: 哦，拢拍喘啦，吼，拢未喘安尼吼。好好加载，好加载
0: 哈！无够力啊，因为咱啥拢咱像咱电梯咧用伊无电啊。
1: 安尼吼，好加载，好加载哈！
0: 不要紧，好。你搞讲是到这个月过电年嘛
1: 吼？嘿，来大姐，你那你美国警告 QMP， 那这部安尼喘吼，喘病病，姜黄两部都喘病病，有诶时阵咧要喘，可是无好喘哦，都爱数学大规像石头跌掉掉啦，咽下面甲拔掉咧吼。这就咱的退化啦，人吼食到这个货吼无多，这都请先嘛无多，大家都食了老愈侪货啊，身体就开始慢慢就变吼，爱较高。咱食到这个货，已经差不多七十、八十，甚至有食到八十外，要我九十啊吼。你顾啥呢？你顾卖较紧退啦，顾吼吼家己会当自理家己啦，就是我免得。大家安尼，目睭金金吼，就看别人家破罐破盖啦吼，也袂顶袂当啦吼，安全无介好啊。本来就是安尼，大家嘛想安尼啊吼，就是咱你过后壁边这段吼，咱卖有法差提，加用十年，加用八年，加用十五年吼，咱的器官，尤其是这个中枢灵，在咱这个胖脯啊吼，在美国进口 QMV， 人过得上好，人伫美国卖偌济呢？来，但讲，上侪人爱买，等下顾身体吼，尤其一个胖脯啊吼，人足轻松，袂安喘平平吼，啊袂定定，喘气就当当当吼，台速度力啦吼，那像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到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V， 那如果做会到，咱即款真型爱教咧，真型就是规身躯的公路啦。一定要走到上尾溜，通通通吼，卡边咧麻啦、酸啦、丢啦吼，啊，我也未去踢掉啦。身躯有即块即个，开始要跟规完规工吼，有真型，伊就袂愈跟愈大完吼，就袂踢一个麻啾啾，就真型个到做伙，个在心尾更。那人有回来，上好顾身体第一关啦。医生甲恁教呀，这是要顾身体第一关吼，到咱个。这个美国进口 QMV， 跟咱得力的钱，那个心会更来。心血管吼，一定要顾第人家会知啦。指定防止渺茫买唔到吼，咱美国进口叫做 QMV 吼，虽然摄影机有那足好看，得人讲足 Q 迄个 Q 啊，啊唔吼，足 Q 迄个 Q 吼，QMV 吼，得力的钱型就真真假假迄个真吼。真正真幸运的幸吼，人个做伙上好长期甲顾身体吼，所有顺顺来物件，全部拢无其他化学嘅成分，无啥物西药吼，全部拢是纯植物落去萃取吼。指定帮指名来买上一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其实昨晚有另外一件，我那食到开车严重哦，这是不可报，因为第一趟弄死路边的人哦，不过人家较大条了哈。啊，这件吼、哦、是弄死家己啦，食到开车吼、哦，伫对内台中五车昨晚差不多六点外到七点吼、哦，中华路一件死亡车，佫死袂少人嘞哈。一台乌色轿车吼、哦，家己弄伫路边啦。啊，树头吼、哦，准兵车，结果其中两个人，送病死，另外一个19岁吼、哦，少年家尔，这受伤啦，即摆送去病院啦。结果警察开始调查车内，全穿白色的粉啦，都是啥物咧 K 他面、安慰他面啦吼，有诶无吼，而且病院即个受伤诶吼，人类甲研究研会吼，都全部拢有毒品诶反应啊。啊！你上无吼，车顶绝对食毒啊！三个拢少人家，你甲看，啊！你家己弄死家己，食毒开车弄树头，结果病变吼，啊！你病毒，结果两个死啊！车顶三个人拢少人家啊，10多岁啊吼，啊20多岁啊吼，结果你甲看呢，弄死吼，好，开车是一个29岁啦，辛苦啦吼，另外再两个19岁啦哈，结果这个开车家己也死，啊边仔在迄个也死吼，啊后边这个吼就较轻伤啦，较无严重啦吼。食毒开车，你个看，这嘛大条呢，一棍头两条人命呢，啊搁一个受伤，这行为家己弄死家己啦，家己弄死家己，无弄别人啦。你看这食毒的吼，那不是弄死家己就别人啦，啊一天内面滚哪惊？唔是讲哦，一年内面两件，唔是，是一天内面就过来惊啦，惊到人。所以你甲看，昨到昨吼，行政院已经通过刑法的修正草案吼，这吼上礼拜年啦，上礼拜年啦三度通过吼，咱即马食到加重吼，这吼绝对会过关啦。这即马大家都足讨厌这咧，这种叫做食到这个开车有无吼？好，如果食到开车吼，那这个。修改就是修法啦，过关啦。这当然，这行政伊这就要经过立法院嘛。你要修改法律或这个这个法吼，一定爱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吼。好，啊那呢来看内面修改吼，就是如果食毒开车，这若查到，唔是发生代志哦，无发生代志，食毒开车查到，上少了5年起跳哦。只要食毒开车。唔是发生代志诶，上无到5年起跳吼。好，那么食毒开车10年来，那两遍，一遍吼，那弄死人诶啦，就是像安尼啦，就弄死别人就对啦。当然弄死家己就判死刑啊啦，这就免讲啊好。但是你若食毒开车10年来，那弄死别人诶吼，这吼就是上悬无期徒刑啦，就是会当判个。无期徒刑啦吼，是安尼吼，这是修改过啦吼。当然打开始就是真重啦，打开始吼，大家拢会照安尼啦。都只要你若食到开车，就5年起跳啦。无发生代志诶，比如讲发生车祸啦吼，安怎样啦吼，都无人受伤，有诶无问题吼。啊，你食到开车，这吼都5年起跳。零检，人买咧毒测啊，毒品的检验吼，较早叫做酒测啊。即马读了酒测，连检的时吼，嘛会来督测吼，督测反应到尾，那确定上病一个研究检查有无，严格确定讲你真正体内就是食毒，食毒个开车吼，得了5年起跳，这是无发生代志，无任何代志，干那去用查掉尔。那发生代志吼，这种加重受伤什么个拢加15年以上啦，那弄死人就无几多用啦，这是真。行政已经把这个食毒开车的刑法搁在修改，差不多法务部嘛，法务部这边已经有定改过。那法务部这边定修改吼，一定嘛要上礼拜年三读通过吼，就公布了哈。即马有啦大大要应付食毒的哇，即个食毒的吼，真正有人讲早倒来安尼啊，嘛免了一个性命，我看差不多10多岁啊啦。干那即无辜，我咧讲无辜啦。那家己弄死家己，迄就免讲啦。你著家己食毒都瘾死咧吼。但是你弄死人迄无辜吼，那自开始上严重，逐工在咧弄这吼、個，我好像怎啊十外啊啦，
囡仔都有啦，囡仔大人啦，哇呢，无果只叫食到拢是吼，你看，啊，真系吼，真吼，哎，当然都要大大修改啦。有人个咧讲，啊，你嘛无教，你若真正食到开车，都甲你讲袂当食到开车，你去调工食到个开车个拢是人，这个很适应得啊，什么这个无去多用，啊，本来就是啊，而且适应的时间佫袂当超过一礼拜。你若食毒开车弄死人，落去检验真正是安尼，你都食毒开车佮弄死别人，迄种无辜样，像长迄件头个就是安尼。你都食毒开车佮弄死无辜的，人咧过路的吼，这种人就现场死刑啦。啊，唔免超过一礼拜吼，大家变变，我来讲就免报啊啦。你慢慢加重，你慢慢去到新闻啥都免报吼，主动伊都唔敢食毒开车，哎呦，食毒开车弄死人，我就死刑了对啊。嗯，要加重就要重好，人会惊到会死，惊到会喘死哦。若无吼，也袂惊，凊彩弄着人，上无拢差不多四五百万起跳。我咧讲对呢，外国，为什么外国？大家那出国经验真足济啦。即马要去外国佚佗，经验足济。大家去定下讲，哦，人喺外国去交通规矩卡吼，也唔敢安尼甲你违规吼，对，甲你整车啦，啊，无照停号吼，甚物咧，连咪甲你左转右转些啥，迄就惊到要死，唔免弄死人，你只要违规，上无拢差不多几啊十万起条，弄着人就四五百万起条啦，拢差不多二十万啦。那不就一百万啦，一百万就等于贷三千万、两千几万的迄、那个，换做咱台币吼，起跳啦。就只要那弄死人，咱才两百万啦。啊，所以我咧讲，你要发，就发你的惊喜，唔通我开始定金，袂使袂使，红灯就是红灯，卖讲红灯，嘿，那看到红灯就开始动啊嘛。咱台湾看到红灯开始加油，哦，赶紧赶紧，都已经变红灯啊，迄、那个。第一时间，伊嘛硬要甲撞我过吼，安尼，你咧一边甲用这个灯，都变啦，像这发生违规，上无拢五十万起跳。只要啦交通违规，就五十万起跳吼。只要你有任何唔对，啊那真正发生代志弄着人吼，都四五百万起跳，甚至要甲你起价几千万嘛。啊，这就是你重点，人唔听会惊，你茫当作外国人足规矩啦，无唔对啦，外国人足规矩吼。就是因为重罚所引起的规矩啦，你知唔知？我给你罚足重啊，你绝对唔敢甲我搞怪啊！你唔知系规矩，啊，我倒小跑鸟一个，上跑背一个吼，我变来惊啦，就是安尼啦吼。当然这加重有哪有效啦吼、哦，这就是专门吼、哦、这种食毒开车哇，你看看呢，干那脏暗啦。你看，敢因为食毒开车，弄死偌济人啦，弄死家己的啦吼，啊，弄死别人的啦，哇，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分啦。
1: 安尼哈，
0: 啊，特别困困几波也唔遐济啦。
1: 哎，我当干姐姐咧，我当干姐姐。
0: 啊，姐姐，这阵那是靠八十。
1: 靠八十啊，吼。
0: 哎，啊人吼。哎。人精神啊，哪有较好啊？
1: 安尼吼。
0: 有较好，啊，行路也较袂跋倒啦。
1: 哎呦，好好
0: 干。而且迄阵吼。哎。拢无力啦，无力啊！拢走路拢会跋倒啊！
1: 好，好加载呢，好，好加载，好好好。
0: 啊！我无甲你讲一个，太细啦。
1: 嘿嘿，今天食了介好，继续个食哈，继续个食哈，好无？
0: 这要安那？这得过李超食安那？
1: 嘿，对啊，李超食啦，吼！啊，你继续甲顾咧啦，唔再别个磕弯头，好无？哈。
0: 哦，安尼哦。嘿，
1: 好，好无？哈。
0: 啊，伊哈。嘿。伊迄伊别顾要煮个无啦？
1: 哦啊 ，Q and B 得顾会着。
0: 对
1: 哦对，第一心中第二腰子哈，吼，
0: 嘿嘿，
1: 嘿对对对吼，嘿嘿吼，好好好，
0: 阿无甲你讲者，都歹势啦。
1: 好未啦，我恭喜你咧哈，今仔食了就好哈，好谢谢哈，谢谢，好谢谢，好哈。人吼，那常常咧度过度过啦，像度过过啊啦，那无得呢，诶，乌大山娘这个阿妈吼。就是讲因头的啦，阮头的啦，吼、哦、啊！逐工同咱拄久，一日碰伊就拄久啦。啊，迄个肉身吼，关到乌大山吼，下骹尾尾当间听你咧讲，真正进步足济呢吼。伊就是要甲链条，当然我会当理解。这当然食身体保养吼，有当时啊，多下个问题嘛吼。我是甲鼓励啊，讲啊，你唔好甲规个放掉啦。咱食好啊，咱知影讲这产品有效嘛。就是有效吃好啊吼，好，你甲减半量啦。咱所有产品拢同款，对身体有效个，我都对这个竞争平平喘吼啊，规个胸腔八八十赞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啊，身躯呢啊慢酸啦、旧筋啦、麻痹的真硬啦吼，丢丢单啦吼，歹困眠啊都真硬吼，有效咱就已经改善过来啊，咱唔好规个放掉，咱甲减一半量，砍来砍来。后盖你这个毛病，你身躯不发生过这个毛病，后盖你把这个成分全部拢停掉，伊就足有可能搁在磕弯头嘛。咱就上不爱会磕弯头，唔再甲保持掉，就是安尼吼。这个都治疗甲保养的时间的程度啦，就是安尼啦哈。指定防止名。人吼、哦，常常咧肉色开始咧，乌大山，然后生生有诶皮皮，阮咧斑斑点点吼，啊，白上牙吼，迄个维他干来食哈，维他干吼，指定帮指明，咱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巧克力，买正牌，唔当买唔对，甲恁买维他干，啊，甲看一下咱诶外口啊吼，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吼，都要开庭吼，啊，都继续吼，这会当一直个咧啊，那尤其害死人命、害死人命的这吼，这拢无限期啊。较早听讲这种仇啊吼，袂当超过两遍啊、三遍啦。你在随判刑吼，但有当只判刑无要紧啊，都要了解啦吼、调查啦吼、有诶无啦吼，就是安尼，毋只。人讲那较严重的吼，即马拢甲改做无限期的严打，就对一件咧，台中方圆害死五个人自杀，这个团长叫做团购买金啊，这个团长姓李嘛，李惠文吼，查某团长吼好，展开严押庭，就是继续要甲押啦，继续要甲关到底啦吼，好，啊这个进程就这边啦，伊这已经严棍那边啦嘛，这边两个月啊，严棍那边啊做。发生代志了，就要到英国那边来好。第一遍讲啥呢？有请律师，律师当然都爱替伊讲啊，吼，讲啊，伊厝内面有五个囡仔啦，有五个囡仔吼，需要伊照顾吼，所以讲唔通甲阿吼，阿先甲放学回来啦，无过关嘛，无过关能赶快甲阿吼。你五个囡仔，嘛，佫有别人甲你照顾啦吼，无可能夭死啦，无可能出甚物状况啦吼。你做歹代志，同款甲你压掉咧。过来到过两个月啊，到昨到当时呢，到这个十四，就是后日啦。十四就到期啊啦，就即个两个月吼。啊，当然这两天啊，就爱赶紧落去开这个演压庭嘛吼。那要甲放就放退哦，看要交保啥。那无就爱演压吼，啊，就爱开一个庭啦，就昨嘛吼。那么伊昨用另外一个理由。甲律师讲讲，你甲法官讲，讲我身体无介好吼，唔是无介好，伊讲我身体真歹啦，而且我固定拢爱做一种叫做延续生命的虾啦，吼、哦，叫做续命针啦。我讲惊死人熬这个虾哦，这是啥物虾？对一个医生才搞啊哈，生命要无去啊，身体歹甲，我会当。做这种事叫做延续生命，叫做续命针吼。这个法官当然嘛足认真啦。你讲你身体无好，我唔爱甲你收钱，因为吼身体个人的状况无同款嘛。你讲你无好，我讲好啦无。但是你讲有这种事啊，叫做迄、那个续命针，就是做落到底吼，生命会阁延长吼，我惊死人。这法官讲好，我叫人去问看嘛，真正找到嘛。律师，你既然讲安尼，就有所本啊！伊直直注射，你来讲啊！你袂当啥了，我白讲呢？伊真正有注射，无注射，伊也无注射，你啥啥个白讲讲有啦？对一间诊所找着，医生讲无啦，啥物的续命针，这个物件在营养下啦吼，伊都人啦，天天往咱遮注射营养下啦。呵呵，我甲问讲，医生啊，这个下无注啊，那个当然无注袂安怎啊？无做较安怎，啊，都有做，都做营养安尼尔吼，无迄落啥，啥物的续命针啦吼，人要无性命，佮做一支下的，性命，佮再继续吼，哇，你甲看，即块人偌搞怪啦，都胜利这头团长吼，真正麻麻骗骗，当时无发生代志，伫外口原来麻麻骗骗，骗东骗西吼，啊骗钱，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哦，啥物，嘴咧讲伊咧乌托一大堆啦吼。即马互收啊！伫内面啊吼，还阁袂乖呢。伊连法官无要骗呢。法官，我厝内面五个囡仔无过关，我吼要注射，伊嘛咧骗啊。我若无注射，伊死啊！啊，我这个续命针，就是那注落吼，我生命就当延长啦。法官讲搞怪好，不要紧，我亲身来诊所问医生，就是你对一间做诶吼，医生讲无迄个代志啦，什么续命针，这个营养下啦吼，无做不要紧，当然无做不要紧啊，无做无做都食物件啦，搁要紧。这个李团长哇，有人做歹吼，都一世人永远做，这种人吼绝对袂当我出来啦。你连讲真正有一讲甲关出来，伊赶快去骗啦，伊都注视别人。骗人的，伊都什么代志嘛敢骗？连去用管理内面法官嘛敢骗？法官我要做什么事啊？要做死个呀！真好咯吼！你拢想讲即卖人？我会当做个法官，会当做个啥？会当身躯边吼，什么人吼？大家拢足戆嘞，都你上巧嘞，真侪人拢当作安尼啦。大家上戆，大家拢戆我上巧，我拢骗来过关吼。
真害哈，到台中分馆，现场电话0800-0800-68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有一挂产品有帮无详细，会当得到使用电话抄解。0800-0800-6899，0800-0800-6899，加多多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气象专家，到咱的气象署吼，在讲讲到即马这个时间下班时间吼，爱下班注意开车的朋友，交通要看管吼。大雨全台拢有啦，我甲看这个管制吼，加起来吼，十外个管制吼，拢为即马开始吼，有可能落大雨的机会，一直到暗时啊吼哈，这未细准吼，所以讲加涨过来看管涨吼。我公司甲我的厝吼，那正经开车正常吼，好天吼，差不多15分啦。有当时啊，那较无车就12分吼。我昨驶1点钟，一点钟才到厝。迄搭台车，路林搭台车，昨嘛这个时间差不多，小等一下6点或7点吼。迄个坎站，哇，迄落去大船吼，惊到人，又过暗时啊，啊暗时啊，佫落大雨，哇，大家车都离站呢，好加载。大家拢安尼，作势也贵吼，拢离站袂超过30，你看我慢慢仔堵，慢慢仔堵吼，啊驶到我驶1点钟，15分的车路吼，安尼规个1点钟啊，无法度，本来就是安尼，较慢的啊，会当放较慢较慢的吼，都我那个哩发布讲这个。核武甲大雨特别好，到为即马开始下班时间到暗时啊吼，差不多11、12点啦，拢有可能有这个落大雨情形吼，保重下。另外，下晡伫台中新港啊，一间工厂，伊这叫做冲压机啊吼，唔知恁知唔知？我是唔知呢啊，迄、那个冲压机啦吼，你操作冲压机，无说伊头壳。唔太多咧看啥吼，准规个机台约过来，哇，规个颔棍砍断咧，惊到人，当场现死啊！当场现死，几岁呢？40岁呢？台中新港，有一间工厂发生管理意外，一个40多岁员工，即嘛做一个时间咧，伫这个工厂吼，伊这是真大型的，叫做冲压机吼，这唔太想有头壳叫机台夹着吼。伫只做真久啊，头家甲你讲，讲较有可能咧，较有可能，伊只唔知操作几啊百遍，或者几啊千遍啊啦，啊，这个创业机吼，较有可能做甲讲头家去业地内面啦吼，完全无性命，而且同事惊者险死，边啊虽然要甲头三讲也无多啦吼，都水报嘛，报消防队这个救护个现场吼，都去到工厂内边个创业机吼。夹头壳，流真侪血，是安那个流真侪血？我甲你讲，伊咧夹着，以后为颔棍这组台改成咧拽，伊只机械叮当嘛吼，咱家看下先，颔棍已经去互机械，唔是刀啊挂着，硬拽甲扳落开，已经扳差不多要一半咧，规支颔棍哦，得稳死个啦，人家赶紧停电嘛，甲电线切掉，咱嘛无再掉啊。我那夹条条吼，准叫这个消防队派去火车嘛到现场。准开始，落去做急救吼，甲看头壳，挖颔棍呐，直接颔棍就对了吼。倒去有机械硬慢硬拽吼，安尼拽出来吼，差不多比较10多公分嘛，10多公分就差不多等一过啊咧，啊才停咧吼。虽然我那赶紧甲用出来机械电，甲送到防范病院吼，我那死啦，我那死吼，这无效啦。迄等于差不多。几粒头壳要放起来啦吼，啊，即卖已经甲规个工厂停工嘛，即阵个停工嘛，啊，即卖在即个落去检查啦、检验啦吼，到底是人问题还是机械问题啦？唔只头家有咧讲啊，讲奇怪啊，即个40几岁，即个是伫工厂已经做一个时间啊呢，唔是做三五礼拜尔咧，是做有够几啊年啊吼。伊咧操作这个冲压机啊，吼，冲压机是有够久的时间啊啦。啊，较可能所以我人咧讲，就是安尼啊。机械吼，这个物件实在甲人吼，迄个力完全袂比性。你也相当细气，尤其那工厂咧做工过有动着机械物件吼，身躯边那毋是你，你毋通挖过啦。即卖人咧惊啥呢？即卖人咧调查。就是当时伊伫遐咧操作这个机械时吼，是毋是有一个时间暂停啦？就是伊毋知咧创啥吼，是毋是有人去甲饲着开关？咱毋知啦。我是要停，结果毋知是咧看啥物物件，反正迄个身躯边的人吼，伊毋知影讲伊人头壳压伫遐吼，会机械款伫遐咧创啥毋知，准甲饲电准开始启动啊，有可能是安尼啊。
无人即摆调查啦。因为头家讲真无可能，那这个员工算虽然讲四十几个啦，老员工啊啦吼，操作一台机也足久的时间啦，伊嘛知影危险伫底，较有可能去做到安尼呢。那新卡啊，反正都有可能啊，哇，这样吼真正，真还有啲老手吼，有当时啊，老员工吼嘛一半边啊啦，真正足注意啦吼。另外，佫一件公安伫对呢婚礼的轮陪啦。起呀地真大地呀，起呀地吼，一个二十岁工人，少年家尔咧，伊这个起呀，起饲料吼，加迄个猪肉，会甲加做伙，爱这边啊有放一台真大台迄个加肉机啦，唔知是毋是无专心，伊即马起起饲料甲猪肉要做伙入去，加肉机吼，总几只手骨墩入去啦，迄几只手骨墩甲遐个肉墩做伙。家里面吼，哇！人看到的时候已经规矩乱糊糊，出来十一点嘛，中昼十一点吼，伫婚礼的轮陪啦，一个真大喜的，这个所在工人切手骨去学，规个这个机械个家里面吼，加把机吼，哇！人相对出动到现场，哇！无多这个工人吼，就是夹夹嘴念念啊，所以已经夹身躯念无掉啊啦，唔只这个工人。这个救援员到的时候，已经手骨在内面，人在外口啊啦，不是夹掉，就是规支手骨已经夹到个身躯分家啦。哇，现场吼，哇，你茫看这个救援员，救援员是救援员，看侪啊吼，但是看到这哇，大家嘛安尼惊一下吼，惊到人一个人吼，一支手骨准规半针吼，去有去来，夹到嘴内两处，夹身躯分家，本来是一直夹呢，人就开始报，结果唔知讲一直夹，无在劳动。在一直夹入去咧，总夹到规支手骨、嘴、黏、甲身躯分家啦。啊，救援员到现场，我都只好这个先甲做一个包扎嘛吼，卖互伊继续流血吼。好，现场本来有人想讲，是毋是一支手找了找袂到啊啦？本来想讲要甲找一支手，是毋是规支手找到？医生会当甲黏吼，我多啦。迄规个去用夹肉机甲夹到嘴、黏、黏，迄支手骨吼哇，准。我那饲鱼啦，啊，无要安那办？都加遐鱼料啦，吼，啊，遐猪肉吼，有诶无？全部加到嘴黏黏，全部加做伙咧，啊！恐怖，真正恐怖，真正做工过啊，做细菌哈。迄有当只做工过吼，有诶是老师傅诶，有诶是新家哈吼。一点仔也无注意吼，一世人啦，你个看，安尼一日无注意，即加饲料加虾米肉，即个机械吼，唔知我那做偌久啊呢？虽然我少年家。结果了，一个无注意吼，失神吼，规支手骨就入去啊啦，惊到人都昏迷啦。今仔日有人咧加在迄个公安以外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啊手啊会抽筋哦，啊手会麻有无？啊，我有卡去问你，你报我食金银吼？
1: 对。
0: 啊，我食两罐食袂了，即个麻吼，下足济段，总共拢无啥个麻。
1: 安尼啊，抽筋。
0: 啊，迄个抽筋哦，用暗时啊，你抽筋，淡的拢抽筋，吹冷气啊，吹着电拢吹着拢抽筋。
1: 对对对。
0: 即马段。即马怎啊拢未叫紧啊！
1: 哎呦，好加载！
0: 我过来唔讲，我头壳我咧行路吼，咧运动行路头壳会晕。
1: 对对对，
0: 即我偏偏哦，
1: 对对对，
0: 你陪我食 QMB
1: 哦，
0: 我怎啊去挂只？你着挂组诶吼？
1: 好对对，
0: 哦两罐半。
1: 嘿，
0: 我多食细组食了，即马佫几罐迄个大罐的在食
1: 哦，
0: 食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1: 哦，
0: 规个头壳正怎啊拢正常怎啊？小夸阿哥会安尼小夸戆戆安尼，
1: 哎呦！
0: 啊，我想讲哦，你有咧讲迄个去迄个水利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水利旺在食，我怎啊真食死啊！我去打迄日哦，去看一罐水利旺来食哦。
1: 安尼
0: 哦，哎，我食三分之一啦，
1: 哎，
0: 迄个戆哦，我差足些。
1: 哎呦，好个在恭喜恭喜哈，恭喜哈！
0: 好，什么？我怎啊？干嘛？哦，你。你的产品真好用，
1: 谢谢啦，恭喜啦！
0: 我迄阵我是朋友介绍我，
1: 你好气啦，你好气啦，谢谢啦，好恭喜
0: 啊！我卡起来问，
1: 谢谢谢谢哈，
0: 哎，你帮我介绍，真好，真感谢你，
1: 谢谢恭喜啊，恭喜啊，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2: 咱人生苦哈，乃生会行会丢会听会慢啦，对哈，还是火炉未够，火炉未够，两种情形就是家己本身迄个功来拉散。我火有拍出来，但是吼，伊都走袂顺速啊吼，唔是讲规条清清清啊，你个变少。另外一种就源头无力，源头即所在咧上火无力吼，所以唔才鼓励人吼，若要顾心火更大做火顾，到迄个源头迄个碰波，就美国进口的 QMB 啦，就遮啦吼。我那边咧平平转啦，面咧青菜叮当加两包肉，穿挂花边吼，那无打不死，那要穿一个贵就无好穿，就像块石头，不是白白地地。地理形态所在，即个美国进口的 QMB， 伊就是源头啦，即、这个碰布啊吼。但是即个公路都爱进行，通通通进行有咧食，咱即个货即、这个拍出来吼，伊会当到对上尾流啦。像咧头毛丝食油的所在，伊就会到位吼。唔只人头壳内面一挂基底啦，困眠的功能吼，较袂叫胖起啊。人就开始好困，人就开始袂安尼无基底出去胖的，唔知等下吼。到咱得力的经验，伊拢甲你摄入比较上内面迄、那个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吼，迄、那个功能就会好个吼。那要顾身体，老大人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金吼，咱即关先顾咧，即医生甲咱解，就是心肺梗。顾咧吼，咱人的身体较有差不多八九成的保障啦，较袂人听咧讲啊老啊啦，着足侪老人病啦吼，你想袂更顾咧，较袂着人咧讲叫做老人病吼。咱咧美国进口 QMB 加加得力的进行座位，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啊，干那食到开车吼，你看糖拢是这个过路人啦吼，算过路人啦，真无过两个啊，家己诶有那东西吼，都糖即件，总共四三个嘛吼，人即马上这调他都食迄个安慰他命啦，都车顶那。吃安慰他们吼，拉开车吼，好台中嘛一件，台中五千五六站啊，尾啊嘛六点外迄个时间吼，有那一台车呢，弄石头家己弄，这是无容易弄，无去弄着过路人，但是吼，弄一个车顶三个，我那死两个啦，一个受伤嘛，人得严，我那个是安慰他们吼，都迄个 K 他们啦 ，K 他们吼，迄个安慰他们 K 他们啦，好好，法医。高大成，即个对医学相当内行吼，那我甲访问啦。伊讲 B 咧 ，B 咧，伊讲安慰他们吼，钙咧 K 他们吼，叫做啥咧？叫做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意思，即个毒品那随食，伊个作用真紧啦，有够紧。啊，而且作用紧吼，唔是讲人安尼诶兴奋一下子，唔是安尼，是人吼会失去理智。就是袂输，人已经伫空中飘吼，啊像个无敌铁金刚啦。讲我啥拢唔惊种个啦，我若讲好，啊那安尼就战争个心吼，就好在才真正有影咧。我来讲，你敢知安慰他们这种兴奋神经，互人感觉讲我安尼轻飘飘吼，唔惊死啦吼，安尼硬壮吼，就是当时德国迄个希特勒啊，你看偌久以前啊。当时德国迄个希特勒，迄个德军咧全世界大战的时，伊就是发明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多。伊叫内面的药师嘛，伊这下手人有够多些东西吼。伊就是叫人去做这个安慰他们吼，防食了，三暝无困都比较紧的种个，啊人很兴奋吼，啊个唔惊死，就是安尼看当时德军吼，迄个希特勒呢，真个又咧讲出来吼，过来啊，其实这足侪人知啦，伊的起因。一直流传到即马，都变作毒品嘛，吼、哦。K 他们都本来开始是上早以前上早，都干那一味，叫做安慰他们。过来愈来愈，改即咪做其他成分，各个南瓜啦、透南乌白一大堆啦，吼、哦。好，那么这里法理科大成医生伊咧讲，吼、哦，伊讲 K 他们吼，有用煮的，有用素的啦，吼、哦。啊，就是拢同款兴奋，伊讲偌久的时间，吼、哦，大概要差不多三分钟，你看偌紧就好。你只要数一下吼，差不多三分钟吼，都规个人轻飘飘啦。而且头前敢那无人甲你动感官，所以讲上危险就开车。迄开车吼，有诶真正恐安，你真正要食毒，实在改袂掉，你著避淡家己诶变数。房间只伊嘛咧讲安尼啊，伊讲你著改袂掉，袂要紧，都卖去互掠着吼。你若避离变数房间只吼，啊食食看要死伫遐吧，袂要紧吼，毋是。开车的时间上惊，因为你开车，有个人真正唔知啊，见到啊。但是我拄啊当咧开车，伊就嘛话竖一个，竖一个吼，差不多三分钟，就规个人吼完全唔知影讲头前吼咧创啥吼，伊就安尼秘书敢无敌铁金刚硬撞啦吼，啊车油门吹到地都唔知，就是安尼讲啊。莫怪你甲看，最近在食毒啊吼，惊死人吼，好啊很兴奋吼，就是安尼吼，好。另外一种就是我那。目前市面上上流行叫做分割啦，割做丧尸烟，但是像较早人咧食咧鸦片吼，割割个物件，我甲人伫迄个一粒球内面，啊，都用迄个电子分的机械嘛吼，落去美术加热，啊，就熟，就烧，这嘛差不多三分钟啦。伊讲丧尸烟的作用吼，唔是兴奋，是唔知家己咧创啥，伊完全唔知。即马我咧开车，我咧行路，我咧创啥，伊都唔知啦。三分钟。就家己唔知咧创啥，这种丧尸，总硬伊就对啦。这种分割这个丧尸烟袋物件好好，过来了就会去清醒。外久差不多要五六点钟啦，五六点钟清醒，啊清醒吼，伊这种丧尸烟袋这个物件吼，为什么人咧验验头毛啦、验皮肤、验喉咙、验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为什么无咧验这個？因为这个物件你若经过五六点钟，规身躯代谢。料吼都袂留伫身躯，所以你若有咧输这种丧尸烟弹、这种毒品的人吼，就人讲分割啦，袂说食阿片这样吼。这
那如果我给他避开哈，我给他假借避开了哈，拢无你拢无听到，你连讲讲要研究研究着，我系叫呢，我那专门跟他假这尔啦，无你假什么安慰他面、K 他面吼，我跟他专门拢塑胶丧尸烟弹吼，所以为什么才流行啊？即马毒品的市场吼，这个物件足流行，一输起来感觉哦，准像个假毒安尼戆戆戆啦。啊，迄段时间哦，差不多几点钟都唔知家己创啥哦，连开车嘛唔知家己开车。美术跟他的开会人去眼观啦，吼，安尼，树迄个丧尸烟，但这种，这魂哥这个物件好，但是伊若经过身体五六点钟啦，清醒了吼，一代谢清醒的，不像讲身躯无这个生活啦，好，你即马在个研究，无像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讲你的头毛对吼，有迄个阳性反应无，无这，所以这种那专门食这个丧尸烟的人吼，那法律上警察要执法足困难啦。你要吃豆腐，伊那如果真正伊专门拢家食咧丧尸烟弹，咧输这个魂哥的吼，伊讲无，你个盐对盐灰、盐胶、盐糖都拢盐无呢，就是安尼。唔知啊，这无啦，无咧吃豆，其实伊是咧食这丧尸烟弹吼，丧尸烟弹吼，就是咱讲的魂哥，即马市面上上流行嘛，种的。但是你那 K 他命啦吼。啊，迄、那个安慰他命吼，你就会留伫身躯、头毛啦、皮肤啦，包括腰灰内面都拢有吼好。那么这个法律哥大神吼，大家嘛知啦吼，伊就是台湾心啦吼好，但是伊讲有所本啦，就是讲伊身躯边嘛做这种就是台湾的，就是属于较古台湾的朋友嘛吼，伊讲伊真正有所本，大家难不相信？为什么台湾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几啊年，但是伊就慢慢啦、慢慢啦、一直滴来吼，拢为对了，拢为中国是调岗的。伊讲为中共吼，调工我目睭客就你准进入去台湾啦，原料啦吼，还是做好的吼，都大量吼，入去台湾吼，俗啊个大量吼，啊就是反正嘛，甲有做好啊吼，都尽量想办法。你今仔日哪有一个大单位啦？你甲你撇国，就是我调工几只船，安怎样要甲你到场吼，要入去台湾吼，这就歹过啊啦。咱讲事实。因为你我是后边秘书，敢那政府半调岗同款，要甲你买入去，互你台湾大人食都讲个大家听啦。较早中国清朝时，甲日本战争、甲午战争，就是输伫鸦片嘛。日本人当时嘛足毒啊，日本人当时发明鸦片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人发明鸦片了，吼，伊知讲你食了够软胶胶，啊那食了就掉根啦，无食皮皮错啦。你穿一支枪嘛夹袂起，一支刀嘛夹袂起，所以讲当时。中国清朝吼，更少见到食鸦片，一直用日本都用鸦片，一直去食，啊，大家食较爽个歪，结果唔通未少见嘛？就是中国伊知影，啊，中国听讲，就是最近这几年时间吼，伊调工用毒品吼，都甲你成啊，过来开始食掉咧，啊，就开始用办法吼，买互你入来台湾吼，啊，中国这若真正要做这片足简单咧，迄原料啦，啥物话，而且。我只要地方政府，我就大家讲好，你卖甲管。这只船就是要过台湾的吼，啊，内面掺偌济毒品吼，原料也好啦，对啦，好啊过吼。你若互相暗号，台湾这边你有偌济人查这啦？台湾是四面全海呢，唔知当时对着所在要规批起来，你唔知啦。就是咩，人家想讲奇怪咧。啊，台湾毒品甲这侪全部拢中国过来，包括原料，包括做好拢中国过来啦。中国最近这段时间吼，唔知几年，因计划嘛，计划唔知几年的时间，你个看安尼为啊，啊个斗暗号，你若政府单位要暗号，我跟你讲足歹查啦。我今日跟你讲，这个所无人吼，起来都起来啊啦，啊就是有人暗号嘛，那边暗号，这边暗号，啊就一挂大家共通，啊就调工买起来，台湾家吼，啊就做毒也是做好个啦吼，起来啦吼，都给你吃啊，吃这大家都看看啦，我讲。啊，嘛，甲迄几个车，我甲你讲，迄是咱找有到的啦，有发生代志，才狂阿咩啊？我系讲，私底下咧食这吼，我阁不食这人哦。我最近有看一个纪录片啦，纪录片就实在代志，个纪录片唔是做戏的哦，吼、哦，纪录片就真正有实在代志，人家记录。甲偷翕起来吼，啊，甲做一个纪录片吼，唔是想讲迄个演员咧演戏，迄唔是吼好，迄、那个纪录片咧演啥咧？演讲毒品免啊，讲入去迄个所在。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都市，还是一间学校啦，吼，好，免咱讲入去，我讲给大家听。本来开始这个
社会，或者讲这个国家、这个学校吼，都这个所在都对啦吼。这些人伊吼无咧食毒，好，我开始要恁食毒，免啊食，好，我开始甲你骗啦，甲你骗你唔知影。比如讲我戆样啊，我是一个高中生，我比例啦，我一个高中生吼，我一个大学生，还是我是个什么这个团体内面吼，伊甲你讲。我看你最近咧运动嘿吼，改成安那好。当然你要甲你讲这个话的人，你本来开始你也甲伊，反正是朋友，也是足相信啦吼。伊甲讲我来讲啦，你若要练手骨，我甲你讲我有一种物件吼，你食看卖。伊这个物件就帮助身躯的肌肉生成，伊甲你讲这啦。结果这个物件就毒品，你唔知。你即马食一遍、两遍。三遍，伊就甲你讲，好用哦，其实唔是好用，是你调咧啊嘛，你无食会死啊。毒品就是安尼，你调嘅啦吼，后盖你若买，家己讲啊，佮有无？讲有啊，佮无啦，啊，摕钱来买安尼。头前三遍唔免钱哦，你食。过来，哎，就伫食，即马所有毒品的喊你侪人食，就是拢安尼开始嘅。学校即马惊死人侪，你看即马学生伊那偌侪人咧食，这个毒品这个物件哦，就是拢安尼开始。查甫拢有啊，做囡仔都咧用啥咧减肥？哦，我看你最近个阵听人讲你要减肥啊，找医生唔免艰苦啦。啊，什么得个尿吧啦，什么要减肥？我讲，这个物件吼，这是你才有啦吼，唔免钱哦，你食你食看卖咧在减肥啦。这差不多一礼拜能减十公斤啦吼，啊，水当当啦吼。啊，话讲做囡仔唔知啊，一遍两遍了好，即马第三遍调咧要食毒，你无钱人买，学生囡仔个钱人买咧。包括一般人士，你嘛无遐侪钱人买，啊，为什么毒品开当大销？就是你无钱人买，不要紧，我你食免钱诶。你第四遍买来，我该要摕钱啊嘛，你要摕钱该买啊。啊，我你毒品贵上从免啊买，好，你无钱好，你要食，你无食会死啊！你食毒食甲掉了呀，又去我甲你饲饲甲掉了呀，好，你替我卖毒，你替我运输啦。你若甲我送一个毒，还是替我鼓舞一个人吼，你就当食一遍免钱的毒啦。你看，伊就硬推销啊，甲你替你卖出做二手迄种条啊卡，落去卖毒，落去送毒，落去壮胆，就是安尼。啊，这个物件你就安尼甲摊会开啊，就像个鸟吃花同款啦，安尼甲摊会大力啦哈。当然讲个咧是。这是这个国家单位不安尼讲啦吼，就是咱的政府单位，这是高大上法律。伊家己讲，我是有我的朋友来查啦，因遐朋友一批朋友拢专门是台湾心嘛吼，将伊讲吼，你唔当唔相信啦吼，这几年时间这是有计划啦，中国那边吼。做半成品，还是做成品，还是做原料吼，因都是雕工要运过来台湾啦。啊，这毒品的物件吼。嘿，有当时也着半成品尔，有当时原料尔吼，好，着过来台湾。啊，你若有迄个类似半政府单位咧，甲你暗号啦吼，你要入来台湾，台湾这边毛因的人啊，毛因讲啊，着当时咧着足好配合，有够好配合吼，着我要暗号这边海中东绝对无人敢甲你炸吼，啊，着过来规只船吼。伊讲中国当时吼，伫清朝时诶苏家的时站吼，就是日本当时咧战争时吼，就是、日本人看变鸦片嘛，鸦片准来中国食，因知影讲毒品这个物件会绝对害死规个国家啦，所以伊即马准开始用这步，伊就用毒品，要互你台湾人这少年家大家食甲倒乖乖。当然是不是安尼哦？咱我那半信半疑，当然是伊嘛是算一个有听多的人咧讲这啦，或者讲是真正有影啦，吼，大家唔当相信啦。但这不是政府单位所讲的是家己本身讲伊身躯边厝啊朋友安尼所知影啦，吼，毒品哦，大家嘛知嘛。咱即摆政府为什么个大多咧扫毒品？伊嘛知影讲毒品这个物件到尾是等于台湾的基层全部拢饿起来呢。你大家若食个屌咧？大家食个屌屌屌，无食会死。毒品这个物件，你若食屌就无食会死啊！就是安尼。那真正发生什么代志，我讲大家都袂叮当。食毒，大家呢都像较早中国清朝吼，你甲人烧钱，一个开始化者是要牙签，我牙袂起来，先啊，大家食鸦片，日本人用鸦片甲你偷你几个啊？即马中国用毒品甲你偷啦，是不是安尼？唔知啦，哇！那真正是吼，莫怪政府部门吼，大一定爱先甲毒品这条筋甲乌掉啦，即要甲乌掉吼，
你卖讲讲到后边讲什么战争啦，什么回来，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请假袂开。你讲现主席的社会生活就歹生活啦，干那出门撞着专家倒的啦。你搁卖开车甲你弄，干那看迄个目睭近，你就知影讲啊，惨啊，这个食毒的吼，迄目睭倒掉啦，目睭咧看人吼，袂输咧看山咁款，啊，你就闪较边仔咧，无惊死人。迄凊彩就甲你讲，伊食毒迄个时间差不多正点钟内吼，像迄人完全唔知咧做啥，啊，你茫飘飘呢吼，呵，企倒甲你睇嘛唔知呢，伊嘛唔知咧创啥呢，这就是安尼啊。卖讲开车甲你弄，啥咧乌白弄吼，佮乎你无开车，迄个。底下假毒啥啊？佮互伊说出来口吼，哦，哎，伊咧做啥都唔知，佮你抬头死也唔知啦。恐怖你个看这种假毒吼，无怪这政府单位真正好好啊，大大加这假毒吼，全部看会当真正年金都赔掉，我看困难啦，减少吼，咱都阿弥陀啦吼，那这个买年金都赔掉，都可能较困难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放着，你来去先台提报告。
1: 哦。
0: 如果伊来肝指数肝甲肝甲拢200+，
1: 安尼哦，安尼哦。
0: 食恁的三号的，食甲进放着你啦。
1: 那你胃大干啦？
0: 体力登去提报告。
1: 好、哦。
0: 降落来正常。
1: 哎呦，好加载哈！啊，拢食咱的维他干尔啦哈，拢食维他干哈。
0: 我西药怎啊拢无食？
1: 哎呦，哦。
0: 我西药，因为我西药时间我也无食。
1: 哦。
0: 我边食西药嘞，拢去上着药剂巾啦。
1: 安尼哦。
0: 药剂巾疼。
1: 哦。
0: 我嘛甲医生讲。
1: 哦，安尼哈。
0: 伊西药我唔敢食。
1: 哦哦。
0: 啊，我有偷偷啊甲讲，我咧食肝药啊。
1: 哦，安尼，好好好。
0: 嘿。
1: 好好好。维他干，好。讲我滴维他干，那咱的维他干咧过关是真正通人而乐，连肝胆意思哦，一般变啊人假药讲讲这好呢。那即款维他干内面成分吼，就植物内面上好过关在澳洲草啊，科技少数萃取成分吼，那过关是真正真好吼。当然维他干唔只大家乐啊，身躯吼肝也无好，就讲叫白酒啦，身上规白规下吼，奇怪抹袂好，那无就白晒过规格啦吼，那无嘴疼破工啦，维他干。维他干甲肝吼倒饼拉什么肝都用起来啦吼，维他干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咧，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点钟时间我们要靠谱，好好，不要紧，电话给抄起来，0800-868-999。那有一挂产品也有办法，唔知所在，不清楚所在，会当随时问个电话抄起来有些好处。你不管什么时间，那有人想讲话产品，后边问一下吼。啊，药房什么所在都蛮有啦吼，尤其吼，人到药房，咱这个电话号码爱甲炸咧，炸伫落地啊内面，常用产品的名标讲爱，随卡来蛮蛮讲，介绍啊，那都买唔到哦，啊买唔到就无他能介绍正牌吼，那产品吼，0800-868-999，0800-868-999，拢随时会当使用吼，会给你。产品一定要买好掉啦，那无无才能介绍，咱公司介绍这种正牌的产品吼，要买唔掉吼，都全部在吼。好，咱这点钟先到这啦吼。会记你谈到咱咧讲迄个气象专家、气象师咧讲吼，今仔日吼，迄个下晡时间落雨机会，加在下班时间，这个时间到暗时啊，差不多在二点拢有足落大雨的机会，真正细雨好不好？最近干这车祸落雨，哇，真正。看到一件吼，保重啦，保重吼，差一个安尼，注意吼，都一世人的这个危险嘞吼，爱保重哈。好，咱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南宋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 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果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也真方便啦吼，吼来啦吼，好来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来当关怀拢来甲关怀，我嘛要来关怀啊，我来当关啊吼，这个全台湾因为去马来西亚嘛吼，啊，佮有去到荷兰，啊，而且迄个马金，所以啊，足贵无关来当来关怀吼，啊，你若关怀你是正常的，三个月就当去关一届。全台湾大欠费吼，一年四季365天拢咧欠费，落天啊，敢是安尼也知？吼，落天啊吼，也是暑假，也是要过年寒假，人呐吼出游佚佗，吼，较侪，唔是咱嘛出游想出游吼去佚佗吼，人较侪所在，当然发生意外啥，机会较大嘛吼，路上车较侪，安尼。啊，所以讲，即个 A 型的甲 O 型的吼，大欠费吼。有 A 型的无举手吼，来当去甲关怀可以。啊，我本人我是 O 型的吼，啊，我也袂来甲关怀。全台湾吼，即个会考加剩3.7天尔吼。A 型的大欠 ，O 型的嘛咧大欠。哦，咱即老听到的人拢来甲来甲关怀上解好。365天呐，无你一当嘛想要甲关两遍。哎、欸，咱如果一个人一当嘛拢甲关两遍，关一个惯习吼。啊，安尼无啊，无定定两节，春夏秋冬一个就开是4个月嘛，哦，3个月，那多春夏关一届，夏天关一届，秋天关一届，冬天关一届，3个月一届吼。哦，你也感觉安尼伤济啦，啊，无就一冬两届，哦，你也家己讲无一冬来关两届会有无？系啊，安尼嘛是好吼。诶，咱家己的花足宝贵足珍惜的呢，哦，咱的五脏六腑是咱的分养过是嘛足珍贵足宝惜，对不对？系啊。迄种几啊八起跳呢？你唔好看你，唔好看你家己无现呢。我甲你讲，是唔是？这花茎啊足重要，无花就无咩呢。花若无，拢免讲啊呢。吼，来大家话，拢来甲关怀哦，吼。吼，然后和咱大家讲知，哦，拢来甲关怀。头头首歌叫做《来电》，唔对，来，即马吼，足济即个啊，全世界足济，有诶足济国家吼，已经禁止吼，买个囡仔啊未成年，未当耍手机啊。所以人家说，不再让父母孤军奋战啊。那常有着说没有孩子生手脚，我天天我不跟他玩过了，他母亲也不跟他玩过了，没有生手脚，但他没有看孩子的卡通，因为他幼稚园也是都看孩子的卡通啊，他就没有生手机啊，成瘾呢，你给他拿他很生气，现在没有，已经惯习，他知道说不能生手机啊，不就说你让你看看10分钟，我去比时间看，反正10分钟，不就放假，我说啊啊，拜一拜三拜一拜五，有咱家有大张的月历喎吼。我你啊看哦，这乌色的这爱读色。啊，那红色的吼，你看哦，这两天拜六礼拜个放假，你都免读册。我也会看，会看月历啊，吼，啊看时钟。我你要看手机啊，看啊这个长的，长的较长这个哇，行啊这你都爱停啊，手机都爱好骂，伊即摆讲会听。也无像真正回啥杂货，我呢，安尼回啥杂都啊都安生气安尼吼，对。定有在手机啊，安尼玩机吼，哎，阿母也无好看，阿母也无好看，咱就爱配下面阿母阿母，即袂过互老爸老母啊孤军奋战啊啦，足侪国家吼立法已经立法吼，已经禁用吼未成年的社群吼，把即个离线的童年吼还给孩子啊吼，对，应该囡仔啦无阿无即手机啊，嘛是啊，逐工做天真诶话吼。嗯，会看尾牙啊，看啥像张伊咧提高哦，都就发一张高起来哦，在底下摸我，我袂当摸啊，啊袂过人家摸落啊，摸落手就红红粉粉红黄的，哦，一张高足水，规张黄咧，哦黄啊足水的，哎个摸落，我建议咱洗手，等下无代无志回就去食着吼，危险吼，系啊，啊掠瓜牛啊吼，掠着掠瓜牛，这是对来讲是足简单的代志，诶囡仔咯玩会吵着吼。乱啦，乱要生这社群啦，哦，要看要看脸书啊，要看啥物安尼吼。这个父母哦，不再孤军奋战啦，哦，你像像这个啊，咱讲已经对今年开始啦，吼，今年开始法国啦，吼，澳洲啦，吼，挪威啦，因拢已经拢祭出哦，未成年的社群哦，绝对禁令啦，袂当得掉啊，吼，直接拔除啦。啊，父母同意权哦。由国家的律师的法律吼、哦、画下红线，
老母管袂听，叫你卖看你的冤家，即马政府来管啦，吼、哦、呐。所以这一场吼、哦，席卷全球的数位防御战啊，即马正宣告将健康的吼离线权利还给下一代安尼。嗯，伊囡仔嗲看就会暴躁呢，因为即马吼，睇影片了，几秒几秒一分钟内底就结束有无吼？啊，得阁换下一个，所以囡仔吼无耐性，你唔好。囡仔会安尼耍，啊！你若唔好伊哦，哦，都气，都冤家。啊，老爸老母定甲囡仔拉锯战有无吼？嘿啊！所以对今年2026开始吼，做者国家吼，政府吼，由上而下直接来动起来，动囡仔吼对社群媒体的渴望。这我一个上新的加入的行列是亚洲吼，亚洲。第一个吼，采取强硬哦，绝对禁止的国家的马来西亚，嘿，马来西亚伊伫这6月7一开始哦，正式哦实施这个新的规定，禁止阿未满16岁儿童还是青少年注册啊来使用哦。伫个境内超过800万用户社群媒体哦账号，包括脸书啊吼，还是推啦吼，哦钉钉加啊是 YouTube 啊吼，拢被列为在内哦。还是 IG 哦，这种袂使吼，哦，都即马都问脸书啦、IG 啦、Twitter 啦吼，啊不都 YouTube 嘛，吼、哦、对不对？所以各大平台吼、哦，必须要全面爱导入年龄验证的系统哦。你若不即关无过，你就袂当入去啊。好、哦，必须爱透过官方核发，而且政府的身份证吼，的证明，的有文件来核对你使用者的年龄，袂互你骗袂去哦。你爱用你的身份证哦。哦，安尼，以此的变防堵16岁以下儿童哦，来建立新的账号。诶、欸，咱国家敢有可能？嘿，这一股哈、哦、保护儿少数位大脑哈、哦、浪潮，即马迅速哦席卷全球。哦，对澳洲人已伫2025年诶年底就正式执法。啊，那法国咧预计伫2026到尾哦实施15岁以下未能耍手机爱只网络。啊，那挪威政府嘞，伊把第一这近期哦，震撼宣布哦，伊要跟进，哦，伊要立法哦，来全面禁止16岁以下儿童哦，来使用这社群的媒体，对不对？用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拢祭出零容忍哈、哦，零容忍一堆太多，上爱多爱观念的第一对，父母的同意权正式消失，唔是老爸老母好就好，政府都爱管啦。嘿，唔是老爸老母家庭的，即嘛是政府啊，嘿，好安尼，好安尼，好，总共即，你的老爸老母同意你看手机啊，但是平台嘛袂当互未成年的婴儿啊注册，哦，你像阮天顶个看 YouTube 哦，伊着手机，阮遥控器底着要看 YouTube， 啊 YouTube 了伊着是会转，连 YouTube 顶完有因阿母啊，有我，有姑姑，哦，啊有阮的 YouTube， 啊那去哩。因老母就甲设定一阮天顶个伊专属个吼，伊个是伊甲即囡仔卡通个网页吼，足侪国家个网页吼，卡通伊甲揪咧天顶个呀，啊，所以伊会去看遐卡通，遐卡通有讲日语个，有讲英语个，吼啊，嘛有一个讲韩语个，韩文个吼，啊嘛中文个，就是无台语个，恁老师嘿，就是无台语个，讲爱讲台语啦，迄只爱讲台语啊。阮天顶个我甲伊讲台语，甲因伊甲因中文个，你啊看迄高音啊吼，嘿啊，吼、哦，这实在吼、哦。所以即个法国嘛是，法国有一份就是即社群个媒体禁令相关的即法案，伊嘛是对2026一月人开始啊，提交法国吼、哦、最高行政法院来进行审查。那么以法国个政府希望。相关的禁令呢，会当伫2026的九月开始生效。佮加上澳洲伫澳洲啊，吼，澳洲因伫2025年的12月正式通过吼，就是群社群的禁令，即个举动的标志吼，即个做者国家政府对即个未成年哦，伫个社群保护的即政策吼，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向，嘿啦，要有价值啦。恁包括即政府要贴在保护掉啦。对无，老爸老母，你看有迄落无？有迄落啊！咱伫个新闻目顶看到讲，因老爸无爱看手机啊，哦，无爱拍电脑，啊，就小拍，啊，就离家出走无？迄有一个较食力无？迄个读高中个无？迄对二楼跳落来无？因老爸伊就讲，我伫规工了咧拍电脑，陪咧拍电动个，哦，啊，拍到拢唔食饭，啊，唔读册，啊，拢袂听，
啊，尾然后爸气势总甲伊电脑线撮起来无，伊怎气势对头前跳跳落？嗯，这要讲成瘾啊，是讲你无去了解伊吼。我即马买静电无，迄禁忌，迄个啥囡仔咧耍电脑迄无无，迄静电游戏啊。迄种诶有当时会趁钱诶呢，诶比赛啊，比赛诶若赢趁钱诶无，迄无一个囡仔无用耍电动，啊因老爸母啊怎培养伊，啊怎出国比赛去拍电动比赛无，就第一名无，迄嘛是有啊，所以咪讲，因为你因为无了解，你无了解，其实拍电动，伊就是爱迄个我嘛袂晓讲，但伫遐对打，因为我无耍迄，我袂晓去讲迄啊吼。无了解吧，吼，无了解就是一直要动，一直动吼，啊你，一直动，其实有当时啊吼，即个哪咧沉溺吼，即个拍手机啊，即耍手机啊，电动玩具，我讲，我让你讲袂听咧，唔知吼，即个全球手机啊禁令地区哦，一当哦增加19个国家呢，事实上包括芬兰吼、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等这国家，拢各种限制学校内底使用手机的规定呢。啊！那南韩的新的新法哦，唔嘛讲禁止学生啊，伫课堂上哦使用手机。今日无迄个无，一呆呆无，要考幼儿园学生啊挂目镜，目镜是 AI， 啥物？伊挂目镜啊，甲扫过迄考卷，答案拢伫伊镜框，伫伊镜前。我叫老师发现着，老师叫我做落来，你是安那帽梯，拢个都地挂掉。伊讲啊，都我感觉恁去上用我的汗，尾下第一届感觉伊那头热热，拢唔把你夹起来吼。哦，伊就头热热，因为用伊咧看目镜，头热热伊目挂目镜，伊要看下答案伊在写。迄老师感觉恁唔对，怎伊头就挂迄个唔是迄、那个，啊尾下我挂乌青的，伊甲蒙的青乌青烧腾腾。尾下怎伊甲掠包，全所以全部零分，伊要考台大医学院的牙科的，哦两个，哎怎甲判零分你看？AI 用的好的所在是好的吼 ，AI 用的歹所在 ，AI 拜拜帮你行吧，来帮你搬动。即卖啊 ，AI 搬动啊，像阮公司出的波都拢是迄落 AI 机器人啊，机器啦，机械啊，啊无人歹请，啊辛苦啊吼。阮公司出的波早已经 AI 啊，电脑，电脑镜的哦，电脑镜啊，电脑出的吼，都在进步。你看 AI 用的好的所在是做好嘛，啊用的不好所在就变不好嘛，吼。有诶，话禁止校上课，袂用摕手机啊，无吼。都要送啊，听阿兵哥俩吧。阿兵哥入去对我就袂用听手机啊，吼。哦，你看这，这较服从，好无？啊，因咧放假出来，甲咱摕手机啊，好，甲专心嘛，吼。哎，感谢呢。因甲分上啊班下班的，咱放手机啊，是安那。啊，就放假甲咱放手机啊，是安那。啊，厝里若要联络诶，若做重大代志，当然就找因军诶嘛，吼。毋是讲拢你找无人安尼啦。嘿啦，这个嘛是袂歹，做一个国家已经加入吼，莫有囡仔遮早吼去接触了手机啊，因为你似懂非懂，啊你看无啊，啊你唔捌啊，啊有诶报报啊有诶无诶，对不对？嘿啊，啊带歹囡仔大细爱上牛俩，对不对？嘿啦，安尼唔好啦，吼我把支持安尼是好吼，来淡水无是听歌。

0: 嗯，刚食饭啊，食会落未？食袂落哟，吼，食袂落，我报教你听，袂当食袂落哟，吼，加减爱食，无食无营养，无营养就无血，无血就袂生吧。好，咱来听郭威廷医师来跟做分享哦。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身份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再变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就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那你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啊，你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加这个失智，拢加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0: 啊，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遐做血出来，好，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己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变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回出去哈、啊，有诶，即个靠回，即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会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呐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大家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T，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可以再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胃肠无都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甲暗时还阁未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散，莫名原因的变黑散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成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搁较歹治。
0: 我知吼，
1: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0: 对，
1: 搁会使做化疗， 佫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吼，有诶掉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规堆诶、嗯。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吼，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到后边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后边是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干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后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哈，对，当前伊到后边规个，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迄个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嗯，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
0: 嗯，
1: 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我没乱，
0: 我都无出去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跟你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起码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就讲 B1、B6，
0: 好，
1: 这 B 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
0: 啊，
1: 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叫我就生吧。
0: 哦，
1: 人家管理上就下。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想到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叫它都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低哦，这蛋氨酸
0: 哦，高
1: 是，就这里右旋的蛋氨酸，啊，这里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
0: 嗯，
1: 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哦，甲这个植物性的增嘛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袂堪要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差嘞，行乖啊，
0: 怎
1: 安尼？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诶，白大医师呢？伊个儿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现咧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要保养的呀，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嗯，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为什么？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个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刷，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痛惊是咧惊讲，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0: 是不是？对啊，你看，所以讲，咱食的蛋氨酸看偌珍贵。哦，像郭伟廷医师讲的话吼，你食偌济牛肉了，还去转换才当变蛋氨酸。哦，你食足济量的稀释包，伊知影经过消化，佮啥物话，你讲形成变蛋氨酸。但按伊听讲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就爱先有血，佮来生肉。你无血，要得有肉啦。无肉无汤，就只爱有血。我听我听讲哦。你补充偌济，你就生偌济血。哦，啉偌济就生偌济，所以生血、生肉、生骨髓，有影无？有影。爱先生血才有肉啦。所以未补、未食、未吞哦，一定爱有营养素。当然，对咱的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来摄取，这些是正确的。但是，像西药剂的人，西药等下牙就拢软去啊，对无？化疗的人，规个黏膜拢破去啊。哦，啊，辛苦病痛开大刀的人。咱人啊，咧鱼肉拢袂食啦，嘛无胃口通去食。啊，但是这时阵你上爱主要就是营养素呢。啊，你若无营养素咧，就像爱讲袂好啊。有人开刀了三四个月就转去啊，就转去啊。那因为伊无病本啊，无判病本啊，无病本，身体袂堪命。所以你若开完刀了，会记一定爱补充营养素，爱甲记录行，你才会勇行吼。内底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才会订单啦，吼！所以咱做者听众朋友食着着，为了西药剂，讲啊西药剂应该食袂死吼，我拢爱注清血呢，医生爱注清血，人无注清血，血无够通去洗啊，医生嘛唔敢甲你洗，洗你死死昏去呢，对不对？对吧？所以爱食营养素无，爱食营养素，化疗倒来人软哥哥拢袂补袂食袂吞，你嘛是爱营养素，哦，开大刀，哦，还是按咱家一个咧食饭食少，愈来愈敢也无法度落门床，啊，愈来愈惊寒，啊，愈来愈无体力有无？就像即样，像咱搭郭医师讲，你若无血，你心脏也勃勃颤啊，因为你心脏胃的功能咧拍血，你都无血通互伊啊，对不对？系啊，所以足重要，爱勇敢，继续行吼，足大勇敢诶。好，来谢谢大家，啊，要甲听歌听《女人花》，那需要服务卡一番，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洪都拉斯有无哈？伊是跟咱断交，伊欠台湾偌济钱，唔知影。吼、哦，这个外交都拢无效的外交，那借钱的，那就小国借钱的。因咧小国，因咧伫联合国也无地位啊啦。因了，迄小国伫咧联合国无地位啊。洪都拉斯欠咱台湾偌济？133亿啊，诶，债务啦，诶，133亿啊，吼。啊，这个啊，外交部长啊，吼，外交部政务次长吼，伊就咧讲哦，有啊，即马咧监狱啊啦吼，追讨中啊吼，该行的嘛是爱行啦，嘿啊，甲咱欠，甲咱钱，甲咱摕了，就甲咱再见啦，要甲阿强啊好啊，有无？嘿啊，未见笑人诶，人家有够低啊。用这個出口，结果因要甲阿强啊好嘛，因为阿强啊白鞋哦，因的咱的白鞋，因都侪拢来咱家。计唔爱甲咱好啊，哦，甲咱借钱啊，甲钱借着结两卡吼，后卡落去甲中国好啊，哦，甲阿强啊，阿强啊好，了啊，阿强讲我甲你买，你卖你白戏拢我甲你包，我阿强啊，我13亿个人，要12亿个人嘞，你去甲迄2300万人咧来咧交陪，交戆个吼，伊讲哎有影吼，啊着无爱咱啊，啊去甲伊交陪，结果白戏嘞，戏，真正够戏，拖西人的戏。因无甲买，无逐年阁来甲伊削价、削价、削价、削价安尼。哎，价值甲伊吹甲，因拢倒啊！因足侪卖遐倒啊！洪都拉斯啊，啊，所以即阵啊想讲要阁甲咱好安尼啊！以白虾出口足出名的即个中美洲哦，洪都拉斯，伊甲咱台湾断交了后，伊就活去甲中国好嘛。但是伊无得到吼北京甲伊开支票嘛，阁开别啊票啊，无甲伊兑现经济的承诺啦。好，敢若伊会相信阿强阿讲的话尔。至今嘛，伊交阮阁欠咱台湾吼，133亿吼，133.4亿，你看，这巨额外债啊。迄种即条无，即小国拢咧甲咱借钱尔，即种是交这老效，走尾。所以拢讲下这无效的外债，但你讲哎，人都要交一个，足无简单嘞。啊，因伫联合国够有路用。因伫联合，但讲就较坦白是安尼。因伫联合国够有路用，无路用诶，对无？你上礼拜迄无一个总统，伊话几啊号也偌几台哈雷啥物哦，我决心等下人无爱干好啊，你说个人话，对不对？啊，所以讲伊讲欠咱遮侪钱，即外交部政务次长伊在咧讲吼，伊讲真实有也欠咱遮钱。针对洪都拉斯的外债目前吼，正在追讨当中啊吼，来叫一个派去乞讨啦。伊强调吼，这无算讲，就总讲无讲政治啦吼。那依照这国际法吼，啊甲这商业的规范吼，你该行的嘛是爱拢行啊。啊伊若甲你耍来那边啊，你边啊，你南北兼兼你边啊样，对不对吼？但是伊讲啊吼。这外交部次长有直言，伊讲吼，中国每一天拢在企图吼，企图咧破坏咱台湾甲其他国家的外交、甲经济的关系。然后，这是咱台湾每一天拢要面对的挑战吼，安尼啦。想讲只讲只出来，我无人人个较大个拢不爱甲咱交啊，那安尼啊，那交个海岛啊，做中美洲啊，细国家了安尼，哦，乌出手个啊吼。洪都拉斯伊伫2023年3月甲台湾断交嘛。啊，根据洪都拉斯的财政部发布吼，上个新的官方的外债，欠外口的外债吼，而且效果较显示，洪都拉斯至今甲阮欠咱台湾高达吼，即、這个133.4亿吼，啊，相比的即个债务，洪都拉斯迄个时阵虽然五万讲北京会当得到上爱大的经济支持嘛吼，安尼。啊！但是中国吼，唔嘛讲无兑现，讲开别个票尔吼，无影无食。啊！这台湾甲洪都拉斯外交生变吼，更加抵触了台湾进口量哦的急速萎缩嘛，重创哦洪都拉斯白虾出口嘛。哦，安尼，啊，因咧饲虾讲，甲台湾好啦，甲台湾好啦。中国也无影甲咱好，甲台湾好，无影要倒啊，要倒啊吼，系安尼话。因为这边哦。几百亿的欠款，这个、外交部啊，有诶次长即个吼，伊就咧讲吼，伊讲这条钱即马正在追讨当中啊吼，伊就咧讲，如果若积欠咱台湾，
哦，基于国际法吼，啊，甲商业的规范，就是阮无讲今年嘛是爱行人啊吼，啊，针对台湾要扩展吼，国际甲经贸的交流的现况，哦，啊，这个外交部次长吼，伊的外交部次长伊在咧讲，台湾的这个邦交国愈来吼愈巩固啊吼，对这个阿公啊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啦吼，伊讲。这个阿强啊，今麦企图吼，要破坏着台湾甲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啦，甚至吼，包括经济贸易的关系吼，啊，这拢有可能。而且这是外交部平常时吼，每一工拢爱面对吼，嘿，啊，无你做外交部领侪钱，迄个工贵咩？是不是？对不对？哎呀，我欠啊才侪钱，嘛是爱情的点哦，133.4亿个你也看吼，嘿呀，啊那比条钱下，这条变细条吼。买个尻川食一下药就济啦吼，查甫有影无钱，爱租个爬车、爬车啊，啊无来西楼爬一下话、穿一下话吼，嘿啊，啊西头车叫油价200块，足济啊吼，安那讲来，你这租呀，这租600万的保时捷跑车吼，好硬批啦，松松啊批啦，规条路伊上穿无吼嘿，啊这超速吼，3连发吼，靠牌，一牌啊靠个神人。台中这查甫的吼，伊爱赔这赔车商353万，你啊看，伊敢有开，伊敢有在调？那买个尻川食一下又爱调呢？台中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伫个2024年的11月吼，甲这個车商甲伊租一台高性能的电动跑车，双方而且签订吼，这個、车辆吼租借嘛吼，会契约，那我你租的吼。啊，毋过共租车即圣诞呢，伊牵车了后，伊煞伫咧分别吼，伫迄个共一年，伫咧2024吼，诶12月初一，甲12月25，甲过当当2025诶1月15，伫咧国道吼，因为超速违规去用举发，累计吼一定大概吼吊扣车牌，诶处分的标准啊，即种诶人嘛是无路用人吼，共租车。啊，想吼想讲，甲你做你个啊陪陪你个代志，哦，啊陪陪你无在条行安尼，啊害人着车伤，是毋是损失？伊无车哪做人，伊无牌啊，是毋是？所以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吼，到落尾个裁定到裁定，伫个2025年2月初5一直到2026年2月初4为止，吊扣这台车个牌照一档啦。哦，啊！你一等，你看都袂当上咯。啊！你车行你看哇，因为这台车辆去用这吊牌了，就无得正常上路啊，嘛无得租人客啊。所以车商认为因此蒙受吼重大营业损失啦。啊，无伊咱就租这只车600万的，一工我无俗的，对不对吼？是啊。啊，所以这车商的主张。依照这个吼契约内容，你那是因为你甲租一个人违规地数的车辆吼，互扣车牌，你爱赔偿着吼吊扣车牌期间相当的租金哦，的损失金额，来为伊每一个月租偌济，吼、哦，一个月租294,200块啊，啊你租要创哎吼，一个月呢，嗯，啊一台600万的呢，啊我一个月开一个900万那个塞了穿是安怎？安尼是过安怎？你开野高班是安怎？但是边个讲少年囡仔哩？所以一个月吼、哦，29,400，你就该用一单甲算起来，等于353,400。所以因此来提起的吼、哦、民事的诉讼，因咧白纸以下就清楚了。你甲租车，你若红单上过者，是你包括你违规害我这台车去用靠牌的话。安尼，你爱赔我营业损失哦。人个签契哦，1200字足清楚安尼啊。所以，足欢迎心理的期间哦，这姓陈的查甫人，经过合法的通知，但是伊煞无来出庭啦。吼，阿爸无提出任何书面还是相关的这个说法啦。所以法官的动作吼，视同对车商主张的属性哦，伊就无争，无要争执嘛。

0: 这首歌是单位所选，无买行。嘿，咱来买厝拢买买，无买行讲较无好啊吼。有厝当大倒来，无买行，哎，我讲啊，我来讲吼，你无厝讲无厝啦。等你有厝的时阵，烦恼一大堆啦。啊，要买啥物意向的？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有无吼？啊，你意向着看你的生肖了啊，你着下这个生肖吼，下这个意向，甲大了了后。哎呦，啊，家具要放正平、倒平、财位就对一平，哇，啊，就开始咧哦，啊，就对一工入厝口啦，对一工啥物款呢？你理了一大堆来，去买帐篷就好啦，帐篷吼，帐篷就随时我刷位啊，哦，今日向东，明仔向西，趁钱稳当稳当稳当当吼，向东趁钱稳当当吼，向西趁钱真大办吼，向南出门头做头路无困难，有无？嘿啊！当然使放吼，哦，啊，趁钱做大放，啊，对不对？嘿啊，啊，你本来无厝就无这烦恼啦。啊，那厝买了，哦，异乡咯，啊，对一讲，啊，你就门城要向对平哦，啊，对平冲，啊，恁自己冲了，你啊无好，啥物烦我个，有厝他大就好啦。恁老师嘞，好来，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吼，来搞需要服务，啊，卡的这通电话。哦，就讲安吉讲啊，丰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鸡巴卡叮当，是安吉你定咧讲的迄哦，对啊，对，无唔对，无唔对，食偌济补偌济，生偌济血，食偌济补偌济，生偌济血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谢谢，到我咱的电台进广告。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 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9: 以上广告由鹿港政工所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大家谢谢啊，《云中月圆》。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的作用哦。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你当继续卡通这番二十四小时乱当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搁一届。0800-33-55-99。

一篇讲哈，为什么吼有的翁阿婆吼会当安尼食个老老老，也阁是伊的伴。那么有的翁阿婆，啥翁阿婆婚姻路行啊一半路嘞，啊就散去啊。哟，咱来听这个故事。这个古早吼，伫个庄仔头有一对翁阿婆，吼啊查甫的叫阿仔啊，吼是一个做木工，手艺足够的。但是吼，较吃较熟，个性较急，啊，做爱吼钻牛角尖呢，哎，菩提本无树啊，啊，庸人自扰之啊，哦，就是伊安尼。啊，那这个某叫阿五啊，啊，生了个皮毛嘴个袂歹，哎，啊，脚手足伶俐的，但是嘞，性地足硬，哪牛嘞？看见北京嘛是牛，讲袂春车。性地足硬啦，硬气啦，无他受委屈啦，无他用加念两句啊啦。两个人结婚两冬，哦，啊，就有一个吼庄仔头官官，啊，就叫因这个啊阿仔啊吼，去啊做一套木，哦，啊要做椅啊啦，啊要做门啦，啊要做啥安尼吼。啊，因两个结婚两冬，有生一个查某囡仔，查某囝，安尼啦。啊，即天哦，阿仔啊接到这个工课，都迄个原月，因兜要做一套家具啦。哦，啊，要造型咧修个家私头啊，吼，修做要共做木工啊。啊，这个阿五啊，就甲伊准备吼娘亲嘛吼。啊，吩咐讲，啊，明仔等下要去原月因兜路上，都爱注意细意呢。啊，若咧做新吼，讲你啊也好势，莫对大姑母上个准猫类呢吼。啊，做代志莫切啊成安尼，较慢的较慢的啦哈，啊，注意安全啦。啊，这阿仔好好啦，我知啦，哦，啊，工具摕咧，就出门啊啦。啊，哪知安尼做规工做规套的嘛吼，规套的家具嘛，啊，要烫树啊，要椅啊，要桌啊，啥物款。啊，等啊规工安尼拢做好的时阵，要阿妈才落大雨啦，嘿啦。啊，这落大雨咧，哇，煞要啊出门啊。啊，这原话真好啦，讲啊，无你咧我休一下啦，休一暝啊，安尼啦，哦，啊，这个阿仔就无回来，伊就伫个原话那休一暝啊，安尼啦，啊，拄啊好哦，伊个某阿仔某阿五啊，拄啊阿五的表兄阿孙啊啦，阿孙啊，即天哦，拄啊去外地做生意啦，啊，拄啊经过呢庄仔头啦，啊，拄着大雨啦。啊！这阿孙想讲啊，表小妹因家都伫这附近尔，啊，真久无看，无那个姐姐的嘛好啦，啊，就去因家吼，安尼要照大一面，啊，顺便来看表小妹甲外甥啊嘛吼，甲外甥女有一个查某囝吼，甲看一下外甥啊安尼啦，吼啊来到吼阿仔啊因家的时阵，这个阿孙啊吼，就看到表妹阿五啊那家一个啦，吼啊就知哦，阿仔出去做工课啦。啊，袂回来啦！啊，这阿五啊，就甲表兄哦，啊，就甲传一顿饭啦。啊，饭食饱了后，就甲安排表兄哦，去这个因的厝哦，诶，这西边的一间细间厝啊哦，叫伊搭好遐好休困安尼啦。阿五就等于房间搁咧做兼职啦，安尼啦吼。啊，第二天呢，因为这个伊表兄阿孙啊困饱起来，有代志要办啦，伊早就起床啊啦。啊！就走来这阿五的房间哦，诶，窗啊，我甲讲哦，表妹五呀，五啊，我想要先走啊，哈，安尼啦。啊，这个阿五因为昨暝吼，啊咧做手工做卡半暝啦，所以就啊咧困啊未起来啊，伊就透过窗啊门甲讲，吼、哦、阿兄，你要走啊？吼、哦，啊你要说伊哈？吼、哦，啊我无送你走啊？吼、哦、哈？啊连工有闲甲来坐好、哦、诶，安尼啦。安尼差不多过半个时辰啦。这个阿仔啊吼，就对于这个啊原话，因家带回来啦，啊就落风，啊带行入要到大门吼，嗯，啊那看门吼，他也无看无好啦，也无关门串好啦，嗯啊看呢，伊在开门入面的时阵哦，往内底行，看到厝吼，啊就因讲涂骹涂的落雨，那有脚底啊印啊。厝里哦，那有脚底啊，因行对伊个因的院哦，伊个这个门内边啊啦，啊一路嘞，佮沿到对这个房间的门口啦，
吼、哦，那恁娘呐，你一暝无伫厝，恁家哪有别个十下因下卡因，行到房间门口，吼、哦，这个阿仔吼疑心生暗鬼啦，因都错痛啦，伊心内都愈想愈无安稳呢。迄一惊到门入来，迄门也无关了好势，因门撒开甲看，是啊，厝里哪有一个卡地印，行入到门房间门口啦。啊，这个时阵都听阿华吼，伊这是阿华搁伫房间内底，伊听到因在外口有动静啦，伊以为因兄哥、表兄、阿叔啦吼无走啦，吼安尼啦，伊就甲讲啊无，你是要食饭啊走呢？啊，为着我阿仔也无伫厝啦。啊，咱两个要煮饭啊，好煮啦！我让咱煮两个饭啊，好煮啦！吼、哦，这阿仔听着更加相信伊家己吼，疑心生暗鬼吼，逃客兄啦！我前脚一出尔，你后脚客啊就入来啊！吼、哦，佮讲要煮饭客啊食，佮讲我无伫咱两个煮饭好煮，吼、哦，气噗噗啦！就佮硬啊，就佮骂啊！你这个未见笑的查某啊，哈！你不守妇道啊，啊！我昨暝你去甲送啦，甲送连忙从车破变甲送啊，就上去。啊，这个阿五啊，伊就出来，哦，看到是因翁，看到阿仔讲话遮歹听，啊，伊把俩讲起来，伊就无明火就夹起来，伊把唔解说，伊就想起个因这句就唔对啊，哈，我送啊送车破变哦，啥物人都比你比较好啦。哦，这个阿杂一听哦，哦，冲入去灶卡，哦，要拿菜刀，要做戆代志啊！哦，哈，啥物人都做唔管，啥物人都比我较好啦！哦，安尼就对啊！吼、哦，今嘛嘞，走起者要拿菜刀，要做戆代志，但是尾啊，伊一转念一想，诶，咱每一个人吼、哦，你若咧想足想起，你唔好做决定。好佳在之前想讲，我家己也无证无据呢。啊，杀人是爱背命呢，这袂使。我阁有一个查某囝呢，伊就甲刀啊藏倒转，等伊房间。伊伫厝内底吼，伊塞车，所有钱拢甲伊包入包花包包咧，无讲半句话，我咧就出去，就离家出走啊。伊就离家出走时，甲身躯攀的钱。一路往北平行，想要找一个所在重新开始打拼。啊，因为阿仔做木工，伊手艺足好，无偌久伊就找到石头啊，伫一个咧做家具店的吼，内底做工。啊，这个做家具店的头家有一个查某囡仔，叫阿桃啊。啊，这个阿桃啊吼。啊！就看到这个阿仔啊，来因家咧做工课吼，哦，真认真。啊，做这阿仔心肝底足万分阿五啊，足万分伊，互伊做乌龟，偷客呀！哦，安尼，佮讲这句话，查甫人上面往比咧，伊就讲伊动比你较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安尼真正有假气的。啊，所以这个足想起阿头啊嘞，啊，足想阿五啊。伊即卖来遮红请，看到这个做家具的头家，因这个查某囝阿头啊，阿头啊温柔体贴，甲这个赤白白阿五啊个性拢完全无同款。人讲吃软不吃硬，这个阿仔啊，怎伫阿头啊因家咧做家具，慢慢动了心啦。日久就生情啊！啊，这个笨色仔啊，伊怎甲这头家温满已经有家后啊呢？啊，甲温满一直有查某囝的代志啊呢？无偌久啊，伊就娶阿桃啊啦。但是结婚了无偌，这是结婚日子就久了后。这个阿仔啊，伊总是感觉吼，身躯边减一点啊，啥物啦。虽然阿桃啊吼足温柔啦，但是伊也毋知影讲我做工课忝了后，想要啉一下烧汤的心思啦。而且阿桃啊吼，娶遮久啊，拢无
啊，拢无无腹肚无消无息啦。啊，这个阿仔啊，看到别人一家伙啊三个吼，啊，老老个个有囡仔啦，伊就想起到阿五啊，甲家己的这查某囝啦。伊讲阿五啊，车猛车，伊若咧做工课，伊就知影今日若热天，紧烹一下凉的好啉。那寒人先要烹一碗烧乎乎的好啉，但是阿桃，阿桃就是温柔是温柔，但是伊无体贴啦，袂用像这个阿五啊吼，顾前顾后，甲款甲好势好势啦。安尼拢无惊无离啦。啊阿仔呐，出去外口看人，伊规家伙啊囡仔咧耍哦，安尼嘻嘻哈哈吼，伊就敢想起着伊的查某囝啦。日子安尼一天一天过，这个阿仔虽然哦家产愈来愈多，但是伊煞愈来愈无快乐呢。都是安尼啊，都是安尼，无都无生一个囡仔啦，家产则多啦，无一个后生查某囝啦。伊想我若过往去了亮得哩，啥物人要来搞继承我这物件？那么这天阿仔拄仔去街仔路吼咧散步。突然间看到有人在甲看，想要认，啊，佫唔敢甲认。迄、那个徛伫边的人，想要甲认，啊，佫唔敢甲认。尾啊，迄个人哦，拄啊过来甲伊讲话啦。哎呦，啊你这个唔是阿仔哥啊？你是阿仔哥啊？哟，啊这阿孙啊啦。啊这阿仔看一波，喂、哎，啊你这阿五安表兄阿孙啊啦。两个人相拄着了，足欢喜的啊。阿仔啊，怎啊牵阿孙啊去酒楼饮酒啦？坐了了后，这个阿孙啊问表小弟：“啊，这二十多年你是去对啦？”这阿仔叹了一口气，伊就讲：“当当时的往事啦，伊对阿五的背叛啊，的背叛啦，讨客兄啦，我想着就气啦。”这个阿孙啊听着哦，吼，怎啊惊一跳？哎呦，冤枉啊，冤枉啊！表示啊，你冤枉啊！安尼是我害了我的表小妹啦，是我害的啦。就讲完嘞，伊就甲当当时的迄一天啦，伊家己去照大的代志，甲阿仔啊讲啦。哦，阿仔啊，听阿孙啊讲完了后，讲哎呦，安尼我冤枉伊啦。这几年来，我的表小妹家一个吼，含辛茹苦呢，把我的外甥女啊饲大汉呢，对大家大官不离不弃呢，真友好。伊搁家一个把这两个大家大官送终呢。伊讲哦，你心肝哦，我想你心肝哪遮雄啦？你虽然即马家财万贯，但你无囝儿是谁陪伴？这应该是天公伯对你听话啦。哦，这个阿仔一听后了，就着惊啦。好、哦，伊就足自责、足后悔啦。原来不是讨客呀，是表兄阿孙啊来嫁媒啦。这时阿仔听到这，伊就甲阿孙啊表示：表兄，安尼我想要再看卖啊一个啦。等下几工啊过了啊，两个烧酒啦。等于当初迄间厝啦，好好眼前这间厝安尼破破烂烂，用要派个老厝啦，心内真看艰苦啦。这时阿五听到厝外有动静，伊讲是啥物人啊？哎呦，是啥物人来我这老瓜回门头前要创啥话啊？若无代志紧走啊！这个阿仔啊，听到因某吼变老的声音啊啦，目屎腻腻流啦。行啊行，想要行入去房间，想要行入厝内啦。阿五就看到阿仔，怎行一条，刷来做兵前讲：“你走，你走，我的翁早就死啊！”这个阿孙啊，看到啊，讲：“哎呦，我要跟你讲回事的，要跟你回事的啦！”阿孙啊，看到要跟小表小妹讲：“要跟你回事的啦，恁两个是误会啦！”表小弟知影家己唔对啊啦，想要跟你哦，搁倒来归家啦，你就甲答应伊吧。但阿五坚持无同意，无顾着讲伊的面，就甲讲哦，我阿公已经死啊，恁走。
就安尼带伊查某囝带倒来。这个阿五坚持不爱同意嘛，哦，啊尾啊咧，看到查某囝对外口倒来了后，如今查某囝变小姐啊。这个祖囝啦咧，本来看到老爸足欢喜，但是咧，伊嘛紧紧走，想袂到查某囝的态度甲老母同款。啊无头啊阿仔看到查某囝足欢喜，这咱的查某囝变遮水啊！伊爸甲讲哦，阮老爸早就死啊！你离开阮家，因阮老爸早就死啊！你走啦！伊爸是叫伊走呢。嚯、哦，你紧离开啦！阮老爸早就死啊！我无老爸啊！所以媳妇边阿无一查某囝后生，等我转眼吼，伤心艰苦。伊离开这个厝无偌久，伊就当迄个家。了后就破病归院去啊！这无几年就落葬啊嘛，这阿仔落葬啊，身躯边嘛无一件离，无一件一离啊，晚景十分凄凉。咱的好朋友听啊，加上咱的不禁哦感慨：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所以翁阿婆之间相处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卖冤家。应该吼，人讲一句诶，哎呦，甲翁要冤啥物，互翁偏也无要紧啊，伊嘛甲套断来就好啊，对不对？翁阿婆之间吼，会当好啊讲话时阵，都唔通瞪大细声啦，会当互相体谅的时阵，唔通来埋怨啦，一定爱会样珍惜啦，眼前人啦，唔通当碰见去啊，碰见去互相啊。安尼，甲来失落啦！你讲对唔对？对啊！所以翁阿婆吼，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呐、啊。会当好啊讲的时阵呐、啊，咱就坐来好好啊讲吧。啊，无讨客呀！啊，伊嘛无讨客呀！啊，你啥无代，无就要甲应讲，搁啥物人忙比你较好？即句话都唔对啊！吼、哦，小骂无好话啦，小拍心无力啦，是毋是？上个惊就是破镜难中言啦。来，咱听歌，天数良缘了。

0: 嗯，来，咱来听医生来分享哦。这个 Q10， 哎 ，Q10 的好处就这尼啊多啦。
1: 心脏不要的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冲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你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就足济，我就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吼，拢以前少年吼，你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调咧讲手吼，开始自食，安尼爱教你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卖心脏即卖变安怎？
2: 我这样心脏做酸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2: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死呢？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对啊啦。
2: 哎呀，
3: 因为食都好用哦，伊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3: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睡知影。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嘞。
3: 对，
0: 伊的电视也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
3: 去
0: 你
3: 妈，
0: 嗯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3: 啊，去明，
0: 啊窗外都有电呐、啊。啊，就有电男是足快活，
3: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会无力个安那？
3: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3: 学历来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3: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较好吼。
2: 你吼、哦，大康我总食，食了皆真好。
0: 有影吼、哦，有影有勇惊啦。
2: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2: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话啦。
2: 嘿，
0: 有听有关系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2: 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2: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怎，我建议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遐酸筋啊，酸酸的，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建议吃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2: 欸、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啦、
0: 啊，哦，心率不整啦、啊，
2: 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的钙好用哦嘿，
2: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嗯，谢谢大家，足好用的，哦，这个 Q10 足好用的，那唔免去食遐济哎冤枉的药啊，迄药也无电啊，食起码食心酸的，吼、哦，食加开钱的，啊，就电嘛就转，迄嘛无电啊。心中爱灯哦 ，Q10 就是有灯哦，这是咱的福音啦，咱做人吼的福音嘛，咱唔免搁在咧点个转个行啊，带心命转去，应该人咧日头卡咧晒吼，带心命转去，我啊光甲要海去，带心命转去唔通，无灯的情形就是啊，你规身躯足正无力，啊你会定足够疲劳，足够忝，啊无带无钱吼，心中爱行行，小我哭者吃者喇叭声比一个。电铃声，比者你就吵着，淡淡响响，足无胆，迄就开始心脏咧无电啊。哦，过来咧吼，心脏有当迈咧唔咧，迈咧唔咧吼，有当弄足紧咧，吼弄啊，现在坐伫遐吼，提伫遐目睭起，吼目个弄起咧，弄个变青筋，弄个起青筋，是不是？哦对，所以咱弄像这种情形的人吼，啊叫心脏科医生看者，而且心脏专科哦吼，也专门咧看心脏的安尼啊。哦，叫检查者，那讲啊，都无安那嘞吼，那有安那也随甲你收起来啊，收起来看要做啥物代志，做啥物代志，啊，那无安那也好你等啊，恭喜你，等下电啊充好嘛，你知？哎呦，真正无电嘞吼，啊，无啥足侪是大人，囥啊个要花去啊病个斗电池，讲你这人个无电池吊袂起来就等下嘞，哦，那你斗电池爱电，哦，再次印证这就是爱电，心脏爱电，电有电才起崩啦，咱人个正常才有力啦，要当打地当爱有力，心脏爱有力。心中人无力，讲话都慢，都无咧，讲话都无在调咧，对不对？嘿啊，吼、哦、好，足大勇敢哈！这个 Q10 哦，哪个这个银杏做一只饭饱水只上佳赞哦吼，这是上佳赞的完美的组合哦。啊那，所以咱互不个卡电话吼，咱卡咱的0800-33-55-99吼，无方便出门拢卡电话得吼。0800-33-55-99，那开客服听咧讲，啊，恁人记咧讲心脏无力的啦吼，哎对了，啊，目睭循环无好，银杏啦吼，伊就知影哈。 0800 335 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说说对啦，俺去定个饭食饱食啦，迄饭食饱水食，迄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迄作用哦，迄心脏哪咧艰苦吼，迄 Q Ten 是足好用的物件，无食你唔知，食足简单，啊食的人爱加安尼讲足快活吼。嗯，我咱林刚吼，甲来甲讲一个迄个无同款的，嘿，迄个因为唔知影嘛，想啊安尼咧食吼。安尼人诶，加安尼，就像讲营养无够啊，营养无够，你干那一直食，要甲食补食啥无效，就像咱拄啊郭伟庭医生伊是毋是讲，伊讲你若咧未食时，阿宝你准你会食，我你牛肉爱食偌济呢？对，你遐鲍鱼、燕窝鱼是爱食偌济呢？你诶身体吸收落，再互你变足快活，所以你讲单氨酸看偌简单，对吧？单氨酸是看偌简单。单氨酸一落了后，你就吸收啊。而且即马生活科技进步吼，营养素对你进步，你就啉偌济，吸收偌济，哦，互咱随时，互咱所需要吼，会食营养素，就是安尼。所以甲大家做分享啦。吼，你若如果讲，吼啊，定啊做虚弱咧，啊定伊食药啊，食袂起身咧，定安尼戆咧，啊颠颠倒倒咧，唔是啦，嘿啦，你定爱戆啊，颠颠倒倒安尼，唔是啊，因为你都无营养啊，你要食药啊，做啊做大动的，迄都拢一下尔，迄都无效啊，安尼敢无吼？有啦，我来讲，若像这个啦，登革热吼，登革热这嘛爱注意呢，登革热吼，这个民生病院吼，因院内感染解发吼15000块，这是安那。这个高雄卫生局就在讲吼，伊公布这个登革热吼，诶，这确诊的个案吼有增加啦，而且爆发吼病院内底感染的呢，哦，这个、指标个案吼是一个78岁女性，伊曾经伫这个啊，捌伫病院住过院，吼，捌伫病院住院过吼，安尼啊，伊即样发烧，我就伊就去住病院，居然去感叫蠓啊叮到的吼。伊怎发烧？出院啊，所以等发烧。哦，出院的隔两天，哦啊，头壳晕，啊破心，哦，即个进程，伊阁等于民生病，吼，阁急诊的，阁再厝阁大院。哦，你人啊，你虚弱就是安尼，你看吼。啊，经过抽血检查，当天暗时确诊是登革热第二型的。吼，当时透明扩大吼裁剪6楼的病房。哦，啊，甲即个盖烧瓦吼。诶，即个房间吼，拢再次吼，再检出登革热阳性确诊有4个，吼，啊，只蚊仔都伫房间只飞啊，吼，都伫只只壳里安尼飞啊。所以卫生局吼在咧讲，即个民生病院是高雄市吼指定传染病应变的病院呢，吼，包括新进的义工啊，伫3天内底吼。登革热裁剪哦，各有这个收治哦，高雄市的登革热疑似啊，无就是确诊的个案呢。佮加上顶一摆连续吼几啊天，因这个啊有因的这露台吼排水者啊哦有积水啦，啊所以涂骹吼有落泥啦，啊落泥则就会积水嘛，啊积水就是滋生了病媒蚊嘛，所以造成因这个吼民生病院内底局部吼范围的登革热风险。怎上升起来？所以这摆民生病院出现了5个确诊的个案哦，来源还佫无明，未明吼，无明白哦吼。所以卫生局马上就启动着紧急的防疫，框了风险的范围。哦，你来看这個，所以这吼、個、你爱做注意呢。这若不管是落雨吼，一年四季拢可能落雨时阵。有无吼吼？啊！你去，你若你到咱岛内，迄个种爱种花盆啊，一定爱注意，爱倒个清气，入个清气，洗个清气，拍个清气。啊，无伊迄个卵吼，夹伫迄个瓷器吼，还是你个器皿吼，花杆啊，是塑胶袋啊吼，塑胶杆啊边啊遐，啊你家个倒掉尔，结果伊绝绝卵啊夹伫遐，就你无洗个清气啊，啊伊把这个补出安尼啊，对不对？嘿啦。我都啊，就像啊，这时阵都爱甲咱大家分享吼，哎呀，你若如果爱去提高警觉，这个登革热吼，哎，这个迄种吼，哟，啊，那这个小姐是安怎哦？讲伫个代替哦，高雄站，
一个查囡仔吼摔落去轨道啦，对普悠玛号的月台，下咧胖吼爬出来，吼惊死！个下胖无细意啦，伊跋好加再爬起，哎，然后一个胖弟啊，吼惊死！迄个普悠玛号已经停好啊，吼啊，加这月台是胖一点点尔吼，伊头都脱离啊起来咧啦，哦，这要惊死啦！啊，怎样接个起来？这接袂起来吧？哦，这个危险诶！这一个做危险吼，嘿哦，这下看影片嘛惊。有人讲第一摆吼，看到伫个台梯发生哦，这个棚啊内底吼，看来这命大，嘿啊，佫无迄落无硬着吼，嘿，这是做危险诶，危险代志。我捏把两摊，因咱迄落佫有这个新娘迄个教会囡仔有无？吼，伊报案，报案讲厝里火烧无吼，吼新娘啊火烧。啊，结果迄个高位囡仔足牛吼，会用卡119。我讲咱底下听众吼，虽然大多是讲啊，足济迄个国家，哦，即马讲无学囡仔看迄个啊手机啊嘛，啊，但咱会记爱教囡仔吼，无囡仔上网微博，爱教囡仔求救的时阵，哦，来报警在110爱甲因讲，哦，啊，无得119火烧时阵吼，啊，救护车嘛是119，哦，啊，若囡仔家暴吼，互恁老爸拍，恁阿公安尼恁老爸拍。哦，也是恁老母的客人拍吼，我就想下两家有家卡113哦，系啊，对不对？你真正迄个昨天两回，迄个叫迄个因的老母的客人拍死迄个，硬硬拍死迄个，我够要笑吼。伊个拍到骨头已经断了呢，还佫继续拍，啊，伊会疼哭，佫继续佮拍。吼，迄个囡仔实在出世来，咱两回外人出世才可怜吼。迄、那个老母爱甲伊养起来，终身袂当去做老母，伊无资格做老母。迄、那个做老母吼，啊，甲即个四十三岁拍照两岁囡仔甲拍甲，啊，伊咧甲拍因老母，竟然伫边仔拢为着无啊无啊无讲啥，无囡仔出来就好走，佮即种人咧创啥话，是毋是吼？嘿啊，吼、哦，足全部种有咱囡仔出世吼，安尼平安断，伫平凡家庭倒安尼平安断，啊，为囡仔咧甘金汤匙爱更加免讲。迄甘金汤匙啊，吼，好人拢保护，拢保护甲做好势啊。迄出门出外人拢保护甲做好势啊，对唔对啊？啊，但为囡仔生出来，就是对家庭，你才有法度伊吼。落土时拜二命啦，未住生先住死啦。啊，即两岁囡仔死较早到，两岁尔。嗯，来甲听歌，听、哦《分送寂寞和爱》。

0: 谢谢大家哈，哟，来，啊，我来改一个感官哦，咱的迄个黄康永博士刚分享哦 ，Q10 哈，也好处，足好也好啦。
1: 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里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受高着无啦？
2: 有啦。
0: 哥，我那甲讲一个啦。
2: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爱食食蛋糕。在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只食了都拢个准准顺啦，食几落年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啊会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较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那你哦。
0: 哦。
2: 啊，这有量哦，就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有
2: 哦。我讲无好，哎，食了久会用嘞，都全好势好势。
0: 有。
2: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家里
2: 食
0: 啊，拢
2: 好
0: 势好
2: 势。
0: 哎呦，
2: 真
0: 欢喜吼！
2: 好，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系啊系。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个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也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床来食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袂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伢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恁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曲者曲着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

0: 真贵的，无无这個毛病啦。
1: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0: 因为即卖食这吼、個，啊，袂安啊，人都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
1: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0: 哎，即马迄西药有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1: 嘿，刚好
0: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哦，
1: 谢谢妈妈，
0: 袂歹。
1: 哎呦，终于愈来愈用。嗯，谢谢大家，有影无？有影啦，无等你。你若如果食足济西药，你顾你的心脏，我都安那顾，安那艰苦，安那顾，安那消散落吧，安那顾，安那无关系。试看卖啊，冲一摆电，好不好？祝你勇敢哈！那需要无卡电话，请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好，这首歌唔当好，我当好吧。好来，谢谢咱这波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瓜柚维他干，会不要广州第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这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咱伫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9: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你来说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先。哎，好，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那个卡的麦，我是秀山，咱的现场的空调呢，那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你好。
3: Many， 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3: 要点什么歌？谁有脑瘫呢？
0: 好 ，OK， 好。
3: 哎，请问你一下，麻烦你。哎，那个彩虹日文怎么讲？我想不起来。啊？
0: 逆几？
3: 逆几？
0: 逆
3: 逆
0: 逆几？
3: 逆几？
0: 嘿，对，好 ，OK，、哦、
3: 好， 好，谢谢，
0: 再见，来电你好。
4: 你们是我。
0: 哎，
4: 我怎么讲？
0: 难得几位啊？
4: 我。台东西宫，
0: 咱几岁？
4: 我姓罗。
0: 要听什么歌嘿？
4: 心内心内话。
0: 心内话。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车公话，车公话。
5: 哦，你怎呀？
0: 小王你呢？
5: 我小王啦。
0: 要听什么歌？
5: 梦里想爱人。好吧。
0: 是芒果啦，
5: 哎呦啦，芒果啦！
0: 哦，你拢点歌别讲啊！
5: 咪啦，这吹气倒的，讲话靠脸呆。
0: 好好，等下吹哈。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小姐，大户先生，你们好。
0: 李先生，要听什么？
6: 我是我的三明窟里。
0: 我在嘿。
6: 给你。
0: 要听什么？
6: 见笑多尊重。
0: 好好，淡蓝白。
6: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大弟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小秀山你好，甲大夫你好，我家清水陈太太要甲你点歌，
0: 清水的陈太太哦，
7: 嘿，哦，点的咧，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等下吹，
7: 啊麻烦你搞转线卡一下，
0: 我来，接接上线接接，嗨，好，谢谢，大弟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永康是陈太太，
0: 永康的陈太太，
8: 哎，要听江辉伤心的所在。
0: 等下给你找哈，
8: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来哟，我看一个，要点歌，咱可能我看一下哈，一旦有够几位不要紧哈，哎，等下礼拜哦，可以当几位哦，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就先来哇，这真啊落落雨拢落袂煞啦，哪会安尼哩？唔是唱袂煞呢，是落袂煞呢，而且吼、哦，你落规工的落袂深呢，真正是落呢吼。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咱今仔日咯，中央气象署诶在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的大雨特报，南部然后我感觉有啊，真的有。好可怕哦！哎，一针一针呢，像咧倒水的，像用倒的呢，唔是落雨，是倒雨安尼啦吼。所以咱南部的咱的台南、高雄、屏东，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啊，你若住伫较低所在人，这个积水的机会会盖管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另外，咱阁有这种我甲看者吼咧，看是那么咱这个方面呐、啊。今天他说有要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9: 你好要来问秀山说
0: 嗯
9: 那个是三省金宝
0: 嗯
9: 是那个这
0: 样就会转卡现在我的公哥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车公位
10: 谢谢你好
0: 我们几位啊
10: 我姓老大夫你好
0: 姓老住在哪
10: 安南区，
0: 安南区的老生哦。
10: 你
0: 还没点吗？
10: 还没啦。
0: 哦，啊，拢爱你一定爱点着啦吼。
10: 唔是安尼讲啦，
0: 啊，要听什么歌啊？要听什么歌啦？唔是什么歌啦嘿。
10: 相爱的人。
0: 好，等下找好，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一下。讲今麦来去，除了是高台南、高雄、屏东要注意以外，讲哦，那受到方面的影响的关系呢，咱的西半部地、西半部地区呢有阵雨加局部有单雷公呢，今天。大树哦，四点四两摆呢，好可怕！我上个惊单雷公的啦，吼、哦，迄、那个单雷公哦，我拢错咧单，迄就惊电脑去有拱掉安尼，很可恶呢，很可怕呢，吼、哦。所以呢，讲这个温度哦，西南季风的关系，所以呢，后礼拜日啊，拜十四、十五，就是这个会往南部移的，对啊，像咱对着讲的台南、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吼、哦。啊，到底是落到当时才当拍沙披沙，哈哈，这大家拢烦恼呢。讲上届重头戏落雨，上届是14、15号，就是礼拜天到礼拜一啊吼，那么呢，讲中部爱注意哦，有大雨加豪雨特报的礼拜加拜一。啊，咱16号了呢，16号的拜一里嘛吼，温度气温会明显的上升。17号、18号呢，北部东半部会告别那个阴雨天了，会有阳光了。啊，接下来呢，甲恁报告，哎呀，等到迄个。端午节三年假时阵呢，有那些午后雷阵雨，安等啊喂，所以哦，没有日头的时间呢，介久啊哈，可能有日头的时间是16到18号，这几天，所以感恩各位好朋友。来呀，第六是感恩各位，这个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吼落雨的时阵啊。这落雨的时阵，水呢？因为咱水拢是透过的落雨水醒起来，啊，然后经过的消毒，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这段时间唔好啉清水。等一下来。上好是呢，咱的水呢，那是香甲滚，香滚了呢，差不多是个挂个掀开哦，和滚一下，安尼才个关起来。也利器，迄、那个杀菌的利器呢？哎，这会当消掉安尼啦吼。那么呢，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注意一下物件，尤其是咱这天气热个落雨吼，迄物件较容易歹，因为湿度高的关系呢，所以你一定吼，这个变过物件，若要食一定爱，然后煮过爱煮好食，尤其是尽量若要食沙西米，要注意的安全的问题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哟，咱今年2026，对不对？啊，去年2025哈，啊，咱去年全台湾去有诈骗集团诈骗偌济钱，还有，嚯、哦，这个数字吼，真正有够悬的啦！这诈骗集团是钱起来拢未感觉见笑你啦，拢未感觉歹势你啦，做人得安尼骗吗？拢总被诈骗的893亿，哇！还有介济人是伊一世人的棺材本呢啊，欠一世人的钱拢去用怪去呢。迄个有一个阿公啊吼，伫咧网络实在一个讲跟我对我好，佮干哪样呢？佮对足关心的一个小姐啦。哈、啊，讲哦，伊要报投资啦，叫阿公啊吼，对投资的调安尼啦。迄阿公真啊，要去银行领10几万呢。啊，银行的人家讲阿公，迄唔对，我跟他诈骗集团的。伊讲靠可怜啦，我都有介，我都有咧介往来，我知影伊的人介单纯啦。迄哦，个人故意安尼卖，伊是咧报我趁钱啦。嗯，我咧，这阿公啊，真正迄个吃了癌，真的。结果呢？警察的小姐人叫警察来呢，警察一个用165查落去诈骗集团，啊那这阿伯不是吃了个莫是啥，就是这么的，叫你喝怪，不过叫你一老人吼，不是讲老人全部拢安尼啦，啊人阿伫网络啦，甲你奈一个吼，吼比恁某佫较好，我甲你讲啦，恁某会甲你过钱啦，啊那嘿哦小遐。诈骗集团的小姐是要怪你的钱，你硬头唔正，你老的查甫人哦，讲 讲啊，歹听叫七哥，叫做七那个，还钱了嘛？应该啊，这么的笨，有够戆啊！讲到七那，你就欢喜，那钱个好怪，你嘛甘愿硬头。好，
11: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11: 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日贵寿嘿，
11: 哎，我哦，我买，哎，恁那些东
0: 西，别搞，别搞，你来。安尼，我等下叫人来听一下，来，稍等一下，一线啊，我来个报告嘞，稍等一下啦，来，谢谢。

0: 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我来喜欢这位赖先生店面又来谢谢阿三你说你那个抹那么漂亮抹了那好
1: 就是那个湿疹一擦就好了
0: 湿疹啦吼、
1: 哦、我媳妇看到说妈那么有效她说、哦、那我来擦
0: 哦、
1: 我就给他擦我就买呀、啊、也、欸、就买我买、哦、哎呦我买几组我忘记
0: 了湿疹啦吼算说抹湿疹该喝的对了吼、欸、好这样你再给我们倒小杯哈好大嫂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产品都不接，大姐，你讲你抹了安那好？
2: 袂歹啊，迄有块主食卖晒，我今日就问你讲消费期干
0: 不要？哦，不要紧，不要紧。啊，你今安尼你今摆抹了好，就给咱倒小杯呢。好好好，感谢，不要紧啊，嘿，谢谢，好，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啦，肾啊，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喏喏，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当然呢，出来这种个空气做，咱咪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啊，咱只有两性，哪一性抹？抹完是个头昏脑性，哎，今天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哎，阿伯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来哟，大家点歌我拢赶快那咧掰瓜啦吼，所以有些我可能讲了无较无客气的话吼，咱这安南区的刘大哥，抱歉哈，都叫我呐讲了不得体的话，我给你抱歉，跟你我呐突然间冒出那句话，呵呵真没有礼貌，给你抱歉哦哈，来谢谢。来哟，你有感觉无？那安尼进来了吼，啊，偏头痛的来了，安尼呗，吼，啦。啊，为什么这个热火有关系吗？有，你刚才我靠五种气，风暑寒湿热。来，你好，你好，我靠接起来哈，风暑寒湿湿毛哈啊热。那么呢，咱人来内脏毛风暑寒湿热，这个湿度那关呢，咱女性的较容易被带，较容易生光这个排泄物。那么呢，相对咱湿的关系，不容易把湿度排出去哈。那么就在咱体内会造成调节。那呢，这种这个血管的扩张加收缩的调节无好，怎变成呢？湿度一直高，刺激到咱的痛神经，所以你才引起到头壳痛。哈，啊那那边呢，无多啊，为人是。本地是以体内湿度较悬的关系啦吼，所以呢，过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既然个是安尼吼，你就是尽量卖啉冰的，因为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啉冰的人，你若拄着湿度悬的时阵，一向从这种热火的季节的时阵呢，那么你偏头痛的机会就来了。好，所以呢，唔要啉冰的。啊，过来咱捌讲过哦，上个是洗头毛爱吹头壳，吹头毛吹好大，再去困。莫头毛无打的去困，即卖造成你湿度高，胃门根康入去，你嘛较容易偏头痛。啊，过来呢，尽量如果是女性朋友呢，那经期来的时阵，咱就是尽量卖去食冰的，还是食会当啉温的个如何？就是讲，女性经期来较敏感的时阵，尽量卖啉冰的物件，会当啉温的上好。啊，男性如果是定来偏头痛的人。尽量不要吃冰的东西哈。那么这东西噶啊，咱这种湿度高，体内湿度高，这个敏感度较高，有那连带关系。而且啊，男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前后前后，恁敢有感觉？为女性朋友来那那边来啊，那个要来了，说脾气也不好，你敢有感觉？就很容易发脾气，尤其是前三天、前三天，为什么？我得安尼啊，咱的头壳是阳的，这个阳气的所在。啊，你因为就是经期要来的关系，佮加上湿度关啊，人不容易湿气不容易散掉，怎么变成啥脾气就来了？因为变心沉胆下也无好，咱的调节能力就降低，啊，降低就会有这种现象，好啊。尤其是女性经期来的时候，所以你尽量哦，卖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要不然人家就会知道你那个来了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来哟、哦，过来我当我咧讲的这这个子宫肌瘤，来咱的女性朋友，你敢知咱女性一世人啊？迄经期来一个月来一拜，对不对？经期来来几拜？何林六四百几拜啊？四百多次的对啊啦吼啊，当然啦、啊，为人当地无讲为人吼，这个两工为人八工，有嘛有人几十工的呢？我有一个同学是几十工的呢，哈、啊。现在我呢，大概看一面，悠悠拢不爱出去外口，下课拢不爱出去外口。我呢，怎样？他又那个来了，又那个红姑娘又来了。所以呢，咱的女性朋友有啥物为人诶？从我一道咧讲了子宫肌瘤，有女性的看来跟我讲哦，希望我用我们去讲一摆。我捌讲过啦，其实子宫肌瘤我捌讲过吼。那么这个子宫肌瘤是因为咱的子宫。子宫的膜啊，吼，那个脱落落去，啊，然后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迄、那个累积起来要怎变成一个啥？一个瘤。所以呢，这种的吼，这个叫做子宫肌瘤。那而且吼，当然啦，也对着咱的血，咱这个血运行的关系哦，也慢慢的高度愈来愈高。所以呢，如果是有子宫肌瘤的人，不用过度紧张。讲咧，大部分女性十个内底有七成的人，七个人咧，拢有这种现象。啊，迄种，迄种子宫肌瘤吼，伊会慢慢算讲哦，家己慢慢的到一个年纪了呢，咱经期停止了，也慢慢的会排下，会排出来。那么，伫如果是定定经期的听女性哦，子宫肌瘤的几率比别人加95%哦。所以呢，你但是定。大概经济来听个，为人听个民方背呢。我有同学冇安尼啦，进来来的时候请假，上课的请假哦。为什么啊？就是也刮起结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咱子宫肌瘤吼，为人讲哦，爱个刮掉。但是依照医学报道是讲，那无介必要，医生来评估不用割掉，那你就不要割掉。因为咱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你经过手术了呢，咱就有破坏，有破坏的对啊吼。所以咱那女性朋友为什么会比男性朋友寿命较长？差别就是伫遮，咱的子宫，咱的卵巢，而且咱女性的排毒经过每个月的排毒的能力比男性排毒能力佫较好，所以咱女性朋友呢，得天独厚的、就是这个。寿命的比男性较短，这是因为咱逐个月承受迄个逐个月迄种的红姑娘来了，所以呢，逐个月若经期来时阵呢，希望女性朋友呢，咱这女性唔好饮酒，唔好食冰的，唔好食咸的，这吼较袂造成的啥物呢？刺激，然后变成一经血各路者，尤其是吃冰的。反而会更多，这样不好。所以我把给您建议啊，你若经期来第三天哦，煮地瓜汤，因为加瓜吼，这种加这男女性这种经期的话，有血管给排掉，排掉该如何？所以呢，会当哦，给你帮助排掉血管。那么要结束的时阵呢，结束的每一天哦。加食麻油、姜、加酒这三种，看你要炒啥来加食，安尼对咱的收缩会搁较好，对子宫的收缩较好，将来较袂吼有啥物带啊、啥物白带、啥物带、啥物带，比较不会。这是我捌看捌上一个雷博士的医学管理的课程，我捌上过呢，伊讲了介好哈，所以算算甲咱报告，讲予大家做参考，来谢谢。来呀，听了详细吧，所以呢，免过度紧张，你若怀疑家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我感觉讲我叫医生看得好啊，不用卖我别家己想，我心肝困袂起安尼啦，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吼。因为我都叫讲过啊，子宫肌瘤是很常见的，那女性我大概六七成都有，所以呢，不用过度紧张吼，噶咱报告啊，过来哦，如果那是你体内器官有囊肿的。比如说甲状腺囊肿啦，吼，肾脏的囊肿，就是咱咧讲的，就是水泡安尼吼。这种尤其是尤其个水泡的人，是你有来注意，唔通去乱食药啊。但是它比较不重要，比较无遐尼严重啦。所以你嘛免过度紧张。但是，和医生检查，看医生的建议，有啥物种建议无？啊，无你那是器官有囊肿的， 都不用过度紧张。感恩报告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啊！叶妈妈要听那个《沙用的卡》呢，国语歌叫《月光小夜曲》。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沙友诺卡尼。那么继续过个是月光小夜曲，哎，是咱这个哎夜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里吧哦，那你很重要看点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叶妈妈，你好，
1: 叶妈妈，妹妹。哥，我说到了，好好听啊！
0: 不是你那个要叽叽叫，那个垃圾都叽叽叫。
1: 哦，对。
0: 哦，哎呦，
1: 谢谢你，谢谢哈，
0: 不客气。
1: 我过了山呢。
0: 咦耶，嗨，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爱你哦，
0: 嗨，爱你哦，
1: 爱你哦，
0: 爱你哦，嗨，拜拜，
1: 拜拜，拜。
0: 人家叶妈妈哦，她就是可爱在这一点。哎，囡仔行，啊，你那改生奶哦。我都不让奶奶，我那个奶奶他就开心了，他就无理系的是呢，说的少，大家都买两个奶奶对不？我母啊讲啊，我妈妈讲上爱我个奶奶，我个讲哦，啊，我不让个你奶奶啊，伊讲有啊，你那在叫我吼，就是成了跟我奶奶一样啊，哎呦，我妈妈哦，她就是这么的可爱呀、啊！世界上有妈妈的孩子都快饱哦，吼、哦！所以你老妈妈哦，要好好的爱妈妈，好好给揽一下，好好给拥抱一下。我之前有讲过哦，他只要给人拥抱呢，让你这个热情会传给对方，然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哦。不是一定要男女朋友拥抱哦，男性对男性，女性对男性，女性大人对小孩都可以的哦。来哟，你有感觉无？我今麦要讲，看你有安尼无？什么问题？啊，那感觉愈来愈神呐！现在开始拢感觉吼奇怪，食饱的神仙啊啊，食饱的想要困啊呢啦，干那神仙那么提不起劲来呢？啊，人那愈来愈大颗呢吼，啊，佫奇怪哦，感觉人吼，为人甚至呢会感觉讲哦，人心跳愈来愈有无正常的感觉。你那是有这种现象的人。啊，你若个发觉到你颔骨那乌乌甲粗粗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你可能已经有黑棘皮的现象。那么黑棘皮的是包括的什么？咱就是有可能是有糖尿病哦吼。所以呢，当然啦、啊，恁家那是有人有糖尿病的人，你要特别注意哦。那么你就是曾经今仔日赵姐大姐看了我，伊讲哦，伊伫迄个边缘的是百二以上到百三以下。那么我就给建议尽量吼，含糖饮料卖啉，唔好食伤过油，啊，过来唔好食伤过者精致的淀粉，譬如讲食面啦、食胖啦吼，啊，这要食偶尔食者不要紧，哎，但是不要吃太多，因为呢，那有人拢讲啊，我食素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什么人规定的呀？食素的袂当得着糖尿病哦，啊，我瘦瘦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啊，法律无这个规定呢。只要你的体脂肪就是咱听讲过，咱人这者胰岛素控制的是靠要求。啊，你的脂肪有那过高的人，你的肌力钙管也得上糖尿病，所以体脂肪尽量不要太高啊。吼、哦，迄位人的管，咱正常是伫33以内嘛，迄位人管到560呢，惊死人家呢。你是拢是伊个食油呢，就是表示这个人的啥？脂肪有过高，一重颗大颗，甚至呢，一个本身呢，佮无咧运动的关系呢，所以呢，当然曾经新闻报道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啊，伊哦上班的人，上班族拢拍电脑，伊哦上班哦就是8点钟，啊坐咧就开始拍电脑，啊然后呢坐伫边啊的饮料，啊偶尔叫醒的啉茶，啊食中昼食饱了的趴倒点开始困，啊上班1点半佮上班，所以呢一。伊一礼拜落来了呢，拜六礼拜呢，平常出门拢伫厝内底啥，食伊个吃伊个食伊个点心呐、啊，啊，然后看啥，看剧啊，看影片呐、啊，爱着平常出门干嘛伫厝内底较凉啊，有通啊吹冷气啊，安动的话，伊中考有够大考，结果呢，一个公司的心理检查啥，三升甘油飙到要300，哦，为什么？爱着拢个食一寡饼啦，有诶无诶物件啦，然后呢，竟然血糖飙高哦。管到我管的饭哦，血糖200几呢，伊家己唔知伊讲，医生啊，我也未感觉戆啊， 啊，我人也无瘦落去啊，为什么我老糖尿病啊？而且呢，我本身阁是食素呢，伊无食迄种肉，粗伊个肉就对啊啦。医生甲讲，你的体脂肪过高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今仔日若是有糖尿病人呢，咱拢定安尼讲，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注意啥。卖伤大颗，尤其是中颗。男性的腰围要90公分，女性要80公分以内，安尼比较起来较安全。那内脏脂肪也不要超过的10，知吧？吼，像我像我是五十六啊，五十七啊，拢伫六遐。所以咱一定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啊，你若要知你到底有糖分无呢？真简单，咱也无。这个去挂新陈代谢科嘛，啊，好，医生给你查就知啊。啊，你若有糖尿病人，上的是家己有啥？家己有种咧，测量血糖的机啊，较好。看门口等啊，三个月才要量安尼哦，三个月热热等呢。所以咱尽量爱保持偌济。那你食饭前是60到100，那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啊是80到100以内。当然咯，咱的糖化血色素要保持在7以内，上好是4到6，所以呢，你要保持这数字呢，咱才袂引起的病变。无到时啊，西药剂啊，催你啦，过来高血压啦，心包油、肝包油啊，心肌梗塞，到时拢来催你呢，你袂感觉安尼足讲足危险吗？就危险了。唔要当作少年的病呢，少年嘛会啊，其实少年人哦，食些拢较无咧注意。当然啦、啊，少年人是新陈代谢较好，唔过不要忘记了，40岁过了，新陈代谢咱的心电代谢就对你无好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人呢，差不多70%拢是40岁以上的人，所以咱食食一定要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好，我先生你好，
2: 小姐，我请问你好
0: 不？嘿，请讲下来。
2: 血糖食会长进无？
0: 血糖没长进呢。来，接接一线喽，谢谢。

0: 好来，谢谢满位熊爱玲。那么这首啊，这首歌的歌叫《那牛啊不是来哦人世哇》，哎，主持人是安英红，是咱这小阿们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呢，你今日你到底有卡定个关心啊？哦，
0: 甲你问好，问好，来，谢谢你，嘿。
1: 你甲你鼓励一下啊。我来，
0: 讲重点来，三遍了，我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糖化血色素拢8.9啊，
0: 较早啦吼，
1: 哎，半糖前嘛，
0: 好、半糖前8.9。
1: 啊，我过来去，一直家己食三糖全部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食三糖。
0: 啊，即卖
1: 结果去看报告哦，
0: 嗯，
1: 糖化血色素6.7啊。
0: 哎呦，哇、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家己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0: 嘿，对啦，爱呛嘴啦。
1: 哎呀、啊就是，
0: 大哥，家己身体要家己注意啦。好，安尼好，我、哦、大哥你本人袂歹，爱呛嘴对啦哈。好，来感谢你哦。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
2: 当然，全部我唔是我食的啦哈。
0: 嗯嗯。
2: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呀。啊，伊吼，伊拢注意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4个月啦吼、
0: 哦哦。
2: 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
0: 哦、
2: 我十几个、20几个咧听，啊伊无咧听。
0: 哦、
2: 我甲伊讲，我甲伊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本来糖化血色素吼，弄差不多9.5，即马剩7.2啦。
0: 啊，
2: 4个月剩7.2啦。
0: 我真厉害哦！
2: 系啦，
0: 哦哦哦，
2: 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
0: 起
2: 码拢存着125，本来拢200几。
0: 哎呦，
2: 这不是乌白讲，有个人讲啊，我即马呢，这本钱安尼100块有影。
0: 没了，大哥，安尼好啦，你甲恁朋友讲，叫伊继续啊，看下看下哈，好，加油哦，好，继续看下哦，谢谢。点来，你好，你好，
3: 喂，姓曹，
0: 哎，兄弟啊，你好。
3: 我迄个吼，要给他见见。
0: 你讲过嘞哦。
3: 来，
0: 讲重点，啥物有进来嘿？
3: 啊，我食足久啊嘞。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3: 哦，较健康，拢正常。
0: 啊，你看食了安那好啊？
3: 啊，袂歹啊。
0: 啊，都安怎好啦？无讲袂歹，那袂清袂出啊，讲
3: 正。迄个糖分嘞，糖分啊，唔至少拢无管啊，拢正常啊，无伊啊。
0: 哦，糖分正常就对啦吼。
3: 哎，啊，
0: 好好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的电话跟他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谢谢你哦
0: 哎你好
4: 哦我爱吃药吃3-4顿啊
0: 哎呦感恩哦啊你吃得好不啊你吃得好不啦
4: 妈妈跟你继续更新
0: 啦好啦跟我说
4: 一下我明天过去看报告
0: 哦三片都不接
4: 哦没办啦
0: 吃得好吃得好吃
4: 得好糖化血色素哦5.9啊
0: 哦好啊不你原地多高啊
4: 啊每项都很正常
0: 你原地糖化血色素多高啊
4: 我也不记得3-4年
0: 啊哇你现在5.9的标准啊
4: 嘿
0: 哇这样
4: 好啊这样5.8都在打呢
0: 哇好
4: 好我不知道吃几万年
0: 不要哎大嫂哎勤工够紧啊别再算了哈好啊保重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说过上多人吃上多人饿了大家都是同样吃这罐都是吃这罐三线金宝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呢，因为咱即款三线节目就是好安尼，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哦，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给大家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2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2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2点，2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呢，希望喝冰会当啉温的茶。所以呢，咱这种上好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呢，可是医疗级的哦，哈。两点的当我一支哦，过上今日房换啊，那就药房那无保温瓶的，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正好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邓弟妹你好，
5: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
5: 哎，我请问腾分馆，
0: 嗯，腾分馆哪里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王秀娟小姐啊，
0: 我唔姓王呢，
6: 王，
0: 我唔是姓王，
6: 王
0: 你别跟我改姓，我姓林呐，我别改。
6: 哦，林小，哦，
0: 我别来，嘿，我姓林啦，嘿啦，
6: 我改音，
0: 什么贵姓吗？
6: 哎，姓刘。
0: 什么贵姓吗？
6: 一种听讲三星，
0: 三星
6: 金宝的食干火汤的呀。
0: 哦，有几多项呢？啊，那个听见二线哦，哎，谢谢。来呀，我那个唱歌啊，这是咱的单太太所点的，我请，无请伊诶，这个歌星的对啊，请我请我家己唱呢。哎，妈妈，请你也保重，我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0: 请你啊，保重。你安那讲袂记啊？袂记啊哈。来，继续关系咱的这个陈太太说点没有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现在可以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
1: 嗨，一组。
0: 我们想聘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来稍等我一下嘞。你好，
1: 我吃阿雅多纳吼。
0: 嘿，
1: 我已经吃十一罐啦。
0: 嘿，
1: 啊，已经拢几行几行拢造出来。
0: 什么造出来？
1: 啊，都好事啊。
0: 我好困啊，你三片五片，我刚好困
1: 啊。是啊，眼睛啦，
0: 哦，
1: 啊，小便啦，
0: 哦，
1: 啊。血压啦，拢改进啦。
0: 哦，拢有进步好，好，好，感，安尼好，好，继续看呢。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感谢你，谢谢。谢你好，
2: 秀山。
0: 哎呦，
2: 我要甲你讲，我食三鲜金宝，
0: 好，
2: 好处真多。
0: 好，来，请讲来，什么好处？请讲起来。
2: 脂肪肝嘛好，无肝无去啊。
0: 啊？无脂肪肝啊？
2: 有几啊年都拢有，啊，姐姐都进前去检查，医生讲无啊。
0: 哦，啊，即马过来干啥？
2: 啊，个迄啰头壳会光光啊，啊，目睭嘛拢有较好啦。
0: 哦，头壳光好无？有哪好起啊？你
2: 有好真济啦。
0: 哇，好棒！
2: 阮老伙仔对不？
0: 安尼身体算过得介好呢。
2: 有啦，阿妈食过介真嘛有差啦。
0: 有差呢。
2: 有啦。
0: 哇，哎，有只有惊惊起对不对？啊对啦，有影啦，有新闻就是有报安尼啦吼。好，大嫂，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
0: 是妈妈呐，嘿。
3: 嘿，我嘛要甲你学咯。
0: 哎呦，你也要学咯呢？我来吃公仔，来三片都不吃嘞，嘿。
3: 我四项拢有用，我来卖讲。
0: 好，阿弟讲饮料。

0: 伊讲哦，
1: 嗯，
0: 阮厝边啊一个，
1: 嗯，
0: 伊个朋友，伊讲糖尿病，
1: 嗯，
0: 冤家八九吧。
1: 啊，懂啊，
0: 喂。阮厝边啊，知我食了好嘛，吼。
1: 嗯嗯嗯。
0: 哦，
1: 嗯，
0: 叫伊来，要摕假摕阿爸。我讲我阿爸摕予别人啊啦，啊我有药啊啦，我药啊摕予
1: 你。你想个啥？
0: 然后我讲叫我先甲买啦。
1: 哦。
0: 我想讲，
1: 哎，食了好无？
0: 哈，
1: 伊食了好无？
0: 食了三四天俩，乌老甲杂志。
1: 哎呦，别个把胃也没病病呢。
0: 三间大间病看无效。
1: 哎呦，哦，
0: 嘿，哦，阿欢喜噶，
1: 有好较好就对啦吼。哦，阿妈感谢，你拢甲我介绍呢。喂啊，好，感谢你哈，好，感谢阿妈哦，谢谢。哪有我都讲过，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真正大拢赶快吃一罐，拢是吃人一罐三千钱包，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伊就是安尼啊。我们吃高丽好白，恁来广东爱吃，咱来吃好的物件，爱吃对的物件，吃健康的物件，就是咱规身骨甲你照顾，吃一罐就好啊。唔忙吃个瓶瓶罐罐，唔要吃要吃遐要吃，吃个伤过济电脑无好，吃个宠物伤的尤其电脑无应该啦吼。所以呢，咱规身骨甲你过透透食三千钱包，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就是食钙过剂。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呢，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缺的活络旺个钙。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觉先去进老关告诊个无啊 ？No No 皮炎，吃好不好就给咱到小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哟，讲咱台湾即马，从2022年开始到2026年呢，哇，咱台湾呢，讲个失眠的人增加有够侪呢。安东阿伟，那即侪人，平均三个月过去是四个人，一个人失眠，即马三个痛，呼，佮增加呢吼。那这失眠呢，当然啦，无人愿意失眠啦，佮有人爱无爱困吗？啊，唔困要创啊？做小狗呢？哦，无啦，爱困啊！咱人上无至少一天困6点钟到8点钟，大家拢无同款。像我是7点钟吼，啊嘛有人是困5点钟就好啊，啊嘛有人在困真啊8点钟，困伤久嘛是唔好呢，啊困嘟嘟好就好啊。但是咱有真侪人困眠无会造成点啥？即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脑伊无都重温修补一干疲劳细胞，怎变成你的亢奋呐？变成精神的去解好咱的中枢神经的精神的静脉落来啊，到时呢，咱的自律神经的失调啊，自律神经嘛失调呢，咱就变疼，神经呢成乱呢，成变成呢啊奇怪，那连咪加疼，连咪遐疼啊，那检查拢无病，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啊，结果伊讲去检查，真的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个大姐原来是虾米原因来？困眠无好。所以困眠不好，女性比男性较侪，因为女性压力较大。所以咱人有压力的人，烦恼侪啦，吼，啊是有咧轮班、三班、轮班交代人，肝机能不好的人，咪困袂起。人若伤过忝，有奈困袂起。上好是唔忙靠啉酒困，靠啉酒困，后摆你会真系后悔，你会后悔哦。诶，你肝哦，你变成酒会改袂起啊，肝顶到受伤，你个困眠无进步，都无好，所以唔要靠。这个酒啉酒，酒啉酒呢，你去困了哈。下晡是4点以后咖啡、茶叶、酒拢总无啉。那么困的前1点钟无看手机呀。那么困的进前无食宵夜。啊，过来，那么困的时阵呢，卖开电话。啊，不然见闹会戆戆啊，动作是一时呢，你也真困未起。那么那么困啊，当然你那方便的人呢，把咱的脚个浸15分钟。浸到脚板，可以帮助咱的较舒服。啊，你若感觉你浸到脚底冷的人，甲穿一双袜呀，安尼你比较较好困咯吼。来，那么小蛋姐时间的关系呢，我休爽，小蛋姐算卡蛋你哦，来谢谢，感谢。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3个汤。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1: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嘞，谢谢今宵多珍重，这是我的偶像蔡琴，收请回来李先生店面哦，来谢谢，来李你好，嗨，
1: 是啥呀？
0: 来西，
1: 哎你好，哎我是中波张玉玲，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1: 啊，我顶日在问讲，我阮一个志工啊，吼，我今日去学校，阮一个志工，伊讲伊困袂去啊，
0: 吼，
1: 啊我叫伊买迄爱困的一罐啊，
0: 我来上面我讲，哎呀，等
1: 一礼拜尔，一礼拜尔，人伊讲，哦，够好困啊，你连我够好困啊，
0: 啊，
1: 哦，我听着足欢喜的，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好棒啊，
0: 拢你的功劳，你的功劳，
1: 好啦，啊，今仔日吼，伊搁甲我讲伊的脚骨啊爱疼。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呦，好棒哦！
1: 啊，搁改上课呢，讲你拢伫节目里讲啊，你上个呀！
0: 哎呀，张大姐，感谢你，感恩你呀、啊，谢谢你给咱介绍哈，谢谢。啊，李慧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欸。
2: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那個。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2: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吃半个就会睡了你、
2: 欸、
0: 我在近呢，你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李慧你好。
3: 哎、欸，收藏了吗？
0: 哎、欸，你好。
3: 哎、欸，你好，你好。
0: 嗨，
3: 我吃你的产品吃了不错，要鼓励你啦。
0: 我来讲一下来产品了不起来，讲重点来。
3: 哦，因为我吃阿亚德纳加吃迄啰阿亚德纳
0: 好。啊，吃了那好，你吃了那好，请讲重点下来。
3: 哦，吃了继续好睡呢。
0: 我、哦、好困啊吼，我、哦、好，
3: 感谢。我这是困到四点钟，今麦困到八点钟。
0: 哇，好棒好棒！来，我安尼好，大哥，谢谢。大家看嘞看嘞就好啊，哈，谢谢，呵呵，干两顿哈，好，谢谢你。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到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去边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我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回粉呢，活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佮调节咱的神经系统的哦。那么咱佮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较袂落黏体黏体。叫做卵磷脂，猫呢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让咱人较袂疲劳哈。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哎呀，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前节目做一下，阿那个更加如何哟？因为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拢是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若较慢，那个平咱忙紧嘞，要有耐心嘛，继续食，那食也变那好哟。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是什么姓哈？
0: 你是。
1: 你来请教一下，我是那边爱呀，
0: 是吗？好不接、啊。好，一线就接哦。嗨，谢谢。来哟、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嘛，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台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的主管燕昭，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客好朋友呢，你当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5。调频的 102.5 收听哈，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今麦等来出山呀呢？当然咯、哦，咱台湾迄间我是不是有讲过，全世界爱文生产量上悬的，就是台湾的事。而且呢，这个爱文的诶名是这个特贵一个农民，是一个农民的伊的名。然后呢，这个引进来台湾，伊是主要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去打遐，然后所以艾文是一个人的名。 然后呢，咱来到咱台湾有经过官庙啦、灵德玉正，上个厉害的是玉正这这震撼什么？这个人呢，伊甲这个咱的爱文呢，甲发扬光大。所以呢，讲起来是讲起来吼，这个农民是也无简单的，你们知伊无放弃呢，当头一批人大家拢放弃啊呢。结果呢，干那伊无放弃呢，而且震撼底哦，震撼词吼，罕见的罕，一个比赖清德总统迄阵做市长呢，甲这个标榜为荣誉市民，尤其是伊个故事呢，佮编做啥绘本佮啥教材，现在伫2018年的时阵呢，那他人往生了，所以呢，伫玉正哦吼。那么咱要来讲，今天要讲，即马当出的山呀，阮倒是种爱文，嘿，你们知影山呀种类偌济种呢？有够济啦！我个看看，我山呀种类哪哈尼济啊？有够济种哦，比如讲凯特啦、爱文啦、金红啦、芳香啦、乌香啦，我做食芳香、乌香啦。阮兜有种，结果伊无加生。啊，土酸啊啦、玉门啊、海豚啊、金蜜啊、金蜜啊，啊，搁有啥下雪？今年加一种下雪，那个下雪好甜哦，好甜度够高呢吼。那么呢，这酸啊，伊拢有金黄五啥？维他命 C、维他命 A， 搁有叶黄素哈。酸啊，哪有叶黄素？有，迄个酸啊的肉，黄色的肉就是叶黄素哈。但是重点哦，酸要有镁甲钾，但是虽然讲伊对血管甲血压介好，可是你若有志无好的人，因为酸要有含镁甲钾，你袂用食伤济呢。你敢知迄天新闻是毋是报了一个人食饱三顿拢食一粒啥石膏，结果油脂出问题呢？因为伊本身有慢性油脂病哦，第三期哦吼。酸要的第个就叫做芒果干。不是酸芽青啦，不是酸芽干啦，是芒果干那个干哦，是草字头那个干哦。这个芒果干呢，是一个抗氧化的物件，对咱的心脏、甲咱的肝，过来对咱的胃肠拢有帮助的好处，会当我咱的胃肠方面较免去发炎。哎，怎么这么好？那么这酸芽来对面当然啦，爱文吼，酸芽是安尼啦吼，所谓酸芽。产季上济是台南、高雄、屏东，那么呢，大部分拢是五月份到十月份呐。啊，爱文上早，爱文从阮岛的即马有咧采收啊吼。爱文上早呢，大约是五月份到七月份。啊，上届班的是凯特，九月份到十月份咯吼。啊，你敢知道这比大部分是上关的是对是种的水果，对种酸呀。甲恁报个爱文，嘿。怎么这么高？以 23.5 哦，人通常比如讲乌香哦，干那五呢？啊，比如讲这个土酸呀就10.6，它23.5。但是哦，酸呀的第个就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对什么好？眼睛。贝塔胡萝卜素上关的是对只海豚。我即卖若讲，你会当决定你要食对一种吼？啊，当然金，较侪人爱食啥金黄。阿毛人爱食凯特啦吼，啊那我是阮兜的酸芽就好啊，啊我那个食乌香啦吼。那么进来这边咯，讲这热量上高的对一个火力流，热量最高的竟然是玉文是最高的，糖分上高的是对一个火力流，糖分上高的这个24金蜜。应该是今麦的下雪吧，叫做金蜜吼，24呢，啊那是乌香呢，16.6呢，啊爱文干那8.8而已呢，嘿，所以呢爱文较无汉尼甜呀吼，啊土酸呀佫较悬14.3哦，所以呢，如果是讲咱要食酸呀，当然你们来注意吼，尤其是呢，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人，啊咱酸呀糖分较悬，你袂用个食伤济，啊佫有，你若是咧食抗凝血剂的人。给你建议呢，上好卖价。为什么？因为酸芽有一个维生素 vitamin K， 也会当促进的凝血，肾功会当帮助咱的血块，凝血会当跟得掉。然后，你那个食到这种，你有咧食抗凝血剂药的人呢， 安尼当然酸啊，得免食伤济，伊会影响到你的油耗，吼、哦，所以食较少诶。啊，佮一种人对酸啊有过敏，食落去马上咬，吼、哦，咬到规趴规趴，就是起起毛，叫做荨麻疹。那么如果是你本身啊，佮有咧食迄抗组织胺的人，也不大适合。啊，佮有一种人吼、哦，迄酸啊食落去哦，嘴也麻麻。这种就是跟酸啊有过敏的关系呢，我那无适合食酸啊冷呢，你更加不要去碰它哈、哦。啊，唔过酸啊外皮有啥？有一种叫做漆粉，漆粉呐、啊，这就是一过敏源呐、啊，过敏源。第二是另一关呢，所以呢，有人哦，那碰到酸啊，你感觉酸啊无安尼无，酸啊皮无安尼白白无哈，迄个叫做漆粉，唔是漆粉哦，是油漆的漆。被啊、这个多酚的酚哈、哦，那么呢，这种就是酸呀，和咱皮肤会痒、甲起疹的一个这种物件，所以你那是有这种经验的人，爱戴手套，嘿，这样比较安全咯、哦、哈、哦。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要吃物件，通通可以的，只是你有什么慢性病比较不适合。啊，还有一种病人呢，我那不适合吃酸呀，你们讲什么种人？大肠肌躁症。大肠过敏症的人，因为酸液会引起的酵性的糖类啊，那这种物件对肠啊、大肠哦，有啥刺激的作用，所以比较起来，你可以叫来拉肚子，所以不大适合哈。哎，今天去给咱报个酸呀啊！哎，多多给咱的酸呀农哦，给咱捧场一下哈，咱的种酸呀人该辛苦呢，因为酸呀吼，哎，这个爱收割哈。啊，收割完了个特地啊，嘿，啊个慢了个茎，吼，啊茎了再个去分配分落去卖安尼，啊那阮倒是无，是拢慢来食，送人啊，无咧卖啊，所以肯定不过，咱的农民种啥物拢做辛苦，爱甲咱的农民多多加油，多多请食台湾的农产品甲蔬菜哟、哦。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咱来个唱歌哈，胡商行的开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胡商行的开的，谢谢。

0: 个胡尚汉的开的这首歌，我主唱也是什么老不记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咱的会来对付啥？红血球、白血球、淋巴球、血浆，过来血小板。血小板做什么？血小板就是和咱的空气下巴，一旦把咱的空气和筋啊，无你空气也袂巴嘞，一直闭一直。转会怎么办？人会再见呢。那么，您敢要相信有人近年呐、啊？譬如讲，近年有一个先生呐、啊，那这个人中风，竟然是因为血小板过高哦，飙破600,000呢。咱正常敢是15-30吧？哦，30-40的款呐、啊，他这么高呢 ，double 起呢？结果啊，伊哦，因为呢。这个咱的骨髓折毁啊，当然免怀疑，咱拢是有这种造血的功能，拢是克骨髓的嘛。那么呢，这种的血栓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三高，有食薰，通常这种是一个危险群啊，危险群。啊，过来，年纪大概60岁以上的人，得到这种血小板，这个过高的几率概观。虽然正常的血小板是15万。到40万，通常呢会造成咱人中风，像这40岁先生就是突然间倒病，袂叮当，结果一个紧检查中风，因为是血小板的关系。所以呢，咱平常时那是定了喙齿流血，好过来流血过来，啊，你有感觉你的皮肤定了紫斑症啊，有乌青乌青，规大规大，空气拢一直袂止，安尼就要紧去看医生。所以我们才跟你讲，你明仔食上一个通胃罗，就是安尼啊。食上过一个通胃罗，你的皮肤一大一大乌青，到时你的血内底面上过一个通胃罗的血无办无够，你到时真正成安尼呢。所以通胃罗袂当食上济吼。那么呢，这种情形就是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啊。血小板吼过高的几率呢，其实较少人有这种问题，较少人有这种。情形了吼，那么伊即个原发性的原发性的，也因公司吼，那么这种情形头啊，就是像我对只讲的，会感觉乌青乌青，规大规大，空气拢无容易麻即个感觉，所以咱得注意哦吼。那如果是你本身有高血压人，请请问你敢会当乱停油啊？不可以啦。我来看，我看一个有一个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呢，伊五当前都要有医生个抢救成功，有什么问题也会跟他掉的，有增强啊吼，都要为鬼门关五当前个救得回来。想未到出医疗呢，这个人吼，家己做医生啊，家己停药啊啦，啊然后去相信的朋友个建议，免食药啊啦，食这草药啊就好啊，安懂啊喂，无五当。伊即马去感觉会胸闷咯，一个检查哇，不只是糖分飙高，血油嘛飙高，甚至呢原底啊，甲藏的迄个支架拢总塌掉的。安懂啊喂，伊就是血糖伤高呐，啊个有三酸甘油伤高，可是讲哦，也会更呢拢总是糖质甲油脂啦，油的物件浸掉的。哇，那么呢，这个人呢，因为冠状动脉是什么？咱大条动脉已经慢性的阻塞性的塌掉了呢。你敢知道？这医疗团队呢，用偌济时间呢，才给成功个拍通血管呢，然后个重新个给固油啊支架固油啊呢。你敢知道这人哦？医生个交代，唔忙个听信的偏方啊。你那个再来呢，你可能就无救啊。嘿，嚯，这人真那是哦，该白忙，家己生命拢无要注意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高血压药啊呢，医生老开药啊，你唔要乱停药啊。然后呢，如果是医生老开抗凝血剂，你嘛袂使乱停哦吼。啊，你本身若是咱的好朋友，比如讲你有糖尿病，就是等于咱的血哦，咱的血内底拢浸入糖水内底啊，甲油内底啊，你的动脉无硬化，你的动脉无塌掉，才奇怪嘞。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所以咱听讲过哦，医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过来卡袂惊咯。上好是咱你爱家己会用牛啦，牛这个牛血啊，上无至少一个礼拜爱牛两届， 上至少的啦，两个个困难嘛，应该袂吧吼。那么咱的血液中的保持话，真的60%以来，三酸甘油保持的85%以来，胆固醇保持的200%以来，那么当然心跳也保持的60%到100%以来。咱台湾的水果呢，真正拢该甜，所以恁唔好食暗时卖食水果，甜的水果。上个那边食甜的水果，食中昼时啊，因为暗时咱的肝该加薄。也给咱制作用三酸甘油制作胆固醇，所以暗时卖食伤济肉类的物件、甜的物件，拢好上好卖暗时啊食。啊，不过咱台湾人吼，拢是大家暗时有伫厝啊，煮拢阿母啊拢煮较青草呢，个安尼啊，所以大家拢有青草么食呢？结果呢，食一个啥会油会带拢伤悬呢，所以你来甲改变，你我改一下吼。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是知影讲你三酸甘油悬的人，你说你哦，不只是哦，会热会克高血压，而且个会心包油甲肝包油，因为即马咱台湾已经有三个人平均都讲啥肝包油啊，哦。所以你要注意吼，你啊肝包油将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到尾要变肝癌都有可能哦。好，来，我姓传，你好，你好，
1: 还
0: 是你好。
1: 请问小姐，你是？
0: 哎，我姓传，你好呢，嘿。
1: 又传呀？
0: 还是嘿？
1: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好呗，嘿。
1: 嘿，因为我暗时啊10点迄日甲你卡。
0: 好，安尼我今日听啦，医生个接招，暗等一下，谢谢。

0: 好来，谢谢雄心的所在。那么这是江慧收请的是咱这陈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来，我是小丽克，你好。
1: 是小丽克，
0: 好丽克。
1: Hello， 做感情。
0: 哎，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
1: 哦、我家里三斤斤半哈，吃两担。嗯。高进拢唔捌过在高血压。哦。啊，无我哈时常在头壳戆高血压。
0: 哎呦，哦。
1: 啊吼，食一盖高进吼，食到地脚头嘛作战。
0: 哎呦，好棒。
1: 嘿嘿。拢行路吼，下暗只吹行拢袂黑。哦。啊，佫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嗯。我一支脚头，我一支迄脚掌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肉。嘿，啊，我买两罐吼，来补补一半。嗯，就随生肉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看下个开，看下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0: 哎呦，感谢感谢，哇！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1: 祝贺您，
0: 好。嗯，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喝个干粮等哈。好，谢谢。
2: 哎呀，
0: 贺刚先生你好，谢谢你，
2: 谢谢。我今日生病之后呢，
0: 贺连刚，啊，是今晚要讲嘛？不要紧，你今晚要讲吗？
2: 我用咧三千钱，不用十外罐啊咧。
0: 哦，阿英你安那喝？
2: 哦，啊，今晚拢未喘啊啦。
0: 哦，未喘啊吼。
2: 啊，那个大便有较顺啊。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咧看咧。好，阿妹好，谢谢哈。好，谢谢。李克你好，
3: 哎，喂，我要找秀宪。
0: 哎，我是你好，嘿，
3: 秀宪，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3: 我银河啦，我银河，我跟你讲，我看那报告，我的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剩六点二。
0: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六以内，六四到六最好啊。啊，六好啊，六点二好啊！
3: 家里阿雅德那起码拢足好困的，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3: 起码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免食镇定剂哦，
3: 无啊，无食咯。
0: 嘿，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谢谢你。那个吴小姐，你讲你食了那三片全部食了安那好？
4: 哦，我是长期的糖尿病患，我还没有接触你们产品之前。拢总是算讲无病啦，无病，
0: 无稳定啦，
4: 无低，
0: 啊，都无稳定。
4: 目睭歹就是睡不着，都肿，然后我今天刚好一年了啦，今天刚好。
0: 啊，你讲了，你今麦讲双面钱包跟阿雅德，那我看好困无？
4: 哦，困做到改善啦。
0: 好，啊，双面钱包讲到血糖稳定无？
4: 嘿，今麦稳定，今麦非常的稳定，而且哦，我那个眼结石吧，眼结石也没有了呢，自然而然就是没有了。
0: 啊，哎呦，这样好棒呢！我听你讲起来是真的很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秀传，你好，你好，嗨。
5: 哎，你好，秀传。
0: 嘿，是你好，嘿。
5: 哎，啊，你呢？助理有来问候。
0: 哦，给你问候你啊，拍摄给你叫了掉嘿。
5: 别啦，
0: 谢谢谢谢，给你问候啦哈。嗯，感谢。
5: 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地罐、食十罐的
0: 啊。啊，食了好无呢？
5: 但是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嗯，
5: 啊，我心中有肠梗啊、肠气啦，啊，拢会喘啦。啊，即马食恁的哦，
0: 嘿，
5: 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0: 哦，啊，即马，即马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5: 嘿，我开眼啊去。
0: 好啦，大嫂，安尼你好，你电风扇在吹呼呼叫，好，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6: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我来做见证哦。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吃过回来，谢谢。
6: 我有吃三千斤，不吃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嗯。
6: 因为我七八当中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6: 我本来爬手啊，拢拎起起。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6: 啊，拢改善啊。
0: 哎呦，这上面全部有改善哦。
6: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胸腔呀。
6: 哎哎，拢转好去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6: 蛮好性。
0: 哦，蛮
6: 好。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哎呦，大姐，啊，你阿爸胸腔疼，看医生哦哈。好，不中哦，好，谢谢。来哟，你看听大家讲话拢无讲保养呢，大家拢是食咱倒一罐， 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呀！大家拢吃这罐三线金宝，咱这罐三线金宝得让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得免吃的过难过来，叫我们吃一罐，吃一罐面呐，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这罐来广东来吃，唔好跟他听，哦，听你怎么知道到底好滴，都要广东来吃才知影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来，甲伊个人拢会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要甲捞起来，食好食甲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来多准备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我要叫问者哈。
0: 好没嘿。
7: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咧。
0: 胆固醇高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是什么？
0: 哎，
8: 我在写的那三百钱保险。
0: 三品的不行。
8: 哎，对，是心脏有保。
0: 好。好啊，心脏哦。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秋天的暗暝》这首歌，主唱是唐飞啊。我那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秋天阿弥，那么这主唱人是唐飞啊，对啊，是我秀爽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拄着一开始都讲过啦，落雨大气压的时阵呢，咱人的湿度高，咱的头壳的阿达妈一带的头壳偏头痛，对不对？啊，够注意。只要那落雨啊，哎呦呀，湿度那高呢，是咱的观察的成个气象台。哎呦，听到些。一哭啊哭袂落，听个暗时啊困袂去。有一个老师，伫教跳舞的老师哦，74岁，啊，拢个用迄、那个伊脚顶跪落的对，人一般跳舞是好代志啊。啊，伊来教出一下声音啊，结果呢，伊脚头舞听个，哎呦，听个无多呢，严重已经是严重，医生讲是严重的退化，伊个关节哦已经退化成关节炎，必须换人工的啦。结果伊拢拖啦，拖啊咧惊，爱教神经那个一方面也是够惊呢啦。结果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紧来换，无你安尼哦，严重甲变成啦袂当生活，包括已经失眠啦呢，听个人困袂起啦。哎呀，这真正是不应该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查咱，咱人观察跳骨啦，种原因嘛，比如讲落雨。啊，若近落雨的关节都会酸疼的人，你有可能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佮有一种叫做游走性的，会走来走去，连咪脚头啦，连咪手掌头啊、脉啦。那么这种的，就是佮你的免疫系统有关系。那你关节那是退化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那么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无的骨型无够，迄正是哦吼。那你主啊嘛胃气，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这么啊，你手酸还有？
0: 哎、欸，我手酸呢。
1: 啊，手酸，我先告你哈。
0: 好没有，不敢动。
1: 啊，我做啥会？嗯，我你讲黑啊，做啥会？嗯，目睭好诶，安尼，
0: 哎呐，
1: 哎安尼一打，
0: 打打。
1: 哎呀，
0: 啊，你的电话等伊嘛？啊，你有去眼科看无？哈，
1: 啊，看到我啊，白都讲，
0: 小姐，你电话等我，叫人来听来，医生接接哦。哎，谢谢，因为安尼我无法度听吼，伊电话严重的断音嘛吼。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病，咱的观察来听，当然脑退化，那一般就是咱用讲用了伤久呀啦。啊，你拢无咧讲补充软骨啦，啊，无咧讲补充的骨伤，啊，都干那拢咧用呢，啊，你讲用久。因故嘛过重呢，这机械嘛因故会过重啊，所以咱的关节脑退化性的关节炎，你一定要补充软骨啦，一定那是痛个动袂掉，啊先叫骨科医生看一下。那其他比如讲那是跟免疫系统有相关的，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女性比男性佫较侪人。你这个变成肩头啊，啊，卡肩头啊，啊好啦，是手肩头啊，卡头乌龙个肩个变形，你变形袂当走路呢。啊，另外一种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德格症，阿拢袂落，倒拢袂落。那这种个呢，要捡物件无多阿了。这种个男性比女性较侪。另外一种是大新型的关节炎，因为大新引起来。啊，再来另外一种的，咱拄则讲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尤其是有这个啥游走的、游走的。哦，那个就麻烦了吼。那么呢，其他是安尼，我有一种的观察听是啥？听风啊，听风个分到有声引起来，叫做有声管的引起听风。个另外一种是运动引起来，叫做运动型的痛风。所以那个另外有一种，你感觉观察听是啥？生骨刺啊，生骨刺呢会造成咱的手的麻、甲脚的麻。我都有讲过哦。你那是颔管啊，生骨刺对出你手的麻的人，袂使干那苦苦啊食通血路哟。因为通血路食了过多啊，会造成咱的身骨啊会一大一大乌青，然后会伤过轻，到尾你的血会总变成袂止血。迄阵啊，喷血就麻烦啦，吼！啊，过来就是呢，咱的脚啊，你两骨啊弯曲啊，是两骨椎间盘突出啊，啊，是咱腰啊生骨刺会突的。咱人体上长的一条神经叫做脊骨神经，你会变成按腰以下酸抽痛个肩吧。那么这种的拢一定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你无听信的偏讲哦，我食落去揪起骨刺揪起，无这个代志哦，吼！所以呢，咱上个是这关节个。 补充的软骨啦，然后听医生的建议，该做复健的做复健。那是真正严重啊，哎，歹势，该开刀嘛是爱开刀安尼啦。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咱的补充钙质、补充的软骨啦，啊，个咱的补充的啥，咱的健肌白、蛋白质、蛋白质，爱特贵的运动，才会让三项的肌肉。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吼，每晚都爱当一天至少运动三十分钟。啊，你个要检测你卡位，安尼对你才有帮助的哦。嘿，你好，
2: 哎，秀叔，
0: 嘿，林生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2: 坐咧眠床，坐平平安尼吼，
0: 嘿，
2: 啊，那一个会骨累去。
0: 啊，爸，迄就是你有退化，两骨无力，来医生哦，谢谢。

看袂，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烧烧。

0: 好，来试试熊爱一人。那么这是安永红说，请来咱的刘先生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哦，我食白鸡，我个先不烤，伊都爱食诶诶五花面。
0: 你先来食，你讲食阮的三年前白白鸡有较好吗？
1: 白鸡较不遐好，啊这先骨翅较有遐好，较好。
0: 先骨翅较好哦。
1: 嗯。
0: 哦，你是有食盖骨翅吗？
1: 有啊，
0: 哎呦，安尼有差呢，
1: 有差，
0: 有啊，安尼好，继续，哎，看你看你，董永辉好，谢谢。来，哎，过没讲过的吗？来，恰公的来嘿。
2: 我吼，食你的三钱金宝，搁食盖过节，
0: 嘿，啊，食了，
2: 啊，我食头四档啊。
0: 哦，啊，你食了那好呢。
2: 啊，我吼，
0: 嗯。啊，那食了那。哦，阿三，你电话就等起呢。哎，阿那乖乖，哎，好，对不起哈，呵呵，谢谢你。哦，小三，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小三，你好。
0: 哎，是。
3: 哎，我万年刘小姐啦，恁家迄助理较电话呢。
0: 哦，谢谢你，家你问好。
3: 我讲啊，哎，是说我要做见证者，好不好？
0: 好，来，上面都不记得，请讲下来。
3: 我讲哈，我差一年半年，年半年开。膝盖开两卡掉啊，左脚开者拢未行呢。
0: 啊，
3: 那晚是差半年以后，都开右脚。
0: 嗯，
3: 啊，拢未行，那晚是，我听我老子讲你咧吼，钙骨是足好诶。
0: 嗯，
3: 我都继续要来吃，就差七十罐。
0: 七十罐。
3: 咦，我吃要两年啊，十卡顿去
0: 啊。阿姐嘛咧，
3: 起码足好势。
0: 哈，
3: 哦，即马。
0: 会当行
3: 呢？哦，真好行。
0: 哎呦，
3: 开到了足好势，本来做卡吼，开了摕着爬未起来呢。
0: 哎呦。
3: 当时都可怜，我惊我真害啊！咱开了卡啦。
0: 啊，恁惊个给你报呢吼？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嘞。好好啊，加改两层哈。好好，大姐，谢谢你，谢谢。哥，你好。
4: 喂，志团啊。
0: 哎，你好。
4: 哎，我给你吃十一罐啦呢。
0: 哦，啊，那什么贵数呢？嘿，吃得好不？
4: 我有卡，有起码头啊，吃拢无好，啊，起码贵吼。
0: 啊，你上面你是吃上面有卡好？
4: 我的脚去扭筋哦，扭这关节关节，这脚腕家啦。
0: 好，啊，你是吃咱的钙骨质吗？
4: 吃钙骨质，啊，搁吃迄个，咁阿你得哪？
0: 阿也得哪？哦，啊，你即马筋，即马筋都有较好就对了吼。啊，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嫂。好，甲钙两等哈。好，谢谢。
5: 哎哎，
0: 你刚过来来，请讲下来嘿。
6: 哈，哎，我就是哦，较早。

0: 就是咱的顶骨干两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第三，个有咱健肌吧收缩好，美。而且咱个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打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晚都可以哦哈。啊，咱的好朋友当上我是个教三线节目做一只，三线节目个教钙固质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哎，广东个保养哦。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教。阿雅德纳，朋友几位郎兄刚刚先去见老官，告诉我个无啊，喏喏皮痒，食好无好，再给咱道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我们盖过几下。
0: 哦哟，还来接电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好。
0: 嘿。哎，来，车工来，你好。是吗？小山中嘿，你好。
2: 我无出去讲话，你听到无啦？
0: 有啊，听有啦，听有嘿。
2: 听有啦。
0: 听有啦嘿。
2: 我跟你讲啊。
0: 嗯。
2: 我唔来那嘿，只骨酸痛啊。
0: 有只骨酸哦。阿妈，你等一下，我先去接接。我叫人听好，等一下哈，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收上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哎，叫嘛，咱的好朋友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听讲过哦，人生呢爱有教，爱有营养才大汉。那么咱人爱有受到教育，才有啥的智性。阿克来人得爱有修养，才袂老而不休是贼。阿克来呢爱有信用，心理上才有一个寄托。虽然讲咱人有信用，但是咱嘛袂当过度迷信呢。茫袂假讲哦，吼、哦！啊，人在咧艰苦啊，拢唔看医生哦。啊，我听讲过呢，啊，得神啊，得灵呐，对不对？神明甲咱指导，哎，你人安怎安怎？但是不要忘了，我那得爱医生开药啊，互你食，你的病才会好呢。所以唔要禁去食药啊，茫讲要看问神就好啊。我那得啊得神啊得灵呐。所以咱人吼，做任何代志啊，当然要有一个啥，有一个原则。卖讲哦，听信偏方啦，这个都不好呢。搞不受苦，搞不食亏人是虾米人？你家己呢？所以不要听信偏方。啊，咱嘛唔忙讲报偏方，无你干咩负责？你讲我都家己人负责，伊的性命你敢负责吗？不可能吼，我们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虽然你食了钙好，不代表无代表伊食一定钙好，因为。您这部医学根据当然是最好不要。我陈冠介绍的产品，我拢个报了啥五千万呢，三无险呢。所以好朋友，莫乱讲报偏方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的，明天上班多么的，感谢我在马西达，小蛋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 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

0: 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早上，大家晚安，谢谢你收听台湾搭水果。本节目是鱼源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高山苦茶油赞助提供。今天民国115年6月12号啊，古历是平安五年4月27号拜五。下个礼拜的今天就是端午节，春七天哈。端午节下个礼拜会有休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连续三天假期。好，请大家用一种很快乐的心情迎接即将到来的三天连假。行政院长通过的刑法哈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犯罪的刑度哈，毒驾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并科罚金50万以下。那么肇事致人致死哈，会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0万以下的罚金。哦，刚弄起也真慢慢真济。那么昨天啊，赖清德总统伊有伫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的时阵，伊讲毒品害人，毒驾可能夺走无辜的性命，毒驾零容忍。那即卖刑法的规定吼，酒驾、毒驾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啦。啊，酒驾、毒驾致死是3年以上10年以下啦。所以这个要提高啊，提高了以后呢，啊，最重就是要关哦12年跟罚300元哦，300万元啊、哦。那么如果有肇事致人于死啊，这个就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罚300万的话，哦，你们就会比较怕了吗？我觉得人肉咸咸啊啦，哦，你可以提高刑责啦，但是这些人，要我来说，台湾还是需要有鞭刑呢。这不是新闻，这是我觉得说台湾的人性啊，你给他查个网。过往的案例啊，在12年你敢关，伊敢袂惊？吼，你呐肇事致死12年，伊敢袂惊？出来还会再犯，酒驾也好，毒驾也好，吼，什么罪也好，出来还会再犯啊，再犯的几率还是很高，哦啊。但是如果鞭刑的话，人会怕，啊，而且要公开于世，让大家来看看。可能比较有效，哦，还是希望立法院，哦，不要太轻，哦啊，行政院也不要太轻，哦，不要轻轻的打，这个不是重罚了，这个根本就是加重一点点，交代一下而已，交代一下而已。真的要做好的皇帝啊，秦始皇参考一下哦，雍正王朝参考一下，乱世出英雄，乱世要用重点。内山姑娘要出嫁，哦，这是叶启田的歌声。开始今仔日节目，新闻爆料有需要咱的三片黄虎膏带，0800883355。

0: 来进广告哦，吼，好朋友，咱的烤地油啊，后礼拜今那里下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你还有一个礼拜可以买，买了了回去孝顺父母烤地油，真正好吼。咱高山烤地油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高，又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又好喝吼，不会臭青味，啊，过来就是会用来清啉哦。今嘛食肉粽有八道涨涨无，吃大餐，大家家庭聚餐你吃的太堵啊，怎么办？烤地油甲清啉哦，暗时要困进前，透早起床哦，你就甲清啉一汤匙，迄排便就足顺的啦吼。咱的烤地油拌饭、拌面线拢哦，没有油烟，这个真的很好用哦。
1: 我要叫烤地油，
0: 烤地油啊，你食过吧？
1: 有啦。
0: 啊，你食了安怎？
1: 我都
0: 用
1: 啥？用啥？用迄个面线安尼
0: 啊。好，拢掺面线嘿。
1: 对啦，没
0: 钱
1: 啦。
0: 哦，啊，你有差其他的
1: 无？我你食过迄两罐，我女儿都等我提回。
0: 哈哈，你就少伊的哦，你也好，查某囝你要搁叫就对啦。哦，你拢提来炒菜煮食，较无油烟吼，较无油烟。
1: 我一煮那个苦茶油。
0: 好，那、啊、你吃的怎么样呢？
1: 不错哎、欸，不错，那个味道哈、哦，真的是苦茶油哦，
0: 真的是。
1: 哎、欸，跟大家听众讲一下，
0: 好，
1: 那个真的是苦茶油，真的是苦茶油做的，哎，谢谢你。
0: 喂，
1: 你好，我给你叫那个苦茶油一煮，
2: 来，徐小姐，
0: 苦茶油一煮啊，你捌食过无？
1: 捌，
0: 哦，捌了啊，你食了安怎？
1: 我听过啊，真好啊，
0: 真好。啊，你用安怎煮？
1: 早上起来空腹喝，
0: 哈哈，
1: 一汤匙，
0: 哈哈。
1: 然后就煎蛋啊，
0: 哦、oh. ，
1: 撒菜啊，
0: 哦、oh. ，
1: 松板肉啊，
0: 哎呦，松板肉啊，哎呀，
1: 煎鱼啊，
0: 煎鱼嘿，嗯，有胖吗？
1: 有啊，
0: 啊，看好消化，你空腹喝一汤匙比较好排便呐、啊，吼。
1: 那当然
0: ，我也是哎、欸，我也都这样子做哎、欸。
3: 好，我要订烤地油三组。
0: 三组吼，三组是六罐哦吼。
3: 我知。
0: 吼，啊，你吃了安怎？
3: 好啊！
0: 啊，安怎好？甲咱讲一下无？
3: 食烤地油足好诶呢。我拢规家迄个咧食炒菜啦、煎蛋啦，拢好，足、好诶汤，胶崩，
0: 嘿，
3: 早时啊拢会用胶崩。
0: 啊，你食咱足久啊吼？
3: 拢食你诶即嘛。
0: 安尼吼。
3: 好啊。
0: 谢谢你啊。好啊，烤地油后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哦，若要来买诶话，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够一个你阿爸的提袋礼盒提袋，先刷给你送过。要送你，要等于下降优好时段，你赶紧甲买。哦，有人买三组，有人买五组，一组才1580呢，内底有两罐哦，吼。0800883355以上丰富哦。蔡幸娟的歌声《夏之旅》，0800883355打电话喽。想听什么歌曲？今天礼拜五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讲。

后礼拜五就端午节啦，有需要要传货、要赶油的，0800883355。现场的节目，即马敲电话哦。

卫福部的讲，咱台湾的失智症吼，愈来愈危险哦。到2041年哦，现在2026嘛，再过15年以后，盛行率会逼近一成啊。其实现在已经有近50%的失智症风险已经控制啊。那么有在研究啦，身体里面的质量指数就是 BMI 啊，每增加5个单位啊，失智症的风险就加了16%。啊，合并脂肪肝跟糖尿病哦，失智的风险就提高3倍。Cogan 哈，控制代谢疾病是预防失智最重要诶，唔糖啊，滴滴加糖哦，含糖的饮料真的要注意一下。我也好喜欢吃冰淇淋、可乐，好爱，没办法，现在一定就是要戒了。别说失智啊，急性的连心脏你都会有出事。哦，失智症就是大脑的功能呢，哦，诶，疾病的统称啦，哦，那么引起退化的退化型失智症，其中阿兹海默症占半数以上，血管型失智哈，拢伫咧中风以后来诱发的。那么此两种类型的失智症都跟代谢的疾病有直接的关联，因为代谢失衡会导致大脑长期处于血管功能不好、哦、慢性发炎不利的影响，所以哎呀，只能说注意、欸、肥胖也不好， BMI 太重、哦、25到29.9 之间的太过重的人、哦、罹患失智风险增加 35%、哦、那么 BMI 大于30的肥胖者，不一足足的好朋友，请你要注意听，罹患失智风险是增加 74%、哦，你看要不要？所以固代谢个过后都是你过大脑哦，因为失智症是发生以后才开始治疗哦，最多就是只能延缓失能。建议咱的听友要对预防开始哦，不是治疗开始，要控制代谢的疾病，糖尿病要控糖哦。这个失智症不是记忆力不好。疾病末期的病人会失能，会卧床，会吞咽困难。哦，甚至会提早死亡。哦，不但是干那照顾者辛苦而已。好，来让大家都健康哦。礼拜五讲一些健康的单元跟尝试，哦，大家来怎样讲？控糖、运动，哦，代谢要好，多喝水啦。是安怎？因为多排尿嘛。啊，排尿就是一种代谢，好不好？最佳烂猪脚。嘿，最佳暖迪卡男主角啦，谢雷的歌声啊，不对，陈雷的歌声。主要咱的产品后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啦，要给咱买油的，空八空空八八三。

真侪好朋友，你问讲啊，这狮子爱食 DHA 哈 ，DHA 到底是虾米？就是一种哈 ，Omega 3，Omega 3就是 Omega 3，这个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着大脑、对着目睭、对着心肺梗，拢足重要的哈。DHA 第一单来讲大脑啦，大脑当中有30%至40%的脂肪酸哈。都是 DHA 啊，对神经细胞的构造跟讯号的传递非常重要，哦，可以帮助大脑的记忆力、专注力跟思考的速度。那么对人银发族阿公阿嬷的维持认知作用也有很大的帮助。第二点，咱来讲这目睭啊。DHA 是视网膜最重要的脂肪酸之一啊，能帮助的视觉细胞的发育跟维持它的功能啊。等时间，若是你华山西的人吼，老年的视力退化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最后，咱来讲到支持心血管的健康，因为它可以减少血管的发炎，可以有帮助于调节三酸甘油脂，还有支持心脏功能的正常运作药物哦。孕妇吼补充 DHA 可以有帮助胎儿的大脑跟视力的发育哦，所以你若是你怀孕的话，哺乳的妈妈都要吃 DHA， 因为在哺乳的起母奶啊，也能够哈补充 DHA， 透过母乳供给给婴儿。好啊，整体都是抗发炎啊。DHA 属于 Omega 3，对身体的发炎、慢性发炎的反应有调节的效果，对关节还有平衡免疫、免疫的平衡也都有帮助哈。那它的来源一般就是那个鱼类，好鱼类啊。目前呐，好，如果说你要这个 DHA 的话哈，要来补充它的一个营养的话哈，就很好，真的是很好哈。来听后街人生，陈志龙。

好，谢谢，感谢。今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咱的烤地油连咪都要端午节啦。后礼拜今仔日就连续休三天了。你若要提早吼、哦、要返乡的话，你就今天先买，我明天还能帮你送到。明天礼拜六你再买，就要下礼拜才能送到了，就差一点点。你就先把它，有的人提早一周啊。明天就要返乡了啊，那你就先买啊，你今天买明天送到就可以带回家乡去了齁。烤地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齁，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非常好的好油，大家来吃。吃烤地油的人齁，对着身体用好油减轻负担，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好不好？煎煮炒炸煎两包，煎菜头粿，煎烟肠，吼、哦，要煎什么培根肉，这个都很好。要煎鱼啊，外皮恰恰恰来对吧？就 Q A。要煎牛排、猪排，要来煎羊排。哎呀，真的很棒哦，吼！要煎鸡腿排，很棒很棒。来，足香诶，油够好。啊，你若是讲肉粽食伤济，要安怎咧？就真简单，你就。派消化的准备，利用烤地油清吃，好、哦、再是起床清啉一汤匙就好啊，唔免坐排便足顺的。啊，那热天到啊，要来凉拌芥头菜，凉拌小黄瓜，凉拌小番茄，凉拌这个凤梨丁啦、啊，无就是讲凉拌青菜当沙拉。都很好哦，有需要你打电话，我们的烤地油买两罐1580元，啊，你若要送礼给买几罐啊？你两罐拢有一个礼盒提袋，所以你拿出去很大方。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安尼两罐1580元。0800-883355，0800-883355，要爱鱼眼窝油的 DHA 的很丰富的含量哦，吼、哦，以上圣公狗，0800-883355，谢谢大家。听了那么多 DHA 的好处哦，真的要买啦，一点点小钱而已啦，不要以后花大钱还治不好，那个你就拖磨啊。

好，谢谢，感谢0800883355哈。我的公牛最近在聊这个秀场哈，前两天聊到张琪啊，琪姐哦啊，另外时间咱啊讲到高雄的那波就大歌厅开幕的第一年哈，就是1967年哦，民国56年，伫咧台北的第一酒店哈。去当初那嘛是伫咧9月邀请黄梅调的凌波哦的搭档香港歌后的习静婷哦，就是静婷啦、啊。那静婷就是替那个乐蒂唱幕后的那一个人啊，来到台湾作秀，演出期间长达1个月，在台北造成旋风。安妮弟弟在西门町的今日百货开幕同样请凌波来剪彩哦，人潮把西门町挤得水泄不通。安内轰动吼，高雄的那波酒的头家蔡友芒嘛看到啊。不过那波酒一直到庆年了后的1974年，也就是民国63年哦，才请到凌波来到高雄演出。同样演出1个月，同样在南台湾造成轰动。凌波的到来为蓝宝石创了一波高潮，但是光凌波一个人1个月就花了蔡友旺老板100万。那当初那民国63年的100万哦，不是现在的100万哦。呵呵，来到蓝宝石的明星很多啦哦，啊那有些。负面的新闻，譬如讲艺人去红东啊，去红拍，去红请断掉啦吼，这负面新闻啊，还没有占据全国新闻版以前，小小的蓝宝石都先讲到张琪伊哩讲的讲，这就是小巨蛋吼。那么群星会还有一个台湾最美丽的主持人，叫做白嘉莉。白嘉莉呢，在这一次五四运动5月4号哦，就是1个多月之前我陪伴林峰哥还有叶青姐去领的，我自己也得到了中国文艺奖章的书法类的得奖的那一天颁奖典礼，我终于看到白嘉莉本人还是那么的美丽哦。那么他当年也是蓝宝石的常客哦，他有很多次去拿波酒演出。那么白嘉莉温柔婉约高贵形象，你们同意吧？哦，雅俗共赏哦，就是说他自己呀、啊、是雅，但是优雅的力量常常被人家低估，所以在拿波酒上盖危急的那一年呢、啊，白嘉莉就去救场了。我讲给您听，都、就是1974年。那波就面对着今日歌剧院跟京都乐府两家新歌厅的夹杀，所以蔡友芒头家邀请着白嘉莉来助阵，一连演出7天，同时把本来80块的票价优惠到120块，因为白嘉莉的行情较悬，吼，但是物超所值，果然化解了那波就的危机。白嘉莉不但歌唱得好，而且主持同样厉害，她是最美丽的主持人的封号哦，嘛不是浪得虚名。白嘉莉伊家己的自传伊都捌下过啊，吼，伊讲伫咧朱麒麟这个位，他从来都不希望自己只是个照本宣科的播报员，而是一个有特色的主持人，可以让一个节目因为自己的用心投入而拥有不同的风貌。甚至让人家尼莫一新、哦、那么年轻的时候的白嘉莉啊，是下苦功的哦，一四处收集资料，看到好文章的字句，伊就给抄下来。甚至啊，他会留心相声演员的机制跟腔调。哦，这个有一次啊。他为了一个节目还特别去拜访出名的相声演员呢、啊、请教对方啊要怎么样让自己说话更有魅力。啊这个相声演员改一嘎教他绝招哦，那么他就从受访者的角色啦名字啦歌名啦三管齐下来做联想。
那再来借题发挥，比如说他访问青山呢、啊，他会说：“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我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歌听，哈，唔惊无歌通好听啦。哦啊，下骹迄当阵啊，那这种的就好笑的啊，都怕婆啊。即马你若讲这谐音梗，人会讲你老套啊。但是在当年就很厉害了，他有自己的风格跟地位。后来演艺圈流行那个比较言辞犀利的主持风格，白嘉莉的高贵哈、睿智。清新就是变成一种出污泥而不染，在秀场就是一个传奇。我们就一天讲一点点秀场，让大家喜欢这个节目啊，你喜欢吗？也鼓励我一下吧，也稍微的打电话让我知道你喜欢我的节目吧，不要看起来你盖牌我都不知道你在听，其实我知道你都在听。既然刚才聊到了凌波，对不对？我们来听黄梅调0800883355，需要三片空白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今日拜五，后日拜五就是端午节啦。那需要咱的三片卡电话，谢谢感谢，都来了。

好，你是只一只大笨牛，嘿嘿。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咱的鱼眼窝油里面有很丰富的 DHA， 占50%，还有 PS 脑磷脂，所以咱若是讲听听啊，挪性的啦，感觉讲啊，那记忆力越来越退了，你赶快吃鱼眼窝油，早上一颗，晚上一颗哈，对咱两对的。看出去嘛是足好诶，吼、哦！咱鱼眼窝油吼，咱日本诶浅海诶鱼啊，啊，没有受过这个深海的污染吼、哦，没有经过重金属的污染，真的非常的好哦吼！啊，咱买了上盖好诶嘛是这款鱼眼窝油，吼、哦！即马端午节要到啊，你都买两罐啊，登去友好时大讲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都一天食两粒吼。哦你家己加咩啊？哪只吞落阁好吞，因为这细粒的吼，这就好吞。你家己呐年岁高啊嘛是爱食啦。啊，咱即马的华山西耶就不分年纪了，真的大家都在华山西，怎么办？就多吃鱼眼窝油，好不好？一天吃两颗。如果最近比较严重，你一天吃三餐。等到 OK 了，再回到一天两颗，1500块钱，一罐60粒装。0800883300。后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下个礼拜的今天就是端午佳节，三天连假。你若要烤地油的，烤地油卡电话，2罐1580块。0800883300，以上广告。

这三莺线哦，捷运三莺线就是三峡到莺歌啊。啊，今嘛六月七号已经履勘了哦，所以今嘛那是讲中央核发营运许可就能通车了，进站哦哈。三莺线当新北市政府发表一个形象影片呐、啊，讲全程超过几百空贝公里，全国的捷运路是最长的网啊。哦，接下来有2030年每。到2030希望有可以达到每10万人啊就有三座车站跟东京首尔并驾齐驱。我们也恭喜住在莺歌跟三峡的朋友们齁、哦、这个比如说啦台北大学站会有大学生的青春洋溢啊，而且透过全台湾唯一一座仿古的桥梁啊，新旧的串联，吼、哦、啊，过来陶瓷老街站有陶艺的青年透过作品啊，展现捷运多元的便利，哦，所以啊，形象代言人叫做雷佳娜，伊讲啊，在拍摄的期间走访桃城、三峡、莺歌，深入认识地方文化，也感受到在地的活力哦。希望大家都以后去坐坐三莺线，好、哦，三莺线呢是从台北哦，从三重莺歌到台北可以节省20分钟，还有七线在新建，还有七线在规划，希望2030年可以达到每10万人有三座车站，好不好？台北加油，新北加油，台湾也加油、哦、大家有什么好的都跟我们来讲一下。好，来有需要我们的产品不用客气，今天拜五大家除了听好的建设的新闻心情好啊，如果要听什么歌，我们来听这个费玉清的传奇，0800883300买一些产品的吼，有好我们的时段，明天拜六周休二日可以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

好，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近一段广告时间吼，咱这肽素丰容蛋白啊，你若一天甲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空腹的，对着咱家己身体诶长肌肉，18种的氨基酸，晚上好睡觉，而且这个肌肉会长出来哦，阿丽啊。好睡觉，好安眠，第二天精神好，男性雄风，女性春风，都把它找回来了。哦，咱的肽素丰容蛋白就好诶吼，只压1800块尔尔，0800-88-33-55。另外，咱烤地油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哦。你如果有需要我们的苦茶油，要登去油耗时段吼，来你甲敲电话。0800-88-33-55，一组两罐1580块，以上广告。吼、哦，咱先把时间交予电台，你去当中个卡入来，我伫线卡接。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他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2: 妈咪你爱我吗？
1: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2: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1: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2: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1: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地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

0: 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第二个小时，但都除了听听小喇叭哈，很浪漫啊，也让大家来点点歌啊。想要点什么歌？欢迎你现在立即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 call in 专线，0800883350。嘿，今晚有保育类的动物哈，叫做凤头苍鹰，都、就是一种老鹰啊。哦，啊，伊今晚这个凤头苍鹰在草地上哈。伊伫抓啥？抓蜂鸟呢？哦，所以有一个女孩子哦，伊看到了哦，大声话讲：“放开他，放开他！”而且拍影片上传 YouTube， 不好啊！经过民众检举，哈、哦，他是干涉干扰自然的捕食行为，所以警方就依这个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送办。台北地检署认定讲，这个查某除了呵斥，吼、哦，就是大声话尔，没有持药物、器物或者其他的方式干扰的话，吼、哦，没有达到骚扰的程度，就是处分不起诉他。啊，咱即摆伫讲这件代志的好算啊，吼，因为这个凤头的苍鹰啊，人讲叫做凤头鹰。又叫做粉鸟鹰，是二级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啊。野保法的规定，要予保育，不可以骚扰、虐待、猎捕、宰杀，拢袂使哩。所以今年，哦，这个女生在这台北长安东路，你看到，才会想讲，她在吃这个蜂胶啊，就想要给保护诶。来，你好，请讲。
1: 弟弟先生早。
0: 好，早安，嘿，请说。
1: 可以，炳哥。
0: 来，请说，嘿。
1: 晒干绿，蔡依德唱的。
0: 哦、好，世间名，好，谢谢你。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谢谢。来，有要搁点歌，欢迎你甲卡电话入来，0800883350。所以这个女孩子说：“放开他，放开他。”当然呢、啊，她是怕那个鸽子被她咬死啊。那老鹰本来就会，抓小鸡嘛，老鹰抓小鸡嘛，啊、当然也会抓鸽子嘛，吼。所以这个女生拍下过程，放在 YouTube 哈，写下说，路过的时候，原来以为他们在交配，突然看见老鹰抓着鸽子，我立马怒吼放开它，安尼啦。所以警察把他们抓去啦、啊，抓了这个女的啊，她在说吼，我看到老鹰。抓着鸽子的翅膀，担心鸽子受伤，基于救助生命的想法，才会接近来呵斥它。唔知啊，老鹰是保育类的动物，以为只是一般的鸟类，没有意识到可能涉及骚扰哈。你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如果你们很懂这一个，也可以来点歌，也可以来聊一聊。但是这个检方你讲哈，野保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是骚扰哈，骚扰都是讲用药物、器物或者其他的方法干扰野生动物的行为，哈。那么在法律的该水都是应该缩限在药物、器物相类似的影响野生动物生理性或物理性的活动的办法，所以检方认为哈，这个女生只是出声呵斥，没有拿任何不要棍啊啦，哦，阿伯的是什么？喷雾啦，防狼喷雾剂啊，阿伯没有追逐，也没有围捕他这个凤头苍蝇，所以就不到虐待的程度。我要跟朋友讲哦，应该要有三不原则啦。三不原则齁，这个很重要齁，就是不接触、不干扰、也不喂食。啊，你若发现讲，人为在干扰保育类的动物齁，你可以拨打1959，1959就是保护动物专线。这下大家知影这里。今天有人想要听杜月笙的话齁，我们就打电话吧齁，啊，如果今天你们觉得不想听杜月笙，那我就来播晒干蜜了，好不好？我们尽量把这个 call in 点歌的时间都留在第二个小时一开始，安尼会比较好一点点，好不好？刚有人要过来留一节的，还是感觉讲今日恁的天气伤寒哦？今麦是零度。 跟我的节目的这个热度一样，零度冰点是这样子吗？来，你好，请讲。喂，林大哥。
2: 林大哥，
0: 嘿，高赞。
2: 咱得落雨声。
0: 落雨声，哒哒哒哒哒哒。
2: 哦，你们楼下那个真的很皮呢，哈。
0: 嗯，很皮。我等下再讲给大家听好了。
2: 无啊，迄个去现在要申请吃亏啊。
0: 对，你要拿钱出来啊，就是要拿、啊、拿个几百万出来啊。
2: 对啊。
0: 夹扣押，我们自己要先拿钱出来，
2: 哦，
0: 才有办法、哦、法院会拿、哦、叫你拿三分之一。哦、啊，现在就是我们那五户哈、哦，每一个都一样退休了，嗯、都好好先生，你叫因要提，譬如讲百五万呐、啊，啊，一人三十万呐、啊，因、嗯、可定的。
2: 提不出来，提不出来。
0: 不是提不出来，是未安尼做。因拢好人，因感觉讲用法律的手段吼、
2: 嗯，
0: 是因无爱的代志啦。啊，到尾会变出来哪？你敢知？拖过两年哦、喔，会全一角银五户拢提袂到。
2: 对啊，
0: 哎啊，就是，我也现在要让我们的邻居去学习说，姑息呀、啊，就是为养奸。
2: 对啊，
0: 嘿呀嘿呀嘿呀，我待会再来。
2: 太皮了，四个月都。不出来讲话不那个的，
0: 有他出来就讲他爸爸生病啊，讲这个跟案件完全无关的话。
2: 对啊，
0: 哎呀、
2: 啊，还有办三不是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哎呀哎呀！
2: 我都拄到这款人，足皮的，我
0: 都。伊坦白讲啦，伊无钱啦，伊无钱赔啦。
2: 嗯。
0: 啊，除非去甲房屋贷款出来啦。
2: 对啊。
0: 啊那不，啊一伊都卖啊，伊都卖啊，
2: 啊无爱卖厝啊，卖厝才行啊，别再安尼讲啊。
0: 啊卖厝，伊即马卖袂掉啊，迄个你甲看迄张相片，
2: 啊
0: 哈，相咩甲卖？
2: 对啦，
0: 除非贱卖啦。
2: 嗯，对。
0: 啊，他又不甘愿啦，所以他现在我在这里是说哦，我可以骂他，其实痛苦的人在地狱里的人是他啦。你懂吗？我还有一点觉得说，
2: 啊、
0: 好吧，因果你自己去自负，因为你起的
2: 阿王阿晚上睡觉都不会做噩梦，
0: 他不会，他绝对不会，他会觉得说他会拖得过去。一是一世人拢安尼的人，伊不是即个只安尼呢。伊是一世人伫地方，我会用用到恶霸来形容这个人呢。
2: 哦，
0: 系啊，系啊，所以唔是每一个。不是每一个家庭家司机拢甲你共款，遮尔好啊！
2: 一皮无难输啊！呐，
0: 对对对对，啊因某过来做义工，哎，啊拢咧摕国家的补助，啊因有厝，过会用摕低收入户，我嘛感觉这社会叫有病呢。低收入户因倒有，啊是安怎？有囝嘛有收入无？啊嘛有厝，安尼低收入户摕互伊。
2: 啊，伊也唔知安怎去。
0: 伊真熬啦，伊咪酸世界里顶就是伊真熬，食的软康胖。哎呀、啊，你看我讲着伊拢未生气，因为我将要阁继续看嘛。啊，我嘛要看厝边的，伊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为自己争取的时候，你放弃。
2: 对啊，对啊，
0: 你以后就不要怨。
2: 要争取啊。
0: 对啊，他们说啊，可能啊，我一辈子。可能有个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我不知道了。那个邻居的财务，可是能住在我们那里的大部分不会没钱呢、啊，除了起火户以外、啊。那他们就想说啊，几十万的损失算了算了，他们到最后可能会这样算了算了。
2: 给皮的讲，我都无钱啊，有钱嘛讲无钱啊。
0: 啊，到最后会变成哈，
2: 无钱又敢出来选举？
0: 伊、欸、是国民党提钱和选举。伊是拢世界拢国民党甲提名，啊提党的钱来选举，伊家己哪有钱？嘿 啊， 啊，国民党到第四届伊选输了后，伊、竟然伫伊的脸书讲国民党背叛他，更小登上去，你知无？迄当初那是郝龙斌要你做市长的时代，啊，既然你若安尼要踢破面，国民党第五届都袂甲你提名嘛。
2: 对 啊，
0: 啊，其实温黑的无党籍的现任里长做的还不错，我们也懒得说啊，他这个一百多票对人家五六千票，他怎么赢得了别人？他是一百多票的人呢、欸，那一百多票都是他的亲友团跟，哎呀，真的是
2: 做不好，唔知安尼啊，
0: 一唔捌做，一干阿弟咧，选举的时阵。
2: 做人本身就无好啊，双语才要出来，
0: 我哪有可能？不是哦，伊认为伊家己是 全世界上最好的人耶。你相信吗？他是真心的、忠心的，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2: 嗯，
0: 哎呀、啊，所以当他占用所有的人的空间，都是理所当然。啊，阮拢未甲检举哦，但是阮迄27号予伊检举也超过20号。安尼有搞吼？
2: 那这种人、啊，
0: 我等你再讲给大家听。是啊是啊，好，再见再见，
2: 拜拜。
0: 啊、为什么林大哥会跟我聊这个？因为昨天是6月11号，就是火灾四周月了，四个月整了。啊，四个月的这个时候哈，大家如果可以听就听听看。那一边要点歌也打电话了哈。那咱四个月为止。他除了自己搬走以外，没有任何的作为。啊，问5户受灾户嘛，吼、哦，这5户受灾户还不含后洞去给修掉的1户受灾户，但是那后洞的那一户不属于我们社区，所以问有去调解委员会一届，啊，迄届因翁仔某有来，啊，那么他在。开会之后还主导说我们那个社区有一个42个人的群组，他说我们另外组一个群组，不要打扰邻居，所以我们组了一个9个人的群组，那么我们也听他的哦，赖的小群组。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很怕其他27户就知道全体的进度嘛，他会臭掉嘛，所以他主导，而、啊、我们也都听他的话呢。东花，你要组新的群组，我配合你。我本来是干嘛讲唔免，啊，他接下来讲这个男主人，男主人哈，他在这个调解委员会就自称啦，伊讲火灾时阵我也无伫厝啊，所以他不在场，他也不加入小群组，嘿嘿，很奇怪哈。那女主人就是去当你拆金纸，哦，拆金纸啊怎？听到火烧起来的时候，他人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才会爆炸嘛。他们家都囤一些易燃物嘛，电瓶嘛，油桶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男主人虽然不在家，他也是行为人哦，因为他囤了太多易燃物嘛。所以他这个女主人对我们主委邀请他们夫妻，昨天晚上是4个月整要回来社区开会以示负责的这个讯息啊，叫做4个字，已读不回、哦、明显摆烂、哦啊、就是要让我们5号在等、啊、问题在等、哦啊、等没人、啊、我们又各自回家了，这个叫做视若无睹，恶意缺席。其实我们5户、哦、在这个调解委员会啊，是我主导的有3个顺序，第一个顺序你先不用修，我们第一个顺序是你先土木鉴定，因为土木鉴定关系你家是不是危楼啊，啊问一下地当家庭这啊，啊那地当较大的你有可能你那危楼你的条啊那是派去啊修一下海去啊，有可能我们27户要变成那个什么积木倒鬼品的，你知道吗？就是干系到大家的安危，所以我说至关重要，你一定要先把你土木鉴定啊。但是这爱就这钱耶，我嘛知道，阿姨也无钱，我嘛知道。哦，第二个顺序才是你要修复整栋的外观。我们家现在整栋外观是黑色的呢，白色的瓷砖是黑色的，看起来就是火烧屋的现场，到现在还是呢。哦。啊、过来哈、哦，第三个步骤才是，你把土木鉴定跟外观修好，才来一家一家的赔我们这些小钱。像我损失了20几万而已，我也不打算跟他拿多，对不对？精神赔偿我也没拿出来说啊。那么这个女的哈、哦，就是她的太太，就是这个行为人，拆金纸这类啦。他在小的群组的 LINE 只有回应一次啊，他回应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土木鉴定的厂商哦，回报他的态度不好啦，啊，他用他们的那个对话的截图哦，作为他的回应了、啊，哎，这是什么跟什么、啊？第二次我们又去催他，主委催他，他就说我爸爸生病了、啊， 在住院啦，很忙啦。啊，有关于正事哦，一个字都没有提哦。啊，这是什么理由啊？从此以后已读不回。我的公文这个活啊，都是高龄的银发族，修养好，脾气温和，不像王一鸣。真的哦，不像我。所以啊，即使在调解委员会的上面，我们五户对他一户哦，我们没有任何人咄咄逼人。那么那个调解委员会问那个男的的时候，哦，你来看那个男的哦，所有权人啊，都是那款正是因翁的啦。除了选里长的时阵，大家会出来拜票，有笑容，会鞠躬，会笑。但是选世界，输世界，你也知影这款的人哦，伊伫阮社区的地下室的公共空间内底堆满他家的物品，尤其是易燃物、油桶、电瓶啊。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他开计程车的，他每次计程车的充电都是用我们公用电哦。不单安呢，因厝内底的新兵供电。几啊十年以来，登记达刚连接公共电，因为我们社区会有那个叫做夜灯，夜灯的开关一打开，马上连接到他家的公灯，啊，再来公灯就亮了，他们家的菩萨就会有光明灯亮起来，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其实我们社区全部知道。火灾当天烧金纸，这个物件吼，那个因某啊，伊其实长期伫台北市的南港区里做义工啊，迄补助是提真济啦。义工会有啥物好处，恁大约个知啦吼。伊伫调解委员会面顶挡着委员以及着消防队的火灾报告。检查报告之前，他竟然说：“我都唔知啊，火烧厝我唔知啊原因啊，啊你拢无讲你拆金纸哦，我是足佩服伊耶，我真的世界上只佩服他这个人，真的可以讲话是这样子讲的，在调解委员会还睁着眼说瞎话，所以你若讲我们是受灾户哈，听友你会怎么建议我？”你会怎么样建议我？会痴痴地等，你让我痴痴地等，会痴痴的等他们出来负责吗？在法律上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吗？不是帮助我们五户哦，甚至是帮助我们二十七户哦，一个社区。细沟围，张细沟围啊，啊，他自己很清楚，这个啊。刑事的追诉期是半年，存两个月伊都解脱啦，刑事都免甲告啊。啊，民事的是两年，伊嘛未惊，因为啊，死猪不怕开水烫嘛。伊只要放好烂，脱散了后，我们这五户只能拿到一个叫做什么债权证明书，伊嘛未去关啊。所以我说世界上的。正义、真理，你们有人要 call in 是不是？是要点歌吗？在哪里啊？那了，哦，这个8978的，我先不要这样子打电话进来挂好不好？你要讲就讲，你要讲就讲，哦，因为你们是不是那个受灾户的？你是起火户的朋友打电话进来挂的。是吗？还是你想要讲什么都可以讲啊？其实林大哥说他们晚上睡得着觉吗？他们真的睡得着了。以我在他们做了15年的邻居哦，他们那一户真的睡得着啊！你要知道哦，对灰修处一直刚一见过我闺民哦，因规家伙啊腰杆挺直，当你空气哦，一句道歉都没有，他可以不跟你讲话的呢。在他的心中，他怎么想？我猜得到啊！伊也想讲，火烧厝是阮家火烧厝诶，阮家拢无去啊！我还阁甲你回信咧，我是咧创啥？你们还想要得到我的道歉？你门儿都没有！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呢、啊，你知道吗？那我跟他做邻居做了15年，像我， 如果我叫那个吊车来洗我的外墙，吊车10000多块都会被他老公先拦下来。为什么？先洗他家啊？为什么我花10000多块先洗他家？因为他说我们楼上的会让他家，因为下雨啦、落叶啦，会让他家脏，所以要先洗他家。朋友们，这个人应该要怎么样？如果你是法律专家，我欢迎你call in进来讨论这个公共议题啊！不要说讨论我家，讨论这个公共议题，因为我们也有可能在帮助别人哦，在帮助别人遇到这个同样的状况。哦，来，那最重点啊，哦，这个如果不重要的话，我也觉得没关系，我都很习惯了，我也没有什么情绪，只是要让大家知道小心火烛，天干物燥，一定要注意火灾来的话要怎么处理。我命都留下来了，我还会跟他计较这个吗？当然，哦，如果我会跟他计较采取法律手段，应该是为大功。你们听我节目那么久了，知道我会为大功而出手，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的高度要跟一个这样子的人，呵呵呵，一开家庭车是下晡2点出门的，因为他睡到中昼，他下晡2点出门，开家庭车开3点钟，5点回来吃饭，先刷开那个社区的公用的那个路灯啊，马上连接到他家的公灯，几十年来都这样呢。一天开3点钟，林大哥，一天开3点钟的家庭车是能赚多少钱？你知道吗？你跟我说一下。他有一年，哦，疫情，啊，他跑去那个桃园机场啊，跟我们厝边摇摆说 我这个月赚了快10万。为什么？因为疫情，桃园机场他去申请那个疫情专车。我们看别人赚多一点点钱，哦，其实赚多少钱要点点，不要到处讲给别人听，他讲给全部邻居听，公益探十万将近了，我们所有的邻居，哦，有那个长荣的董事长，有那个股票几百张台积电的，哎，他都不晓得说人怎么会月入将近10万可以屁成这样子。所以我说人，哦，他是有分级的，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没有人要点歌，我今天杜月笙就休假咯，但来听世间美，世间美起世间人啊。哦，啊，三片黄虎高台家，拜托大家，明天礼拜六了，有要买东西，哦，就算帮我这个受灾户加加油，我也会说感谢您，0800-88-3355。

0: 好
1: 哦，哎，你们兄弟好，
0: 你
1: 们听一条点歌，爱听你唱一条啊，甘愿。
0: 哎，你那都食恁话哦，啊，你拢唔哭啊？你是无你听节目还是？
1: 哦，我都过来吃鱼啊，
0: 哦，吃鱼啊，你吃鱼啊哟？
1: 不，吃。精神一时啊！
0: 哦，好啦好啦，
1: 好，好，
0: 你等下，你讲要听什么？甘愿哦。
1: 哎，好好的唱未？
0: 啊，无啦，我无你讲唱歌哦，我也无卡拉 OK， 我就不甘愿，好你听就好啊，哈。
1: 好好，甘愿你。
0: 啊，不客气，拜拜。啊，朋友们，嘿啊。我录一首歌的成本都是几十万以上，因为要有版权呢。啊，如果清唱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要点我有卡拉 OK 那个我没有，好不好？好，来继续打电话零八零零八八。

好，谢谢。听到家，我突然就觉得说，你们商品给干嘛卖哈？啊，我再补充一点点。人家说我办爱心代用餐，十几年，还有说我每个礼拜天唯一的一天休假，还去做社会关怀，拿钱给一些需要的人。这个东西啊，叫做甘愿为社会付出，哦，所以我才说，我这个人还算是个好人呢。我是坦白讲了，王一鸣，我要谢谢你，你就是善事做太多了，哦，你说我家这次火灾，诶，梅子，哦，突然之间宣布做到1月31号。2月1号开始，那我是我的生日哦，我的生日是第一天失去了我 partner 31年的梅子小姐。我刚开始会有不习惯，现在都很习惯了。但是你说我有什么心情？那叫做怅然，怅然，你知道吗？那你讲，哎，你哪讲唔做，都退休啊？讲退休啊，就唔做啊，啊嘛无教我参详哦。即只诶，你免就是讲我拢你甲安怎哦？其实伫阮兜伊个个性，你唔知影伊伫管的时阵，伊是无教我参详，尤其大代志啊。但是为什么我要说这跟做善事什么关系的？2月1号他退休，2月11号火灾。假设他没有退休，一样跟我继续做，那么2月11号的火灾，王者当兵休假回来就会被烧死在火场，因为王者那个时候10点半，他可能站岗也累了，刚回家的第一天还在睡觉。那如果说梅子没有退休10天以后火灾，他就看不到火灾，因为梅子是早起族嘛，看不到火灾。他就会跟我在播音室里面嘛，等到我们两个下班回去了以后，就会看到我家是火灾现场，而且王者被拖出来几滴尸体，因为他被呛死了，而且他自己不知道他死了。你说老天爷有没有在冥冥当中帮助我，不要失去两个最重要的家人？是这样子说嘛？但为什么又说？啊，梅子，如果你有上班的话，那他就不会死。哎，我跟你讲哦，梅子把王者叫起来了以后哦，王者是非常冷静到不行的小朋友哦，马上打119，因为下面的路人都在滑手机做直播啊，有119的这个官方的报案的第一通电话是王者的手机啊，听得懂我意思吗？一楼起火户没有报案哦。是王者的手机报案才引来了二十三辆救火车，那个救火车消防车是包括了内湖区、南港区跟松山信义区的，全部来了。天哪，原来王者是自救，顺便救妈妈。所以你们去那个网络上面说教科书级的、教科书等级的母子自救，黑的是你讲梅子跟王者啊，如果哈梅子没有退休，啊，问到西寥寥啊，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做善事？天神保佑我。表面上哦，我一直在讲老子的祸福相倚，福祸相倚。表面上梅子退休了，你们也失去梅子了，听不到了。但是你们赚到一个现在脾气这么好的王一鸣。我以前原则很多了，像刚才那个点甘愿的那个啊，我就会说你都讲点瓜，你今嘛点瓜，你干嘛？你破坏我们节目的 tempo。以前我会这么讲嘛，现在我会啊，就让你点吧，对不对？第二个，我不会失去我的家人。虽然我们整个过年9天连假都在火场里面抢救或者打扫。所以听友给做显书齁，这是我今天的结论啦，好不好？来，今天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老哥，可以咱9点半齁，无广告时间，对不起，
对不起九档啊，九档啊，好难加会为平台。哎，台玉啊，我这个平台很好，商品也很好了，主要是因为吼、哦、这个苦茶油也很好了。咱是帮助台湾的高山的地农哦，因种些苦地球啊，用这苦地球啊的地啊籽啊。结个油啊，就好诶，就顺诶，就赞诶，够海拔诶，中年云雾缭绕那个苦茶油，很棒很棒，又香又好又纯，单元不饱和脂肪关又高，所以你若是要买两罐啊，我甲你说多些，因为你照顾农民，啊，你爱甲我说多些，因为我阁送你一罐。是安怎？因为你去外口浪费，你去买嘛，你去坐游览车，你去买嘛，一罐1600块以上嘛。即卖又搁起价啊！我唔知影爱搁偌济，反正1800块、2000块。我是两罐冻胀哦，1580哦，买一瓶我送你一瓶哦，还有礼盒提袋哦，还有你打电话0800免付费专线哦，还有宅配免付费哦。天哪、啊，还不买吗？端午节了还不买送给爸爸妈妈吗？前两天的生意很好，今天我讲火灾，你们比较钝一点，我要 push 你们一下。公吼，这个好东西买一下就好了，买一下真的对你很好。苦茶油1580块，就算你可怜我受灾户也可以啊，我也就当做谢谢你了，好不好？来，一雄圣公股0800888335哦，0800883355，为了自己的健康，拿来买咱的三大健康的食品，一样打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

0: 想要叫好茶油啊。
1: 哎呦，感谢哦。
0: 讲话真啊，好人有好报啦。咱这个节目有够好诶，逐项都有啦。
1: 逐项拢有啊，有啥？
0: 我讲你着讲，今仔较无人叫，我过来你叫一组烤茶油寄台北诶。
1: 台北诶吼。
0: 啊，迄只寄南部啊，
1: 成功过。
0: 寄台北哦，这烤茶油够赞，我逐早啊嘛啉。
1: 安尼哦，啊啉了安怎？
0: 哦，啉了足顺诶。
1: 足顺诶吼。好啊。
0: 拢毋免烦恼，讲逐工要出门。
1: 到蛋里啦，我今日甲你点好不好？
0: 我想今日未付啊。
1: 今日会付，今日蛋里啦吼。啊，等者以上广告，你住是多一区的，台北的多一区的。
0: 我新庄啦。
1: 哦，新北的新庄啦，安尼都有地址啊嘛，较早有地址啊吼。
0: 你的节目有够赞啊，我等你嘛咧等。
1: 你咧听我咧讲阮家的代志，迄敢有好听？
0: 我唔敢卡，想等你讲了。我再来看。
1: 感谢你，感谢你。
0: 大家爱看，紧来甲伊面捧场，能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做好代志有好报。
1: 啊，我可怜啊，阮兜烧了了可怜。
0: 哦，你要看，我靠！我没处理处理，我就忝嘛，有影。
1: 啊，是啊。
0: 我做爱心真了有好报啦。
1: 哦，真正的吼，嘿啊。这甲科学无关系哦，但是我。
0: 做搁种鱼海，我那有咧讲，虽然讲你唔知我。大家什么听？听侬讲王者，讲王者很厉害哟。讲你才知，讲王者，讲伊拢有听到。哎，你讲王者，王者就是很厉害的人呐、啊。
1: 哦。哦谢谢啦。
0: 你有好伯仔生一个这厉害的，你也看。
1: 哎。
0: 哦，真正。
1: 我乱做的。都制作这么那厉害啊！啊，我那不难做，迄工
0: 加生一个，佫较厉害。
1: 我应该加生一个对吧？
0: 对。
1: 啊，唔知公开来征求看有较少年的女性朋友要做我的生意无？
0: 妹子得做厉害呀！
1: 妹子袂生啊啦，老家母啊，你是你？
0: 袂啦袂啦，阮早起都要五十岁才佫生嘞。阮早起四十八岁才佫生一个蛋。
1: 啊，多济呢？好啦，袂使搭嘴讲啦，哎，恭喜恁查某囝啦！啊，但是吼，你讲迄蛋里哦是上唱诶，
0: 伊就红百汇啦。
1: 哦，好好，安尼我较好吹吼。
0: 诶，足好听啦。
1: 好啊，好啊，你下面来播哦。啊，感谢你哦，吼。
0: 大家拢很来干，来一面捧场啊，
1: 感谢哦，你是我的恩人。
0: 哦，啊，就你迄种足好食，我食条咧啊！你
1: 好啦，好啦。
0: 你即代我即嘛拢无转代，拢嘛。都买啦，听了就赶紧充电。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啦，保重啊，大家拢保重哦。
1: 好啊，再见再见哈。
0: 快乐啊！
1: 好，端午节快乐，拜拜。好、哦，来谢谢感谢大姐，给咱助文一组继续卡电话哈，空八空空八八。

我咧讲代志讲伤济，要嘛爱广告一下吼，进广告。好朋友，咱这保护体康啊，你若是讲啊要用膨胀的吼，你袂失望，因为1500块会用食两个月，一天食一粒，咱有60粒装。啊，内底主要是每一粒拢是啊，综合维他命。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哦 ，B 群包括 B 1 B 2 B 6叶酸、B 十二安尼，哦啊，包括维他命 C、维他命 D 3可以来增加钙质的吸收。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包括男人需要的锌、女人需要的铁，还有钾、镁，哦，这一些很棒的营养成分，17种。综合维他命这个是美国 FDA 认证合格，啊，你一天吃一粒，什么人爱吃？吃菜的人爱吃，营养不良嘛。啊，过来了，孕妇爱吃，可以一人吃两人补。孩子生下来了以后，你再哺乳，你一定要吃，让你的孩子也很好。还有那个常常生病啦，体力比较不好，免疫力比较不好，抵抗力比较不好的齁，你吃的精神都会好，而且不太会齁去红干掉，去红萎掉，因为你抵抗力变强，好像一个防护罩。啊，你说你抵抗力本来就很好的，你精神要更好啊，像早餐以后你吃一颗保护体康。哦，对着规天的精神，咱的拼嘛，你买这是拼经济嘛。因为你拼经济需要体力嘛，你需要抵抗力嘛，咱这保护体康有好无？赞，1500块。一般你讲鱼圆，我有早时一粒，暗时一粒，1500块食一个月。咱保护体康是一天一粒，一罐食两个月，1500块食两个月，安尼有俗无？我唔知影别个主持人呢，叫你一天食两粒无？我一般听别人的节目拢安尼哩卖啦。我就跟你说一天一粒多食无益，但是有吃一颗是真的有益处啊，这样子我就两个月才能赚你一瓶的钱啊，但是我就是这样子有良心的人啊，所以我说我要谢谢我自己，广播界已经很少有这种清流了，好吧，自己在那吹吧，吹了又不上税，吹牛又不用打草打草稿，但是我是真真正正这种的人吼。你咧保护体康要膨胀，无你嘛买一罐啦。美国进口的，我有吃过，一赞。烤地油两罐1580块，谢谢新增的大姐，甲咱买一组烤地油，两罐1580块。你若想讲啊，无甲你膨胀啦，你这个火灾户吼，恁规家伙啊烧了了4个月啊。无人要陪恁，啊！你啊，搁家己吼开哈恁啊，一个10万来安怎修理厝？好啦，我甲你可怜啊，甲你买一组啊！啊，我蛮感谢你，哈哈哈哈，我蛮感谢你吼。来，咱来听蛋里啦，红百惠的歌声。以上广告0800883355，买鱼眼窝油，买泰素，而且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都欢迎打电话哦。谢谢你。

即卖诶新诶毒品吼、哦，愈来愈侪。啊，教育部啊，按算对今年九月开始吼、哦，教囡仔学生囡仔用唾液就是嘴暖啦，哦，快筛啦，要导入校园啦。啊，但是即卖有立法委员咧讲，有真侪学校诶，即个老师啊，哦，就是说。他的生辅组长由老师兼任，所以教育部在讲说唾液快筛啊不会增加第一线老师的负担，根本是文字游戏。另外哦，唾液快筛有人说会涉及学生身体权跟人格权啊，所以啊现在教育部在还没有完备之前就急着让这个九月开学上路了齁，恐怕会让老师承担法律的风险了、啊、哦，那有人家质疑啊，说校园的唾液快筛执行者是生辅组长嘛，所以生活辅导组的组长啊，恁听有齁，所以很多的学校生辅组长都是教师兼任的啊，所以等同把这个额外的工作转嫁给老师，批评教育部是在玩文字游戏啦、哦、所以校园的实施唾液快筛涉及学生的身体权跟人格权啊，如果你不筛的话，学生真的很多已经在吸毒了，电子烟、丧尸烟弹，呵呵呵呵，谁有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全部要通通要顾及学生的人格权跟身体权。我只是让你吐个口水呢，唾液来快筛，证明你没有吸毒。如果没有吸毒，我们怎么会侵犯你的权利？你自己吐个口水。我问你，我是把你掐住脖子了，还是用他妈袖子啊给你甩啊？我还是觉得。这个立法委员哦，想一想，如果他筛到的是你的儿子，而你的儿子因为被筛出来吸毒了，他帮你的儿子了，

以内跟以外的你的儿子你自己教好。现在的青少年学生吸毒真的多，尤其暑假快到了，人家要预防嘛，新兴毒品泛滥嘛，我都跟你讲从哪里来的，柬埔寨过来的一堆啊，进口的啊，用化学的公司啊去做这些牌子啊，让他从飞机场直接运到台湾哦，用化学公司去接材料回来改装分装，再来呢经过药头卖给孩子啊，咱的囡仔呢第一嘴吃免钱的，掉了了足贵的哦，天哪，我们要加油啦，真的重罚才会吓得住这一群孩子们哦，请看铁拳教育韩剧现在播得非常的红。来，三聘黄虎交代，我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啊，今日咱的节目特别结束啊，我嘛感谢你的收听。啊，你也感觉咱的节目有你为国家社会你讲话，啊，你家己的身体要拜托你家己顾。语言我有你吃能力看的金的思考的清楚兼顾的碰谱一罐1500块，日本进口的语言我有。啊，我拄只讲的保护体康，就是身体爱好好。就是吃些美国综合维他命，好不好？哦，一罐1500块，吃两个月哦，吃两个月。你等一下卡里白，我会接哈。过来就是后礼拜五，后礼拜今仔日就是连休三天的端午假期，要买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以上广告，0800-88-3355。最后一条歌要甲各位先讲再会。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下节目打0800-88-3355，我们。

0: 好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6月13日礼拜六，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1度，古历是4月28日，今天呢脚出没什么力了。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呢，食毒啦、开车啦、弄到人啦、弄死人啦，哈，这当然真苦哈。所以行政院呢，昨通过了刑法，包括恁的三军刑法的修正，全面提高呢，你啊食毒开车犯罪，啊，要甲你判较重的哈。你那是毒驾、食毒开车呢，要甲你判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要甲你罚50万以下。哦，啊，你那是安尼先个弄到人。啊，甚至弄死人，要甲你判呢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阁要甲你罚300万。因为最近啊，实在是啊太侪，食毒开车出代志啊。当然啊，这毒品啊遐尼侪啊，啊真遮侪人食毒啊啊。哦啊，所以呢，总统呢昨昏出席了咱警察节诶庆祝大会时来表示，用这毒品呢害死人。啊！你食毒开车，更加是安怎？人个无辜的人，互你弄弄死。所以要求警方呢，针对这种人呢是零容忍呐，无法度容忍，一定要抓。哦，啊，起码咱的刑法的规定，你那是饮酒开车、食毒开车，那是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是罚30万嘛。啊，不过你那是安尼先弄死人吃，即卖规定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犯200万嘛，啊，那是重伤者，哦，是啊，你给你判处呢，1年以上7年以下，啊，看你的这严重性就对了哈，啊，所以即马呢，那根据咱行政院诶版本的刑法呢，咱要修正的条文是严留还是严废，哦，这当中呢有些毒品，啊，是有麻醉的这个药啊，还有其他相关的啦哈，达到行政院公布的这较多以上者。啊，高雄，但是你讲呢？开车、骑车和类似这种的交通工具，包括讲有其他的这个事情，会当确认讲你有吃了毒品，还是麻醉药，还是相关的物件吃，所以你无法度安全驾驶，安尼要甲你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甲你罚50万。好，啊，确实讲呢，你出代志，啊，人啊，和你弄弄死。啊，即嘛是要判处5年以上10年、1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罚300万；重伤的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罚200万。卡叔讲，你过去都捌安尼，你过去都捌呢毒驾，啊你10年来你阁犯，而且你弄死人，啊好，安尼先要甲你判处呢上重到无期徒刑，上轻的7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阁给你还呢400万，还400万。啊，你那是弄重伤以上呢，嘛要给你上当判个12年啊，你先哈。好啦，所以呢，这是一般人。啊，那是阿兵哥嘞。行政院同时嘛提悬呢，咱这个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关系这方面呢，这个处罚包括罚金了哈。如果你是阿兵哥，你毒驾，嘛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要给你罚60万。出代志弄死人，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罚你320万。啊，那重伤的呢？3年以上10年以下。哦，等于讲啊，看你的严重性呢，无同的版本呢，判处无同的状况了哈。当然啊，这个版本呢，某一寡呢，更加重的版本，无同的立位啦，啊，包括呢政党拢有提出的哈。啊，即卖呢，那是上界严重的累犯。是判处加无期徒刑案的时候，好啦，这个毒驾的状况呢，真侪无同的意见啦，哈，毒品遐尼多，这毒品抓，哦，抓未完啊，唔只有遮侪呢，食毒，我咧开车的哈，不过某只警察先生咧讲哈，伊讲啊，你那是安非他命，哦，是安怎安怎食法，哦，啊，什么是啊，安怎安怎食法，啊，为什么这依托米子呢？那遮尼侪人呢，食这依托米子呢？啊，然后开车呢？因为这上方便吃，
上方便之啊，而且介绍呢，可能是较一般性啊，所以这也是原因之一啦哈。另外，咱先来讲呢，这路这河水啊，啊水，咱的水利署咧讲哈，用最近啊这方面，安尼河水落来，全台湾的水库咧得到偌济水量呢？3.9亿吨啊！这个河水量哈，其中呢包括呢咱们水库。乌山头水库来到呢4983万吨，九门水库嘛有3191万吨，南华呢啊2043万吨，所以讲啊，即马全台湾，咱会当真稳定供水，一直个高一点，而且够呢保有差不多一个月安全的蓄水量。啊，那农业方面呢，因为一季这方面嘛，陆续拢已经呢有够用啊，安尼是哈啊，来了啊，食拄好，本来呢烦恼啊，烦恼讲呢，哎呦，这啊到时呢啊欠到欠河水边做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关系到皮抓疫苗啊，皮抓疫苗真贵，唔知大家敢唔？开这条钱啊呢哈，阿良阿就开这条钱啊，哦啊，然后呢，伊这个两剂哈，哎，1万几块，一剂啊5000块，一般两剂嘛哈，两剂呢才1万几块，这叫做带状疱疹疫苗，啊，价钱真正较贵哈，啊，即有机会哦，咱是公费啊来注这个皮抓疫苗。啊，书长啊，疾病关键署的书长罗一军嘛，好，伊就表示啊，伊讲已经邀请了专家啊来评估看卖啊，这个成本啊，效益什么款哈、啊，年底呢结论会出来啊，搁等啊年底，好啦，所以针对呢啊提出来这个讨论会来讨论嘛，啊，针对65岁以上咱这长辈啊进行呢分年纪啦啊特殊的疾病啦做一挂分析。哦，下面呢，可能咱都是免费的来做这样的事哈。啊，因为呢，这经费呢真大啦。啊，你若讲65岁以上，咱呢即系长辈哈，你俩20%来做啦。啊，譬如讲，因唔是大家要来做哈，20%的人来做啦，大约就需要100亿。啊，比呢所有疫苗医生呢，哦，拢压骨较悬安尼是哈。这是安尼是哈，咱讲的皮抓。皮抓就是带状疱疹，啊，伊发生率是属于高的哦。你咱台湾吼，50岁以上，一年大约有10万人会感染着。有药啊不？有药啊？啊，但是伊啊，哦，安怎呢？伊这种啊带状疱疹是藏在你的神经诶，神经这里，哦，还是疼啊！噶恁你真正。过来听真久哦，有会听几啊个月，哦，听到无得上班，哦，真正真艰苦哦。某朋友呢，有带着讲，哇、哦，真艰苦，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先进国家呢，伊是提供呢公费的，啊，请你来做，而且伊的保护期限呢，会当到11年哦。没安尼划得会，安尼划得来啊，爱做啊，爱做啊，做啊，这贵个啊做。是不是哦？所以呢，这啦，那一旦吼公费来做呢，当然上好啊，是不是哈？啊，这是这个原住民副主席呢，陈立信长呢，甲卫生福利部召开记者会啦。安尼公费一去呢，就是讲啊，这个陈立信是表示，伊讲啊，原住民家庭呢，上大的障碍就是健康，健康是原住民家庭上大的障碍。哦，但是原住民的部落呢？哦，伊注疫苗的比例呢特别较低，哦，所以伊就是宣布讲六月底各地啊，啊，即、这个丰年祭啦，啊，是伊呢一挂即、这个啊活动，要点么55岁啊，55岁原乡推动就是免费来注疫苗，包括免费呢癌症的检查，哦，所以伊是向卫生福利部建议讲，是毋是一档，明年啊进一步开放。65岁以上的原住民，会当免费来注一条，就是带状疱疹的疫苗。安尼是哈哦，安尼是呢，是不是个全面性的来推动？所以部长就讲话啊嘛哈，因为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人口呢，超过20%嘛，啊，而且大家长退休，啊，嘛拢超过呢80岁，
80多岁，但是相对的哦，原住民呢，因本身呢平均超70多岁，哦，中间的数字超，跟咱差超七八年啊，啊，所以这呢虽然有咧进步当中啦哈，但是这确实讲会当过，当然也更加好。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去比关这数咧，俩看这成本看什么款啦。哦，所以罗义军就是咱的输掉啦哈。用目前呢，那治疗这皮抓的带状疱疹疫苗，哦，需要做一剂还是两剂啊？因为伊这起价是5000块至10000块安尼是嘛，所以俩一个。啊，其实即马咧可能上重点的就是讲这经费咧，啊，经费为倒一代安尼是哈啊，讲到钱吼，咱来讲另外一条哈啊，对，你发现呢，咧旧年底以沙头统计啊，针对着这种年金啊，广告人员的年金补发这方面呢，即咱前两讲有讲到嘛，啊，这条法案是统计啊，啊，考试的全序部。最近呢，表示讲呢，公务人员补发这年金，上班今年的8月7日会完成啦。哦，补给你，都无一直扣落来嘛。好、哦，咱早有讲到嘛，哈、哦。后来所以行政院这边呢，哇，伊安怎讲呢？用阮行政院呢，无收到考试院的公文呢，无任何公文呢，所以希望讲宪法法庭呢，会当速速做出的这个裁决出来。欸，但是啊，全序部这边表示讲有啊，阮电子公文的副本哈、啊，6月7日就发到恁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呢。啊，这代志要吵落去啊！啊，你讲啊，无接到我的公文，我讲我公文何里呢？啊，一个是考试院，一个是行政院，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因为这条是安尼哈，这条是国民党加民众党啊，因支持的。然后是咧去年的12月12日统计了公务人员呢，就属于退休了的呀。啊，包括呢老师、教职员嘛是属于退休了的抚恤条例啦。啊，本来就是讲哦，安怎呢？什么款的条件？你退休了，你的钱呢？啊，爱安怎呢？递减呐。啊、哦，安怎调整啊？但是哈，因为你的所得的替代率，感觉上敢那有较悬吧？哈、哦，去准啊做一挂调整哈、哦。嗯啊，但是呢，在阿东林你讲安尼唔对，啊，隔多一年袂当过一直调整落去，啊统计啊，啊统计了，当然你的算到转去啊，爱害人啊，哦爱害人，而且害人呢，统计啊，行政院长冇签署啊，啊总统啊公布啊。啊！但是行政院甲考试院的公布，拢申请呢大法官释宪，安尼是吼。以即马来算吼，全台湾已经退休的公告人员呢，超19人。19人，以即马呢退休的所得啊，是领伊上班时的几成啦，还叫做替代率啦哈。比如说重新来做审查嘛，重新审查呢，全序部呢半年系统调整了，6月7日陆续发出公文嘛。啊，即卖统一也是安怎审查，所以爱退你偌济，而且有讲到，啊，就是上班8月7日会完成补发，啊，这代志就是安尼先咧进行咯。啊，咧进行的时候呢，全序部讲有啊，我这公文合理啊，行政院讲无啊，我无接到公文呐。哦，啊那安尼有牵涉到老师哦，啊那教育部这边有接到公文无？哦，教育部讲有啦。啊！我有接到呢，全序部发出的公文，但行政院讲我无接到啊。哦啊，所以呢，啊，既然我无接到，啊，起码这代志呢，希望讲宪法法庭啊，针对阮提出的，哦，涉嫌呢，会当速速一个裁决，来作为阮行政院执行的一个根据安尼是。好、哦、啊，全序部是讲呢，阮全序部的照规定嘛，你这法律通过了，哦，公告人员呢，伊的所得。替代率重新呢，个心理一关啦。啊，然后你那是后来呢，调整了呢，爱退予人，爱退予人。啊，我呢照起工作，而且我公文嘛真正发出去啊。而且公文的利号是偌济。啊，行政院讲啊，我都无收到。啊，这代志呢，真奇怪。啊，真奇怪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拄啊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背
4: 锁
1: 吼，三
4: 条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条，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条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
0: 三条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条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5: 我上午甲你考考你啦吼。
0: 是。
5: 啊、我有去逛雪利旺嘛。
0: 是。
5: 啊，安尼唔知变哪食法哦。
0: 雪利旺甲你诶邻高进斗阵食。
5: 啊，斗阵食无唔对啊，啊，不过也是安怎食法？
0: 来，雪利旺水的哦，哈，来对一对水的熬啊嘛，哈，
5: 每
0: 一顿去熬啊半熬就好啊。
5: 哦，食半熬哟。
0: 啊，你买当从一熬半至两熬啦，哈，甲倒去保特瓶的哈，啊，规个甲冲好，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真好。
5: 哦，啊你也讲讲就安尼啉半熬哟。
0: 哦，对，嘛每一顿安尼各分的啉啦，哈，一顿就是半熬的量。好、啊、你会当呢，无时间啉顺的嘛，无要紧。啊，有时间呢，咱甲倒去纸杯啊，温暖的滚水冲呢，哈。啊，甲你的零果精斗阵食，啊嘛真好，哈。
5: 哦，安尼哦。
0: 对，好、啊、了解哈。
5: 哦，啊，要食顺的，会当食三顿了。
0: 三顿食对啊，就三顿食，哈。
5: 哦，好好好。
0: 嘿，好，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啊，先生，
0: 嗨，
6: 嘿，
0: 来请讲来，嗨，
6: 我是根本买迄路大组的迄，
0: 大组的多一项，
6: 迄两项拢要爱，是吧？嘿，
0: 请问你住倒？
6: 我住龙井。
0: 龙井啊，本来倒一间给你送的，
6: 我唔知呢。
0: 你稍等呢哈，因为我即马爱问呢，问看倒一间够大组会当甲咱调互咱呢。
6: 安尼哦，
0: 你是要林高进甲雪利旺对不对？
6: 不是。
0: 啊，是要啥物？你甲我讲来。
6: 要一个食骨卡骨嘞。
0: 要三椒大组甲瓦骨大组是无？
6: 嘿。
0: 好，三椒大组的瓦骨大组，拢一组一组吗？
6: 对啊。
0: 好，我即马先看是倒一间甲你服务的哈。我先问看伊，你电话卖挂哈？
6: 好。
0: 好。你是龙井哈？龙井魏妈妈，魏太太哈？
6: 嗯。
0: 好，我即马先来甲你问哈。啊，问啦有呢，我即马连咪来打电话给你啊。啊，明仔日才有法度甲你送，好唔？
6: 好。
0: 好，你的电话是2639。好，你即马要三九大组一组，外国大组一组哈。还拢赚8000块，我紧甲你联络问看卖哈，然后电话才卡来哈。
6: 哈，
0: 哎，我问好电话才卡过来哦哈。
6: 好，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啊，我麻烦你哈。
0: 请讲。啊，
7: 我食心头啊，咧食吼，食伊个雪梨旺加牛角丁啊吼。
0: 是。
7: 啊，我较袂晓啦吼。
0: 嘿。
7: 啊，我算。在时啊吼，有去别位吼，
0: 是
7: 啊，我有带去外口食，
0: 无紧啊。
7: 啊，算啊，转来吼，
0: 嘿，
7: 中昼食饱点外，搁再食，
0: 是
7: 啊，安尼唔就算两顿啊。
0: 对。
7: 啊，我即摆四点爱搁食别款西药啊。
0: 是。
7: 啊，我敢那三点迄阵啊， 食安尼伤紧咩？
0: 袂啦，你会当暗顿食煞，再来食雪梨花嘛，无要紧啊。
7: 暗顿食煞呢？
0: 哎、欸，对啊。
7: 暗过暗顿食煞，我都爱过食爱困牛啊，爱过食什么油啊？
0: 哦，无要紧，你即马甲拨开啊，有超过两点钟、三点钟啊，无要紧啊。
7: 哦，超过啊！啊，我问你哦，
0: 系
7: 伊个背啊吼？
0: 系
7: 啊呢？啊，我是爱倒，你个雪梨花是爱倒一半，背啊一半是三分之。三分之一，
0: 你一开始卖赶紧啦，别人是一半啦，你三分之一就好啊啦。
7: 哦，三分之一就好啊。哎，
0: 你三分之一就好，豆豆来哈。
7: 豆豆来安尼吼。
0: 卖赶紧哈。
7: 好好好，啊，谢谢你啊。
0: 哦，拜拜，拜拜，再见。
7: 谢谢谢谢。
8: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梨旺，卡杯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即马计拢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即马拢袂啊。
14: 雪梨旺今仔哦，我参望几多方面咧，啊朋友嘛几多水咧。
15: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啊，雪梨旺是水的啊，是水的哈、啊。有当呢，咱真正就真无用啊。啊，雪梨旺呢，咱啉顺呢，配只滚水安尼就可以啊啦。哦，啊，个就是讲啊，有诶呢，油脂不好，哦、啊，较放不溜啊，水油脂啊，这方面呢，雪梨旺你就唔免讲啊，啊，滚水甲冲偌济，冲偌济，哦、啊，拿来来啉，哦、啊，因为咱已经啊放不溜啊嘛。哦、所以像这种的身体状况呢，嘛是啉顺的滚水配一个安尼先就好。哦，那一般来讲呢，咱雪梨旺咧啉，几项代志大家先注意一下就好了。头一点呢，你啉雪梨旺了呢，卖啉茶米茶吧，啊，卖啉茶米茶。好、哦、啊，第二点就是讲，咱三顿啉嘛是好，啊是讲咱的日时啊，哦，咱个泡大锅呀，哦，动作是滚水啉啦、啊，哦，安尼先也真好。但是你卖困前啉雪梨旺。啊、哦！我困前啊呢，阿玲阿公呢，哎，啉了较好困呢。啊，我困前呢，佮加啉一杯。啊、哦，唔免，你只要三顿啉就好。你困前啉一杯，你的规暗呢，拢精神较好诶。哦，所以呢，这里、个、两个状况，哦，你先注意一下安尼就好。啊，我啉了，阿麦啉茶米茶安尼。哦，阿个苓果精呐，有咧食。啊，苓果精佮雪梨旺到底食上佳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位啊，少年的姓王啊，这王先生呢，昨日黄昏时啊，伊发现讲伊停在路边停车格内面的奥特曼，叫人弄掉，伊的车呢，当然伤掉，伊的奥特曼头前置物箱内面呢，有一张。应该是那个弄掉迄个人啦哈，留落来表示道歉，而且呢有3000块现金，但是这王先生依然呢不满，报警察，大分局呢就来了咯，来做调查，虽然讲啊你共车安怎掉，你有留一张道歉的批信，而且嘛留着呢赔偿金，但是你无照规定来通报警察啦。所以这嘛是出代志了呢，肇事逃逸啊，所以调到呢一挂伪民锁定啊，某一个特定的车辆啊，通知你爱来说明，而且要甲你罚嘛。警方调查时呢，昨日下晡超过5:13啊，有一个啊桥多麦人诶，沿途呢因敦化南路遮，西平向东平啦，准备要停伫去路边的。奥特曼停车的时阵啊，无注意到呢，这车的状况，所以车头直接弄到呢，停在人停车格内面，另外一台奥特曼诶车尾啦，卡成遐啦所以呢，车就倒落去啊嘛，倒落去啊哈，这监视器嘛，看到讲，骑奥特曼的人呢，弄到别人的料呢，嘛赶紧呢要将车杆扶起来呢。但是这个本身的车主要来提车的时候呢，发觉就讲，我的车车倒落去啊嘛，倒落去了有切掉嘛，真生气嘛，真生气，又意外发觉就讲，置物箱内面呢有一张人写的这个道歉的字条啊啦，表示讲我刷车的时候无注意哈，骑到你奥特曼啊，实在是非常的抱歉啊，内面呢够3000块现金安尼先啦哈，我感觉咩嘛算。有良心啊呢，虽然是处理了我感觉还可以的哈，但你就是无照规定啦，无照规定你要通报一下，或者是讲啊，甲警察局这边通报一下，安尼死呢，你才会无代志啊，是不是啊？无你呢无通报，就是违反规定，是不是啊？律师是安尼讲吼，伊讲这个案件来讲吼，伊这是属于交通违规的行政罚金。你讲肇事逃逸，迄无同哦，迄是刑法咯。刑法的肇事逃逸，甲行政法罚钱呢，迄就天差个地哦。你若讲我出代志，无人受伤，你无照规定呢来处置者，你就离开现场，安尼死啊是甲你罚1000块至3000块。你即卖有留现金，表示讲啊，我何解这诚意？但是你无啊，照法律上你无通报。所以拍摄你也是要来一下那是怎样呢开发单给你假如说你就真正有很关键的事情没办法留在现场要怎样这以这个主持的警察就给你建议了法规上呢针对你安尼是骑着无照规定处置对吧这当然解释范围真宽啦请你先卡一通电话报警察警方也有通报记录，请警方替你来联络车主，你就无这条干那讲肇事呢，找无人，诶，这个状况安尼是哈，好啦，这安尼大家了解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即马呢，考试电子的3C产品拢非常的进步，台湾大学呢115学年啊，大学申请入学第二阶段发生了3件呢违规案件。其中有2件是审查资料呢不对啊哈，但是有1件呢是一个考试学生，伊是重考生，参加的是医牙科系的第二阶段共同科目的针对生物科的笔试。伊也是真天才啊，挂一个目镜，这个目镜呢是 AI 眼镜，其实呢 AI 眼镜就跟那电脑、手机啊艺术啊。就有镜头啊，
也当翕啊，也当团队啊，这个云端呐、啊，吼、哦，也当来找答案呐、啊，等等啊的时候，好啦，结果咧，这监视人员呢，就感觉怪怪呀、啊，监视呢，啊，当场呢就给抓掉啊，啊，七千海啊，啊，怎讲呢？因为你作弊，即扣呢零分呐、啊，哦，啊，你那扣这一扣零分，你就等于塞翁娜娜再见啊。好、哦、啊，即嘛作弊呢？哦，那是中国大陆吼、哦，这方面呢比咱这边啊更加先进，先进。过去是安尼，过去是学生囡仔里面考试，然后呢啊，将一寡呢资料传去外面呢，啊外面呢赶紧呢吼将答案呢找好，啊让里面的人知影。哦，迄过去是安尼，然后找啊有的是找枪手，哦替你考。哦，这种种的步数拢有哈，但起码演变的是，一考试学生，家己学到这设备，哦，然后呢，行这 AI， 即马打弄 AI 嘛哈，行云端 AI， 哦，然后呢，一旦呢找到答案，一旦讲是家己啊，一旦完成，哦 ，AI 眼镜呢，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手机啊延伸嘛。但是伊这是安怎呢？讲到出声加命令呢？你考试要来出声，好、哦、啊！刷到伊就替你啊啊翻译啦、拍照啦，吼安尼是哈。不过是安尼哈，一个山西达人咧讲，伊讲即卖 AI 物件吼，功能呢其实呢大同小异，但大公司的 AI 眼镜也未出来，你像 Apple 啦或啥物因这也未出来，啊，拢是小工厂做的。哦，你 Apple 啦、Google 也未做出来呀、啊。哦，啊，即卖呢上个联盟的就是 Meta 的 AI 眼镜，一副目镜差不多是300块美金。哦，代表超9000几块安尼是，但是顶面无中文呢。哦，嘛无点么台湾上市呢。哦，所以这个学生啊，真正真用心。哦，去补一副目镜。哦，然后呢，啊，然后呢，带你吧呢，啊，考试，哈、啊，听讲呢，伊啊穿一件呢，帽 T， 就是讲伊穿一件衫吼，有帽啊迄种诶，有帽啊迄种诶，哈，啊你啊来考试，啊个呢，穿这种衫，啊戴只帽啊，哦，然后读个啊，真啊就对啦，这老师一日看怪怪呢，一日创啥，对不对啊？夹个袜咧，哦，个金足看一咧，哎呦！啊你咧，哦，不接通，啊，就出代志啊，啊，出代志啊，今晚你抓到啊，零分呢，当讲你就西安娜娜再见啦，恭喜再好。过来，咱来讲诶，针对着未来这方面的应用，哦，这边雨水来嘛，啊，今年呢，头一波种典型的梅雨，咱头都要讲到，哦，雨水呢，诶，当讲是有相当啦，是不是？啊，气象署是安尼讲吼，因为像今日这方面呢。哦，再一次呢，往北，哦，所以全台湾的落雨的几率呢，拢个增加，哇，咱家冇落了哈。啊，那是西半部地区呢，有局部的大雨。哦，你讲梅雨呢，那是要出梅呢，啊，出梅呢，指日可待。伊讲啊，咱这西南风，你后礼拜二就开始较减弱，各地呢就渐渐如果呢，哇，热天啊，佫热呢先。哦，啊，热是当时开始，伊讲那是肉粽节。进前啦，咱高米皮啊，啊，就差不多会当先收起啊。好、哦，安尼大家知影时间啦，然后，哎呦，今日呢，伊这方面的个往棒嘛，好、哦，所以全台湾落雨的机会个增加。好、哦，伊讲但是礼拜六到暗时的时候，伊这西南风持续变增加，南部地区呢，啊、哦，就是风配水气嘛，哈、哦，啊，礼拜日到后礼拜一的水气啊，个明显增加。各地呢，弄局部阵雨加雷雨安尼先哈。啊，中南部呢，因为一个方面嘛，可能够大雨。啊，后礼拜二呢，西南风渐渐减弱，中南部的雨势呢就较少安尼先哈。其实这边的雨水节来啊，啊，水利署长咧讲啊，因为咱今年是安尼哈，今年冬雨呢偏少，啊，梅雨呢偏慢。所以这波的梅雨呢，来进前全台湾的水库，哦，迄集水区啊，雨水量差不多是过去的50%至70%尔咧。哦，前一段时间咱节目中在咧讲啊，啊节省用水啊，哦，啊拢有，哦啊，尤其是南部，迄阵啊，曾文水库啦、乌山头水库啦，
啊是南化水库啦，这水情是会当讲是严重的。啊，过去这礼拜以来，好、哦，这梅雨啊，你是雨水量的来就好些哈，差不多3.9亿吨，所以各地呢，拢较疏缓啦，尤其是倒位呢，台南地区，啊，台南即嘛是咱台湾真重要所在呢，啊，南科呢，是不是啊？所以台南家呢，三座水库，哦，伊敢那水量呢为7000万吨，登到呢1.4亿吨。啊，未来呢，水会过礼拜哦，过礼拜，过礼拜哈，可能会来到呢2亿吨遐尼啊水。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是不是啊？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花莲的一条新闻啦哈，就讲花莲县政府呢推动真侪年免费的营养午餐，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不过检调怀疑哦，讲四年前，这各中各小营养午餐的招标案。刚才是土里啊，特定厂商，甚至这金额呢，来到2770万，哦，有一套哦，哈，所以昨约谈到呢，啊，一个华联的副馆长叫做严新章，来了解一下，包括代理秘书长，啊嘛，以证人的身份呢，到底带登来问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华联馆政府是表示讲呢，这个班已经在办啦，哦，啊，而且呢，你即马报道的内容呢，你也无证实。哦啊、所以呢，即马就配合调查，安尼是吼。其实检调单位昨透早去搜查，摕搜查票去啊，去严新章的办公室，包括引导哦，安尼是吼。而且规定是这手法是安尼哈，啊，就是讲2023年呢，伊这营养午餐招标分做10标啦，啊，本来有7间厂商，哦，参与在内，哦，其中有一间新参加啊，即、這个来竞标的。新进的厂商就丢，叫做德力强。啊，德力强呢，伊无符合到5年优良的条款。啊，你既然无符合条款，你就剃度啊嘛。所以头一轮呢，伊就刷掉啊。啊，刷掉了后呢，后来代志就较有变化。啊，因为县政府这边呢，高层就刚才讲呢，啊，这个本身的招标先废标，先废标，然后再个变更一下。啊，变更了啊，再个重新招标，安尼是，所以第二遍一个开始了，公告了呢，相关他都阿人讲诶，啊，你爱虾米款呢？优良的条款呐，吼，还有5年以上啊，虾米啊？遐规定呢？哎呦，无去啊，无去，无去了，安尼这新入来这德力强就 OK 咯，哎嘛，真正呢，啊，都真顺利来过关，啊，这就感觉讲，怪怪的呢。好、哦，怪怪的啊！即马落去调查啊，其实呢，听个只，大家嘛应该差不多了解哈、哦，可能哈、哦，可能哈、哦，咱唔是讲啊，了解内情啦，只是讲啊，你看新闻的报道，也感觉讲，好像，好像安怎安怎的事哈。怪咱昨有讲到，讲高雄家迄个吴龙满65岁迄个，伊讲啊，这楼顶有声音甲吵到嘛哈、哦，所以咧112年呢，因为楼卡行为楼顶。哦，伊住13楼啦，就八位楼顶呢，也菜刀，从咱厝内妈妈台戏、爸爸台戏，两个囡仔佫看到你咧抬人，有无？啊，尾下咧当然就恶极，判死刑，一审判死刑，啊，二审呢判死刑，啊，佮咧最高法院讲，啊，你奈无佮判决讲呢，爱去做一个精神方面呢，啊，种鉴定呢，但是根据一审的判决书吼。有经过重疾病的鉴定呢？啊，讲伊呢，应该是无达到什么呢？啊、这个障碍呢，智能障碍无呢？而且摆渡是安怎的精神病呢？哦啊，所以为什么不甲买啊呢？即马个讲伊呢？啊，应该做这种的鉴定呢？所以今日个真大片的一个报道啦，哈、啊。反正呢，结论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哈、哦。死刑，想尽办法。哦，想尽办法呢，看会当安怎呢？啊、卖死刑就对啊，所以即嘛造成人家属出来的讲话啊，哦，用这真无道理的啊，对不对？你地方法院的审理的时候就真侪变的鉴定啊啦，什么个最高法院呢？讲什么啊？无做鉴定，哦，所以社会感觉呢，实在是你法院呢又个要拖刷啊，你就是想要翻案，哦，但是你法官你无想看下阮家庭。家庭安尼，你要阮破碎到一个什么程度？
啊，这是阿公跳出来讲话啦，啊，两个囡仔，两个孙呢，是不是？啊，你啊，规案件你无好好来审判，啊，就驳回，啊，然后就搁拖刷，啊，到底这要补到什么时阵？好、哦，其实呢，这案件，这种案件啦，哈，嘛，可能不是第一遍吧，哈。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拜托爱靠肝，靠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维他肝的吃法是饭前吃，饭后吃，是浓重外紧。哦，啊，就看你的检查的这个数字，假使讲你检查是红绿的，啊，红绿的就不行吧。哦，所以你就是要照起讲，三顿吃一顿两粒的维他肝安尼是哈。真侪讲啊，我咧吃雪利旺啊，哦，可能辉旺啊，哦，安尼啊，肝细胞再生较好啊，还是真好啊。啊，两行咧，到顶吃就可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工商，工商等下要来讲啊，台积电哈、啊，台积电呢，公布了呢，生意好啊，歹，哎，生意真好呢，啊，听讲咧，台积电嘛，讲我要起价哦，啊，也要起价呢，赚够较济哦，啊，但是加到一个风波啦，哈、啊，就讲啊，台积电呢，哎，用到人的专利，好、啊，用的专利，专利安尼先啊，惊关，惊法院呢。啊，因为两间的爱尔兰的企业向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而且佫牵涉到四名美国的议员呢，的介入在内呢。哦，啊，这不是拖是甚物意思啊？哦，台积电呢，你冒用我的，啊，即马连美国议员啊跳出来讲话，讲这安尼袂当哦，安怎呢？是嘛，造成美国两派政党呢，针对这代志无共意见啊。两米高，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现在关心的是台积电，台积电的生意真好，听说可不起价，如果起价了呢，这利润就更高了，结果呢有两间呢，爱尔兰的企业，日前向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讲啊，喺一间台积电伊先进的晶片侵犯到因公司的专利，所以美国这委员会呢 ，ITC 已经进行了调查。美国的媒体咧写讲呢，共和党的议员挑战台积电。在华府的影响力，指出到四名共和党的议员，听说呢有信函来到这个委员会，呼吁的就是说，咱要严格执行咱美国的专利权啊，阻止啊侵犯美国专利的种外国晶片呢进口来咱美国，唔就讲安尼，台积电的晶片未当送去美国咯，当然冇。冇咱的厂咧迄边咧生产啦，不过生产了封装，然后过来送去美国，再来来去去拢袂当入去吗？安尼到底虾米人会较紧张呢？台积电长是强调啦，就是讲咱每一个营业所呢，咧遐，咧因在地呢，拢是遵守着法律的规范。咱遮大经咱就去布置摊呢。好啦，所以美国媒体是表示讲呢，伊这啊，多一间公司啦，多一间公司啦，日前呢提出呢申诉，申诉侵犯到因的专利安尼是，这到底内容是安怎？就是讲这公司像一间叫做 Morning， 这 Morning 呢，伊咧2021年呀，有向着台湾另外一间公司叫做联电，联电跟台积电呢，也是迄阵也是互相竞争的对手了哈。好啦，伊讲向着联电手来，有来买到这个专利。联电是台积电共道的嘛，人讲这竞争对手。但最近某人呢，伊申诉对象包括呢 Apple、博通、高通、联想申诉对象这么多间。但是针对什么人来，咱心里有数啦。所以根据这 ITC 的调查呢，行政法官咧六月就针对讲是不是咱的侵权专利方面呢，会做出咧初步的裁决。那是 ITC 呢，这委员会呢，伊咧十月会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那是媒体写来呢，就这张批信是。5月22日的信函，结果呢，有蒙大拿州的议员，包括呢堪萨斯州的议员，包括呢多位议员都有拢四名啦，联合呢公文去到呢这 ITC 的主席遐，要求呢立委员会要阻止，被认定侵犯美国专利的这种外国晶片的进口，安尼先，议员是认为讲，咱来强力来执法，会当保护咱美国竞争力。迄种有战略意义的公司呢，无应该得到特殊的这待遇安尼是。相对的，还佫有另外一挂议员，属于较民主党这方面的啦。伊也提出了一挂的警告，伊讲任何应用台积电的行动呢，你只是咧扰乱呢这半导体的生产。应用到的 AI 开发，甚至应用到美国国防系统，包括亚利桑那州台积电去设厂的所在，那个经济。所以等于讲两派议员呢，
提出了无同意见哈。所以咧，这边咧两派意见，一方面认为讲你若实施进口啊，百度零就是袂当进口，安尼你会打击到咱美国即马等咧拍拼，啊，要来确保的供应链呢，是不是？啊，另外一方面的主张就是讲，无论什么企业，拢无应该因为讲已经重要，有重要的战略的地位，就会当呢啊，跟那个豁免权啦，哎，无要紧啦。哦，伊这太重要诶，吼、哦，所以什么代志并无要紧，不可以这样子，啊、哦，不可以这样子啊，到底要怎样子？啊，有人讲啊，这就是专利蟑螂啦，因为这个公司啊，吼、哦，这嘛不是什么安怎讲大公司，但是有一挂公司就专门呢来撑这行诶，我来去买一下什么专利啊，然后呢来扯胖。啊，来什么戏哈？因为这间公司像这个摩林什么戏，拢对三星、高通、苹果、博通，哦，相关的产品呢，冇提出一种申诉，后边来请求赔偿的安尼先。啊，这变作是这个行业，就是有这种公司的存在，然后咧不接出来，对啊，所以人冇讲啊，这个类似跟他咧，跟他加抓啦。啊，这个行业的蟑螂，因为这两间爱尔兰呢，专利授权公司啊，提出讲啊，你侵权嘛，啊，侵权啊，这那是安尼先啊，严格执法，上严重的诶禁止晶片啊，你去美国，好、啊，你美国啊，所以有一个啊，这方面的分析师咧讲啊，伊讲啊，其实这种公司啊，就是标准的专利方面的加抓。哦，其实你这公司你生产什么，你做什么，伊就是甲你扯胖，要甲你提钱啦。啊、哦，有什么这么政治的阴谋无？伊讲慢慢想解遐复杂，啊，无什么政治的什么阴谋啦。哦，啊，所以台积电你当应对的方式，那、啊、这分析师来讲，那像这种啦，因提出了这方面的关系对不对？其实因真侪关系嘛是拢输啦，但是伊甲你高高低啊。哦，你嘛都要可以出庭啦，提出证据啦，什么样的事啊？哈，所以呢，确实讲你若要兴诉属性，安怎处理上好呢？好啦好啦，开一点仔钱啦。好、哦，你讲我卡到你什么？要偌济讲讲的？好、哦，安尼事呢？啊，颠倒的处理你较简单，安尼事哈。所以，冇半导体的分析师来讲，那这种专利蟑螂呢，咧阮业界也真多啦。哦啊，但是呢，这样其实。无啥严重啦，今日那找台积电，讲你啊侵害了我的权利的，那是英特尔，美国的上大公司，哦，讲你台积电安怎唔对，哦，你这咱就紧张咯，安怎讲呢？人拢是大公司，哦，咧生产咧运作嘅，唔是嘛？啊，这种啊蟑螂，这个安怎讲专利加抓，一当卖差别呢哈，这嘛袂当卖差别呢。这个高点啊，就够欢喜啊，咁是呢哈。过来来讲诶，这台积电哇，这样发电哈，啊，即卖咧读书囡仔拢希望去台理工诶，伊要做工程师啊，是不是？啊，即卖咧在三星节状况，譬如讲啊，国立大学啊，阿良啊，过去咱考试啊，写志愿啊，拢是国立要摆头前嘛，啊，私立要写咧后边嘛。啊、哦，学费嘛较凶嘛吼，这也拢有啦，真侪因素安尼是。但即嘛因为呢，大家希望读这个理工科，以后要做工程师嘛。哦，所以连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呢，只要是理工这方面呢，哦，这个名额诶，使用率呢超过九成呢。啊，你就是国立大学无唔对，但是你唔是理工科的呢，会等到下较后边呢。差别样的是哈，所以咱们读大学上大的关头就是申请入学嘛哈。咱公布了分发的一个结论出来，啊，今年呢各大学提供呢50000多名的这个名额，结果70000多人呢报名，后来是44000多人呢完成了分发，分发率呢56%，这嘛是已经是四年来的新高咯。啊，将近90%学生呢，是以第一志愿呢。得到分发，吼、哦，恭喜哈！啊，分发了呢，啊，个差不多7823个缺额，啊，这是五年来一个新低了哈！啊，今年申请入学，哦，这顶级大学名额的使用率差不多拢咧80%以上，好、啊，比如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使用的名额达到89%，但是伊唔是上关的，上关的是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呢来到95%。哦，啊，尤其这理工科的，啊，一个私立的理工科呢，哦，嘛得到使用率非常之高。譬如讲啊，中原、凤甲、台东、原地，安尼是哈，比一寡公立大学的啊，这种使用率也更加高安尼哈。啊，今年的这医学系的报名人数，哦，以后要读医学的哈，这人数嘛比去年的较多。哦，啊，当然啦，依旧是高分群学生的选择啦。但是也跨界呢，嘛造成了五年来的新冠呢。哦，啊，有一寡呢，较无爱，安怎讲呢？目前呢，可能未来读出来较无出路的，这方面呢，名额的使用率呢就比较低啦，哈。起码当然大家拢会思考未来嘛。对啊，我这读书了，我未来有出路无？我找头路，什么款无安尼是哈？过咱来讲的是，即马会当请帮佣哦，出来倒沙岗啦啊，咱出来囡仔啊，请帮佣安尼是哈。结果呢，其实咱台湾呢，过囡仔所在托育的所在呢，确实是欠人的。最近哈，桃园教育者因请用了10坪，无介多嘛，10坪。哦，而且车用都非法的外国人啊，无是虾米计较的啦，来照顾20个咱台湾的红婴啊、婴幼儿，哦，这当然袂当啊。哦，所以有一寡呢幼托团体咧讲吼，伊讲咱政府开放，哦，就是讲厝内有啊未满12个家庭呢，来车用到外国的帮佣，伊可能的呢家当到地下这种啊。托育的乱象，哦，扩大了乌市的啊，这种托育的现象，这两项有相关性吗？这我坦白讲，我听无这团体意思。哦，即马厝内会当请帮佣，因为咱厝内有囡仔嘛，啊，老爸老母呢可能要上班嘛，有当接囡仔啦，变厝内啦，哦，这方面安尼是呢，啊，就会造成啊，像这地下的帮佣会愈多吗？会愈乱吗？哦，所以到底恁的诉求呢？真正阿亮阿就看无啊。好、哦，因为阿尼斯呢，这非法的托婴的场所呢，啊、哦，一即嘛甚至吓你呢，一般人的社区主体内面，阿尼斯哈，哦，一旦可以请，爱请呢，伊阵啊店面干那社区内面呢，哦，阿无介多，阿买在收囡仔的狗，是这个意思吗？哦，安尼你就严格落去查。哦、所以咱的部长呢，卫生福利部部长是讲，已经啊发函和关市政府必要时阵，请你协助呢，哦，而且警察协助呢，啊，来做这方面的稽查呢，是啦。哦，所以你讲啊，因为开放的帮佣，所以这种的无照的，私底下还算乌市的啦。哦，这种的场所会增加。会造成混乱，会造成安怎？这咱就真正吼无法理解了哈。过来来讲呢，咱税金的收入什么款？高企啊，那是税金当然收真多啊！哈，财政部昨公布咱五月份了哈，全国的税收5770亿，比顶一年呀、啊、增加84%。好、哦、啊，那是为正月算到五月哈，咱的税收已经来到1,420亿啊！哎呀，收遮多，是不是要来发一粒现金呢？哈、哦，好啦，这前五个月，佮比顶一年来讲呢，啊，增加39.2%啊！啊，这个尽管呢，正交税当然增加真多哈，但是营所税其实嘛增加真多啦。啊，大家较注目的就是讲啊，哎呀，股票买买，税金抽真多哦。其中五月份的净交税呢是704亿，这确实是这多年来单一个月新冠的记录的五亿。啊，比顶一年增加几%，不是几%，是增加比较3倍。啊，连续10个月拢成长，每一天出入拢规条规条的，哦，真正是。好，你感觉哦，不可思议呀、啊！哦，遐侪钱哦啊，所以即卖讲啊，世代同堂啊，啥物个世代贷款的贷哦，贷款的贷哦，世代提出去贷，提车去贷，是不是啊？信用贷款，
甚至呢，个职业个贷，哦，融资个贷，哦，下四名就提钱呢，赶紧个装入去，啊，装入去就赚到钱吗？哦，最近啊，哦，关关家家啊，真可怕。突然间，哦，落价呢先，哦，像今日呢，哦，一开始个起价呢先，什么原因你知吗？咱两面讲，因为本来呢，川普总统，哦，美国家呢，伊人该输赢，但后来呢，个工呢促销啊。哦，所以一个促销呢，美国股市安尼轰一下就压起来，压起来了以后，咱台湾股市呢，台湾股市即马甲美国股市呢，差不多是白道顶嘛。美国股市一压呢，哦，台北股市轰一下嘛，压起来呢是啊。哦，这起起落落呢，你那是真正吼，心脏较无遐用呢，你也动袂掉哈、哦。不过拢是安尼哈，借钱点只咧伊呀，你就看安怎呢，太惊吓嘛。哦，开个挂金了，那挂金了，颠倒呢，得失心比较重了哈、哦。所以呢，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你唔免总来总去哈。安尼先呢，有咧做投资的，其实个听起来呢，啊，拢加减有赚到钱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4: 哎，
0: 请讲来。
4: 我有食五分哈。
0: 是。
4: 啊，你讲爱人十五分钟啊，我有当时啊。超过半点钟咧，该够要紧。
0: 要紧，
4: 要紧哦。
0: 甚至有诶吼，饭前食西药，啊，咱来饭后才食嘛，要紧。
4: 安尼哦。
0: 嘿，啊你啊，即马来讲，我饭前我都无食西药嘛吼，你食饭前安尼来食，三顿食，我骨一顿爱食两粒，好唔好？
4: 好啊，啊我是讲就超过半点钟安
0: 尼。要紧啦。
4: 嘿，要紧
0: 啦。安心食哈。
4: 啊，有当时也袂记
0: 诶。诶，啊会记食较要紧。
4: 哦，
0: 啊
4: 啊，超过一点钟诶，
0: 超过一点钟，咱康心食拢无要紧啦，
4: 拢无要紧啦。
0: 哎，啊，若有食三招，就教你食，斗阵食就好哈。
4: 哦，
0: 好，谢谢哈，拜拜，
4: 拜拜，
0: 安心食哈，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
0: 嗨，
5: 我借问咧，我无方啦。
0: 哦，无方伊安怎？
5: 我想讲吼，
0: 嗨，
5: 甲你借问咧，阮先生吼，
0: 嗨，
5: 迄脚头乌吼，拢会安尼，像敢那乌落安尼过筋，乌落啊都过迄些喏哈。
0: 伊个本身呐，食老啊，啊关节的退化，啊你嘛共拖只久啊，啊到尾也变形哦。啊伊年纪敢无超过七十岁啊？
5: 伊七十七啊嘞！
0: 哦，你话古来食三椒爱加咧食哦。
5: 啊，你看爱去用照 X 光。
0: 啊，那检查上好。啊，你检查过安怎？你无了解，卡好我，我才解说给你听。安尼、
5: 哦。好啦。
0: 哦，啊，三椒话古两项，啊，斗阵食哈。
5: 哦。
0: 好、啊、不好？无方原因药房就有啊。
5: 我知原因，我都要去买啊。
0: 好，照几工食哦哈，三顿食哈。
5: 啊，伊有食高血压，甲食迄落个。
0: 半、啊、开一点钟。
5: 啊，
0: 三椒瓦棍吼，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拢两粒两粒夹到阵食。
5: 啊，伊耳孔重吼，我
0: 甲
5: 你讲听无啦。
0: 啊，你甲我联络就好啊。哦，
5: 好啦，无我那迄个再卡互你，我马上再来检查看。
0: 好，好，
5: 好，谢谢嘿。
0: 好，拜拜，拜拜。啊，真侪阿公阿妈拢会安尼问，哎呀，安尼我来检查一下好唔好呢？好，当然好。哦，检查了后，咱知影问题咧倒嘛，是不是啊？知影问题咧倒，咱就好解决。哦，就早上一阿姨，哦，伊讲啊，有医生看啊，无医生，哦，啊，其实呢，真正讲到尾了呢，嘛唔知知影伊到底安怎呢？哦，所有的皮肤科，大经诶，哦，跟我讲了几啊经，哎呦，你讲你看过啊？哦，多一医生，所有皮肤科，伊拢看过啊，你是啦哈。我讲啊，这医生安怎讲呢？好啊，所以你看皮肤科呢，伊就是针对你的症状嘛。好啊，来和你呢，一个讲到药膏啦、药啊啦，你讲。但是皮肤上白上了呢，真侪原因的产生呢，咁是安尼先哈。所以呢，咱定来咧讲啊，是不是抓到镜头呢？真要紧。就刚刚讲，真侪人伊在歹困啊，啊歹困的原因呢？哦，啊，食安眠药啊！你看医生，伊绝对开安眠药给你食嘛，因为你讲歹困嘛，是不是？啊，所以咱的政府嘛讲啊，咱台湾真的阿公阿妈歹困是有三成以上是因为酸痛，所以咧歹困呢。哦，啊，你歹困啊，食安眠药啊，啊，你的酸痛就好起啊吗？哦，因为你就戆戆啊困啊，唔知影痛是安尼吗？哦，所以啊，抓出镜头咧倒啦哈，所以后来呢，咱就建议伊啊。啊，针对这白酒料呢，成为啊咱的排毒， 哦，这方面呢，啊，先来顾看卖啦哈，啊，所以嘛是建议伊啊，食咱的维他干，哦，因为身骨内都有毒素呢，当然发挥皮肤出来嘛，啊，别上料安尼先，哦，你刚才针对讲呢，啊，这安尼先啊，是不是过敏？哦，你食这方面的鸡过敏的啦，啊，抹油膏啦，如果有抹有效呢？啊，刷了呢，刷了嘛个白酒了安尼先哈，所以呢，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较理想啦。尤其啊，咱特别听到真多拢是歹困啦，食安眠药啊，哦，这种的电话啊，比讲皮肤白酒了，也更加多。哦，所以上好咱来了解到身体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伊讲伊白酒了，他讲卖安尼上加安尼先，我咧他讲上有生这生那无，哦，生物件无，迄可能牵涉到其他的问题哦。哦，检查到这个自律神经也无，哦，因无啦，拢看皮肤科啊、哦，所以有道呢，真正哈，哎、哦，了解到底问题咧多呢，来解决问题，安尼是应该较理想哈。
6: 我的阿伯那老肝，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7: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8: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9: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早上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1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维他干哦，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好，啊，你若检查是红绿的，你就一顿一定爱食两粒、三顿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咱电话连咪再个接哈，咱先来讲的是国际新闻咯。川普总统呢，就是讲哦，要甲呢伊朗安怎安怎呢先哈，后来呢，后来跟那个促销嘛，所以呢，美国股市呢就大跌。代表股市呢，跌咧呀，安尼呀，敢那海波浪感官呐，一个起起来呢先哈。好啦，川普总统十一日伊是家己破文呐，伊讲啊，美军呢今夜要来打击到这个伊朗，这程度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这种口气讲出来了，大家拢会紧张嘛，敢袂？这股市嘛受到影响嘛会嘛哈。美国呢中央司令部车站呢。这里社媒 X 宣布，伊讲啊，咧总统川普的指示之下呢，完成对伊朗境内几个目标一个雄心自卫性的一个打击，针对啊，这是要恢复伊朗目前这种无力，而且呢不间断的这种侵略，所以川普下的就是讲，咧无偌久的将来某一个时间，阮咧将这个哈格岛。包括伊朗的其他石油基础设施的一个要点呢，我们要夺出去，而且要采取的是完全控制因的石油甲亚速市场的行动，就亲像阮咧正个对委内瑞拉所做迄款，这对呢委内瑞拉是对阮美国来讲后来拢非常有利啊，所以咱咧昨个节目中有讲到哈，因为委内瑞拉的代志呢。和川普呢，更加呢，要一步一步，刷到伊朗，刷到古巴，就是讲呢，要将类似这款的状况啊，过去是对抗的嘛，今麦我要跟你啊，卖讲加起来啦，就是讲，类似这种处理掉的尴尬，但是委内瑞拉的情形，非常的顺利的状况之下，嘛造成川普人讲哇。倒定泥甘嘛，但是倒定泥甘呢，来到伊朗家的我嗨啊，跟那淡薄呢，太多地方。虽然一开始迄、那个攻击呢非常的顺利，伊朗这边嘛受到真大真大伤害，包括因的领导人呐、包括呢贵啊什么指挥官呐、什么哇，弄个啪啪死呢。但是伊朗后来呢，尤其啊上介厉害哈，伊这波呢就是从海峡封锁起来，封锁起来了后，然后呢，伊朗攻击的不是怕美国，是怕呢美国来破坏其他国家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嘛造成哇，这国家呢大家都跳脚啊，安尼先啊，规个都规个乱糟糟啊，伊哩个钱嘛。你看，今嘛呢，本来讲啊，一直要讲和嘛，要谈判啦，要讲和啦，中啊，这巴基斯坦那嘛是真无用的呢，这边讲啦，那边讲啦，希望啊，会当你坐落来讲，嘛讲个差不多一个相当啊，其实无可能相当啦，因为双方面提出的条件，双方面都无可能答应嘛。你叫伊朗今嘛也浓缩又叫他搞出来。伊我若交出去，我就实在你台啊呢？伊哪有遐戆呢？伊讲啊，你美国甲我冻结的遐钱，你也先，遐钱袂当冻结，表示啥物？表示伊人真正无钱啊，爱需要钱。我就知你无钱，你唔再甲我讲，我钱若害你，你啊，我真正害啊，你更加无可能甲我讲。安尼先上后面是变哪坐落来讲啦，所以目前来看呢，有什么结论？我看困难呐、双方面都有双方面，即卖困扰。伊朗即卖国内两派嘛，然后经济真正真无好嘛，所以伊需要呢，需要卖油来赚钱啊。即卖美国呢，港口个封锁起来啊，真正嘛，唔知要安怎呢？是不是？那美国这边呢，其实美国呢本身的财政也有相当的问题嘛。所以昨呢，大家上大的新闻就是讲，美国呢到底这通膨呢，跟什么款嘛？通膨有管无？有管呐、但是比因本来想的，较无遐尼管。川普呢嘛松了一大口气呢。但是通膨有啊无有啊？老百姓的生活呢有影响无有啊？美国的财政呢问题嘛真大啊。
哦，所以两个呢内部拢有问题，国家呢即嘛卡咧遐。哦，过来美国较困了是伊个选举啊，伊人唔免选举呢。哦，所以即个独裁国家呢有一个好处，哦，拢是遐坐大位的。哦，唔免想讲呢，唔免惊讲呢，哎呀，选举了我怎啊呢会输机会哈，靠无即个困了。啊，美国这边的选举啊，对川普来讲，伊嘛是真大，而且压力啊，敢袂？所以本来讲我要甲伊人安怎安怎，哦，啊，但到尾啊呢，取消。啊，刷到呢，哦，大家都欢喜啊，股市就过去啊，啊，所以即马这状况敢那不断发生，敢是呢？啊，一句取消呢，会产生全世界经济股市的大波动呢，所以。卡说讲你身躯边的人，那先知影讲，迄本来要进的会取消吼，你赶紧去买股票，哦，你绝对赚大钱嘛，敢是吼？啊，所以呢，这有真侪的讲啊，这啊实际上这场战争呢，好亲像是一场经济战争，实际上确实，真啊不是经济战争呢，绝对是经济战争啊！哦，阿伯呢，我是咧。怕什么意思？好，我啦，所以今嘛呢所了解哈，结论就是伊朗这边短期间内对无可能提哈，啊那川普这边呢，因为伊要选举啊，所以绝对要一寡呢想办法选举呢，唔通输去啊，输去呢伊就摆卡呢。好，过来咱来讲的是，牵涉到咱家，日本加菲律宾啊，因咧讲到这个海湾啦，哦，经济区域啦，好等等啊那些哈，哦，中国真野狗嘛。是不是啊？啊，但是这海湾呢，大家烧它，啊烧它呢嘛，塌到咱台湾呢，哦，那也无甲咱讲呢，哦，所以咱嘛有甲日本、甲菲律宾表示啊，哦，这个东东啦、啊、哈，大家要共同呢看安怎呢，有一个协调，啊，啊，结果呢，中国呢，伊就安怎呢，讲要反制到日本、甲菲律宾，哦，踮咧咱东海这边，哦，海域伊踮咧谈判，什么呢？吼、哦，真反弹，所以伊也派到军舰呐。哦，什么船？什么船来嘞？来咱的东部海域，点么咧行咧行咧安尼先吼。啊，其实呢，中国嘛是照这种啊，日本的代志、菲律宾的代志啊，啊，然后做一挂动作啦。啊，也海警船啊，什么船啊，那些哈，除了讲啊，一万吨，一万吨级的海巡九号这，哦，结果呢，这个月初五，中国的海警船。三鲁洞腰舰来到咱东沙含这海个家，好，怎代志来啊？怎上岸呢？中国派了两只公务船来到咱台湾呢，最南疆太平岛2.1海里，这是禁止海域个。哦，啊，这就上礼拜哦。哦，所以咱海洋委员会的主委呢，管碧玲管妈是咧表示啊。伊讲中国持续，哦，越深高的手段呢，你甲人扰乱，这嘛表示什么？表示伊是照着日本甲菲律宾的动作呢，然后进一步哦，对咱的扰乱啊那些，来到太平岛2.1海里啊那些呢，所以海巡署是表示啦吼，任何国家只要是咱的海域，哦，诉求讲迄是英管的，迄咱绝对无可能容忍嘛。哦，所以咱海巡署呢，诶，运用到呢联合勤监，啊，就是讲呢联合的这种啊勤监侦的手段，做好万全的准备，啊，采取一切手段来捍卫咱的国家的主权呐、啊，海域的安全等等哈。当然，这一定要发声的啦。啊，日本跟菲律宾这动作，哦，咱嘛是有表达到咱的意见哈、哦，不过。双方面呢，因那边干呐，无虾米较大一个回应给咱啊，就是哈。过来咱来讲的，就是呀，电力这方面的一种竞争，因为全世界上好嘅一个人叫做呢啊、马斯克。马斯克呢，伊讲啊，未来呢，这电力会决定到未来，虾米人较强嘛哈。甚至讲啊，中国咧这方面呢，哦，真骨力变。未来呢，中国嘅电力。啊，也比作是世界第一安尼是，啊有影无影，啊核能发电，啊才比作即马一个重点吧。啊，全世界核能发电的版图啊，即马听讲啊，啊有真大一个改变。这是香港的新闻呐，吼，所以咱呢做参考就好了哈。一个详细的报告，伊讲啊，因为 AI
哦，不断的发展，中东的局势啊，即嘛嘛不断的影响。所以讲啊，中国呢，因咧下是五年来咧这方面呢，福林啊，会超过美国，变作是全世界福林的领导者。啊，报告是安尼写，伊讲即嘛无唔对，啊，个是美国。美国有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啊运核反应堆群，但是当前全世界拢咧建立吧啊这个反应堆里面呢，中国朝占要挖一半，所以讲啊五年来将装机容量可能大家美国呢大概啊一半一半的是啦哈，啊那到2035年的时候呢，中国会变作是有全世界最具活力、规模上大的核能产业。大行拢爱电，哦，大行拢爱电，哦，所以呢，虾米人到尾啊，有充分的电，就当发挥上大上大的功能安尼先，哈，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啦。哦，咱这边起码，咱以前就飞核家园啊，起码可以飞核家园吗？当然不行啊。哦，所以咱起码嘛是啊，开始啊，核三呐，虾米啊，哈，甚至啊，新的，哦，起码有一个新的这种较小型的核电。核电这方面呢，哈，啊，那么一家拢有咧进行当中，虽然无新闻出来啦，不过我伫认为啦，哈，绝对拢咧进行当中。过来，咱来讲的是 SpaceX， 这 SpaceX 呢是即嘛，马斯克要上市的一间太空公司，好，哦，太空公司哇，真侪人要甲投资啊，哦，所以真侪钱嘛安尼偷走呢，你去遐呢？包括呢，有可能啊，本来嘛咧台北股市只个跳槽真多啊，不止啊呢哈，包括 OpenAI 嘛，讲啊一年来啊要来上市，哦，所以这拢是大公司啊，未来呢竞争也非常非常之大哈，所以 SpaceX 是十二要开始交易嘛，哦啊，美国跟咱差一天嘛，啊，咱今日十二因就是明日啊，另外两间大公司的 OpenAI， 包括呢。啊 ，Anthropic 阿嘛呢，咧推行啊，要上市，哦，所以这种 AI 啦，各方面的发展，哈，尤其啊，马斯克呢，伊个太空的发展呢，绝对是未来重点啦。啊，所以真侪人看好，啊，看好啊，看伊未来呢，哦，会安尼发展个相当来赚真侪钱啦，或者资金呢，拢输伊阿去安尼是嘛哈。但是这侪钱入去了，啊，这是。每一个对未来的希望啦，会当安尼讲哈，啊，到底多久以后会当发展到是个什么状况？我这样真歹讲嘞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哭，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卡达乌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三椒瓦骨两项呢，到顶食啊，一个够顶骨，一个够关节的软骨啦，到顶食哈，无唔对，因为大做。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那个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椒钙粉、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里头是1081200100。诺诺永喜地少山，这是中药哈，所以是中药的广告里头1080091000。维他干啊，广告里头是1080400。好，不清楚不了解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啊。电话是0800090868。阿亮啊，接不来，咱叫电话三线一旦接听。另外呢，下晡的4:30呢，阿亮啊会来接啊，来电台录音室接电话。迄阵啊，卡电话找我也很好哈、啊。感谢收听，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家好，我是乐江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乐江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冰、鸡鸭冰汤食。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扎味的电杆炉，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3: 以上广告由鹿港电工所提供。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啊，一回一回，感谢表达好，多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咱这么说，没有得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这里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这条利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开始哈，咱也是来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啦哈。这是一个医生伫个网络分享的，啊，讲最近身躯边啊，陆陆续续吼，拢出现着人，还未六十的去检查遐夹板啦哈，遐白板的对哈。好，这个神经外科待了十年哈，这位医生说，伊见过足侪原本是好好的人。雄雄就总啊安尼，人就往生去就对哈。伊讲大家也听到种消息，伊话那是本身做医生的人看较侪，伊嘛是假戏啦哈。比如讲像，咱有些朋友甲我讲，有一个朋友往生去啊，我的朋友甲我讲，阮熟识朋友往生去啊。我讲啊靠，啊，真是怎么看到人啊好好的，伊讲嘿呀，啊，就化伊就去啊。啊，我是安那伊讲，啊，就生歹命。我讲啊是啥物歹命？靠遐紧嘞！伊讲我嘛唔知道，啊我是听人讲的。哎呦，我讲，迄真正，哎呦，我听着会假戏呢，真正人好好呢。啊，你讲讲，如果那是迄种心肌梗塞的凶器，咱搁较感觉较袂遐惊呀。伊讲是生癌的呢，我生癌是啥物种癌？靠遐紧，我就想讲，敢会是腰椎癌？只有腰椎癌较紧尔。哎呀，阿伯他有较紧的去啊哈，所以我们现在哈，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所有看得见、看得到的顶面，比如讲校单啦、哦行程啦、囡仔的功课啦，哦阿个是咱阿拉达诶，这个证书啦，阮翁囡仔去有期末拜无，阮某囡仔有期末拜无，好像都放在这上面哈。所以咱今嘛绑车固定进厂。嘛爱帮水家口啊买一个医疗险、意外险、寿险，甲各种万一拢总准备好啊，这拢咱想会到。但是就是无想到讲，伫个所谓保障最头前吼，也阁有一项物件需要你家己亲身来维护啦。迄就是负责一切拢有意义的迄个人，就是你家己的身体，你爱注意啦哈。买保险。买的是出事以后的保障嘛，咱怎讲？咱买保险是买迄个出代志以后的保障嘛，连身体需要是出代志进前的照顾嘛，哎，这就是即个咱现代医学啦，哦，现代医学，咱得爱去想着讲，迄个，卖好出代志进前，咱得要安那来照顾咱的身体，哦，啊，保险虽然嘛是爱买。是万不一啦，去的时阵，咱有买一个保险都保障，就无啦。上起码吼，伊就唔免卖身葬父啦哈。哎，连迄个种诶钱都无啦，对不对？是不是哈？好，所以讲你的大脑每一秒拢咧做一件代志，替你的身体编预算，替你的身体咧编医生啦。心跳、呼吸、消化、荷尔蒙。免疫系统，这拢不是主动运作的，这些都不是自动运作的，不然呢，我的电乐全部不见了，在这边哈，来，不然呢，你的身体变灵神哦，心跳、呼吸、消化、荷尔蒙、免疫系统，这拢不是主动运作的。是你的神经系统每一天在背后在咧调度资源分配能量，决定对，好，咱就是爱投入，对，咱就爱缩减，就是讲咱对该投资就该投资，这爱个欠入，爱个欠入面，啊，对，咱就是爱欠下轮钱，爱缩减就缩减。神经科学甲这个叫做啥？甲这种学问叫做身体预算管理，咱的身体也有预算管理哦，无唔对，我就甲你讲，咱身体非常的恶妙啦哈。你今仔日困困无好，吼啊，胡白乱食，有压力，阁唔知咩小偷，所以唔是还好啦，没事啦，是你身体的系统伫咧透支，透支一摆是无虾米。但你一天又过一天，日复一日，套机十单就好啊，唔免偌久哦。偶尔套机袂感觉，就是讲咱偶尔吼，想要食一顿啊较清炒的，加开寡钱，你也袂感觉省着。但是你若逐天安尼开的不一样啊，身体嘛同款。你每天都在透支你的身体的话，唔免偌久，十单就好，十单就好哦。健康也就是安尼一点一滴流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六十岁以后。你的生活品质要好歹，身体要健康无？
都有很大的关系在那。所以这个医生说，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20年30年过后，什么种的画面算是真正的幸福。他说不是住多大间的厝，也不是开什么多好的进口车，是你还可以用你自己的双脚走去你想要去的地方，是你还可以有气力好好好好陪你爱你的厝内人吃一顿饭。

为什么中央拢是八十岁？有人每一天透早拢也搁有在条去菜市买菜，有的人已经倒伫遐咧放垃圾垃圾啊。所以，咱也当想想的，这敢运气啊？谁人有迄个什么啊？迄个阿万寿啊，要搁会当八十岁搁当买菜？哎呀阿舅啊，哎，八十岁倒伫遐咧放垃圾垃圾。啊，阿文社来运气更较好，屁啦！迄坎运，咱的身体即块坎运气无关系。那要按照这个医书来讲，是你20当、30当前个选择，安尼有影无？我听讲，那要保养身体，你真唔开始。经过10当，一件代志很残酷，告诉你，经过10当，你老家袂透骨肉，就甚至就是破病倒伫遐，迄落。准乎你无垃圾垃圾，倒甲爬袂起来，吼啊！规身躯头痛了了，逐工在底下挨挨惨，面油面干。这时阵你就会想讲啊，我十当前吼，等下听阿君来话安怎安怎，我进得变啦。你看是不是？所以千金难买后悔药啦。我只甲恁讲，恁若要顾身体，拢唔通中毒啊！马上开始，10当后，看这10当，身体回馈乎你。你真啊开始要保养身体，10当后你的身体就回馈给你啊，也报答你啦，报答你疼惜伊呢。你敢知真正安尼呢？你真啊拢唔甲保持，也唔顾身体，母龙10当后时阵，你看人什么人？迄落阿伯啦，讲去菜市买菜就算啦，人又搁看什么人要去游览啦？啊，结果你敢法度？你无法度？你看得到食不得？你干单言？就是安尼啦，顾身体爱趁早啦，爱趁早啦。但像我讲哦，我今年60岁，满60岁啦。啊，我住35岁，今仔秘密啊，找主持节目，身体就开始保养较紧啊。60岁到60岁哈，我来讲，有人咧老甲脉搏拖刀啊呢，真诶呢，迄老样有够明显的啊呢，黏的身体我拢无个啊，你敢不知？我今仔阁无一支喙齿是假的呢，啊，过来这个真的啊，我今仔无一支喙齿是假的呢，哟。啊，咱来装装的吼，佮我那安尼我娇气的呢，三块才60岁，迄是有影的啦，甚物都家己保袂臭臊，这是事实吼。我所以这個、医生讲这個、我是真正足赞成的。伊讲甚物八十岁，人去菜市买菜，你伫遐倒欠欠，互人垃圾垃圾，甚物阿伯来伊的运气较好，你运气较歹，拢唔是啦，卖咧牵拖运气，是你20、30当前的这选择啊。所以讲，这个医书吼，伊讲，食老的生活品质绝对不是60岁迄一当才决定的，是今仔日你食啥，哦，睏几点钟，吼，啊，佮再来，身体若忝啊，你是有好好啊，互伊休困无？啊，情绪若卡掉的时阵，你有互伊释放无？吼，每一个小选择，拢伫咧替你未来家己存款或者是投资呢，是安尼道理呢？所以趁钱是能力吼，照顾身体、保有健康的本钱，才是你未来家己哦，还佫有家人无，是最真实的保障啦。哦，讲趁钱是能力无唔对啦，但是呢，互身体有这个健康的本钱，才是你，也是对你的厝的人来讲吼，对你家人来讲，才是真正的保障啦。即句话讲了就好啦吼。所以今仔日你替家己的健康靠着欠什么？你替你的口罩健康口罩欠什么？对今天开始问家己。

哦，叔，你来，叔真坐你门店，不是吼、哦，要点这首《不愿放你走》啦。哦，这首我听着足爽的，你知影？哎，听迄个较轻松快乐的哈，我定不时也听这个歌啦。迄、那个三人店的台南张小姐要听陈淑桦唱的这首华语歌《爱得比较深》哦。哦好啊，啊无咱就先来听这首歌啦。迄不愿放你走哦，迄较悲伤啦。哎、欸，我看吼、哦，节目要节目最后咱再来播。哎、欸，迄参像咱讲，咱去参加迄个喜宴哦。啊，你看人迄伫台顶吼，伊个歌手热场吼，拢是乒乒乓乓的吼，快乐的，先甲人哦，恁迄个啥，迄个爽起来吼，无啦，人哦恁欢喜起来，较讲吧，对不对？系啊，无咧七早八早的。开场在咧唱三声无来吧，敢有？我话你拢豁出去，这场你以后你唔免来表演啦。啊，来啊，把这首《爱得比较深》哈、啊。

其实哈，咱拢咧讲健康哈，不离个阿君咧认为是讲健康这个知识嘛是爱一天哈，就是讲咱每一天啦哈，拢一点一滴安尼建立起来呢。像咱为什么会个，咱为什么捌遐济字？嘛不是咱迄阵拄啊去读幼稚园，啊是讲咱去读国小的时阵，就波波摩佛，吼，像咱是毋是讲对波波摩佛开始学起来，啊开始认这字。敢有讲一开始咱去读册的时阵，就捌遮济字，无可能。咱哩捌遮济字是自咱细汉安尼一字一字教起来的呢，累积起来的呢。那健康的这个常识，啊是知识，啊是观念。嘛是拢咧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呢。我为什么讲安尼呢？因为早有一个朋友吼去找我，啊，要走进前，我就想讲买个迄落客酸药回家。我最近就唔知开始爱食酸药。啊，你唔是讲你前一阵仔爱食旺来，我也知，啊，即阵都去爱食酸药你咧，我即阵酸拢做食。啊，我昨吼事实良心讲，我要起酸药给他回去啦。他说不要，我说不要跟我拒绝啦，因为这个酸药叫做芒果界的 LV 呢，很好吃，很甜的，要求水汤汤，水分又够，皮又薄，啊，然后呢水分有够，皮又薄，我还甜，还有酸药味又香哦，不是这样而已，又香哦。这个酸药有一个名叫做下雪啦，对不对？是哦，哈人讲是芒果界 LV 啦。啊，多一张来找我，阿要等伊。啊，我想讲，你去几日要等伊安尼啦？伊讲买啊！我讲这芒果界 LV 你要食看嘛？伊讲，我讲足甜嘞，足好食嘞。啊哈，阿姨，尹先生怎啊哈？伊就讲，伊无食甜啦。伊无食甜，这几句在我脑海里马上炸开。阿姑，那你要跟他读一课？我先那讲，我拄只讲的话，就是我今麦跟你讲的切入的重点。因为健康的观念是一点一滴建立的。如果伊那是唔食，这种观念已经是定根啊，伫伊心肝内，还是脑海里定根啊。你伫个短短的几分钟，要甲咪讲出的一个所以然，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就参像我，你今逐工咧听我节目，即听众朋友包括阿爸阿妈、阿爸阿母啊，嘛真济。我就甲伊讲，食一寡甜无要紧。敢无讲总无讲伊安尼逐工拢咧听我节目个呢？吼，逐工咧听我节目个呢？啊，我伫咧甲伊讲吼，其实咱身体需要甜，嘛是爱糖啦。吼，也是要有那个糖分的对啊。啊，结果。你看，总无讲恁大家拢在听我节目的，我讲咱的身体食一寡甜是有帮助的，无像恁想的遐恐怖，像洪水猛兽，像野兽安尼同款，像迄熊，像迄白白甲你吞去的，啊嘛是不一定讲会听啊，系啊，我讲食一寡甜无要紧啊，因嘛是讲袂使的啦，总无讲恁大家拢听我节目的，第一个才坚持啊，个对不对？是啊，啊再讲就讲。张雄雄拄啊来，咱第还是哈日妹的第一排见面，你讲咩个？讲食瓜地无要紧，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啦。啊，所以不见得听得进去吼，的话你讲较济吼，诶，伊个结嘴大呀。啊，所以我讲，我进来都甲家己讲，我诶话是老尾看我听种朋友讲的啦，跟我的像恁今日听我叫恁拢是我的捌字的，拢是我的宝贝嘛，对不对？我有讲过，我是要老看恁讲的啦。啊，无你讲，讲若毋是讲真正是足好的朋友、足亲密的朋友，你还讲足侪话，但是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呢，真正是有影的呢，哦。所以我希望讲，咱逐天伫节目当中、空中讲的话，一点一滴，咱乡亲的朋友们听足侪，你只要一讲啊听一撮，一讲啊听一撮，听久来，你就拢会明白啊，真的都会明白哈。那我今天就在这，来甲恁讲一篇好了啦，哈，讲一篇。讲养生到底是为着健康，还是要折磨家己？这篇是阮一个董事长，看阮主持人分享的，这篇实在有够好诶，真的非常的好。你常常讲生歹命就好啦吼，有的人就穷到啥唔敢食啦，大人都唔敢食。啊，因为我想讲，刷卡咱有
咱这姊妹打电话来问我嘛，讲阿公阿我听讲你迄、那个即、这个厨房有生歹物吼，啊安咯安咯，啊你即拢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啊伊卡来甲我问我、啊、你是第几期？我嘛是妈妈是肯定同款啦，第一个第一期的呢，好讲，啊你有去从啥从？伊讲有啊，即马食啥我有拢我拢同款啦吼，啊伊讲啊像安尼啦吼，啊你拢食啥货啊？伊吼说啥物货袂使食袂使食，啊你拢食啥货啊？我总啊因主讲我啥拢食呢。一直我带回来的时候，我就是毛皮肤跟他说，阿公你没吃到鸭肉哦？我说是怎样？因为鸭肉很毒哦，鸭肉没吃到，我说是这样吗？结果问医师哦，医师说，是怎样没吃到，豆也跟吃。但医师跟我交代一句话说，有荷尔蒙的东西，雌激素的东西，不能吃就好了，其他东西都可以吃。因为鸭肉有毒，我说是怎样鸭肉有毒？阿爸唔知啊，阿咱都拢听讲一辈，咱讲讲阿爸有毒，啊，大家佫总爱食北京烤鸭的哦，你本来对，你有毒啊，佫偷爱食，你说讲是阿爸有毒，你嘛是三条杠啊，我唔知听人讲的，拢嘛是听人讲的，对不对？我嘛是较食，我佫最爱食烤鸭，我真正逐项食的啦，你包括讲好多我袂食到，你也常常伊就。鸡蛋土豆我嘛就爱食啊！我来见食着，我食三四粒吧，安尼啦。我无讲求家拢唔食啦，我食三四粒，别再就较早爱食吼，规盘拢个水去啦，无啦。哎，求安尼，啊无我嘛真早讲这有好路望啊，啊唔过我就是受不了啊，食几粒安尼，无我真正当食呢。我无求家三唔食呢。文清老师嘛甲我讲一句话咧：人老体力，得当对抗歹命啊。这有影啊，体力对倒来。对营养来的嘛，你求个还唔知还唔知还唔知营养有够，你要有体力，你要有抵抗力，嗯，啊，都有影都对。好，所以养生到底为了健康，养生到底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要来折磨家己的嘞？哈，来，咱来看这三个阿公的人生啦。一号阿公，75岁，马英九啦。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呐、啊，伊的作息超规律的啦，对少年甲老坚持晨跑，就是透早起来走啦，控制饮食。结果最近的新闻有看无？伊某甲人家跳出来讲，伊敢那有失智症呢？嘿，老人空空症啊呢？有。讲拢袂记哩物件，忘东忘西啦。再来，讲到二号阿公，二号阿公，川普，这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对不对？每一天干那困四点钟尔，已经坚信啦吼，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所以伊将来。运动，伊靠麦当劳咧续命，加即、這个一种怎么样 ？Data Coke 哦，当作水伫咧啉啊，应该是讲可口可乐吧，是不是？哦、啊，结果即马还阁会当逐工伫个台下顶扭腰摆臀，恁敢要跳川普舞？啊，未晓 Google 一下，去跳全部有解古锥。后来，哥哥，你也想看嘛？迄、那个甲可乐当作水在啉哦。啊，逐工还阁会当伫个这台下顶扭腰摆臀跳舞，操纵着国际大事，每一工都伫个冷笑话。哦，迄个就讲就唔，都话都逐工吼都形容，唔知要讲啥咧，唔知啦，笑人。啊，狂人说狂语嘛，对不对哈？啊，所以那一句话，世界的股票都个别像像我坐云霄飞车啊，对不对？啊，讲话吼，一个遐喷铿锵有力，哦，大声细声要个叫，要个骂人，要个骗想人的无，怕喘气去嘴嘛，无解好啦吼。啊，再来，咱要来讲三号阿公，三号阿公是95岁股神巴菲特，哦，那巴菲特爱啉。
一天要喝五罐可乐，应该是很多人知道的。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已经九十五岁了，每一天就是一定要喝五罐可乐，早餐一定要配麦当劳，看到青菜他就目头角角啊，啊，这巴菲特不爱吃青菜哦，嘿呀，哎，这些可乐吼，可乐足甜呢，可乐的糖分是足管足管足管的呢，超级管的呢。你看，逐天可乐啉五罐呢，上无啦，爱啉五罐。结果你看，咱个头壳有好无？比上更加成功，算钱灵活度是无输 AI 哦。所以看完这，咱只会当讲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你会当不信邪，但你袂当无信神。咱每一工计较着这个卡路里啦，哦，偌济拄偌济啦，啊，逼家己食水煮蛋啦，为着一顿无青菜，得充满罪恶感嘛。啊，今天是啊，无搞用青菜呀，吼，若无迄个青菜，就有罪恶感啦。结果你也看别人。你要看二号阿公跟三号阿公，啉可乐吃汉堡，活家像个车灵兼活好。所以吼，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警惕啦。阿拉讲变相的警惕，唔是讲今仔个因公家恁就开始啉可乐，也不是啦吼。今仔公家最主要的重点是保持心情愉快啦，就是讲这项物件食了吼，安尼心情就好啦。足疗愈啦，你得个食啦。比如讲，食咱迄个老大老客肉粽好啊啦吼。我得惊个讲，唔通啦，我都唔通，我唔敢食肉粽啦。啊，食肉粽吼，就是安那什么热量高啦吼，啊，爱了，迄个食肉粽吼，会胃肚肚啦。啊，我就讲，啊，是爱胃肚肚，啊，你得撒波头嘛，对不对？跟人讲煮米嘛是米呀，对吧？啊，你若撒到头到卵，就好消化，先来肚诶。是不是呀？哦啊，什么的热量唔热量？啊，你无吃一点热量，你是会变扁啦，啊，你是变扁呀？咱若无热量，咱若无热量，咱是软格格的呢，空暗的，对不对？啊，有我就跟你讲，我就最爱吃肉粽，我变吃肉粽，吃我心情就好个嘞。真的啦，我肉粽讲的，我最爱吃肉粽。啊，所以迄个我食着我爱食的物件，我心情拢会好呢。啊，毋过咱就是甲家己讲，爱食就家食，啊，只要卖硬死食就好。好、哦，爱食你就家食，啊，卖硬死食，因为阿公有讲过嘛，花钱讲究就是中庸之道嘛，中庸之道就是独独好艺术嘛，想过头嘛唔好，不就嘛唔好嘛。敢毋是？我所以讲，你拢食无够，食无够，身体是无好个。啊，咱嘛袂当食收过头去，但参详坚持日本人个七分饱，这也是一门学问啊。打嘛个食啊，但是卖食个过头去，那青菜嘛食安尼就好。啊，所以心情若好，无痛，这才是咱人体最强个防腐剂。压力甲烦恼对身体伤害，可能吼。远远比一杯含糖饮料的伤害要更加大呢。嘿啊，所以与其你每一天为着要绝对健康，活到遐那细只，不如吼，你得放开心胸，卖折磨家己。一个要食啥，就开始讲哦，我这袂使食，医生讲这死，啊这安怎食会头，我会去安怎过安怎过，啊，逐天呢？都为着迄个食吼，伫遐计较过日子。咱讲坦白嘞，你袂感觉你安尼活得真辛苦吗？啊！你若看我伫遐咧夹鸡腿的时阵，用踹，唔然像像我咧太感用鸡腿无吼，遐好食着。你逐工在咧伫遐，迄落食水煮蛋吼，啊无就是迄点菜，都拢水杀过，安尼啊，创一个咸鲜安尼，你袂感觉你？会得做辛苦的吗？你袂感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快意人生吗？都不敢，我讲想的真正是无讲的啦吼。好啦，所以讲，
即摆来哦，这医生来讲，65岁以上上厉害的杀手，讲已经不是三哥啊呢，新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新的四大杀手是啥？第一名抑郁症，第二名自闭症，第三名痴呆症，第四名失忆症。这是最新的四大杀手，记起来，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是自闭症，第三名呢是痴呆症，第四名呢是失忆症，哦，这是四大杀手。来，没让他防护，如何防护呢？第一，开杠聊天哈，第二开杠，会当预防老人的忧郁症。第二，碰风。吹牛叫碰风对吧？哈，来第二碰风，会当避免老人自闭症。第三，冷笑话会当防止老人痴呆症。第四点，胡说八道，黑白讲，黑白讲嘛是一种讲，对不对？第四种的黑白讲，会当消除老人失忆症。老人四大杀手的对策原来这么简单，你只要找几个好朋友，大家做伙讲天讲话讲好遐讲运讲好遐，佮兼讲饭咧吼。我白讲，其实这四大杀手的病拢医会好，唔免食药啊，真正医会好。

好啊，安尼下顺的尔，这首嘛是咱乡亲要点播哦。啊，哪一点的？台湾加油！好啦，大家拢加油哈！嘿，给咱的身体吼加油，每天吼，都知道吃什么东西对身体是好的哦，阿麦迄个收过斤斤计较的，是不是热量卡路里糖分哈？多少摄取一点，迄拢是咱身体嘛拢所需要的物件哈。啊，再来就是心情爱放轻松，麦安想有空无顺的，吼啊拄到啊，人家消的不要紧。哎呦，讲的遐无正经，哎，像阿公讲的嘛足无正经的，恁都啊逐工遐听，对不？我讲的嘛足无正经的呢。实在袂使笑过头去啦吼，袂使笑过头去啦。我不信笑笑呢，你看两块我讲话足对，讲话大脑空哦，啊，跟咱吃白白用，伊是无嘢嘞。咱吃看款车嘞，咱唔是袂当乌白车，啊，啥物人要你乌白车对不对？咱看款车要乌白车对不对？乌白车叫擦白，你看我有穿擦白吗？对吧？我少年的时间比差白时间那较济啦，所以你咧来跟我做伙的朋友拢话讲我少年的啊，真正我少年的啊，我感觉安尼过足快活啦，唔通伊就神经紧绷，病甲吼伤过病啦，啊无就是今日即句话讲出来吼，唔知人会袂咱讲咱无正经无啦，会安怎样啊无啦？我话你解无哩，你要听你就听，你唔听你什么病啦？对不对？我都拢讲你爱听哦、喔，你是哪颗葱啊？真的啦，我感觉不要什么话都要弄个敬别人爱听的啦，唔通敬别人爱听的啦。我拍起来，你的心情嘛爱比较高些，那人讲一寡你爱听的嘞，是不是？不要这么委曲求全的做人，也是挺累的啊、喔。来，听歌，台湾加油。

0: 么代志嘞？困门啊啦。
1: 嘿啦
0: 。问伊什么代志嘞？
1: 无呢？
0: 无你靠我创啊？
1: 安尼哦，无啦，我要去个合作顶肉粽啦。
0: 都无肉粽，还顶肉粽？
1: 我都袂记恁的电话几号？
0: 啊，无啊咧。
1: 你是问去拍伊啊？
0: 我问看卖，有人吼，雄雄改变主意，伊无爱定的，总去看好你。来，我
1: 先。我要两
0: 罐。啊，先定。有啦，嘛，我有听从半暝食西瓜反正的啊。要想到三百个，安尼，咱就后边排队人就有机会吼。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灵芝，灵芝的好处真正是说不尽吼。咱迄个郭威廷郭医师咧讲灵芝是 AI 科技呢，真的吗？嗯，哦，我想着咧天公伯输咱的一身臭，伫现代人的眼来是 AI 科技呢。嗯，啊，若听郭医师安尼讲哦，我听听感觉这灵芝吼。是咧，即个咱的即个科技的 AI 呢？
1: 无唔对，是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都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就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但是伊唔知影讲要安怎可以个。就所以讲，佮提升啊，即马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即马拢知影讲，吼，伊内底变哪摄取伊多糖体，就是咱唔免像以前安尼，啥物去抓创啥，就均衡变的方式，会使吼，而且可能，譬如讲，吼，咱食。咱若食了若掉，好，你可能爱两三斤的灵芝，叫好多不做一斤的这个精华，哦，浓缩再浓缩。所以呢，如果咱来再取得好的这个灵芝哈，这个精华来再用哈，好事半功倍，就是好过是过如何？
0: 哎，大家好，神勇啦，这神勇啦，啊，今嘛吼，做者咱的乡亲的朋友，主本唔知啦，今嘛听我节目才知讲。较早吼，因去共买人迄外面迄切好个迄灵芝吼，转来遐吼，真正拢是加开钱个啦，真个啦，真个啦，真个啦。因为灵芝吼，上价值伫伊个灵芝包啦。其实灵芝规身躯拢是保护唔着，吼啊！但是我是感觉讲，恁较因为恁去外面共买人迄切好个迄种个吼，迄是足贵个贵，非常贵，真正迄一两都拢几啊万啦，有无？是吼，嘿啦。啊，虽然讲你食无到伊上好上好诶精华，但是冇食到灵芝诶好处啦。啊，只是感觉开遐侪钱，只是食到灵芝诶三分之一好处尔，我感觉是无必要啦。咱平常心讲啦。啊，因为灵芝上价值伫灵芝包，啊，灵芝包是顶铁铁哦，吼，顶甲像铁腿诶。你还没破伊啦！你想讲你安尼闲闲空空住住的，都有在条释放伊内底迄个营养、迄个活性哦，哈，无可能。噶你人得爱用现代科技去甲想办法甲萃取出来，较早拢用叫做破壁法。啊，破壁法因为高温，哇，萃取的萃取出来，但是破坏掉啊，无采钢打茶填海料用钢，所以芦苇树日本人较巧，日本人用冷冻萃取、冷冻萃取甲灵芝内底活性改萃取出来。在不被破坏的情形之下，真真正正吃到灵芝精华的所在，所以得糖体，尤其这三铁类啦、灵芝酸啦、吼、麦角固醇啦、蛋白质啦，一个生态有诶无，这物件一破，迄一要要讲起一，迄落一破落霜呢，嘿，迄要讲起一百年糖，你毋知？迄后在条讲诶真，我毋讲灵芝吼诶好处。讲袂真的先咧，讲灵芝水、灵芝、灵芝好处水袂真的先咧，真正伤过侪好蜜伫内底啊，两三百种的，你甲想看卖，天地之间倒一项物件啦，有在条行，甲所有的好处拢，人人讲捡捡做一下啦，那是无可能的啦。啊，所以只有灵芝，无怪说古自古早的被视为仙草，搁在现代科技认证，虽然无参照。古早人讲的仙草，像迄仙丹同款，遐那夸张，但是医界嘛认为伊上价值的物件，天地之间，这真正天公伯也输咱的上价值的。哦，所以讲灵芝伫古早就叫做上药，啊，上药是咧食安怎的？有上药、中药、下药嘛，对不对哈？上药就是咧食迄个我拄只讲的，即、這个医拄只咧讲的，端开头讲的医生咧讲的，就是人爱袂出代志的时阵，就是爱顾啊。上药的作用是伫遮呢，就是阿袂出代志进前，咱身体阿袂出代志进前，你得爱先顾啊，得爱先食开穿食开顿啊，安尼心轻本咯，才有可能，知无？ 不，你是恁本册敢要记载灵芝酒是新清本咯？你唔叫我读新清本咯？新清本咯，唔是食袂老死袂臭的意思，是咱会食较久哦。准一落，咱食较久，活较久，啊，咱的身体哦，准有毛病，咱嘛会，一个毛病比人较少。啊，准咱的老嘛老比人较慢的意思。这就是灵芝价值的所在。唔用等个西派米，哈，再来紧张，再来哭，哈，啊，再来医生来用电，电甲无毛，哈，那头毛无打紧，软格格，佫咸袂食，佫咸，规个嘴破空，迄可能呢？迄话得电甲真正拢嘴破空也袂食呢，哈，身体唔通刚刚用接无一日讲你才后悔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啦，吼，所以讲食太紧，食太顿啦，灵芝啦，古早人的上药啦，治胃病啦，唔通出代志。家来顾身体，咱即马得食开光、食开顿，和灵芝，甲咱的身体做保养、做擦罗、做修复，拢真正是非常好的一个宝贝的对了哈。啊，加上咱冷冻萃取啊，咱的得力灵高精就是冷冻萃取、抽精浓缩，全世界干那日本有这项技术呢，所以技术的遗传，即系当可咱得力灵高精的市场五十二档的历史。五十二档，先发喙手，搁兼先伫落发滴工业啊呢？一个咱台湾企业要生存五十档的少之又少呢，一 percent 呢？你敢知影？真的啊！哦，所以讲你看林国正已经甲进了五十二档的历史啊，看偌济人咧甲咱食。新朋友啊，你唔知哈？啊是新朋友啊，你即摆有听过节目哈？哦哟。对今天下定决心，对，我也要跟咱这听众朋友，咱这捌字的，大家做伙，逐天林高精啦啦泡泡的准时八点开心机听过来节目，享受啦，这就是人生啦，这就是幸福啦，对不对吼？哦，底下咧拿林高精的，咱真想象一下，底下拿林高精啊，手机拍开，即马都在听过来节目啊，拿林高精，阿拉听拉林有够好，够享受，但是。但是有当时我咧讲话时阵，唔当我咧出来出来，我等人笑话，我惊恁会飞出来哦。哈，接到是跟我无关的呀。好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哈，大家泡大家啉自然，趁钱免分人生啦，得力灵高精哈。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看得起。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客户，想这免客气哦。供电业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就记嘿，二七九，这三个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过来，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比如蛋糕节、山花节，那有办个尾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乡亲，那比如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啊？我拄只讲要甲恁讲一句话，恁去药房那边摕咱的得力的灵高精的时阵哈，会去甲药房问看有粉龙草泡无？哎，因为哈，咱虽然活动结束也是药房拢会叫真侪起来炖啊。我所以讲，你得甲问，看迄个阿公公公，那摕两组灵高精四千块吼，搁有送粉龙草泡，恁搁有粉龙草泡无？对，爱问者哦，若有大家客顿啊，迄介好用，要出门甲喊出来。啊，那咱起骨来卡，无出门要喊遐济卡，咱甲藏伫个厝诶，做收纳箱，收物件，收藏一挂衫，吼，冬天衫、棉罩被，啊是囡仔吼，诶，衫裤有诶无诶，啊是藏其他册啦，有诶无？嘿，真正收那收纳是偌好势呢？嘿呀、啊，好 ，OK， 安尼有清楚吼，要帮忙一下哈，搁个客顿来嘿，对 对， 對，粉红超跑，好好用哦哈。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所以现在我 B B 要求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来哟。阿金妈要来听第几首歌啊？日本歌好吗？日本歌好了哈。来安排第几首？Society，美国的爱。

0: 困啊。
1: 嘿，我困到早。
0: 我伫用金色旁边熬高姜，我就要给你点一条歌好嘛。
1: 好啊，你讲啊，什么歌啊？
0: 可以把安罗贝啊。
1: 好，好，谢谢你。嘿，来。
0: 啊，点一条秋晚啦，哈。
1: 秋晚哦。啊啊，姐啊，你什么名啊？
0: 我唔知。
1: 我讲你什么名？
0: 我什么名？我住伫保安宫。
1: 保安宫，你讲三明三明区这个保安宫哦？
0: 我仁德区。哦，仁德区。
1: 仁德啦，吼，住仁德啦，吼。啊啊，什么名？你甲我讲你，你甲我讲你什么名得啊？
0: 今年好叫堂个，伊要十大四卡的。
1: 谢谢，啊，你甲我讲你什么名啦？啊、你啥名啦？
0: 我不爱讲名
1: 啦。哦，啊，林德，
0: 我来咧给你买物件咯，人姑娘话拢知
1: 啊。啊，咧，我甲你叫林德阿姊啦，来。
0: 嗯。
1: 啊，这我问。
0: 报名啦。
1: 哦，你报名，啊，你林国清不一路林华富啊咧？
0: 我遐国清水利旺林。就出来，你卖大行，我都拢有买过。
1: 哦，啊，林华。
0: 你开始到今年我都飞到啊，我拢。我拢无咧食别人嘅，我拢食你即烹嘅。
1: 阿你哦，哦，啊你食、欸、你食遐济单啊？你讲食五六十，食几几单啊？食五十几单啊？
0: 嘿啊，开始就小青啊，三条出啊。
1: 我咧你，
0: 这都是一最高价钱。
1: 我咧你，你输五十单有无？
0: 有五十几单啊啦。
1: 嗯，
0: 要我你开始交钱五十几单
1: 啊。够价，啊你身体作用吼？
0: 啊，
1: 你身体作用，还佫会去共做苗婆哦？
0: 哎呀，我到处。

最水啦，阿罗给阿白啦哈。最水，唔系你卡电话，伊咪拢欲罢不能。好啦，谢谢啦！啊，时间关系，咱第一点精神交予电台工商服务者，稍等，再搁倒转来哦。

0: 好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是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那个啥的体》，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讲啥？咱来讲听歌咁好，好啦，阿爸先来讲一个故事啦。现在讲故事，小姐，刚好恁听一首啊，恁我那介意听的老歌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这真正是超级任务哦，找人哦，已经一假期啊呢，啊地址已经哦，说唔知几遍门牌号码啊，咁要找人，咁佫找得到，啊佫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哦，啊佫过咸水哦，哦，咱今仔要讲这段友谊。啊，咱台湾哈，迄个户政事务所咧找人哦，有偌厉害就偌厉害，安尼记咧，有在调个六十几点钟，由伊重新找倒转来就对了哈。咱来听听这一段故事哈，一听到嘛是真正是真感动的这个故事哈。啊，我也应该对倒去啦。来，这个故事很好，非常的好哈，这要话啦，要讲爱对民国六十八年的时阵讲起啊呢。民国六十八年啊，过了哦，真久啊，都点。民国六十八年，你从我几岁啊？来讲到这個超级任务哈，代志发生是安尼啦。因为最近高雄的海洋局收到一封对日本鹿儿岛寄来的求助信啦。来底吼，就是装了一段尘封伫要半世纪的牵挂啦吼。时间的背景就是要又登啊民国六十八年的代志，六十八年哈，对啦。伫迄个乌金公德也阁还未发明出来，乌金公吼，像安尼啦，年代足久啊，对。伫迄个连乌金公德拢还未看影只，大家拢也阁咧看老三台，就是台视、中视、华视，那个有。都在看这三代的年代啦，吼，安尼应该就知影有偌久啊，吼。后来，那当时台湾呢有一只渔船叫做春福才号啦，吼，因为引进去哦派去，几只船哦，只好就是卡在日本的鹿儿岛，乌九岛安防港啊。咱来个想看嘛，一群台湾啦，台湾的特海人，困在人生地不熟，日本港口，言语也搁未通。啊，搁存在要哪修理？哎，真正得急不得点。好哩，个在当时伫迄就是因当地啦吼，有一个港口服，伫个港口服务日本阿伯叫做岩山光清，伊种做好心的去跟斗三工。迄个年代连 Google 的翻译拢无哦，一群查甫人靠着比手画刀写汉语。加这个笑容，硬到把船修理较好安尼，啊嘛在这个当中建立着超越国籍的异国兄弟情，异国兄弟情，船修好啊，阿伯使用咱阿古牌的时阵，咱台湾其中诶一个叫社区的船员，哈，社区的船员，伫个字条啊写一个高雄的地址。交予这个岩山先生，上想会到啊！这个连邮政号码拢无一定准确的地址，竟然吼，这个岩山啊，这个阿伯吼，一家口当作传家宝同款呢。啊，你把这张纸条啊吼，顶面迄个地址安尼收甲好势啊好势，安尼囥甲会囥，这就是。收藏了整整47年呐、啊，一张遗照呢，囥个好势好势，安尼囥47档啊。岁月不饶人呐、啊，当年岩山光清这阿伯，总啊往生去啊，但伊的祖囝呢，岩山赫美女士啊，心内就是我那知影讲，我老爸在世进前最大的遗愿就是会当搁再看到当年台湾迄位老朋友啦。所以为着要完成着因老爸的遗愿吼，伊总啊，家族啊，少少的，拢总有八，直接买机票来咱台湾找人啊。
但老实讲啊，遐久啊，四十几冬的代志啊。咱讲林园的路名啦，门牌号码啦，早都拢唔知洗几排去啊，对不对？你家想讲要找到这个人，遐真正是地狱级的难呢。但是咱台湾吼，基层地方基层嘛，唔是省油的灯啦。哦，我啦最厉害。不是台政府，不都是海洋局？海洋局吼，伊接到这个案，马上的甲这林丰区的户政事务所吼，甲地方的里长做伙吼，拢甲伊迄个找出来做科长，做这柯南的对了吼。啊，都去都老是刷色，啊，就是刷色吼，嘛是拢，人讲里里落落的刷色的对了吼。安尼有在条，安尼聊聊看，聊聊过哩。结局哦，人海茫茫，像个大海，迄个河尖同款。既然叫我找到呢，真正有找到阿君，真正有找到。但是找到的时阵是找到这个酷阿伯后生，因为18岁时阵，两个少年家真拢几当去啊，拢做够去啊啦。哈啊，迄、那个日本阿伯啊，王星去啊，这个酷阿伯嘛，王星去啊。但是不要紧，因为这场跨越时空和国界的重逢也留下珍贵的历史画面。因为双方虽然现在都找到是儿时势，但是那个找到了，大家在讲到老爸他们的过去就对了，点点滴滴哇，也是说到花头喜面的，这实在是很难得哈！昔日的鹿儿岛居民的哈，就是这阿伯热心的帮助台湾居民哦，用最真诚的情谊安尼互动哈。如今这两家哈，一个台湾，一个日本，这两家竟然哦，老的引起啊，啊说老了啊，和少年的连接呢，嘿，做老和少年连接的，今嘛第二代的。人因的感情嘛好甲无输因两个老的哦，嘿嘿，安尼你看这因两个奇怪无，有奇妙无？真的是很奇妙了哈，嘿呀、啊，所以讲哦，那开讲那泡茶那食饭那开讲那讲到两个老的时阵哦，那你这其实我那目眶红红的嘞，不是话嘞哈。所以讲个讲个吼，都未想想，还阁想到老爸较早早前的往事就对了哈，好像又回到了迄个淳朴的民国68年啦哈。现代人加一个 IG 个登岗的，即个退追踪啊，都有啊个，随加啊就退出啊对无？伫迄个年代，交通啊无遮尔啊好，吼啊个再来通讯拢是靠写批的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会帮忙，安尼竟然会当牵起着两世人的友谊，这真正嘛是真正很奇妙的缘分哈，嘿啦。所以说你看吧，咱今嘛现代网络不是很厉害吗？人的感情，咱人跟人之间的感，这感情有像因一个啥，一个咱顶一个呢，遐那真吗？你说说看啦、啊。按公家公摊背来啦，这真正不是讲咧生个叠水。我们现在的网络这么的发达，对不对？心敢无像较在人，现那真啊，好啦，麦克讲啊，听歌啦，跟往事干杯啦。

0: 统计你讲你要搞做活力民宿
1: 诶，哎呀，
0: 见证哦。
1: 阮孙哦，足细汉诶，就拢足过敏。
0: 哦。
1: 啊，我之前我有听那迄个徐景贤老师，迄个博士讲，啊，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就改善足多。我今仔买五盒。
0: 哦，哎呦，够赞嘞！哎呦，蔡永基啊，
1: 嗯，
0: 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
1: 对啊。
0: 你看你都开始吃安尼几啊百年，都有差个，各外位都有差个。
1: 系啊。
0: 啊，你啊久，你啊长年烫天咧，个吃，你想有偌好就好。
1: 哦。我啊，以前嘛就是讲，我要今嘛较严重，一天吃两包，那较起就是用不用。
0: 对啊，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吃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1: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啊，看咧看咧啊。
1: 我以前开有够济啦，真个
0: 是。哦，为着这个贵宾。开了这钱哦，
1: 哎呀，开多少钱？
0: 我从高头搁看到的。
2: 吹咱假了有无？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哦，
2: 来放屁。
0: 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2: 哎啊！可是你吃了吼，你除了吃饭完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较早啦，吃主力公派消化，即嘛无这种现象了吼。
2: 可是他是我已经吃定一段时间了，一礼拜。
0: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个好，够足好就对了吼。
2: 哎，很好很好。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我觉得它这个一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
2: 因为我比较重视健康。
0: 所以咱哦，肠道呐无健康的人哦，阿坤敢教啦。许廷远医师讲讲，食细菌呐，口服细菌呐，口服细菌哦，嘿啦。所以咱本地咱的手都拢困啊。啊，所以我讲细菌，你嘛分好的细菌甲歹的细菌啊，就参像咱人有分好人甲歹人啊，对不对？所以唔是食细菌就拢歹的呢，是咱爱拣好菌食啦。你若食着好菌哦，对胃肠的帮助是足好的啦。这就是现代的医学吼，新疗法叫啥？叫做以菌治菌啊，因为拢是细菌，所以人家知影要安怎对付。所以知己知彼，各自百战百胜，知道不？所以以菌治菌，起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现代医学加医生提倡的口服细菌，对咱身体上盖无伤害的药啊啦。
3: 不管是癌症的病人呢，是贵宾的患者，根本的道理的是免疫力不好。那怎么样让一个人免疫力好？通常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回答说：啊，你得给这块运动啊，给吃块青菜啊，啊，但是大概你看，你要吃牛肉，一些成分含咱哺乳类动物的成分是同款，所以你伫食伫食，只有变大块了，并没有增加你的免疫力
0: 啊。是是，
3: 咱人啊，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吃细菌，
0: 叫做以菌治菌的。
3: 对，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说，那哪免疫力不好，咱的假冬虫夏草，其实它也是一种菌，
0: 是是
3: 假灵芝，哎嘛是菌。那现在最好最流行的菌就叫益生菌嘛，益生菌其实就是革兰氏杨氏菌，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病人好好的吃细菌，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口服细菌疗法，就我们吃大量的细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长上来。
0: 来再好对啊，所以讲哦，你身体现在里里落落啦，啊啰啰嗦嗦啦，骨啰必嗦啦，真正迄话骨啰必嗦哈，啊啰那天气咧打伊啊。唱唱叫啦，啊无就规身躯白甲特别死啊，那就对啊啦吼，啊无就特别是这咱这个片啊吼，两边面呐，安尼红油油恰恰恰啦，要受过嘞，哎真啊艰苦嘞吼，嘿啊红油油恰恰恰啦，安尼啦，啊若闻到迄落人春天花开的日子，人拢去赏花啊，讲我着做安赏花，我袂堪接受我啥啦，我着对花粉的过敏啦，有诶无？哎呦，你的身体也咧用啊，真正是有影啊。所以啰啰嗦嗦是足侪啦，包括食袂掉白的啦，吼，放袂出来，这嘛是拢同款。哎，身体也啰嗦吼，咱的这个免疫力若无好吼，其实从肠道来改善，吃益菌吼，就是好的细菌是对的啦。那那许廷远博士也是非常的建议，对不对？像这个姐姐吼，早上啾啾啾啾啾，哼，这嘛是骨头必须的毛病呢。
4: 你的活力米素我要买回来吃了吼，我也吃了，现在都未清完了，一起来吼，差不多要三十个啦，大家都鸡巴肚肠啊吼，可能拢破肠去啊，
0: 巴肚肠要破肠要严重哦，
4: 你唔知哦，一届三十个拢无停的呢，
0: 只过了嘛，真痛苦呢，
4: 我这太严重了安尼啊，提我啊，吃了阿廖吼，再是唱唱唱吼，就开始改善啦。
0: 啊，像这种体质，你硬都要用迄个抗生素，一惊惊到到尾，你唔正惊，真正唔正惊。大人都安尼啊，个囡啊，是不是？啊，所以拢全这买等于全家一起吃啊，包括小朋友来食这困也是上好的啦，上赞的啦。哦，所以讲咱迄个活力民宿哈。是规家口爱报啦，你客回去，你讲你几岁，你也介买几岁，拢买价钱，啊，这都上上介无伤害药啊，你也出台几岁，得个食，吼，得个食，啊，所以讲咱的这活力民宿，你若讲平常时爱食者做保养，一天一包是哪有够啦？你若讲你这过程就像咱这个富贵仔咧抢抢抢抢种型的吼，我看你也是一天两包啦，啊，过来你扛不食啦。哦，过来看白只，安尼怎样哈？好啊，对啊，个无清楚，拢会当问下。活力民宿呢，咱一盒是60包，2800块。哦，啊，去到药房，去到药房甲买甲客安尼。啊，那无清楚，再个打电话来问，好不好？哈、哦，好啦，活力民宿。我即摆在咧想，想讲咱过年送的，伊去订哦，因为药房拢会囤足济呢。恁看唔过个？客户迄万二块，甲问看，恁阁有订无？我前几天啊吼，我去迄个，阮大寮迄间啊，嘿，因药房，几个客是订嘞，是哦。哎呀，我嘛是去了啊，去客户哩民宿啊，个哩古井啊，哎呀，我嘛是去甲客一个订，啊，那倒下得一个订啊。啊，你啊坐椅子，你要创啊？你甲我管。我都要开，我都有开着遐钱。我叫我物件无，人有送无送，无客顿来，无你囥遐创啥？无你戆对无？我嘛是甲客顿来。哎呦，嘿，讲话歹听，有当时啊吼，做礼不送人嘛就大办呢。哎呀，哎呀，我底是做侪啊对啦。有当时啊，迄囥个我要送我诶好朋友，大概记一世人啊，唔好对不对？因为你白白你都开遐钱啊！你我甲你讲来去，我像我去药房啦，凊彩买我六条哦，凊彩买几项，夹夹都拢万几块啊！真的啊，我一抓去万几块，啊有订行客你唔敢问，是不是啊？嘿，恁看无送我们亲戚也蛮好，对吧？有啦，阿母啊，哎呀，我塞我你嘞，亲好啦！你看，人个叫我听恁做囝的呢，空暗嘞。好啦。要帮，哎，要帮问者问者，哎，那对个无清楚，他打电话来问哈，来多少钱？那边多少行动不便，那给你服务客户，想要这种这里边客气，空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服务的专线，看嘛看看，279，来个279，对啦，279你要卡两遍啦，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相爱的人，这是咱多的台南。温和啊，所点播的歌曲，好，来，咱大家多谢收听哦，多谢。

好，谢谢，感谢啊！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阿君要来给伊分享一个故事。

阿君要来讲故啊哈。嗯，这个代志发生是伫个清朝啦。清朝福建的漳州府啊，有一户姓林的，叫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什么意思？阿君，好野人啊。迄阵来讲大户人家，就是叫做好野人的意思啦。哦，这个、林老爷有妻有妾啦。这个正宫呢，有生一个后生啦。那细姨呢，有生一个后生，甲两个祖囝啦。啊，啊，这个大母吼，实在是我那无迄个命啦。但不时都咧破病啦，时好时坏啦。所以，就伫因后生十七岁时阵吼，这个大母，这个大母吼，都破病过身去啊啦。啊，这个细姨啊呢？好，想尽办法就想要霸占财产呐！啊，常常伫个老爷面头前，吼、哦，开始造这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就是这个正宫生这个啦，常不时就伫个老爷面头前哦，拢造这个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啊，一摆两摆吼，安尼甲老爷洗脑。啊，你也想，一摆两摆无差，三摆四摆，但不时咱拗的拗的拗的拗的，一个句。这洗脑洗一句，无用，讲到变真个啊嘞，哎呀，啊，所以一摆唔信，两摆半夜三摆就相信啦。就安尼，老爷总啊大大后生总啊赶出去。这个时阵，拄啊好有几个少年啊，哦，有过来少年啊，讲想要过乌水沟来咱台湾呐，来咱台湾。啊，所以这后生想讲。这个所在都无用阮我的所用阮我之地啊，对吼？不用我，安尼天地之大，我无一定要伫遮啊。啊，即马有人要去台湾吼，安尼我要来台北拍拼啦，不然我要来台湾拍拼啦，嘿啦，无爱去待伫这个伤心地啊。就安尼，伫个离开进前。就去老母的梦境，甲老母三思呀。啊，你知影伊伫老跪伫老母的梦境是咒抓呢？咒什么抓？就讲后代子孙吼，应世不得娶细腻的女性为妻啦。啊啊，啥呐？哎呦，细腻的细腻啊！所以伊足恨这个查某啊。反正老母的早死破病，唔知是这物件个系毒药是毋是啊？哈，对哦。啊，所以作恶毒个一个查某，所以伊足恨这个细伊啊。啊，唔只同我伫老母的梦境就抓，讲伊后世的子孙应世不得娶细腻的。啊，时间到，从我过来到台湾，所以时间来到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啊，吼，大概五十年代，林家。就经过几十代嘛，我所以讲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所以讲人丁已经很兴旺了哦。老家已经带袂落去啊，分位分出去啊，各地去发，拢对各地去发展啊。你甲想看嘛，安尼是毋是啊？真牛生啊，哈，人丁兴旺了哈。啊，拄啊伫迄个时代，因为当时我咧美军驻华的影响，一挂少年来，一挂少年人伊拢看。崇洋媚俗安尼就对了哈，什么拢开外国人哦，穿插有诶无，连思想哦嘛拢学外国人了对啦。所以迄个时阵，咱讲伫即个时阵的进程就对了哈。婚姻拢嘛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不对？拢抑阁是迄个年代，啊来到即个年代哇，开放啊 ，open 啊。美国人入来的时阵，美军驻华的时候，就大家思想都开放了嘛，哈。什么嘞？媒妁之言，那父母之命嘞，开始自由乱来了。所以说嘞，所以你们这个家族啊，因有一份族谱啦，有一份族谱，啊，这族谱嘛写个清清楚楚啦。哦，啊，就是。就是清清楚楚，其中内底有一条家训吼，家训就是不得娶细腻的女子为妻啦。
啊，嘛唔知讲是为虾米呢？一代传过一代，这时阵嘛唔知为虾米有这条家训不得传细里的位车。啊，得了，啊，安尼讲安尼传吼，啊，得继续甲传落去吼。啊，拄啊好，有一对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查甫的拄啊好是姓林的这个口啊，诶，是谁啊？得对啦。啊，砍一个厝边刀吼的主因啊，两小无猜啦。啊，得住伫对面尔嘛吼。啊，查甫囡仔大主因啊，一岁啦。查甫的姓林，要媳妇搞嘟嘟啊好，安怎也滚？查甫的姓李啦。啊，你唔得袂当做伙啊！啊，囡仔人啦也捌啦，什么叫做家训啊？连大人都无去甲要义着这个代志啊，搁嘿啊！啊，就想讲囡仔伴算做伙，那会想着大汉的代志咯。我自细汉就感情够好啊呢，读国小吼，手牵手去读册。啊，到小五的时阵，已经知男女授受不亲啦，算授受不亲啊啦吼，所以拢会写字条啊啦。啊，反正吼，一个大汉搁出社会啊，这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吼，懂啊？有了这个爱意啦，啊，唔就总啊找妹男伯啊吼，这十八无吼，懂啊找妹男伯啊去提亲啦。哦啊，十八这个十八囡仔个老爸老母开嘴讲，要去李小姐家提亲呢，老爸老母拢听你讲，啥？你再讲一遍，讲一遍麦，是啥？姓李啊，对方从囡仔姓李啊，姓李，真的吗？真的啊，姓李啊。老爸老母就转头讲，阿免讲个啊，娶别人啊。后生讲，为什么我要娶别人？伊啥人？伊啥物姓唔姓？啥物姓唔好姓？姓李，你有看咱个家训无？不得娶姓李的为妻嘞，这家训呢？这边在为白做生意，意思呢？哇！啊，真正总安尼吹了哦，无唔对啦，因为迄做生团落来加分，袂当违背啊。啊，就总安尼，老爸老母也真坚持嘛。啊，后生就想讲，啊无我就扛这李小姐来私奔嘛。啊，做囡仔唔肯啊，伊讲我喊你私奔老爸。以后直接整个头要做人，一头夹袂起来，用配谈配烂呢。哦，啊，你要安怎？所以到尾啊，伫个走投无路的情形之下，想无步钱，想无路钱也无步啊啦。哦，较在人拢安尼。即摆想讲好啊，咱啊，准做袂，一路袂输本钱，啊，咱阁袂当分开钱，啊，这要安怎？怎个想袂开呢？这对苦命鸳鸯怎个行绝路呢？夭寿哦！较早人拢安尼爱袂着吼，我着啊爱袂着，我着去死哦！你看的啦，哎，较早拢安尼讲，足奇怪。所以这对苦命鸳鸯怎个到尾要选择行绝路啦？吼，这个方式啦，吼。所以伫遗书内底着写讲哦，今生不能做伙，往生以后希望两个人会当搞两个人种做伙，还着对啦。啊，总啊，因为祖先的恩怨吼，煞害死两个小生命啦，两个总行绝路啦，老爸老母哭到准备死的啊，后悔咋咋的，恁的囡仔我来生全恁，啊，讲迄是有效应啦，啊，得死啊，佮讲迄嘛无路用啊啦，所以讲吼，总啊，按照因在生的威严吼，甲两个合葬安尼。啊，所以我就是讲，啊，这祖先就是当时这姓林的，因的第一代祖先啦吼。现在就这伫老母要台湾进前，伫老母的梦境就迄个动作诶，到底是何这个势力的这个势力吼，这个恶毒查某是安怎的折磨，受着安怎的苦难，再去就这动作，袂当娶势力的，上知？这若无讲真正真大的万分伫个心肝内，才有去就这动作的吼。是讲啦吼，咱即话当然以现代来甲看，感觉咧无理啦吼。但如果你若是住伫迄个时代呢，
多在那個时代呢，我那等着安尼的代志，敢讲你会赞成吗？哈、啊？哎、啊，迄、那个祖先恁会交代，迄做迄交代啊，啊，莫甲信迄啦，你敢真正会违反？对嘛？你安尼讲唔成？咱袂当用即摆眼光去看较早的人的思想啦，拢讲啊，搞老古板有诶无？当然，即摆2026年啊嘛，哈，少年人靠你心里一套诶，哦，管你说你说说林说啥话哥，只要我喜欢，你有什么不可以？对无？祖先诶，这旧观念都无符合即摆时代啊啦，嘿啦，以前你是以前啦，那过去式了啦。啊！你讲啊，没有以前，哪有现在的，哪有未来的现在？啊，你讲个都无效啦！即摆少年人哪有去甲你想想遐啦？你反对，等于反对嘞，对不对？即摆政府嘛，无咧甲你，我讲反对等于反对，恁尽量政府都甲你宣传呢。啊无，连请人嘛免啊，哟，都传来伊户政事务所登记啊，即摆都才登记婚啊，佫无请人嘛无要紧啦吼。哟，我较早吼为着要爱是大人点头哦，啊，亲朋好友啥物会爱请桌爱办桌嘛吼，你无讲甲是大人欢喜嘛袂使哩啦。即马哎，得去办啥物桌啊？哟，你户政事务所要登记就好啊，得翁仔某啊登记婚啊。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哦，想法不一样了啦。我即马想要结婚，我得去结婚，我得去户政事务所。林刚、林祖嘛，是恁爸了袂爽啊时阵，我要来离婚，我得找两个人，甲邓英啊、邓两个就好啊。结婚，唔是这简单的代志吗？你像古早人，舞龙街火灾是要创啥？真正有影，古早人舞龙街火灾真正唔知要创啥呢？其实哦，我拢感觉少年的无论吼，有当时咧谈恋爱啦，啊对象好唔好哦，其实咱这的做人老爸老母的吼，卖感动啦，因若坚持要嫁吼，要娶，互因去叫人去娶啦，咱卖感动啦。就亲像讲，我即马离婚也无什么大不了的啦。吼，啊你讲啊，娶唔好，啊准则唔好，你安尼讲嘛无效啊。啊，得互伊去试一个检测咧，吼，这查好唔好？啊，就因试者检测，才讲啊，是大人讲的是对的啦。啊，人若无有当时吼，这囡仔吼，若无去接受的，咱讲人生就是有足侪关卡啦，足侪关卡。你若无互伊过这关卡吼，闯这一关的话，也不会长大啦，对不对？是安尼，问对啦。哎，那因为试者检测不要紧啦。你得个嫁得好啊，啊无了，你得个娶得好，还惊无啊？啊，再讲这歹嘛，现在这卖人连这嘛无咧，甲你信道啊，好唔好？好了，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这部是明明请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咧。来哦，咱过来听歌好啦，安尼无咱来播几首哈，素贞姐甲咱点播的《礼貌山说》演唱的《不愿放你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做现场所进行的秘密小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安尼阿军要来改进广告呢。
1: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阵一两罐，无感觉，一直个吃，一直个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啊，跳做摆个手咧害，麻汗咧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2: 我死啦，
1: 脚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2: 容易。
0: 都无影。这也这无讲诶，多食一两罐，还阁无感觉诶，阁继续食了。你看，真，脚手咧害，手袂麻啦，脚袂麻，你有听安尼讲无？所以讲，食产品你都唔免着急，你当作是迄个神丹呢呐，喷麻醉哦，喷了就别开条，较快。你阁食医生的药都无通遐紧呐，对吧？西药敢无上紧诶，对不对啊？啊嘛无遐紧，对无？啊无你现在得固定，得爱去回诊去吃药啊，讲起。所以咱就是食产品哦，爱有信心，啊爱有耐心，啊我也袂讲叫你来食偌久拄偌久才会看到效果，食伤久吼，你讲啊我来食半当一当看到效果，我相信你也无啥物耐心啦。真诶，即卖人吼现代人足急性诶，伊也无啥物耐心啦。但你花三个月敢好？三个月无介久吧？哈、哦，三个月使啦哈。嘿，咱三个月做一个约束。你的第一罐，哦，一罐就一个月，哦，第二罐就两个月，第三罐、第三个月赚落去。出侪咱乡亲了要食到第三罐，赚落去的第三个月，效果上明显的啦。看底下搁咧擦，搁咧抹，搁咧揪，搁咧比啦，啊，都搁咧疼啦。喘好过，脚松手软，真轻松啦。所以咱今日来聊聊，身体的。会健康啦，走路自然就有风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左脚顶面，老大老几啊老，按公布的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少箱那是未多的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到互相，这拢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9以上广告。啊，刚才嘛要看咱乡亲，不是 goodbye 啊，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爷好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红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上第一个兆万富翁，世界上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诞生。
1: 兆万富美金啊，
0: 美金啊，
1: trillion 哈，
0: 美金上兆的啦，
1: million 是百万嘛，billion 是十亿，好啊，那trillion 就是
0: trillion
1: 就一兆，哇，
0: 对，兆 ，begin 咩哦，哦，条，
1: 卖公 begin 啊，代表啊，你讲一条后边有几个零都不知道，
0: 一条后边有几个零，
1: 哎，我们知道这个十一二位数吧，你看这几个零都不知道，
0: 好嘞，哈 ，Who is the 这样 trillion 好。
1: Trillion，
0: 这个 Trillion， 好，这个富翁是谁呢？
1: 而且没有了，我们先说几条哈，总共是十三位数了，后面就是有十二个零，这是什么概念？
0: 十二个零，
1: 咱十几钟头啊，哈，无法都把后边零给数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哈。Trillion，
0: 听众朋友，
1: 而且更是 Billion 嘛，哦 ，Trillionaire。
0: 好呗，哈，这个人没有别人，他是个哇外星人，外星人。哎呀，我愈来愈相信你是外星人呐，哈。好嘞，这个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再度创下历史的记录，哈。由于索尼亚军的太空探索公司，啊，就是 SpaceX 哈，这间太空探索公司，那么哈，昨天哈，第一次公开伊的募股哈，的他的募股 IPO 哈，结果呢哈，狂吸哈，这个募股狂吸基金750亿美金啊，根据推算呢，这波股票的今天哈。12号正式交易了后，马斯克的净资产就会飙破1.1兆美金，
1: 身价了。
0: 然后他就一跃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啦！
1: 吹脸的，哎，
0: 吹脸的，给吹落去的，吹落去啊！在現在這個一般的人民大眾呢，超級對超級富豪普遍反感，現在太有錢的個人玩超級反感的這種氛圍之下呢，馬斯克並沒有這個並沒有其他的這個大亨那種，他又沒有那種比較親民或者是讨喜的形象，他不是很亲民的，你也说哦哦，对。
1: 可是可能人家对兆元就这种亿万富翁的反感是，相对剥夺感炫富嘛？
0: 他不是那种亲民哈，亲民的，或者是说很讨喜的那样的形象，但是呢，他依然拥有一大票的死忠粉丝啦。
1: 哪一个富翁是有亲民讨喜的形象？那个都人设，
0: 有些会啦，对啦，
1: 没有啦，你看，比尔盖茨那也是亲民呐，然后去做什么基金会拯救世界啊，最后还不是去外遇嫖妓，那个都是人设。
0: 所以马斯克哦，马斯克一平时看起来就是我行我素哈，我行我素的这样的。
1: 我反而喜欢这样子，但就不演呐，
0: 啊。所以他也有
1: 真小人嘛，
0: 他也有他的一票粉丝啊，哈，一他始终，而且都还蛮始终的哈。在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私募啊，这个私募的基金哈，等于讲伊的迄个 IPO 哈，公开募股 SpaceX 好，这个亚美募股之前哈，其实马斯克也身价是7800亿美金，
1: 本来就是首富了啦。
0: 对对，远远就把其他的甩在哈，那个看不到车尾灯啊那。
1: 对，黄仁勋第五名嘛，也1700亿美金，
0: 对，差很多。哦，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啊，这几天呢，就是有这个 SpaceX 的这个 IPO 这个募啊，这个啊筹募基金这样子，马上就跳起来哦，而且啊 SpaceX 的股价哈，马上就高达8660亿美金。
1: 那个哦，这个黄仁勋哦的辉达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了啊，但是现在黄仁勋没有是世界首富，因为黄仁勋辉达的股份没有，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啊，是讲之前的特斯拉的特 特斯拉那么多。SpaceX 啊，是讲特斯拉啊，之前马斯克将近快要占到四成的股份啊，所以他就是那个虽然股价比辉达低啊，可是他的市值是啊，但是他身价是比黄仁勋高很多，但是起码是地球上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辉达哈，应该是四五兆美金啊，四五兆美金，但是 SpaceX 上市之后，他可能很快就是另外一个 trillion 啊兆元的这个所谓的兆元的市值的这个公司，吓死人呢、欸！你看，几分几分钟啊？这个公司大概要冷静想想看，这间公司一毛钱都还没开始赚，都还只是在烧钱而已。你看前面啊，市值全世界市值前几的公司，哪一间不是赚钱赚到盆满钵满？你看苹果、微软、辉达哈，或者是所谓的Amazon，甚至是台积电哦，像这种大公司，其实是实打实的有这个钱收进来，才有可能有一兆过兆美元嘛。但是你看 SpaceX。这升级拢还没开始谈哦，这个公司搁咧开机，搁咧烧钱哦，但哈有将近一兆美金的市值，吓死了。所以这个是信仰嘛，这个就不是什么哦，我这间公司哦，它能够做出东西赚钱，然后我当股东可以哈，从那个有点是大概哈拢。啊，我想要梦想要上
0: 更想实一起实现梦想啊
1: 的这种募资斗内啦，我其实也会买，可是我买我们不是说我 SpaceX 这个公司齁去探及，那来有一天呢、啊、假设啦这个 SpaceX 齁在齁我有生之年真的能够把人类载上火星齁，可怜我都投资这个五万块的纳米股东齁，也是齁那个火箭上面的一颗螺丝钉，我想相信很多人哦，这个募资啊，是讲投资 SpaceX 是抱持这个想法。
0: 所以哦，连过去哦，其实跟这个马斯克哈、哦、不是很好，曾经两个人不敌，好、哦、这个法院的修革哈、哦，而且各贵啊你哈，哎、哦、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哈、哦，过去一个马斯克两个人是真的是哈、哦、恩怨情仇蛮厉害的哈、哦，这个摩根大通执行长叫戴蒙啊，现在哈、哦、他对这个马斯克也是赞誉有加啦吼，真阿乐肯定吼，但是戴蒙伊嘛讲啊，今嘛因两个人已经一笑泯千愁啊吼，然后一笑泯恩仇啊，无啦吼，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哦。甚至呢，这个戴蒙他最近呢的人前人后他说马斯克吼，马斯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爱因斯坦哦，把马斯克形容爱迪生、爱因斯坦，所以人家说马斯克是外星人，Maybe 有可能。

0: 2026年世界卡球比赛开始啊！嗯，
1: 世界杯哦，这个开幕哦，欸、昨天底正哎、欸、哦，咱的凌晨呐、啊，哎、欸、哦，美洲的昨天，哎、欸，美国虽然已经今天
0: 十一号啦，十一号啦，人家正十一号，人家是公十一号啦，哎呀、啊，对啊，哦，啊，这本来的十一号开幕嘛，哦，啊，所以呢，昨天呢，就是在这个墨西哥一家阿兹特克体育场啊、嗯哦，这个所在呢，哦，这个开幕哈、哦，哇，开幕。典礼也是很盛大啦，有足侪世界级的哦，这啊、这个歌手啦，演艺哈、哦，这个演艺大咖哈、哦，都来表演哈、哦，包括有这个迄、那个什么人啊，夏奇拉啦，哦，还有谁啊？
1: 安德烈波切利，
0: 对啦，安啊伊马来呢哈，哦，还有很多啦哈、哦，就是哦都来表演，好、哦、不过呢哈、哦，哇，这个第一场呢哈、哦，第一个主场的，好、哦、在就是底下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墨西哥嘛哈，啊，这个第一场就是那个地主队哈，墨西哥对上南非哦，南非哈。哎，终局我唔知啦，就是讲开始哈，开踢掉哈，哇，竟然呢哈，第一个第67分的时阵呢，哦，就攻下了哈，这个应该讲这墨西哥的前锋了都丢了哈，他在这个第67分钟的时阵，他攻下了哈，锁定胜局的第二球哈，结果呢，这一位哈，墨西哥的前锋叫西门尼斯哈，啊那35岁啊，泪流满面哈，泪流。满面哦哦，以将这一份迟到但是珍贵的世界杯的首球献给了今年好、哦、今年三月份扎多贵姓的伊的爸爸。好、哦、所以说现场大概怎样说啊，这件代志的人大家哇都真的是齁也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齁、哦、因为一进球了后呢，这个、西门尼斯呢一的冲向齁、哦、这个角旗角旗那个区域的时候在挥舞着双臂，随后呢齁、哦、双眼紧闭仰望天空，泪水不断的滑落齁、哦、这不但是一参加他世界杯嘛，是七场出以来第一粒进球，第一个进球，更加是第一因父亲哈，因爸爸今年三月过世了，他所攻入的最有意义的一球啦，
1: 声音不太好，反正这条那个 DNA 哈、
0: 欸，不太好。
1: 哎、欸，这个是这一次是
0: Angela Bocelli，
1: 对，这次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啦哈、嗯嗯。啊，是这类、個、Angela Bocelli 加这类哈韩国的这个明星哈、嗯、EJAE 哈、嗯、一起合唱的。我们听听看哦、喔，这个还蛮特别的哈、嗯。这种跨世代的演出，你看韩、嗯、国的女团跟歌手哈，这种经典的这种哈、嗯、传奇歌手、嗯、Angela Bocelli。嗯，
0: 2026年的世界卡球哈，这个比赛开幕，在开幕典礼上唱。

0: 妈咪对小 Kira 的好、欸，对啊，比较有那种活力啊。小 Kira 那个真的是不太有活力哈、哦，这条 DNA 哈、哦，这 EJAE 哈、哦，这个女团哈、哦，其实可能听众没看不清楚，但是她好像是前两、去年吧，去年好像还蛮那个红的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叫做什么？什么韩团那个哇哎
1: 啊韩剧吗？
0: 不是你说卡通
1: 哦，卡通哦。
0: 哇，然后那个也很红到全世界、哦、所以现在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世代交替啦、不管是歌坛哈、足坛、很多都是世代交替，包括这里球王梅西又交替，
1: 这一届是踢完就最后了，
0: 那对啊，应该是
1: 梅西跟那个谁，跟那个
0: C罗
1: 他们两个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啊。
0: 梅西哦，梅西赢阿根廷一起基本最后一届嘛，但是阿根廷在正赛之前嘛是够接的热身赛啊，热身赛其实哎他踢一踢，然后就好像对方的球队就换了一个年轻人上来，结果呢，那个年轻人他后来才知道说，那是我之前踢卡球的队友的孩子，就过去队友的孩子都来已经代表国家在比赛了，但 他还在踢最后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世代交替了。我看到这几年很明显、不管是足坛、篮坛、歌坛、都在做世代的交替了、年轻人的时代了。
1: 好来哟、哦！记得最近呢，常常这种哦出哈、哦、这种毒驾哈、哦、毒驾造成车祸丧命哦，真的是令人呢真的恨得牙痒痒哦。今麦有足侪人伫路下咧骑车开车拢足惊，惊讲熊熊的一只迄个食毒的安尼乌白片来转啊乌白片啦，好、哦、就变成你也干嘛讲我在马路上我在骑车开车不是我守规矩就好。哦，虽然我足守规矩伫咧开车，但是你那咪知咱那用老一辈。人咧讲讲，一个精蒙空的，就转来精出来弄出来吼，啊，来可以以前有酒驾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毒驾，而且这种毒驾呢，吼是更严重的哈，造成啊这些车祸的情形都愈严重。就在昨天哈，昨天呢哈，在桃园地区哈，有一个劣管呢，是劣管的毒品人口30岁姓张的这个十波的这个毒啊，这个吸毒者的掉，伊昨天呢啊。晚上一开车，应该讲是前天啦，11号晚上哈，好来，伊就是开车经过桃园诶，这个老这个闹区的所在，伊的轿车吼，伊开伊只车就明明安尼吼，人大家看起来都是安尼掀来掀去，掀来掀去，摇摆不定哈，摇摆不稳的掉哈。结果呢，看到警察我来跟他要改临查的时阵，伊就转来卡速库吹了伊，吼加速逃逸。那警方就发动线上围捕，结果呢，路尾这只车呢，伫个经国路甲。天祥三街，吼，而且路口是所在转来失控打滑，吼，去撞上两个路人，两个过路人都安尼，
0: 很无辜的路人，
1: 无咪无带好好的路咧，吼，行路就去有东西啊，都伊都安尼偏来呀，吼，都偏来呀，吼，啊。真的啊，对，这个毒驾哈，这个涉嫌啊，这个吸毒驾开车的这个这个吸毒者，一本身哦，车祸第一时间也昏迷啊，上医哦，那啊最新的消息是说他自己也死掉了，哎呀，也宣告不治哈，所以说啊，今嘛哦，这个你看看这几天，你看人说大概都不到一个月，都就已经。酒驾哈，不到一个月时间，不是酒驾，毒驾，吸毒驾车造成死亡，你看有多少？真的实在是哦，莫名其妙嘞，真假哦，这个哦，这哦，就吃毒的哈，然后吸毒的人，他吸了毒，他还要开车，就是最可恶，就是安尼哦。

0: 个关于这个毒浆真的最近很严重所以咱的马总统吼马泽成啦吼，这个行政院的这政务委员纪连成吼，听众朋友，你在对这个名告印象吼，
1: 花莲救灾，
0: 对，就是伫古尼这个花莲这个救灾的时候，指挥吼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军吼，还有当地的这个政府的救援吼，在花莲堰塞湖中央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纪连成，我相信吼，伊伫古尼伫花莲吼，甲这物件处理了真好，所以咱呢。马总统哈，马泽成哈，纪连成政委哈，出任新的叫做打黑贩毒指挥小组的督导官哈，全面展开这个扫毒并强力防治毒驾。然后呢，这个哈，他这个纪连成指挥官会为什么？他其实是一个总指挥，我当时啊哈，以哈协调嘛，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一人一把号哈，各吹各的调。所以纪指挥官哈，这个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哈，他负责督导什么呢？检、警、调、线、海巡，还有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不会个人齁对吧一个人齁一个人齁做一个事情，所以以这边这几个中央统整指挥齁，我相信在纪指挥官的这个指挥下，很快的让台湾的这个毒驾齁还有所谓的缉毒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齁，我们拭目以待，然后监护我们怎么作为齁，
1: 民众齁，民众真的是可以帮助齁，我们如果
0: 没
1: 齁列周遭，如果你觉得有这种贩毒吸毒或者是说走毒品走私贩卖齁，这里好，真的是可以帮助哈这个通报相关的机关哈。真正是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哦，这一个月的时间，为五月初哈告金嘛哈，你看短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哈，这个吸毒开车造成车祸，已经夺走八条人命哈，八条哈。好来第一本哈，咱讲以最近的来讲哈，的五月份开始啊，这个五月四号一天，彰化市中华西路发生毒驾肇事。结果造成一个六十五岁人规规矩矩咧过夜生活卖菜的阿伯啊，啊，搁一个刚刚才结婚的25岁的姓翁的女孩子，当场就这样被这个毒驾者呢哈弄一个哈没有生命哈，就这样子啊。这个毒驾的哈，这个是30岁，你看弄超这年纪30岁哈，这姓高的男子，罗贝也体内验出呢安非他命，这是5月4号，我为四号都是弄死两个人，那然后。在接下来5月22号哈，5月22号一样呢，嘛是伫彰化呢，也是在彰化。5月4号嘿嘛是彰化，5月22号在嘛彰化哈，发生毒驾肇事，造成火锅店都在修打一些森林的一家四口，22重伤，两个死，两个受重伤哈。那么这个肇事的这个毒驾男哈是姓李，49岁哈。那么认为检察官认为讲伊伫驾车之前，一开车进前，伊已经有使用的毒种哦，混合多种的毒品哦，所以呢，造成啊这个毒驾致人于死哈，好来移送法办。再来一起，5月23号，你看呢，哦，都在五月份就这么多了哈。5月23号，这是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的，伊是吸食哈丧尸烟弹依托迷植，然后就开车吸毒了，佮开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景平。跟大勇街的这个街口的所在，吼，伫咧倒车的时阵，去弄到一对，拄啊伫咧停，拄啊停车，伫咧等红灯，诶，71岁跟64岁两个姐妹，姓林的姐妹党，吼，71岁跟64岁的一对老姐妹的对。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个刚弄到这个吸毒的姓王的，吼，姓王的，伊无停车落来看，甚至呢，一个转呢，吼，加速，吼，加速呢，再度。把这两个姐妹呢，转那个改搞鬼，再加好再二度碾过这一对哈，这个老姐妹，造成这一对姐妹呢哈，这个妹妹当场死亡，好啊，姐姐是重伤抢命哈，但是呢也不乐观哈，这是5月23号，再来就是昨天呐啊，昨天6月11号，好这个姓张的30岁的特红啊，好以为的被相骗 警察的这拦查，吼，伊就全咧哇车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吼，结果去弄到人迄个等红灯过马路，两个过路人当场就撞死了，吼，吼，啊，伊家己本身呢，后来也被送医啊，这个，吼，但是后来送医了，听说吼，最新的消息说也死掉了，
0: 哎呦
1: 喂，啊，你看，你看，你遐人真正拢无辜的啦，你看，遐人诶，毋是拄啊，伫遐咧等红灯顶无，就伫路好好咧行路的人，啊，你就向我拼一个食毒的来安尼。所以讲哦，今嘛有足侪人，我听很多人说，现在在路上哦，走路、骑车、开车，你都会很怕，就不知道汹涌为咧后边啦，边啊，唔知汹涌弄一个食毒的，转那乌白将进我来，啊，有的人讲，我规规矩矩的在开车，啊，你怎么会知道一个食毒的进门空转弄出来呢？真的是令人哦，在马路上都觉得心惊胆跳，嗯。所以哦，这个毒品哦，这个真的很糟糕，毒驾、酒驾哈，哎，真的都是哈，真的哦，哎，彻底消灭了，彻底消灭哈。
0: 嗯，啊，所以我们期待季指挥官哈，
1: 对，
0: 接下来的哎，对这个所谓的一托米子哈，丧尸烟弹最近爆昏哦，能好好的盘查哦，
1: 没错，
0: 刻不容缓呐，这因为金价加干掉。
1: 所以我那金价讲哦，那希望民众然后，当然我们一般人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到这个，如果你知道了哈，说实在哈。有哪边在贩毒啊？而且毒品交易、吸毒哈，请你通报有关单位。真的哈，我们一定要把毒品呢哈，这个好袂使安尼一滴来一滴泛滥哈，进入到我们啊这个我们台湾哦，甚至公立囡仔在读册校园哦，现在都会有，所以讲也要关啊特别关注一下，跟囡仔哈还在念书的孩子哈了解一下哦学校的这个状况哈啊，要提醒他哈。避免去接触到哈，因为无知去接触到这个毒品哈，不管是丧尸烟弹啊、安非他命，任何毒品真的绝对不能碰啊哈。
2: 咱进攻个
1: 怀疑我是不是忧郁哈？阿霞诺啊，我一公一个公一波想要去看身心科，他不想去看身心科啊。医生嘛承认讲哈，医生嘛改讲过讲讲，伊迄种的是哈要控制好有难度。
0: 嗯嗯，
1: 伊先改讲了呢。好，那健保卡他也不希望被贴上哈啊，就是有一个标签跟他讲啊，你是一个什么有焦虑症啊、忧郁症的患者啊呢哈。他不想要健保卡里面被贴标签。一辈子安尼的丢，所以以前的猛攻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护理元素，哎，
0: 对啊，
1: 护理元素
0: 啊，正确的选择。
1: 其实我看你周边嘛，有这女性的哈，我们好就是跟同性啊，这个女性的姐妹淘的丢啊。好，那一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伊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其实伊他类似啊，类似咱就会听讲这個情形。伊讲其实咱今嘛大家底下咧食饭咧聊天啊，足轻松诶，但是伊讲吼，其实他的心。一直在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得很啊！但是伊那不讲，我其实我嘛唔知啊，伊嘛是跟你在聊天啊。但是他其实是不舒服的啊，啊不舒服。伊这情形也是差不多啦，伊就是五十通回一种开始，那就是更年嘛，迈入更年。好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他也常常看啊妇科啊，伊讲看看，然后看个当当，反正定咧看啦，定有当即个看看完迄个啦。啊，医生嘛改讲，伊即嘛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到底是安那？我是心律不整哦，医生讲啊也是啊，无为了讲什么心房颤动哦，医生讲啊好像也是啦，啊到底是心律不整啊，心房颤动，医生讲啊两个拢有啦，哎呀，啊但是都袂好啦。哎，伊就是安尼啦，吼，
0: 不是生病，
1: 对，
0: 心态就是激素一根吼衰退啊，
1: 啊，这个
0: 更年的啦，
1: 你这个情况，你人诶变这公诶，较不也会心情会受影响啊，啊，加上咱的荷尔蒙啦降低的时阵，的确也会心情比较郁闷呐，吼，所以这种个更年吼，这也嘛属于更年障碍的一种，所以护理元素爱加啦，一定要吃阿克钙粉啊，这两样一定要吃，这两样加起来弄来好你吼有活力有元气一。有一个关系以外，就是讲你会比较放轻松，你不会那么紧绷，吼，啊是迄个不规律的乱跳的那种，吼，会逐步你那个逐天安尼补充者，它会逐步稳定下来，哦，这个更年要保养，更年老保养了好的时阵，你得二度青春，但是你那无搞无保养，吼，那可能你就是迈入衰老，而且是雪崩式的衰老，吼，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护理。 严肃。
0: 对啊，更严肃，我卖干嘛？以足恐怖，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点啊，的炸弹拢都会点嘛。你人喝喝去，吼，喝喝果，喝喝爆，那其实咱吼人生的下半场吼会继续精彩哈。
1: 对啊，那
0: 护理元素阿克加上得力诶钙粉、酸乳钙粉一起吃，哇，然后人生下半场还要继续精彩哦。
1: 没错哈，所以得力酸乳钙粉阿哥有咱的护理元素。好啊，你今麦买的时阵，你那有你都上好，你拢问讲有大组的哈，有大组的你就是买大组的就对了哈。不管你直接给咱订购，或者是讲你去你家己去药房买，你拢讲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安得掉啊？这句话拢先打进前哦。好来谢谢啊。如果你说啊，那没那我都没买个大组的哈，我就一瓶一瓶买也 OK 啊，都拢有都可以提供哈。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来，咱都要广告的时阵，咧讲到这个这一个听众朋友哈。所以我拢讲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传，意思用传简讯来的哈，如果传简讯来，稍微哈，稍微的备注一下，讲啊你是哪里的听众，或者是简单啊，我是吴小姐张先生，这样简单一个让我称呼，这样比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哈。因为光看简讯也不知道名字哦，男女哦，姓名或者是地址哦，是哪里对哦。咱这个听众哦，他后来又有传来哦，又有传来讲，伊讲哦，听你的节目里面的歌真的可以抗焦虑哈。Washing the cares of the world away。伊讲听咱的节目，尤其是听到我们播的歌哦，真的是可以抗焦虑哈。伊讲暗歌 butter。唔过，目头就是，大部分歌拢播播的一半都切掉啊，或者是就中断了哈，让我听不过瘾啊呢哈。你的歌，你们节目播放的歌，别的台都听不到哈。啊，我想要把你播的歌通通收集起来。一共其实我有收集过好几次了哈，但是呢哈，很难呐哈，因为一个有当下咱讲啊，咱的中途就断了哈，因为我们的歌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是我们的节目背景而已，是背景而已。所以他说收集几次了，他感觉说啊困难了啦，要给你播的歌拢总收集起来，可能我就已经呢收集起来，我都已经是老婆婆啊，老婆婆啊，搞不好收集完的，收集完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 GG 了。所以还是就听你播的啦，他说后来他就没有再收集了。好了，有讲伊是62年次诶哈，咱就会听讲伊讲伊62年次哈。伊伫咱的节目中咧哈，我有听我们节目中说，有一个听众讲，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哦，这一位中部的听众，他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中，有时候突然蹦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是一样啊，都是别的节目你别的地方你都听不到的哦。所以讲哦，有时候我那一天听到你们的节目，就让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歌，我就觉得哦，那一天就值得了，值得了哈。所以啊，咱那个台中的听众也是讲听咱的节目，有时候就觉得像在开盲盒哈。啊，咱这位听众哈，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位听众讲，伊讲其实人生也是开盲盒哈，伊讲人生嘛是像在开盲盒，随时都有惊奇哈。啊，有时候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拆开哈。还是要把它拆开，还是要走下去，还是要过完的

0: 好，来谢谢哈、哦，来哦，咱今天节目中。
1: 刚刚台湾没有到，我刚刚忙很忙，让我想起卡在我去报，等下叫《阿甘正传》嘛。阿甘不是伫板凳的时阵哦，这里板凳的时阵哦，我觉得太太嘛，老太太拿一盒巧克力给他，讲说人生哦，就是充满了未知的惊喜哈。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秒会遇见什么事情，你可只能用心的去体会跟接受每一个安排哈。The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哈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嘛，就像个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你打开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0: 所以台中的听众说听我们的节目像开盲盒、那这一位听众，另外这一位我不知道他多少岁、他说人生也像在开盲盒，
1: 没错、
0: 这两个我们听众基本上都是人生的生活历练，然后生命的那种历练都是可以说有自己个人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的，好来。

跟一个人分手，不管是情人、爱人、男女朋友，或者是说夫妻，有人说哦，分手很久了，离开很久了，但是还是放不下。有人说这是不是你太脆弱了？所以呢，现在就有科学家透过科学的根据，直接说要放下一个人，就是曾经感情很好，不管就咱多讲的情侣，还是讲婚姻中的伴侣，分手、放开、离开，接着分开。到底呢？以科学的根据来讲，哈，复原期爱多久？复原，就是讲多久能够放下，哈，复原期要多长？如果过了多久还放不下，是不是就是你太脆弱了？哈。有人讲。恁两个拢分开这么久啊！你到即马搁咧想袂开，放袂落吼，放袂下，放不下吼、哦！你真正有够呢吼，想袂开呢，要不然就说什么意志力不够啦吼、哦，啊，是不是你伤过呢吼？啊，神就是脆弱安尼脆弱吼。

刚刚说着说着，突然又蹦出一条新闻哈，又有一个毒驾，嗯，又有一个毒驾，而且也造成死亡。我他妈的真想哦，真的是真想，而且造成这一次的造成死亡是二死一伤，你看都非常严重哦。这是发生在台中梧栖中华路哈。张暗的时阵，六七点的时阵发生的车祸，在五车中华路吼，乌色的轿车失控，吼去撞到呢停在路边的一部车辆，吼啊个个弄的路边的树啊，啊车全咧变过来，吼，其中两个人上衣不敌，吼啊另外一个十九岁啊，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伊是轻伤，吼。那么警方是今仔日下早起才讲讲，路尾。在这个车内底发现有白色粉末，吼，路尾经过啊，这个筛检吼，筛检了证实，吼，这个毒品是这个安非他命，吼啊，安非他命，吼，就安非他命。因为这个轻伤的姓男的姓陈的这个男子，吼，他从他的身体吼就检查出来，啊，他就是有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吼啊，所以讲那其他吼死掉的那两个，吼，两死一伤嘛，一伤是一个19岁，这个是一抽验出来一有吸毒，吼，他就是有毒品的反应啊。另外死掉那两个呢，吼，就还没有检查。好，是不是也是有毒驾？哈，这一所以讲，今晚被移交哦，这个规定报请相验，哈，凶烟厘清，哈，就又是一个毒驾造成二死一伤，好，二死一伤。所以不过这种是安怎，伊是刚一架车来的。啊，反正就是有吸毒的哈，哎呀，就这样，同一部车子里面的哈，嗯。

0: 好来吼，咱都要讲哦，根据这个神经科学哈，神经科学的观点哈，好来看说。分手之后齁狼那跟伴侣啦或者是说这亲密爱人啦齁这分手之后呢齁到底要多久才能够调整好齁好这大脑齁一共齁这段关系结束了大脑需要个重新调整几啊套的系统。听众朋友，这是以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这是说大脑需要再重新调整很多套的系统哦，包括什么呢？包括多巴胺哈，什么奖赏回路，还有包括催产素诶，亲密连结回路哈，以及压力反应机制，然后哈，这个完整复原哈，就是要这些都是要这些神经哦，都要重新个设定的对啦。一个顶心设定的对吧？哈，三个哦，多巴胺奖赏回路，还有催产素的亲密连结啊，这个路径，还有压力反应机制，就这三个神经啊，这个路线要重新个个 reset， 个重新重整的对哈。所以等到这三个这个神经啊回路呢完整哈，完整个改 reset 重整掉，好要不要要到全部都复原恢复到哈这个。分手之前的那种状况呢？好，这神经科学加工大约的时间应该是12个月到18个月，哈，12个月到18个月，哈。人伫咧恋爱时阵哦，大脑会把伴侣视为重要的奖赏来源，哈。对方的讯息、对方的碰触、对方的陪伴，吼，拢有可能会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吼。另外，催产素、催产素、跟血管加压素也会让伴侣跟安全感、跟归属感连接在一起，因此呢，两个人若分手了，这个大脑突然会失去了熟悉的奖赏，给你的奖赏的对，会失去这个熟悉的奖赏跟安定的来源，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有一点像戒断反应。刚刚你假婚的改掉，假都被戒断的人，这种戒断，这也需要戒断呐。哦，就是讲，分手之后，他就会出现类似人在咧等改什么哈戒断的反应哈。让人呢哈，好人忍不住会想要去查看前任哈，从他的社群呐，或者是说从他相关的生活圈呐、朋友啦，要想要去了解到他的这个讯息啊，还想要去了解他的讯息，甚至有时候会冲动的想要联络对方哈。好来，这段时间呢哈。这段时间，这就是一个戒断反应哈。心碎也会影响身体哈，心碎会影响身体。压力系统呢被启动之后，皮质醇跟肾上腺素会升高，可能就会造成失眠啊，食欲改变哦，肠胃甚至肠胃不舒服，免疫力下降等等的症状。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哦，胸卡嘛安安哈，胃内底咧滚咖哈，这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情绪压力，确确实实伊会牵动的心境，甲咱身体的反应啊。但是不同的人分手之后的反应差异会很大哦，对吧？所以讲，有的人可能他搞不好，有的人就是可以拍拍屁股哈，就 over 了哈，就是这样哈，好，这是不带南宫哈，不带一点什么哈，拍拍衣袖，挥挥衣袖，走，不带一点云彩啊，有的人的阿哥底下咧钻牛角尖哈，人迄个人拢已经唔知哈，迄个想开会开的人哈，挥挥衣袖哈，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一个已经唔知个行到位对啊，伊人生路行到对啊，另外一个阿哥底下咧加棍阿哥。 底下咧想袂开，所以你看还是会有落差的啦，吼。好嘞，所以专家建议讲吼，分手了会当透过的规律的睡眠、运动啊，甲稳定的饮食，吼，甲可信任的人相处，哈，啊，帮助你的神经系统复原。如果若讲分手三个月了，啊，佫严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困眠，甚至社交，吼，那安尼吼，那可能就要找心理医啊，专业的健康医师了，哈。
1: 对啦，咱讲这个是、这个是分离嘛，关系的结束嘛。我们讲更极端啦，因为关系的结束，有人可能跟随个去交接的，哦，交接新的女朋友，交接新的男朋友啊，就忘掉了嘛。但是咱讲较极端哈，
0: 死亡，
1: 个人身上的啦，个人身上、个人死亡，那就一个都不在嘛。
0: 不，而且讲
1: 个人身上的是讲两个极端的是讲中头奖，
0: 哦，
1: 中头奖跟什么呢？死亡有人觉得说又不是跟身体突然遇到重大的残疾，不乃喝咖喝酒的人，你可能遇到一场车祸，哇，你就变成下半身瘫痪。其实这都是两个极端哦。有专家研究过哦，中头奖跟你身体遇到残疾的心理状态哦，差不多也是赶快快乐适应程度、悲伤适应程度两年。两年，不管你两年前掉头菜，跟你两年后的心情，
0: 痛嘛是痛两年啦，
1: 差不多啦，
0: 艰苦嘛是艰苦两年，
1: 艰苦啊，对啊，这是两个极端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心情上的状态了，我们就讲身体上的状态，差不多两当的时间，这是咱人心理的强度跟韧度。但是你两个超过这个时间，你讲我过两年，你个跌痛我掉头菜都掉头菜，这个其实要去看医生，而且讲你已经车祸严重瘫痪了两年三年了哦，那你还。是一直成一直还在说啊，我想啊，我当初被出去开出去那个门，开车去经过那个红绿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被撞。你说超过三年还在纠结这个东西哦，那真的要去去身心科医生去辅导一下哦，不正常了，这样子就是不正常，心理就生病了。
0: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毒驾所造成的哈，所以讲，今嘛不是讲啊，你出门开车，家己骑车走路，啥物拢一定较细意的，遵守交通规则，很令人害怕的是安尼。就一个假纠空诶，还是速度诶，都转咧吼弄来吼，这个太不是说啊，你家己一个人会当防备的事情哈哦，所以讲哦，这个现在政府这么严格的得被派出哈，这个非常能力高强的这个纪连城哦，纪大队长哦，要来处理的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哈，整个一条龙的哈，包括的是讲啊，有没有走私的。有贩毒的、吸毒的哦，这些哈都要整个哈都要做一个整体的一连串的一些严格的哈这个把关哈，所以讲哦，那民众大家也是可以帮忙的哈，大家帮忙，因为哦真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你也是会伤透脑筋的哈。
1: 没有错啊，
0: 来跟
1: 大义灭亲呐，
0: 哎，对对对，
1: 叫警察去抓，干嘛在卖车里啊？

0: 咱进攻个。
1: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硼啊，个护理元素
2: 哈，
1: 护理元素。而且即困未起吼，困未起，真正扰乱足侪人了，所以讲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睡眠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会去，有时候会靠一些药物哦、嗯嗯、哦，真的是很讨厌的哈。所以讲哦，咱睡眠是很重要，睡不必睡讲哦，一点我爱困个寡侪都寡侪哈。如果你可以熟睡啦，比如讲啊，我即卖去困哦，我就很睡得很熟，真的有睡。睡得很深很熟的话，四点钟嘛是会晒的呢。嘿，四点钟嘛是会晒啊。
2: 睡眠的品质哈，比量更加重要。
1: 对啊，
2: 质重于量。
1: 对对对对，所以讲吼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啦。啊，因为少年的，如少年的如爱困呐，吼，如少年的人，他的睡眠就会哦会比较那个，所以少年的你看看，那早时啊，那要起床啊，都爱提珍惜来变的吼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吼，每天睡起来都还是很疲劳，明明就有睡啊，但是你也讲啊个。起床的时阵还是很疲累，爬不起来。这种你得特别注意，这个可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心理啊出了问题哈。啊，那无你讲正常的人，个长安尼寡天，你好你困吧，好你有困，你那今天有困的时阵，你起来就不应该这么累，好不好？好，所以你那种连续都是很累，明明有睡会很累的朋友，你真正爱注意哈。好，你做一下健康检查哈。啊，咱平常咱钙粉一定爱加，啊的内分泌呢混乱，静脉人各种原因，感情因素啦，哦，有当时啊，讲啊，男女朋友分手啦，伴侣吼啊，夫妻分离啦，吼，啊是讲吼，哎，什么什么，哦，工作的压力啦，被裁员啦，被什么吼，啊，一些经济的压力，搞得你都哦，整个人的荷尔蒙混乱，都睡不好，这种的情况哈，真正你啊调一下，加酸哦钙粉，
2: 对啊，
1: 啊加咱的护理元素
2: 哈，对啊，
1: 这是荷尔蒙的调节哈，
2: 稳定你的神经哦，还稳定你的荷尔蒙，这对咱。让心情稳定很重要、
1: 对啊对啊，所以压力各方面来说它也会扰乱你的内分泌、
2: 当然会、
1: 它会扰乱、所以说你要调整的话就是护理元素和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它里面其实它有像洋甘菊、芝麻素还有、这个姜黄素、姜黄素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抗氧化、另外还有细胞修复的这个脯氨酸、大豆萃取的异黄黄酮素，每一个哦，每一个成分，咱都安尼讲诶，五六种成分哦，每一个成分它其实都会当单独家己做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哦。但是咱的护理元素把这么几好几个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把它集结，好伫咱一盒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来对哈，所以你不要再靠安眠药。如果开始有这种睡眠真的是混乱、不稳定啊、失眠这种的情形哈，会给你护理元素
2: 哈。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哈，好所以哈。美麗的颜色的颜哈，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你今晚可以也帮门框买哈，一点个五啦，我相信几率很大。还有我们的有没有优惠组？
1: 优惠组的，
2: 一来对得起两盒护理元素送半盒，二赠半哈，包括钙粉嘛是赶快逻辑，钙油苏硼一样哈，钙粉钙油苏硼加护理元素，也帮门框买，你哪讲需要这大组的哈，还是讲特惠组的，去问问看，有开嘴有门，啊你都机会可以掉。
1: 好了。包括你讲要入睡，你要睡觉的时候要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睡着了容易个醒过来啊，经常做梦，或者是睡眠时间很短暂，还在起讲认床不容易睡，领床瓦坡领床，长期睡眠胡思乱想，睡眠很浅，半夜就醒，醒了又不就睡不着，头痛头晕，彻夜难眠，这东西睡眠的障碍，记得护理元素最好在家。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2: 以上广告，美麗

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最近呢，哈，这个有在咧讨论讲，咱是不是要立法来立一个这个什么鞭刑，有没有？哈，哦，哎，你刚我看迄个像黄月衰啊，哈。黄月衰，大家拢知啦吼。伊讲哦，伊其实一段时间都没有露脸了吼。啊，最近他公开上一个节目吼，啊，伊讲结果很多人都说黄月衰怎么瘦了吼，瘦了很多呢。吼啊，足侪人啊都足担心咩？伊讲很久没看到他啊，再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瘦了很多吼。伊讲的确，伊只有3-6公斤，那就很明显了吼。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是不是？就担心他年纪也不小，我个查下17-8岁嘛，就担心可能他身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啊？呢，所以伊跟你家坦白讲了，伊坦白讲讲，其实他这一段时间内一直都是为那个啥，迄个脊椎啦，哈，脊椎就是有这个脊椎跟尾椎盘之类所在，伊讲，为这个疼痛所困扰，哈，所以一直拢在咧治疗，一直拢咧看医生，看足侪医生诶，哈，该看拢有看得到，伊讲哦，都很不舒服啦，哈，就一些坐着要起来，睡觉躺着要起来，哦啊，不能久坐，不能久站，不能什么，不能久躺，哈啊，无你讲疼，你去听咧，听咧嘛。起来嘛是疼，啊无你讲啊疼，你都卖啥，都是痛，怎样都是痛吼，伊讲。啊，就是这个问题啦，哈，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不舒服啊，当然就影响啦。
1: 食欲也吃不下。
0: 对对对对，哈，啊，他也不是刻意减肥啦，伊讲啊，这种年纪减怎么肥？我那天才听一个医生说，哈，拜托，胆固醇稍微高一下没关系，哈，体重稍微啊，稍微胖一点也没关系。伊讲哦，哦，真的有年纪人不要再要刻意要去哇，可看了胆固醇先要超标的紧张感呢。伊讲啊。看体重的说哦我太胖了太胖了要减肥要减肥，伊说不好，这对人真的不好，因为哪一天有上年纪的人如果生病了稍微胖一点的胆固醇有一点点高的人得靠懂呵呵，医生说的医生讲的，所以他说真的这伊说不可伊这不是伊家己根据后面说，伊说国外有这样的数据，国外是国外针对说啊这个病人啊这样，结果发现真的稍微胖一点的人靠动头所以讲到这个黄月衰啊，黄月衰就是讲这一阵子伊底拢是过来看病的时阵吼，他就说我就顺便伊的顺便去做啥，做一个这个问卷调查的掉，他去哪里看就跟人家聊天，跟医生聊天，跟认识的人，跟旁边的一样的哈，这个来看病的人聊天啊，你赞成鞭刑吗？咱国家拿立法来鞭刑哦，你赞？赞成嘛？哈，伊讲哈，他得到的结论呐，哈，95%的人赞成。咱的听众不是咱听众，我们大家一定嘛赞成的对。伊讲，伊是安尼啦，伊是安尼，跟人咧接触的时阵，就顺便问这个问题，顺便做一下调查民调的对。伊讲95%的人赞成鞭刑，哈。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毒驾，哈，我来讲哈。这个以后，这个假毒的、卖毒的上面哦，这些爱的鞭刑，那真的是哈，这个鞭刑要第一用在什么样的人啊？
1: 没有啦，鞭这个就讲过了，这鞭刑就抵触我们的线，除非先修宪呐。你鞭刑，那的基本法，我们立法院即使全票通过，没有修宪，刘阿公，那法律就是这样子，你修了基本法之后，但是你跟宪法原本的大法去抵触，然后被我们鞭刑的家属一定会请律师去打了哦，那你这个违宪，那违宪你得被当啊惩罚，那就只是讲爽的嘛，这个是讲爽，
0: 所以对对，所以说大家
1: 除非修宪嘛，
0: 如果大家说
1: 朝野来修宪，
0: 来修宪啊，来啊立啊修宪通过这个鞭刑，那可能哦，搞不好就
1: 啊对啊，没有人要提案啊，立法院现在干嘛？对啊，
0: 该
1: 先修宪嘛，很多东西这个宪法
0: 好了，现在我们就先不说了，那他当然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提议啦齁啊，但是齁我想到我就看到黄月衰伊咧讲安尼齁，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如果哪一天真的台湾有鞭刑 啊，谁去执行这个鞭刑？鞭刑的人要怎么选？哦、啊，咱台湾的鞭刑的人，执行鞭刑的人，他一干我存在外国安尼，哦，安尼速度吼，真正足疼的，哦，就力那些得爱力道吼，弄那些呢，魁梧勇猛啊，够有技术的呢，迄个速度是还有技术的呢，这种执行者，一手软，结果劈个还碎碎的呀，啊，无啥感觉啊，吼，我刚看一个那是。好像印尼哦，印尼就是有一对男女哈，那他就一定要个公鞭刑啊，好，那先不要讲哈，有一对男女，也跟他写安诺呢，他们各自我看了没记起哈，各自好像有婚约啊，是安诺哈，结果两个人又在一起哈，两个人这会啊，就是有发生那个男女关系安的掉，结果呢被处鞭刑100下。而且呢，哦，那个100下还是这样，不给你分，没跟你分的哦，没跟你分期的哦，一遍哈，公开示众，公开示众哈，查甫拢赶快都编100下哈，真的，我前几天看到的哈，这种发生的事情，我讲哦吼，真正够可怕，而且他们的鞭刑还公开示众啊，大舞台大家来看哈，看

0: 哎，
1: 线下
0: 来上看。
2: 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听众朋友，你若要卡来问啊，问血管扩建吼，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要分享啦，点讲注文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帅哥你好咧，
2: 嘿你好。
1: 哎，叫那个 AI 机器人来执行鞭刑啦！
2: 啊，叫 AI 机器人
1: 哦，机器人啊，嘿。
2: 好，恁这个工课阿要 AI 要来抢哦，伊讲叫 AI 叫机器人来做来鞭刑，哎，安尼够有影哦，吼，训练吼。好，改伊了输入那个啊，这啥？哦，伊个电脑的大脑回路讲哦，一个速哈啊速啊速的力道，爱就设定伫偌大呢？哈，咦哦，嗯，好像
0: 够也不用那机器人啊，
2: 起码有那么一点味道。
0: 起码工业的机器手背黑让我当顶顶啊，然后甩的力度啊力道就又很公平哦。每工第一下啊，第一个速就大了啊，第九下你手无难无啊，他第一遍。那个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就直接叫那个，像红海起码很多都组装东西用机械手背，所以这边群可以甩一下，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嗯，
2: 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哎，你好、哦。嗨。
1: 喂。
0: 嗨，嘉康。
1: 喂。
0: 请说，请说。
1: 喂，刚好听到。
0: 很清楚。
2: 有听到，请讲。
0: 很清楚。哎、嗯，咱讲的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哪里有？
3: 喂，你变形啊，都麻烦病啊啦。
2: 嗯，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喂，十公拍给你好。嗯，我感觉吼、哦，变形吼、哦，爱加一条汤乳加多好个啦，这条加用落。
2: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感觉吼，川普最好还是闭嘴好了啦，吼，真的吼。前两天吼，前两天伊朗对那个就打用无人机呢吼，这里打了美国的这个叫阿帕奇嘛吼，阿帕奇直升机吼，结果呢哦这个飞机迄阵啊吼，迄是无人机，伊朗用无人机啊，拄啊好有一架这个美军的阿帕奇啊，这直升机伫咧进行的这个巡逻，吼，伫咧这个就是在伊朗吼这个海面上吼，这个海面上的是迄、那个，这是那个海是什么？叫什么海啦？吼，哎，伊朗那个海现在，好、哦、就是在美军在驻守的那个海，哈、哦，叫什么海啊？熊熊我想不起来海啊，哦。好多天没有讲那个海了，就是今晚美军底下的巡防啦、啊、就是不能啊这个进出，而、啊、这个这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呢哈，它就是在巡逻
1: 霍姆兹海峡，
0: 霍姆兹海峡、嗯、太多天没有讲霍姆兹海峡，结果呢，这几架伊朗的无人机转了，砰，转了弄位对呢，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底下那转了弄位伊的那个直升机的那个玻璃的，跟它存那前车子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安尼得掉。转龙月撞进去吼啊，刚好呢进去的那个地点吼，刚好都是顶两个驾驶员的中间，这个地方卡在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呢直升机在起火了，不是直升机了，无人机的转来得丢毁起来吼啊，后来刚才这两个这个飞行员呢就赶快呢吼，这个就是逃生了吼，就逃生啊，逃生掉吼，后来也很快，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美军呢吼把他救起来吼，所以人员是没有伤亡。本来这个时间呢吼，这个川普的其实他就是说已经在跟伊朗做最后的这个协谈吼，有可能就是说最 final 最后的阶段的协谈，所以变成说到底这个情形那要不要报复，好好，伊朗的无人机去打到美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那到底要不要报复，好，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嘿，
2: 伊中共吼，这个托米28万只鹰，用个海龟鹰运过来伫台湾，要甲你侵占你土地啦！
0: 嗯嗯，互恁遮拢食毒
2: 啦！
0: 哎呀啊，放毒甲恁吼，全世界拢是啦！哎呀、啊，哦，当然最大的，咱即马大家家己爱注意啦！吼，这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美国哦，像台湾哦，这东西伊个哦，最首要的目标吼，真的是吼恶劣呢，真的吼恶劲吼。来，人拢伊朗哦，明明都在讲停战啊，然后呢，都要最后的协谈了啊，你个用直升机了，好，那然后川普他其实说啊，好啦，反正一个其实哦，川普你老早就去用拿捏啦。你的急吼，你也急吧吼，你越来越觉得吼，我的公吼，川普你还是闭嘴好了啦吼，他其实他不报复的啊。伊就讲啊，好啦，啊，都人员无人员没有造成这个伤亡哦，可安得好啊，吼，就这样子，不要报复吼，就赶快要进入最后阶段协谈。但是 ，but 谁不同意？副总统范斯不同意，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也不同意。伊讲吼，伊甲川普讲哦，讲你这你哪无，你看伊根本咧甲恁装笑的啦，吼。你讲要该谈，讲37遍啊，含最近这两天安尼倒下38遍啊吼，都谈，你一边你拢讲哦，已经谈了哦，有快要达成了，啊，伊马上伊就搁甲你否认啦，否认讲没有，你看已经啊，结果你甲尾红球是啥？川普嘛，你就被人家讲认为讲啊，你今麦咧讲啥嘛，无人咧甲你信啊，啊讲太多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现在是要讲第几次的啊吼，哦。他本来是不报复的，但是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认为要报复，无伊甲你动这里美国的是吼，这个吼，我就是可以甲你拿捏得掉啊。所以后来不是这前两天吗？哇，猛烈的攻击有没有？打暗拢甲你拍吼，连续拍两暗对不？ 吼连续拍两暗，打暗拍了惊掉啊，吼，这个是打得很那个，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觉得以色列的方法是对的？你个中东人，你还是用中东的吼，这个不一样，在这样的吼这个国境的吼这些国家来吼，就比较了解啊，我就用你才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你啦，吼，你川普跟他讲，哎，谈哦，就。哦，这种的伊都不，因为信用的不是安尼，因为信用的是讲，我若答应你的谈哈、哦，那你的协谈，那等于我对外人民面来交代，外人民就看衰我，然后他们就会来把我们扳倒了哦。这个就是讲啊，比较强硬派，因即嘛的主战派的强硬派啦，啊，个组合派的啦，两派啦，啊，组合派的去讲的料，主战派的讲没有答应哦，哈、哦，安尼啊，所以川普的一次又。自己公共的吼，讲哎啊，快要谈成了哦，啊，一次一次，人家笑谁？人家不是笑伊朗是笑川普呢啊。所以在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坚持之下，美国采取报复啊，这个报复，所以连续两天反击，把它炸得很厉害哈，炸得很厉害了呢，哎，结果呢哈，本来昨天晚上还要再炸，说要更厉害，川普啊出来讲这一次哦，好，反正我就是。暗时跟你拍，二时我就休困，安尼就对啊。但是连炸两天，他们就又有人来谈了哈。那本来就是前天晚上就是川普讲又要再炸，而且这一波哈会炸得更厉害哈。结果呢，到晚上快要到晚上的时间，川普又说哦。这一波就先暂停了，因为已经他们同意了哈，同意谈了哈，最后阶段了，而且可能就要签那个协议了啊。这地点会选在欧洲的国家呢，好像讲的好像是真的就这样啊。所以五郎的公，你看你就是要打嘛，我得一直啪一直啪啪啊，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会懂啦。一直拢底下咧，甲你底下咧，迄落吼，哦，搁再甲你停战一下，啊，再过来谈啥，那个都没有用吼。对这种伊朗这种邪恶政权哦，因这种吼，神诶，咩那讲，就是迄落神棍国诶主政者吼来讲是没有用的。他们反而说，我若甲你答应，我等得我对我家己不利吼，宁可得一直甲你拍甲安尼吼，哦，拍甲迷迷茫茫，我嘛是袂当讲诶啊，好，那就。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啊，那结果呢？昨天又说啊，好，那第三波就暂好就停了，哦，就停了。那就因为他们已经来最高层，他们的最高层已经来求和了，叫我们不要打了，叫美国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哦，安尼哦，川普才刚说完，而且第三波没有再打哦，本来连说第三啊，每个攻每个炸的时阵哈啊，就伊就讲啊，最高层来说了，叫我们不要打，求我们不要打了，结果。川普在公完不阿顾啊，那真的是没有第三波晚上没有再打吗？结果伊朗又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说要跟你在欧洲签和协谈哦，签那个什么协议哦，哈哦，川普拜托的啦，拢做好才讲啊。卖家己听啦，都要一直讲啦。你讲，伊就家己否认；你讲，伊就家己否认啦。你即马免用讲，你就一直炸，甲讲伊真正家己签吗？啊，你拢签好啊，你拢讲好啊，安怎要安怎处理？安怎迄、那、落、個？哦，结论，结果出来，你才发表得好啊。不要每天，好像每天如果没有讲一下，没有透露一点新闻，就 no news， 没有 news 哈。川普也觉得好像哦，没有刷到存在感的感觉哈。所以哦，越来真的越不喜欢他那种叽喳喳喳喳喳喳喳哈。哦，来你好，嘿，你好。
1: 我
0: 跟你
1: 分享一个，伊那个苏俄入侵迄个乌克兰，
0: 俄罗斯。
1: 迄阵拜登做总统的时阵，动乌克兰无安怎，唔过安怎，所以迄阵啊，莫来动东动西，再这个战争就结束啊，你知无？
0: 没有，谢谢。不要再讲苏俄了，现在不是苏俄，叫俄罗斯哈，嘿。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1: 啊你好，出关北街你好，
0: 哎，
1: 关于川普安讲三十几点啊，那恍恍惚惚哈，我个人认为哈，他是在他股票买很多，他在操控股票啊，操控股价，拍谁操控股价了，啊呢，啊，讲要和谈你啊，股票都。高给了你，起起来，起起来啊！怕了就嘣的又跌下去，然后呢，恍恍惚惚。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0: 好，谢谢川普哈，以昨天呐哈个发文公取消哈再一新的一波对伊朗的攻击哈啊，伊讲已经差不多今嘛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呀哈，所以这归港来，或许这个周末就可能跟伊朗签署伟大的协议哈啊，签署的地点可能在欧洲，你看。可能在也都是还没有定，然后一公完了，也以社群媒体 发完这个消息了，伊朗的外交部的出来驳斥说，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好来，又来了啊！然后还跟呢，还取笑一下说，川普说，这已经达成协议哈，这一句话已经讲38次了哈。好，这伊朗个改伊安尼跳地个改伊噎一个讲，已经讲38遍啦哈。所以我说，川普不要再说了啦！你要嘛，你就一直炸，一直炸，炸个拢，好，你拢安怎拢免讲，拢免讲，你即马讲因伊朗因的不爱嘛，你讲了。我的安尼就是讲，我跟你导航，我屈就于你美国，我自伊朗自己在国内这种主战派的，他怕他会被拉，应该的款也无款也被拉下来，被另外一派的把他拉下来嘛，所以他一直要一直都是爱打这样的，就是安尼，佮无一定有本事这样的，一嘴嘛是爱安尼讲，新闻嘛是爱安尼发，所以你干嘛还要变成到最后变成人家是笑你，不是笑伊朗，好，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3: 我看伊朗的就是根本欠怕，
0: 啊，所以就一直佮怕都对啊，
3: 规只叫唔怕，系
0: 啊，
3: 我再叫伊签，
0: 卖定定咧讲好啊，那要佮谈啊啦，因过来求和啊啦，因过来讲吼，哦，川普就闭嘴，不要讲了啦，嘿，你讲一遍，人家你堵一遍等诶，你安尼哩，哦，来你好，嘿，诶，
4: 我是感觉川普哦是生意人，伊有咧升股票，啊，到若要佮讲一个坏消息吼，啊就。卖不掉，啊！哪咧好消息就知影啊，上面就知影了啊。对吧？
0: 好了，谢谢啦，吼嘿。川普很明显啦，其实他想要赶快结束啦，吼，这你刚刚伊下面的这股票这行李，我觉得是那个是其次啦，吼，并他还是希望赶快结束啦，吼，所以这个就少说一点啦，吼，真的一个领导者，吼，人讲君无戏言，无得靠你干嘛讲我唔是讲滚球都真正有安呢，但是你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哦，被伊朗给你否定掉啊！到底当然，伊朗咱今嘛怎样讲，他就是两派啊，两派诶态度是不一样，哦，所以讲才会常常有这种什么前面说哦好了好了签协议啊，后面就有出来否认啊呢，哦，所以川普你就不要讲了嘛，吼，哦，好了，谢谢0800775599，
2: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你好，小棍棒哥。你好。
4: 我想主持人跟他讲话好吗？
2: 哎，请说。现在在 call in 哈，对。
0: 好，现场请说。嘿，
4: 那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韩非子讲的。
0: 我们台湾好不好？嘿。
4: 啊。
0: 什么？我们中国，我们是台湾的。嘿。
4: 我知道啊。
0: 嘿。
4: 我们，韩非子啊，有一句话，嗯，斗后不足以止乱。嗯。威势可以劲爆，就是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样才有效。
0: 好，谢谢。所以我欣赏以色列的以暴制暴嘛，对不对？以色列又厉害，情报又厉害，哦，打击能力又精准，哈，哦，啊，就不说啊，免讲啊，点点啊，人讲狠人不话不多嘛。正杠雄的卡小，你看对老大怎来？你看迄乌德那上大，迄个干活咧围戳戳戳戳戳戳，那么一卡手都戳戳戳戳戳戳。老大拢话狠人话不多，干嘛哦？对不对？ 所以

0: Hello。
1: 哎，大家好。
2: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听到讨论变成迄种无效啦，爱呛杀啦，一句话啦，啊，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听到讲遐有诶无？嗯，
2: 对啊。嗯，
1: 爱呛杀啦。
2: 没有事情要执行啦，我知你说。
1: 对啊。
2: 判爱执行。
1: 你不执行事情，这国家是免得存在啊。嗯。啊。
0: 嗯。好。好，谢谢。来好，谢谢好哈。讲话卖讲错，不要讲这大众咧听卖讲错咯话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嘿。咁啊，问题讲遐地地无？
0: 嘿嘿。
3: 啊，咱都不如叫你为今迄个，啥物像学迄边新华跟落过啊？
0: 嗯，好，好，好，谢谢。
3: 啊，
0: 好，谢谢。

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要讲，要问，要分享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9-7599。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出关 pocket，
2: 哎，我这么好，苏，护理员苏啊，那有个人当多一下，
1: 来，送看看你好不好？

0: 哎，你好，小哥，莫改 ，Hello，
1: 好，你好，
0: 哎、欸，是，
1: 我们问讲爱护绿元素，伊就讲好绿旺的成分无？
2: 以大豆萃取
0: 以
2: 黄酮素哈，嘿，植物诶哈、
1: 哦，大豆嘿、哦，
2: 大豆都是等于那咱的豆奶内底一种大豆萃取诶，以黄酮素、哦，而且是萃取物娘娘哈，好，谢谢哈，
1: 好、
2: 哦，好、哦，讲护理元素哈，所以讲女性更年期时阵，阿是讲有当时啊，有时候不一定像有的人过度压力、过度减肥、过度啊生病伤心，阿是啥，有时候的荷尔蒙也会受到各种的压力，酸的啊降低。而且混乱起哈，所以补充的话，植物哈，植物的天然护理元素是植物的天然呢，
0: 对
2: 不对？
0: 对啊，是温和嘛，所以哦，伊唔是这化合的，所以对咱身体来讲是足轻松，没有负担哦。咱的护理元素，刚才苏鹏哈，都是天然植物的萃取，好，所以咱才用比喻哈，诶，当这会讲啊，分开讲嘛，无要紧啊，重点哦，你爱甲恁诶，不管食西药还是讲汉药。离开一点点，这个关节记住，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广告 ，B 点零千。
2: 好，来，谢谢你好，断线重打，咱超短的短个点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
3: 你好，这条，喂，
0: 请
2: 讲，请讲、啊，
3: 你好，你好，我们国家安定哦，应该在青头要出来，总统要讲，我们的诈骗要独家的。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层出不穷都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人没有一点素养，哦，酒驾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呀、啊！你官法如如，真如如，你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治理。
2: 好，谢谢，好，
3: 嗯，还不会乱。
2: 好，谢谢。

0: 来看空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今嘛含咱的这个进程吼，来才没有多久的吼，这个赖总统才刚出访的这个邦交国史瓦蒂尼哦，史瓦蒂尼哦，听说因今嘛这个史瓦蒂尼的总理叫做戴罗素吼，今嘛在咧推动吼，要甲中国建交，而且建交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取经济利益啦，好来，但是顶国会有真侪人是不满啦，总理，总理，史瓦蒂尼的总理今嘛要推动，中国哇，过去吼，这个吼，又个咧，甲咱吼要赶赶后脚筋啦，吼，哇，去动到这个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好，来你好，
0: 你好
1: ，Hello，
2: 嘿、
1: hey.。
2: 做官啊！
1: 哎，是的，哎，
2: 我请教你，我美军你要吃副面是会使无？
0: 当然可以啊，来刷卡吼。
1: 来了，小官扑给来了，嘿。
0: 讲福建话，
1: 嘿。
3: 来拢未听，我晚年只拢未听。
1: 你听手机还是迄落手机 APP 听？哦，
3: 手机。
1: 手机吼，还可能你是不是天气的关系，你啊是电波无稳哈？
3: 好。
1: 安尼吼，哦，好，好，哦，了解一下，好，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哦，所以讲哦，这有一寡国家哦，因为也有些跟我们断交之后呢，哇，中国一直要甲拗过的时阵，哇，画大饼啊，结果呢，甲咱断交了，结果啊上当了哈，好一段时间了，发现讲中国根本讲的甲你画大饼拢无啊，哈，啊无啊了，你今嘛在后悔哈，哎，现在连我剩下唯一的非洲一个邦交国斯瓦蒂尼，本来是上坚定的啊，但是这不是因的总统，是他们的总理。可能中国去收买他们的总理吧，所以他们的总理要推动，要去推动跟中国建交。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4: 麻烦线下，
1: 好来线下，能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5: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两段。

0: 那我今天没有写简讯来讲吼，讲哇，咱连续四首这类张宇的经典歌曲嘛，《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一言难尽》啊，今麦咧播几条是趁早，说哇，好好听哦，这一系列的怀旧金曲吼，会觉得好听。嘿嘿，你也干嘛讲听下老歌，你干嘛特别好听啊？就表示哇，那个年代哈，这个这一条歌的年代是列人生中哦最丰富哦的，还是讲哦感受最多的年代啊？不，其实哦，今麦新歌嘛真多啊，像那你刚刚讲今麦新
1: 熟悉呀、
0: 啊，对啊，
1: 新歌
0: 就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代听的歌哈、嗯，我会觉得是最好。
1: 那昨天不是有讲吗？常常听歌的话，尤其是它会挑起你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你的感情记忆，嗯、就会产生。多巴胺，你会感，你会比较快乐哈、哦。对啊，常听歌的人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嗯，
0: 对啊，
1: 对啊，唤起你的记忆嘛，青春记忆、美好记忆、情感记忆 啊， 啊，产生多巴胺，想起那种事情，你都是美好的，然后就会产生多巴胺，然后就幸福感增生哈、哦，然后就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所以咱昨天有讲，所以多听歌哈、哦、啊，当然最好。是在自己喜爱曾经喜爱的歌，或者是那个什么青少年时阵谈恋爱，或者是追星的时代的哈迷恋的歌哈，都每个人都有一首歌，
0: 晚上听不同新的歌曲啦哈，你看今嘛咧时间下嘛哈，阿伯你啊少年对吧？那可以听老歌的歌嘛？嗯，这什么？这是我爸爸妈妈在听的歌，原来当初我记得就少年的，
1: 对啊，一刚。你讲咱有讲嘛吼，有听众讲伊有听众讲咱播迄个做啥？有哪一首歌啊？他说哦，他听了吼就会有想要哭啊。对，迄条什么？我们那天在播的时候，他说听了啊，迄、那个陈英杰嗨嗨领先啦。伊讲他每一次听那一首歌，他就有一点想哭啊。加上可能最近因为陈英杰的生命状况已经哈、这个迈入哈、这个尾声哈、所以可能听到会入想要哭。结果另外就有一个听众讲，我特别啊听到访问的故乡，我都会要哭哈、后来又有一个听众来第二回，每个人都有一首听了会想。哭的歌哈，后来个有一个听众甲讲，我答辩呐，听到迄落江蕙一首《我甲你蓝调调》迄条，伊讲伊就一足艰苦，足艰苦，所以伊讲伊足惊去听了这条歌。我是安怎？伊讲那一首歌是因为那个什么高雄气爆那一年呐、啊。高雄气爆有沒有，高雄一阵离三多一大半要发生那个气爆，不是、很惨真的是这、爆炸啦、起火啦，很多人哈、这个受伤啦或者是说因为这样死亡啊。那时候哇，这义工那时候每次在播这个，好像记得电视节目在播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播这一首江蕙歌，要甲你蓝调调。伊讲就是迄阵啊安尼，所以伊得伊那听了这条歌，伊得想起那一段哈，就想起那一段的记忆哈。伊讲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很伤感呐哈。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2: 我要线下，
1: 好来线下哈，来你好，嘿，
2: 哎。我来听到红艳红唱的那条温暖的山水吼，
3: 你看啊，你看麦啊，你先看到你看麦，我
1: 的
3: 你
1: 闲了啊，闲了，闲了，
2: 因为温暖啊，哎，
3: 我当忙一点。
2: 红艳的时阵吼，那些殡仪长，那个殡仪社呀吼，拢放一首。
1: 所以
2: 一位哈，再帮我放歌。
1: 啊，买啦！你搁听要创啊？要听这个听来好。
2: 快点起来啦！
1: 好。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首会听了会想哭的歌，咱记得大哥。好，个温暖的山水。好，原因是杜家一讲的安尼吼。还有那个听众，我唔是讲杜家，咱有讲一个，有一个。 讲伊若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吼。即、這个因为他是安怎呢？伊就是离乡吼，为足少年的时阵的离乡，家己一个人吼。啊，其实嘛，无伊即马来讲啦，咱迄是较早期啊，无即马来讲台湾伫咱家己台湾拢无算啥，伊就为家己来高雄上班工作诶吼。啊，都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所以伊讲吼，每一次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伊就想到伊家己啊，吼想故乡吼。叫到我，叫到我，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也有一首？你自己有没有也有一首会听得让你想哭的歌？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苏金姐，我无迄啰听到一口的歌，但是我有听到金怀良的歌，就是我若听到《大阪之雨》这条歌，我拢会想到我第一届去到台北哦，啊，暗时啊，伫迄个大阪的街道上面行，是迄个感觉，迄个舒服。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生命中一定都会有一首两首啊，几首歌会是你生命中记忆深刻，或者是呢比较让你这会超级有感的歌曲，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哦。你好。来吼，你讲那欠好多帮，晓嘿？哎
1: 呀，
0: 来广告啊，欠好多帮，来的欠好多帮都吃护理元素啊。
2: 我来讲，你
0: 护理元素啊，莫个吃。你讲那欠好多帮，该他卡讲。你困无好，长期落来就会他卡讲啊，系啊。吃护理元素，吃钙粉，吃护理元素，吃钙粉哈，护理元素钙粉，好不好？哈。钙粉吃那卡卡尖的，一钙一颗多啊，一天吃两钙，不是要困才吃哦。你拢照伊是安尼吃就好啊，哈。护理元素嘛，不是要困才吃哦，不是哦，你莫当作爱困药啊。特别啊，听讲啊，吃了会较好困啊，都拢要困才来吃，不是你白天就吃，好不好？哈，好，一天两顿至三顿，一钙啊。这个钙粉卡卡尖的一克，那平时也两克，啊，那个护理元素一钙两粒，哦，嗯，好，好，谢谢。
1: 啊，
0: 吃
1: 三顿安尼哦。
0: 两顿三顿拢会使吼，你若拄啊开始，你要较紧有感觉，你三顿哦，就会使吃三顿，好不好？
1: 啊，辛苦了。
0: 谢谢。

0: 你好，
1: 嘿，
0: 我有一个子女哈、啊，
1: 嗯，
0: 流行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他哈、啊，如果听到那个潘越云啊唱那首《桂花巷》啊，
1: 嗯，
0: 他就想哭。
1: 您子女哦，
0: 哎，我子女，
1: 啊，你有问伊讲是安怎无？
0: 啊，他就是觉得那个歌曲的内容哈、
1: 啊，哎，
0: 写的好像很。很那个很凄凉还是怎么样？你说回去看戏嘛，就开一摆，天天春风等你来
1: 哦，
0: 就显得尴尬，就很有感
1: 觉。就是歌曲里面的哈，这个歌词，我当时也是一个旋律，但是中真的会有时候打动你的，有时候就是说那个歌词来对哦，都要有跟你的心境哈、哦，这个有吻合的地方哈、哦。好，既然讲难得来听，潘越云的这首《桂花香》哈、哦，好。
2: 那词是吴念真导演下来的，嗯，
1: 吴念真想把这种押韵的哈，押韵的。

0: 嘿 ，Hello， 嘿，哎、
1: 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老，现在搬出来的人吼，拢对于这条人生的歌真正都有感慨啊。
0: 嗯哼，好，
2: 好啦，点歌。

0: 算了看哈。这个歌我无阿多，这个歌真正坦白讲我无阿多，听安尼完了。哦，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那个哈慢慢吞吞的哈这种歌。刚才咧唱靠调啊咧吼，真的是没办法啦吼。哎，都话但是咱咧听从咧讲，子女留学美国的子女，每次听这一首歌会哭。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喂，秋坤哦，
0: 嘉公，
1: 我很感谢你今天播的那个。
2: 不要哭，不要每次讲讲你都要哭，谢谢。要哭就不要讲了，哎，你每次都呢就感恩，
1: 真的很好，
2: 谢谢。
1: 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2: 好了，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来你好。
3: 多一种歌卖放啊，我爱食金龙油啊。
0: 听听讲我们点起安尼哦，我嘛无法度。
3: 听讲金
0: 龙
3: 油要点。
0: 哎，所以我较紧甲卡，紧甲卡卡卡掉吼，因为我也不爱听这。
2: 这条哦，这里吼，潘越云主唱的经典歌曲就是《桂花巷》，以及第24届的金马奖中哦，获得最佳电影插曲跟最佳原著音乐的大奖。1987年哦，这里作词是咱的吴念真导演啊，作词啦是吴念真，作曲是陈雅。其实金希尼哦，1987年的金马奖，其实他的对手还蛮多。1987耶，快40年前的事情了。希尼还有所谓的《倩女幽魂》的主题曲，也是那一年金马奖。可是《桂花巷》的这个主题曲就已经打败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哦。歌一介词曲的特色哈，我觉得吴念真导演哦，他用七字。古诗的格律填词搭配陈扬大师的优美哀戚优美哀戚的编曲时时刻刻刻画出咱早期台湾女性的坚韧跟扶贫般的一生所以咱那些台湾朋友可能因这个亲家是作早的去国外去读册，还有可能一个人去，就是听到这条歌就想起说啊，我跟扶贫一般的人生在美国这个异地求学很孤独很孤单然后一个家乡的连结，因为八九零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唯一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的是这条桂花巷
0: 啊。大家打开心门了，打开心门哈，不要再那个哈哦，对吧？哦，对吧？我今天听一条，我听到真了，有没？啊，我哎，我哪怕开心。

0: 来你好，嘿，嗨，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嘿，
1: 请问好，我若听到迄条金呀，如果想起你，我就想到李茂山。啊，请问伊最近几多？
0: 唔知，无消息。
1: 好，谢谢。
0: 嗯，好，谢谢哦。

0: 你好。
1: 什么啦？我想要麻烦你一下哦。
0: 直接讲得嘿。
1: 你甲山顶的朋友们讲，
2: 你好
1: 啊。有哦，对，有教我病医生较牛的，我直接到半边看十几间病医拢袂好啊。
0: 什么区？
2: 谢谢。
1: 三明区啊。
0: 三明区 ，Google 一个袂用。上网讲我三民区哪里的个动物医院比较厉害呀、
1: 啊？我十外间啊，拢看
2: 袂
1: 好
2: 咧。
0: 啊，好了，谢谢啊，你都拢看十外间啊，个门可能嘛是迄几间。
1: 啊，你
0: 人来遮刁滴啦，佮一定都爱到三民区看。哎、啊，你著 Google 看看第一间厉害，咱著个带来迄间。
1: 哎
0: ，Google 爱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智障
0: 嘞！哎、欸，哦，你智障哦，嘿、欸，啊，听你讲话都无感觉啊，吼、哦！好、啊、来，时间的关系啦，谢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吼。
2: 你咧选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真医怀的理念，结合。

0: 点，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外盈盈。喂，嗨，你好。
1: 喂，
0: 嗨，外盈盈，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我是爱好中岛，你说。

0: 来，喂，你好啊，莹莹，喂。
1: 你好，
0: 嗨，你好。
1: 帮我记一组
0: 好吗？大哥，你就是这次电话0966的哈。
1: 对对对，没错。
0: 哎、欸，你是那个宜兰吗？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啊，对哦，家乐福，家乐福的哈，大哥嘛哈，那个哈，哎，好。
1: 没有叫过我自己。
0: 好，谢谢你啊、哦，好好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拜拜，再互利了哈，感谢。

0: 来，这首是心影，好，然后这千曲川、千曲川哈，这个好听的鸟歌舞蹈啦哈。来，两边哈，咱的感情联络专线拢家己也随时甲敲。哇，今天早上没落雨，太棒了哈！你但是较无差啦，因为拜到大部分的人是休困较侪啦哈。啊，当然跟我赶快爱上班的也不少，大家辛苦了哈。这回来干巴的工作行业特性嘛哈，因为服务业大家拢咧黑时阵，你是无通黑呀，就是安尼，跟人无赶。大家上班比较很困，大约是这样子吧，反正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啦。那不管这三回要乐在你的工作很重要，有热忱啊，你没有那个 passion 你就坚持不下去，对不对，做不下去啦。所以说工作在做没有那个不甜的，咱就是该休困好好休困，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只有健康是唯一，你没有健康三回都不会用的。你看最近一寡艺人的新闻消息也好啦吼，有诶做少年的做天使去啊，总是让人感觉讲吼不生唏嘘，对不对？无含的感慨，所以讲把握当下最要紧哦，分分秒秒拢总唔通空白来过，甲大家同齐做伙来面对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好，二二三三的电话，咱讲哦，真心珍惜一切不足，好，你生活当中啊，咱爱有简单节约的好习惯。主人哦，煮完的袂断啦哦，即系当有不断吼来滋养着咱的生命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吼，咱爱有感恩的心啦吼，唔管做啥吼，珍惜咱辛苦边所拥有一切所有零事物啊，咱都是上该有福报的人哦，甲感恩的心讲出嘴，对心平气和，代志当做了更加圆满哈，心中上。时常遵照善念，遇到代志就当放香化解咯。地球先该包容感恩啊，一碗素心汤该喝啉，大家拢爱个啉一下哦。谢谢大家，当在那边的哈，22602233，咱的现场口音真爽，继续加卡，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感谢来。听电话接哈。哎，喂，你好，喂，喂，你好。
1: 文林爸爸，看住人好不？
0: 好，我个伯姐啊，阿伯，你后盖爱话莫，大家拢跟你修嘛。
1: 阿伯，我来帮小巴掌无。阿伯，我阿伯来帮。
0: 你爱听老歌。老歌真济，你加点白修，莫大家拢点高级修哈，所以继续
1: 我
0: 介绍听。
1: 人啊，
0: 好了，我再给你播了哈，再见哈。一个人都有一首爱歌啦，但是咱就别大概拢点同一首，不然你还只要讲天上跟阿伯要再点爸爸是行准娘，还是点什么快乐的农家，来你看我的那个天上介厉害，大家拢在做听收听，所以咱尽量散播较侪好听的歌啊，歌真正足侪，有时候咱听就讲这首袂歹听，甲咱推荐介绍啊吼。马龙盖赞的哈，非常感谢。像保安丹丹爸爸哈，一寡两个舞蹈哦，我第一个保安听就讲，哦，那真好听，好，拜大家等一下点嘛，这样好不好？哈，好，谢谢大家了哈。22602233定位随时拢甲卡好通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阿弟今麦叫好，今麦叫就是迄个阿礼拜啊，好阿礼拜你收到，感谢哈，谢谢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德巴德这里用，感恩大家。来，我那个电话那乖乖这边看哈，等我一下哈。
2: 喂，
0: 大姐你好，我是莹莹。
2: 啊，你好。
0: 不好意思，
2: 我要那个好康一组。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师傅就关啊，啊。
0: 好，你跟我们要啥？
1: 师傅啊。
0: 好好，你再聊。我来来进攻，可姐在多少人问？喂，大姐，大姐，咱迄、那个你在甲咱迄个有人在问迄、那个咱的酵素有无？你讲你嘛食几个关系啊？是不？哦，酵素不是跟他讲过闭结啦、老塞啦吼，你讲你本来是安怎？
1: 啊，我可能胃炎啊，肚子啊，发炎啊，这个流产啊，有个。
0: 胃开肚肚的是消化功能无好嘛吼？
1: 哎，
0: 食了咧消透吼，
1: 较
0: 好吼，会较袂安尼一日一日艰苦呢吼。
1: 哎，我食了两个消炎，但是我两个不消
0: 啊。哎，我不会戒掉艰苦噶咧吼。
1: 啊，算唔算艰苦啊？
0: 艰苦的，啊，即摆食的拢顺顺吼，哦，啊，你拢食饭饱，食饭饱较对咧吼。
1: 无我拢来，因为我就个车，我也无咧分散。
0: 啊，其实对，特别是讲那个度量艰苦的事吼，有时阵食了你这个工课啦，较做袂起，咱就接袂啊，对无吼？啊，下次你食你小套该紧吼。
1: 好，
0: 所以讲，哈，听就没有咧问者吼，你免紧张，胃肠拢好会掉的哈。
1: 好，
0: 你电话0932自己嘛哈。
1: 啊，
0: 那个你加一罐贵哦，2200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大家吃很好，到小博客要听英公哥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吃有吃，吃下都去困的，就明白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哦。好，几回跟巴黎回拢听到使用家庭爱传的定价包，拄着巴气托生水啦，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得个大力光、细力光、干枯这个，唔知变怎吃点酵素一。比一定比你吃两边的，我两边的吃够哦。哎，放假迄个等下想拢打起吼，迄里头吼吃力啦，艰苦啊吼，想无爱三个月至半年啊，慢慢紧补充。咱诶酵素诶，好菌益生菌加在消化酵素滚吼，慢慢吼伊功能再个恢复起来吼，甲调理起来安尼哈。好，所以赶紧来吃起来蛋哦。即、這个22602233健康是袂当蛋的哈。慢慢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真系好哈。你力量抗。0233，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0266-0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莹莹啊，
0: 哎，是，
1: 哎，我前阵要对口，
0: 哎，许大哥，
1: 哎，对，啊，那个，那个销售，销售，那个主管啦。

0: 来，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两千零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旧历是四月二八，礼拜六哈。你那适合的是祭祖敬牛嘛？不适合的是上牛立体。以前当然在神正白刷白穿上刺的五十五岁，后来是神。上午九点到下晡三点，好，阴暗的七点至九点拢好时，其他点对啊，无好的时的阴暗在一点到明仔透早七点哦。啊，明仔是六月十四，礼拜，旧历四月二九。你那适合的是做事立菜开工菜衣出行计穿，无适合的是做早安葬。喜神当白，好，喜神当白，在神的是。正白刷西从上古的五十四岁哈，那好的时辰呢？礼拜透早五点到七点，礼拜上午九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礼拜暗的九点到拜一透早一点哈，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节透早一点到三点，好，礼拜透早一点到三点呢，时较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朋友，现场的可以转手试试看看。哎，多谢阿伯，你的爸爸是今阵来给你做安排啊哈。2260-2233，这是现场的可以转手定位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十个号码爱记一条控诉2260。好，二三三，好，经过了爱聊天啊，二二也叫三三了哈，来谢谢大家，大姐等我姐哈，感谢。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1: 莹莹
0: 啊，哎，是，
1: 那我咧问你讲，他对王莹莹是一只歌星咩？
0: 绝境风吧，系啊，
1: 绝境风哟，
0: 绝境风，
1: 绝境风哟，
0: 嘿嘿，
1: 谢谢啊嘿。
0: 喂嘿，
2: 相信的关系。

0: 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嘿，你好，嘿。
1: 我把你做一个更正一个啦。
0: 做更正哦，大姐，你回音太大声，来，你等一下，我再听看。来，进广告，嘿。
1: 我就是三月一号给你叫的去多家的好汤头。啊，我飞一个月，因为我车祸啊吼，啊，嘴齿是用倒的，啊，车祸了全拢无倒，啊，今麦倒袂落啊，啊，拢会刷牙，拢会流血吼，啊，都会叮当的对啦。
0: 嘿嘿嘿，
1: 啊，我今麦三月一号洗洗，我都一个月啊，啊，有改善了啦。
0: 哦，有较好是吧？
1: 嘿，嘴齿都有。油肉诶，较袂油肉啊，老花嘛较少啊。
0: 哦，啊，安尼就是讲，因为咱的胖加老花吼，是真好诶成分。啊，你逐天安尼口腔保健甲做吼，真正
1: 有
0: 好。
1: 有我早晚嘛拢有用。
0: 有啊，有。
1: 啊，有当时啊，中昼时啊，食饭饱嘛，过洗一下安尼。
0: 上好是逐天拢爱洗，卖讲去为
1: 人家
0: 洗，逐天拢爱洗。你中昼食饭，非得不管啦吼，只要食过物件吼，食过物件咱就去洗。因为你若特别喙齿较无好诶人，像有诶人有牙周病。上黑吼，真正你一定爱较骨力的，一定爱较骨力的。像阮，我牙科医师张医师嘛是拢安尼讲啊，吼，你家己爱认真洗啦。干那讲靠医生去给咱洁牙创啥吼，还真正好个优寒公斤的，因为你无可能大家拢走齿科嘛，对不对？
1: 我就是吃喝了方，行动不方便嘛，
0: 啊，
1: 就是拢伫面床底，啊，拢听你的节目啊，啊，就听人足侪人在哭，我想讲，我也无，我袂来试看嘛。
0: 哎，啊，结果试看嘛，真正赞。
1: 够话啊啦，有啦，有改善了。
0: 这样很棒啊！你就是讲，你有持续的用，其实产品好歹你拢会知。
1: 哎，对对，
0: 感谢你。来，老妈，你讲，阿兰贵姓哈，大姐。
1: 我是姓张。
0: 哦，张小姐呀。
1: 哦，老公姓张啦，我是姓李呀、
0: 啊。哦，李小姐，张太太啦，哈，呵。
1: 哎，你又不是这么电话卡机都显示啊？
0: 我这无，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号码尔，哈，因为我总公司，你老板过门家总公司叫你的资料，啊，我这边拢刚才看到号码尔，哈。
1: 有啊，我有三月一号叫的啊。
0: 知道，就是叫牙膏，哈，阿甘阿姨。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咱在讲哦，做田人啊，那想要做丰收，因为哦，这个农作就是客厅吃饭，我那辛苦啦吼。你等下伫田地顶管哦，认真打拼尽责，也不饮水，只要加付出一分的心力，咱就有加一分的收获，修行就会好。你若讲哦，唔肯劳干吃苦，干那知影讲哦，求神拜佛。保庇好年冬，安尼哦，只是安怎？爬树啊，要掠鱼啦！听众朋友啊，鱼是爱去讨海掠鱼才有呢，那会去爬去树啊顶啦？啊，不是讲要挽水果，对不对？所以讲一定是安怎，绝对和你失望的啦。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对不？做田哦，就是安怎？安尼哦。透早就出门啦，天色还未光，哎呦，跟那个阴阴的同款哦。我嘛透早就来做节目呢，所以讲哦，咱就是爱认真付出。你若用心经营啊，吼，用心的去种植栽培，相信讲哦，这个农作物啊，拢会和你好的回馈啦，吼。除非讲是拄着客花啦，是讲一寡吼天灾啊，大自然的灾害无法度抵挡，啊，那无哦，一定是大丰收。会种植了吼，真好的修行得着。那你看哦，即马哦，人一心嘛，吼实在是伤贪咯。你看有个人哦，要食唔讨趁啦吼，啊，拢想讲孝顺要一个啊得好呀，那有可能吼？咱的心田啊，拢无好花吼，来去给看顾，吼来去给照顾。胡适先生嘛，甲咱。看嘎嘎西讲哦，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你要有好的修行，你得看你安怎付出，对吧？你要得到好的成果，你拢无付出，这边哪有可能？是完全无可能的代志。就讲哦，脚踏实地，好认真做，认真拼，得当求出到你想要爱的结果甲成果。你卖少想讲哦，什么天顶会落来，然后无付出就想要得到。无遮尼好康的代志啦，所以讲老祖宗真有智慧，甲咱看家，咱得爱捡起来啃，抱起来啃。哦，你应该听咱老祖宗捌讲过，讲餐头加一骨，唔通倒头加一骨，安尼听有清楚无？餐头加一骨，对哦，认真骨餐呐，尽责啦吼，一定有好的修行。你唔通讲哦，倒头加一骨。达讲求神拜佛，人讲也得神也得灵，对不对？你拢唔肯付出，干呐吼？拜托讲哦，众神不给你倒帮忙，拜托天公伯啊！人讲哦，天助自助者，对不对？你吼干呐，步步要靠人，家己拢不爱付出，那是绝对无遮尼好康的代志啦吼！难得好修行，难得成功，所以讲万行代志吼，也得神也得灵呐，嘛是爱靠咱自己。较正班、较正当、较实在啦吼，因为哦，天公伯啊，总是袂甲咱亏待呀，因为你有认真付出打拼，迄、那个过程上介重要吼。啊，那拄着天灾人祸，迄个无法度控制啊，对不对？哦，到时阵就是听天由命啊，所以人讲哦，餐头加一骨，唔通倒头加一骨，甲咱听就没有同齐来面咧，感谢收听。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红香包大。

0: 喜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哎、欸，喂，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啊，好方头的哈，啊，我要结婚啦，搁一组，一组，啊，你遐囝，迄个啊，做，
0: 嘿，安那，
1: 平安路家，平安路家哦。
0: 真的。

0: 来，这首是《浅草姐妹》所带来的歌曲，叫做《爱侬》哈。之前刷看人咧问妈妈讲，哎，好听哈，真好听。有没有影特龙已经做大汉了吧？哈，这很久以前的歌了哈。好，来感谢了哈，22602233，很多的扣音赞赏，谢谢大家，感谢哈，谢谢哦。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王姨，
1: 我们好，探讨轻松。

0: 阿米啊小姐哈，阿米啊小姐加这啊哈，那我来听咱这部感谢啦哈，谢谢。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欸，我要喝汤头，阿迄个唔能白啊，一桌。
0: 来，大姐，你等，你何必吗？嘿，好，你等。来，今麦可能是后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收到。先来关心脸书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16年的今日六月十三，旅美职棒左投陈伟英啊，惜败挑战大联盟生涯50胜达阵哦。2023年的今日大哥又得代接点领军啊，骑上着17000的大关哈。2024年的今日，罗清德总统接受《时代》杂志专访，刊出哈，《时代》杂志太。然后，伊就偌清点为冬季封面的人物，将做2024年第三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国家领袖，哈，不简单哈。这是列苏雄的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六月十三号所发生过代志哦。来，跟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人气爆棚嘞哈，摩羯座灵活思考，水瓶座见好就收，双鱼座重整脚步哈，啊，卡波雕见解重新开始，从零再出发，给大家当这来干巴的哈，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公和蓝大家哦。

0: 来，家属个苏天南苏，咱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嘞。头摆联合报来个在报告吼，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吼全区长举行着党头典礼，喏，清德总统邀请台积电当署长魏哲嘉共同吼致辞，喏，总统钦点台积电吼支持全区代表深耕台湾，精彩台湾。魏哲嘉讲，总统啊，讲以后未欠土地甲水电啦吼，啊，但是人家阁是欠人才哦，希望政府更加努力增加人口甲教育的力量哦，怎安尼大雨滂沱啦吼，喏，清德总统。跟魏哲嘉互动热络，总统滴水时阵表示，魏哲嘉本来要去美国，伊特别拜托伊亲身出席，表达台积电对屏东县的支持，甲金留在台湾的决心。魏哲嘉二话不说，就甲美国重要景点吼，甲推迟掉，伊要去见相，恁大概拢想会到啦吼，他选择屏东。掌声感谢哈，掌声感谢。那总统讲，屏东半岛屏科半导体供应链专区，那讲有台积电进驻，应该是间隔半导体产业链落地。台积电大力支持专区，而且精心规划设计，和调产业链厂商进驻，代表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金拢伫咱台湾，啊！即阵要伫全球开机算后，台湾也会当得到最大的利益啦！吼，那产业需要水哦，电甲人才啊，大家免烦恼诶。锻炼着行政团队来满足着需求。老总统讲，水资源部分政府打造金珠串计划，好已经将近完成，就包括水库、水坝哦，拢总串联起来，水是未有问题啦哈。那针对电力部分，总统讲电力排台电比专用率，当地20%以上，未来资料中心、算力中心、吼算力中心带来新的用电需求，但是未在短时间大幅增加。无论细光子的技术，或者是液冷系统，有助降低能耗，好提升能源的效率。用电需求增加，但是能耗持续下降，政府会持续推动各项能源的建设啦吼。那老总统讲，十年来政府开片科学园区总共1305公顷，专案解决大企业土地需求啊。那林立甲林宅以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推动外国专业人才延揽跟雇用法，开放台湾国际顶级的企业，好延揽海外人才。近期行政院再度修法，放宽着相关的规定啦吼。好，那魏哲嘉地主讲，看到落这么大雨，伊心内非常欢喜。顶个月个咧想讲，水要怎样？好，敢要启动水车？好，你刚才落大雨，而且总统改讲，有一个远大的计划，甲所有水库串联，以后的每个再讲啊，土地水电拢会欠安尼啦吼。那魏哲嘉讲，半导体需求，是。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讲，台湾一定是上个重要的所在。在里面有供应链的伙伴 partner， 希望跟大家做伙努力，和台湾成为世界上上重要的所在。这当然要政府支持，和因充足的土地、水电，以感谢赖总统的领导加政府的支持啦吼。但是讲哦，重点来还是缺人才，希望屏东县政府努力增加人口，而且爱增加教育容量，才有充足的人才来支援着。台积电跟台积电的供应链伙伴呐，哈，好，那在地屏东县政府讲，整合在地教育跟产业主管，推动高科技产业人才培育计划啊，屏科半导体的供应链专区占地28公顷啊，由台积电跟7间厂部供应链厂商进驻，国科会哈，这个南科管理局表示，当区也各有13公顷土地，会当和厂商申请。来新州台积电进驻了后，兴建吼台湾服务中心啊，打造台湾头一个以着建设晶圆厂房跟设施为核心的产业聚落啦吼。好，所以这是屏科专区动土了哈。那总统不讲不欠土地水电，但是人才的部分哈，大家一起动起来，然后啊，大家当这来冲着喝将来。所以来讲，咱台湾美丽报岛吼是一个好所在，吼，那有真侪优秀的人才啦，吼，希望都会当咧未来一切如来如好，好运旺旺来，吼，祝福咱大家哦。 喂，你好，我莹莹。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订一组好汤头。

0: 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吃豆皮糕。
0: 来，现场的口音站上电话好朋友当中，家己的随时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啊，你今麦叫哪个奥利拜里呀？吼，明天是不会到。都叫阿妈讲，哇，好好好，被安娜啦，啊，无通用啊，吼，春节煮煮饭念念，我讲无去甲恁朋友累一下好啊，吼，甲朋友累一下哈。所以你莫等甲煮甲家底才别来叫了，袂赴。讲阿孙咧等来看袂安娜才好好啊，去甲朋友就累一下哈。好啦，是可以的啦。啊，到时收到奥利拜里才行人去管。好啊，朋友，无，因朋友讲无啦，这赶紧等于住，但好朋友就免安尼讲吼，电话中已经讲好啊吼，好啦，谢谢，讲我们朋友该好嘞，可不可以给他送来啊？你吼，啊，他们的平常都会一起分享美食哈，有那点秘密武器的好料理哈，才敢欢欢喜喜笑眯眯。感谢你，来22602233，这是很多call in专线电话哈。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你哩了控。0433啦哈，0422602233的定位，好，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喂。
2: 哦，我要订一个迄个叫做波顿楼。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吃豆皮糕。

0: 来，记得哦，那你可以转上给小家看哈，空数0460023333啦哈，0422602233，爱李丽加一三三哈，空数0460023333，好，来感谢哈，谢谢。哎，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啊，
1: 哎，
0: 嘿，好，安娜，
1: 哎，好食，收到啊呢，
0: 我收到哈，
1: 哎，
0: 好啊，好，收到就好啊，嘿，
1: 哦，啊，收到，
0: 等你只广告，我先曝光嘿，我
1: 拄只，
0: 我等我先曝光，我拄只要讲嘛，我你等下
1: 再讲，
0: 好，啊，等下只开分享啦，我拄只话已经讲真侪，大家听光节嘿，
1: 好，好，
0: 好，再见哈，好，拜拜哈，来。然后我个报迄个林妈妈点播吼，盐酸鸡卵崩笋，加个味酱鱼收带来哦，好，谢谢。

0: 的现场看转转随时来看啊，好汤圆不是讲个紧卡起来，来2200-2233电话拢啊卡好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00-2233哈，谢谢。今麦叫那都加那个美容结构哈，哎奥雷百哈，奥雷百在当收掉哈。对啊，昨天今天就可以收到了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喂，
0: 燕
1: 燕呀，嘿。哦，来跟你分享来，
0: 我进攻个哈，
1: 嗯，我都好汤甲收掉啦，我都有好汤，算讲一半罐，我收掉，哦，我都先把肉粽了，知无？
0: 哦，
1: 拄啊，阮迄个读清华迄女朋友，过阮的阿孙呢？
0: 哦，你干那孙？
1: 哎，就干那孙？
0: 啊，你孙啊，我讲你孙啊，还是你查见你孙啊？
1: 我读清华，啊，起码拢。上班啊，伫个边边，两个夫妻拢伫遐啦。甲我讲，哎，我爱是讲伊就转来，你知无？转来，阮新诶，阮查囝遐。啊，我就我拄啊白肉粽，你知无？我先白一半啦，我袂白足，一盖就白足济，你知？伊讲，啊，我讲，哎，阿孙诶，来，阿妈拄啊白肉粽吼，啊，你赶去，赶去去食，安尼去公司啦吼。是拢分公司的人食。
0: 当初派。
1: 伊讲，哦，我阿妈，阮公司的人哦，大家都学了讲，你的肉粽呢，真好食哈。我讲啊，我拢用好汤头呢。伊讲哈，好嘿呀嘿，阿妈我有看。
0: 你看阿妈的用好汤。
1: 我看你灌那个绿色的，绿色，我讲海都是好汤头啦。啊，伊讲阿妈，大家那遐好食啦。
0: 是的哈。
1: 哦，伊讲吼，朋友大家都讲，一人食一粒，食无够。讲食无够，讲咁要过数，要过数，
0: 我
1: 无啊。哎吼，一人一粒就好尔。
0: 哎
1: 呀，你若讲好食，我
0: 叫阿妈个包，
1: 都叫阿妈包。我话我给你包起来，我放喺迄个因公司，不过分人食的啦。
0: 哎呀，
1: 我讲阿妈哦，阿妈个包哦。
0: 阿妈的听着那个儿子的欢喜
1: 啊，
0: 不不得
1: 啊！阿妈叫在条讲安尼，你们食肉粽啊，不过把阿妈都帮呢。哦，我那无食一 Q 哦，无
0: 在条，
1: 而且没体力，没有体力。
0: 你把粽爱吹爱冲上爱贴的，
1: 你哪个买？你哪个人有的？我有听伊讲拢有那里特价吼，你拢有买吼？阿妈不再给你出。伊讲阿妈，我再给你出。
0: 哦，你讲阿弟个，哦，未歹未歹，好好。
1: 系啊，
0: 友好了，友好了哈。
1: 啊，都友好咩？啊，就趁钱咩？两个夫妻能够趁咩？
0: 够趁咩？哈。
1: 诶咩？啊，两个上公司。哦。
0: 啊，两个上公司又搞哦，哈。
1: 诶咩？就蹲迄个，蹲迄个那个那读迄个做什么？
0: 你们讲读清华咩？
1: 嘿啦，啊就读迄，
0: 读什么会？我嘛唔知读啥。
1: 当的嘿啦。
0: 好好好。
1: 当。
0: 好，好啦，我见啦，拢搞读册啦。
1: 搞到起码结结婚未吼？
0: 啊，恭喜啦，恭喜啦！你过来，你做啊做啊啦吼。
1: 阿妈有路搞，阿妈你做一个八个，你做一个八三个。
0: 啊，这阿妈的是让阿儿乐伊的欢喜啊，无问题啦，
1: 八个。欢喜。
0: 哎呀，
1: 我提起用公司加工，哇，公司的人大家都阿乐阿乐，加工得几个，不食就公司八三奈，气味较好啦吼。我阿妈拢嘛用好汤阿都。都卤啦吼，啊都甲炒啦，啊拢用好汤甲煮，是啊，卖生咸，生咸就无好食。
0: 对啦，吼，咱得咸香蕉。
1: 现在做卤啦，也是迄哦，拢伊讲足好食。
0: 是啊，
1: 阿妈因家人带来个拢无气无味。
0: 哦，对吼。
1: 我啊，因都拢青菜白白的啊，阿妈拢嘛足功夫的。
0: 对啦，你这无少糖分的啊，料赞啦吼，实在啦吼，
1: 阿哥。我有好汤啦，因为咱
0: 那个。点啦吼，
1: 有好汤那好食。
0: 没啦，啊，都是拢搭配啦吼，搭配啊。即只咱好汤头，确实是好食。你要看这是脏的部分，你也讲哎拜拜会用鸡脏有无吼？哎，真正鸡脏，你也汤分惯的呀，你也敢会看要食甜的对不？哎，来来问咱的好汤头呢，哦，有够好食哦。
1: 那好汤头
0: 啊，甜。
1: 对。
0: 哎呀，
1: 啊，你若问那甜的，你食落都。
0: 是啊，惊糖分马上就压，迄个血糖就压关，对哇。啊，所以讲你看，安尼食咱的健康无负担嘛吼，对吧？
1: 啊，你啊，
0: 对啊，准备都较二消化无紧啊，咱酵素都爱个对嘞，对哇？像素个对嘞，消化好，袂积嘞多嘞哦，赞！
1: 哦，我跟他说嘞，我都咁欢喜
0: 个，我知啊，听讲你买水果要跳出来，跳起来！
1: 哎呀，等下我都不过，我一关就关起。
0: 好，然后 的，阿妈较辛苦啦，哈，好，啊，感谢分享哦，嘿，
1: 好，
0: 然后卖休息啊，听个巴肚枵起来，哎呀，
1: 哦，我啦，我来叫你吃，
0: 好啦，感谢阿姨啦，哈，好，谢谢，
1: 好
0: 啦，感谢啦，好，汤总，哈，好啦，谢谢阿姨哈，好，好好，再见，
1: 来，
0: 以上广告，你要听什么歌？
1: 小陈。
0: 小城故事呀，好了，我来吹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
1: 就爱听，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谢谢，
1: 好，妹妹听，
0: 好了，好了，中奖了，好，再见。

0: 来，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哈，我是莹莹哦，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1: 你讲，哈、啊，你讲那个那个喝汤头，啊，我你讲好食，
0: 系啊，
1: 啊，干嘛用蒜头？
0: 分期唔免啦，
1: 唔免咯，
0: 唔免，我感觉唔免啦，我蒜头烧香嘛。
1: 我拢安尼无有，安尼叫我即马来食看卖。
0: 哦，车妈妈喝，哎喝鸡掌无白米加无米嘛，对不？啊，你又不爱蒜头，你
1: 我得安尼食呢。
0: 我跟你讲，我感觉是免蒜头，蒜头会香啦。你看你啦，我是拢无咧问蒜头，
1: 我
0: 就
1: 讲啦。安尼我直接问好汤头
0: 好食噶咧，试看卖哦。啊，变老主顾啊，你可唔知你是咧？
1: 阿姨讲啊，想要流嘴乱。
0: 得讲咩？叫麦甲你写对哇？
1: 系啊，
0: 好啦，来，你也挂串串。
1: 啊，我都教恁倒你就串那边。
0: 好，来卖讲物件，今麦无咧讲过来，好，妈妈甲你讲吼。现在那个要给你报歌哈，先挂掉好不好？
1: 好啊。
0: 哎，好，卖那个无广告时间，唔通去广告，我爱稍等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啊，你的物件后礼拜二就收掉哈，你的好食后礼拜二收掉，感谢哈。好，来，你有空2233，不好意思哈，咱爱过那个大家广告的广告，无咧广告哈，你就唔通广告哈，你较袂超过哈。谢谢，拍谢哈。好，来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哈，控诉你有空2233，这好食个用起来真正。哦、阿姨拍心给咱想想，结巴都要起来、哦、突然很想吃小巴掌哦，胖公公公公胖哈，好来，咱来听何妈妈点播《九八回家》了哈，《九八回家》，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你好，喂，嗨，你好，
2: 好汤头，对对，哎，朱文海。

0: 喂，你好，汪盈盈。喂，
1: 好，好像我知道。
0: 好，来啊，大哥，你电话就是0978这支嘛，哈。
1: 对对。
2: 来，我来出点节点导点多好来听，好汤姨点和阿妈哈，我妹妹哈，来空调和朋友中间来听，继续小城故事哈，这点影像。2602336，当给小卡卡，感谢哈。

0: 来，感谢拄只陈妈妈讲阿妈，我陈阿妈啊，讲因阿孙听到人咧讲哦，伊讲听到好听啊，伊咧讲阿孙个弟讲嘿阿妈阿妈，伊阿孙食早餐喏，阿弟听咧电台嘛，阿妈阿你很久没有爸爸长，你今年怎么没有爸？阿妈讲我都懒懒的，无想要爸。阿爷阿孙一直高兴，一直甲拜托阿妈，你包的最好吃啊，无输迄个像拄只什么好汤阿妈呀，啊，伊讲好啦好啦，无个叫一个吼，个叫一个来帮。哎，阿妈讲你要帮忙哦，没问题哈，没问题哈，来感谢你哈，谢谢。这个真的啦哈，想到你的脆口，伊讲我靠，这么贵，要害你呢，其实人家不便宜呢，然后有的也没有说那么好吃啊，说真的哈，我们公司也炸得完售啊，炸得完售哈，所以自己来吧哈，你完售的没有啊，你自己来哈，来我那种秒杀啦哈，22602233就有口皆碑啊，刚才秘密武器赶快哈，绿色有口皆碑，感谢你哈。都讲人讲哇，恁那绿色诶，啊，咱恁的洛梨绿色来闻嘛，真好食诶！我讲我知呀，好，咱迄个我拢安尼食啊，我即马拢安尼食啊，吼，真的好吃吼，冰冰凉凉，热天食食吼，爽口，即马拢要食轻食，没有负担。阿妹啊，惊大口，阿妈讲哦，我那西炸鬼啊，吼。今麦跟阿妈感情偌好诶吼，这八个咧吼，阿妈你怎么那么厉害吼？阿妈电台拢我咧听因迄个阿姨节目。我这不像你讲，因为老 Coco LKK 买吼，也跟咱分享几关吼，什么酥肥餐吼，且轻食的料理吼，哎，加赞对吧？咱这凉拌的辣，无依靠吼，因为阿妈伊讲，你只要说个营养，可能爱食还烤，你讲做烤吼，啊，加趣味啦吼，伊就讲我的秘密武器，用下去，安尼吼，超赞的哈，谢谢，感恩哦，公家的腰起来，真正。喂，
1: 我等个电视嘞，
0: 等三回，因为等三回，你嘛你是要讲格呀？无要讲格吧？你讲要讲哈？
1: 母乡，你的母乡
0: 哦，恁元轩台湾中心大学哦，要做我学妹呀？也有搞呢哦，未歹，哎呦哦，哎，离厝较近，哎，伊读什么科系？
1: 母校啦。
0: 哦，啊，甲元轩讲恭喜呀，那我得学姐啊，该叫爱叫我学姐哈。哦，未歹未歹，哦，啊，来当大厨的呀，哈。你要叫袁轩讲啥？
1: 无
0: 在
1: 睡觉，
0: 在睡觉吼，好啦，好眠啦。
1: 打工
0: 哦，要去打工，未歹啊。爱读什么科嘿？你知无？唔知？喂，阿姨、姐姐、阿妈，可能搞不好唔知你查孙啊，读什么系的吼？我中文系的啦。好，中文系，这个萱萱的可能较厉害，比我较厉害。我读台中女中的呢，吼，未歹未歹，吼，按赞啦，吼，恭喜呀，吼，恭喜呀。

0: 你看现在孩子怎么很乖、哦哎、要去打工这样、哦啊、打发时间啊，不然就睡觉了好好啦谢谢啦齁哇欢喜呢哇小学妹啊齁齁真的优秀的齁来李李六坑李李三三是咱的现场可以赞赏拢是时间卡齁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扣数李李六坑李李三三齁 ,04-2260-2233 的电话你看看来独家弄西罗里昂毒虫病人轻判齁毒价毒掉者这类杀掉林边齁这是中央打算不齁被修法重惩毒价这里暗喜哦30岁毒品前科齁嫌犯以毒价上路齁在地位这口地通期几件得照齁歌手弄掉穷昂丁弄掉路边单昂丁齁洗熬跟洗也未行林两个人参戏啊齁啊在地位嘛党凶不敌那伊的尿检查齁就是安徽他边用心的欢迎车来查掉吃安的物件安的啦齁那伊就是伊这我跟你讲真正毒品白掉就是就该死啊无多我其实我是讲齁嘿得一条不归路啦齁有真济咱毒品齁诈欺的前科三月中因为吃安的啊齁去用判四个月法官认为吃毒主要伤害自身的身心健康对别人性命身体财产这个阿伯中大明显是一个伤害加上伊自首啊齁啊自首就是会当减刑齁啊个也可罚金殊不知啊三个月后因为毒驾害命伊嘛家己无命哦，你无命，你三好加几好啊，对不？你看唔该啊，啊，你害别人啊，别人就该死吗？是不是安尼吼？所以这真正吼，我们在边啦讲吼，啊，总是你讲，他被轻判，可能觉得说，食安尼是，加海洛因伊无讲嘛，食海洛因我迄度食足重个安尼吼。啊，但是都是不对的，哈，都是不对的，哈，所以你看，像你无辜的路人呢，飞来横祸，真正飞来横祸啦，哈。嘛唔知要哪讲才好啦吼，所以毒驾事件不断啦吼，台湾安全加速干到连绵，这个毒驾跟酒驾差不多啦。我都跟你讲吼，迄、那个食酒的都爱啉的嘛是同款吼，做歹讲的吼，伊都我无醉，我无醉，无醉的在醉啊，跟我无醉吼安尼。所以起码毒驾就是谋杀，吼后有行政移关金啊，定定这个防撞车组国家标准，国外已经早都规范，针对高风险路口噶行人密集的所在，应该修法有设置实体安全屏障设施的法律强制性，安源头打击毒品到入社会，强化查缉，透过教育和全面认知毒品的危害，我跟你讲啦。家听是一回事啦，做又果是一回事，你知无吼？你大家讲，都唔通，哎，大家食薰同款对吧？要饲，要饲，要饲，啊，可能食薰较好解。嘿，毒品目的，我跟你讲，真正是，真正就是一条死路啊！真的，我安尼讲是上悲。你讲找几个龙柱回头，那个都要有很大的定力，还是什么之类的啦？因为你一旦聊落去，我跟你讲，真正是。啊，可怜啊！哈，害死全家，我真正必须安尼讲。你看，为着你见毒的时阵啊，怕老爸老母杀人啊，得敢做啊，无啥物唔敢的吼。所以你看，真的吼，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所以每当讲啊，怪国家怪去了，红不限红啦，你知影无？吼，你教育个教，啊，你毒品啊，包落你要戒很难的，那个戒毒乐断是就痛苦的。啊，你看你已经有这前科案底啊，你这个出来的时阵，遐人佮你写一个吼。你无了死啦，真的那个很难找几个人说可以抵挡过那个引诱，你知道吗？好、哦，你看戒烟哦，你戒十摆十一戒未成功啦，人咧开玩笑，你讲真的是这样哦。你若无像我隔壁迄个叔叔人，真正做有价值的吼，话戒就戒。我冇亲戚安尼啊，你看咱陈爸爸嘛是呀吼，啊陈妈妈就开心嘞，足久啊，已经足久啊，该足久啊吼，所以健康就是我们自己的，好不好吼？所以爱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我唔是讲你该没先讲你冇担当啊，就是讲我实在真侪案例啊吼，他们真的让我非常的敬佩，非常的敬佩吼，一旦该掉。 不简单。那你要想别人行，你怎么不行？那都是找借口，你说你不行的那种借口啦，就是借口。啊，是那么你纾压，那你不能用其他方式纾压吗？你不能说去唱歌啊，去运动啊，去干嘛做的，就一定要这样伤身体的这种行为，对吧？齁，我不知道，我做特别人结婚的，我都输掉昏迷了，我要死去啊。齁，你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借抽烟来那个纾压。好奇怪的齁。好啦，在人那个有的人就是已经吃惯习啊，你也无瘾。我但是那个真的很可怕的，我都感觉我以前输上这二手烟，我自己也都怕怕的呢，你知道吗？哈，所以大家健康还是最重要，好不好？哈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来关心啦，哈啊，当然这个我们对毒驾酒驾全部都是零容忍，好，所以咱家庭的教育嘛就重要，你也得家己那看家哈，你家把我的恭喜的哎。跟累死的吼，死囡仔 boy 吼，就是很重要的，好不好？然后我感觉家庭多付出点爱跟关心呐、啊，囡仔都袂遭奸欺，吼，袂使弄啥个啊，国家安怎，学校安怎，社会安怎，你家里家长，欸，很多那种，因为我做侪同学，我赖老师对吧？吼，因弄老师今麦做歹做的啦，真正的看太多的啦。那今麦老师都不太被尊重，你知道吗？这样是不对的，好不好？哈，大家互相尊重，好，阿囡仔该教教，该修理啊，该修理，但你莫过度，袂使过度哈。我觉得要适时的修理是有必要的。我个人的看法啦，哈，我嘛好歹我嘛去加过一年册啊，对不？哦，乖，你都唔免插伊啦，迄下怕的吼，你那个讲了真正有气势了诶啦，吼。我想到一个贴图哈，老天也是派你来糟蹋老师的吗？真正，然后我叫西伊拉布，真正真嗨哈，真嗨。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好，灯塔，你家

0: 喂，嘿，喂，你好，喂，哦，喂，嘿，你好，有听到吧？
1: 嘿，
0: 你好，嘿，
1: 一个好汤哈，搁一种气球。
0: 来，迄个来听第三杯酒哈，22602333刷卡代理哦，你今麦叫的是阿礼拜二收掉，阿礼拜二收掉哈，22602333来今日要用完的今日叫哈，而你愈拖来愈慢去哈，谢谢你，感恩哦。

0: 哎，都讲双卡多过有阿妈，讲无来，伊个讲过啊，讲过啊，叫好汤头啦，吼，伊讲阿孙啊，计要食，啊，都讲只妈妈讲哦，哎姨啊，我迄天先去北街吼，阿个账下买无够吼，阿孙嘞吼，哦，阿孙嘞，我爱食嘞，伊讲昨伊讲个用个咸饭啊嘞吼，啊，伊个煮米较 Q 嘛吼，这样我很喜欢哦，真的很好吃，个煮酸辣汤，哦，咁要食康康啦，底下爱爱叫爱叫，我都我没有啊，有人等下无食着吼，嘴唇就吹啊你啊吼，哦，生气气嘞。哦，免生气啦！煮这样较简简单，阿妈随个煮安尼吼，正趣味出来面都煮米啊吼，啊个迄个的啊啦香菇吧，那个轻轻的安尼，哦哎，唔只搞安尼咸咸，吼 Q Q 就像迄咸米咸。类似油饭啊啦，其实已经像油饭啊吼，啊真的好吃啊！配酸辣汤有够爽口，伊讲迄拎酸辣啥啥，温和汤头好食，洛里温和汤头嘛好食，对无？阿妈个要订一碗雷蒙哦，机长，反正哦，菜头粿逐项咱的好汤头哦，甲温起来用起来吼，代替豆鱼啊米寿粉健康用心无负担，就是这么的好吃。啊个蒸蛋吼，今日个要蒸蛋啦，阿孙咧想爱食炊蛋，好汤布丁蛋，哦一系三大罐几千块，洗喙齿旁家都会起歌，即马露露讲咪讲开始煲啊欢喜啊！好，来一条三百五，三条一千块，该治疗爱去齿科治疗好吼。啊，牙齿口腔保健 C 四美康，真正赞嘞吼。好，拢开一千块，娘试看卖啊哦。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吼。来，华熙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华熙赞走铁用。周末愉快，中午十二点再会。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维种营养都吃得到。

0: 0266-233-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98-68。